0: 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2: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5: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8: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7: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8: 燕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7: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0: 所思所想
1: 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阴，18度到26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2: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日常渠道。近日湖南长宁市集中对外公布了132名市级市直部门及乡镇街道主要领导的手机号码，群众可以直接拨通领导电话反映诉求表达意见。无独有偶，此前新疆哈巴河县公开了202位党政干部的联系方式，同样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大规模集中公开领导干部的手机号，拉近了干群之间的沟通距离，这是值得点赞的。但是号码公示只是一个民意联通的起点，想要把电话号码真正变成民心桥梁，要做的不能止步于此。比电话接通更重要的是要畅通日常的制度化解决问题的渠道，你不能全把这个治理压力都压在一个领导干部的私人手机号码上。公开手机号不能替代正常的行政办事流程，群众诉求千差万别，既有简单的政策咨询，也有跨部门的复杂的矛盾纠纷。如果大小问题全都涌向领导个人手机，很容易造成职能部门等领导批示了才办事的这样的惰性。下一个，开发商明明掏了真金白银买了房，多年之后却蹊跷地发现房屋早就名花有主。据法制报报道，近日湖北黄石市中院审结了这样一桩案件。2015年，湖北的万某经条件审核购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办理了交房手续，领取了全套的钥匙，暂时没有入住。2021年10月，万某前去查看房屋的时候，发现这个房屋已经被他人占用，他是2015年买的，那6年之后他发现房屋被他人占用，这才知道开发商将房屋一房二卖。万某诉诸法院，法院审理认为房屋占有人方某明知自身不具备购房资格，仍然违规购买经济适用房，甚至与开发商恶意串通倒签合同日期，属于无权占有，不仅要腾退房屋，还要支付房屋占用费5.34万元。方某不服，提出上诉，最后双方达成和解，方某主动向万某支付了房屋占用费。这个开发商一房二卖的行径有违诚信原则，更违反法律。一房二卖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扰乱了市场秩序，毒害了生态风气，理应严肃查处，有力规制。法院依法判决这个占房人方某担责，既维护了公道正义，与此同时对于狼狈为奸、违约欺诈的开发商，这个开发商应该是负主要责任的，对开发商应该依法严肃查处，形成警示效应，避免类似的乱象滋生蔓延。下一个，保研。9月24号，诺贝尔奖好像能保研登上了热搜。这个梗的经典叙事是什么？说假设一个本科生获得了诺贝尔奖，只假设啊，假设一个大学本科的学生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回学校询问能否凭着这个获得的诺贝尔奖保送研究生，却被辅导员告知诺贝尔奖没有省教育厅的公章，保研和综合测试都不加分。 所以有人就打了个比方，说诺奖不在任何一所大学的综测加分目录里边，因为不是因为不够格，而是这个表格的最高档位只涉及到了国际级竞赛一等奖。这就像一个体温计，你根本测试不了100%那个开水的温度，不是水不够热，是你体温计的量程不够。所以荒诞感就扑面而来了。一个真正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人，可能因为志愿服务的时间差了2小时而失去保研资格，而一个在水赛里面花了300块钱买了个软件著作权的人，却可能因为加分目录里边有这一项就成功上岸了。所以规则本身的荒谬才是这个梗真正好笑也真正让人心酸的地方。当然了，诺奖当然不需要用保研来证明，但每一个认真读书踏实做研究的学生都值得一个更清晰更公平的评价体系。这个体系不应该只是一张填满加分项的表格，更不应该是一场需要靠互相提防才能走完的博弈。名额扩充是好事，但如果扩充的同时规则变得更复杂，信任变得更稀缺，那利好这两个字可能就要打上一个问号。真正的好制度是让努力的人不必疲于揣测规则，让这个守信的人不必害怕被辜负。下一个，心情不好。据吉木新闻报道，2023年陕西咸阳一名出生仅19天的新生儿小童，在月子中心遭护工辛某持续施暴，确诊脑出血、脑损伤，辛某被行政拘留15天，罚款1000元。近日，法院一审裁定辛某的情节恶劣，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刑事犯罪，所以驳回民事起诉，并将全案移送公安机关。小童的母亲侯女士公开求助，希望权威机构为孩子做成这个成伤机制和伤残等级的鉴定。辛某在道歉时把原因归结为是当天上班前家里有些事情，心情不好，没克制住情绪。听起来像是一时失控，但是法院的裁定戳穿了这套说辞，这不是什么情绪失控，而是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的刑事犯罪。情绪不好从来不是伤害他人的理由，更不是虐待新生儿的借口。成年人最大的成熟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懂得情绪再坏也不能突破做人的底线。就一个人的强大不在于说他战胜了什么什么人，而在于他能战胜或者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才是真正的强大。当一个人用心情不好来解释对弱小生命的施暴时，他缺的不是情绪管理的能力，而是做人的良知和基本的人性。所以别拿情绪不好当理由，情绪可以失控，但良知不能；心情可以糟糕，但是底线不能突破。下一个关键词，退票费。近日，上海的陈女士向红星新闻记者反映，她在携程平台花费了15696块钱，购买了多张从中东某地区返回国内某城市的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她提前近一个月申请退票，却被告知只能退回738块钱。陈女士认为，她提前了近一个月申请退票，并没有给平台或航空公司造成实际损失，扣费比率过高。并且说这个不是规则，而是霸王条款。携程的客服回应说，退票规则需要按照航空公司的规定执行，平台作为代办方会尽量的协调，但目前没有减免政策。律师认为，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违约金不能过分高于实际损失。陈女士提前近一个月退票，航司有机会二次销售该座位，95%的扣费比例远超航司的实际损失，存在违约金过高、显示公平的争议空间，可请求法院予以调低。这个现在在咱们这个运输行业里边，这个航空公司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啊，因为它飞在天上啊，因为它对安全的要求性非常高，所以好像就显着各方面都跟其他的这个运输工具不太一样，尤其是在这个什么这个退改签这个费用上啊，一说你要退票的话，你像这个。提前近一个月申请退票，那扣你95%的票款，啊，哪儿来的理由呢？啊，你凭借的是什么呢？关于退票费价格过高的问题，引发了很多的争议了。难道我们国家真的就管不了这么一个事儿吗？下一个关键词：安全底线。 据报道，近日周先生的账户里边近8万元的积蓄，这是他在工地辛苦劳作多年攒下来，专门留给身患癌症的妻子买药治病的救命钱。然而在短短2天时间内，这笔承载着全家希望的血汗钱被数十笔交易分批盗刷。全过程银行卡没有离身，本人没有任何操作，从来没有授权开通数字人民币钱包，钱却悄无声息的没了。而周先生每月付费订购的短信提醒服务，全过程没有发出任何的预警通知。血汗救命钱被无故盗刷，本来已经是天降横祸，更让人心寒的是后续维权的困境。公安部门经调查后已经出具证明，确认资金是他人非法盗刷，他本人无过错。他本人提出请银行先行赔付，但是工商银行西安分行出具的信访处理及复查文书没有认可他的赔付申请，理由是公安证明不能直接认定银行有责任，损失争议需要通过诉讼由法院划分责任。对于背负沉重医疗压力的普通务工家庭而言，耗时耗力的司法维权无疑是雪上加霜，让无辜群众为金融漏洞买单。金融服务有温度，安全底线不能松，唯有倒逼金融机构补齐安全短板，扛起责任担当，才能真正守护好每一笔老百姓的血汗钱和救命钱，筑牢民生金融的安全屏障。下一个关键词，食品安全。据央视新闻报道，新学期刚开始，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零食在全国多地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啊！这个前一阵我们说过这个事儿，虽然是零食，但是外表看起来酷似是课本或者试卷啊，咬一口数学卷子，啃两下英语课本，成了学生们解压的方式。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可以吃的作业"、"吃作业"等关键词，不少零食商品链接就弹出来了。商品外观仿照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标题或者商品详情当中大多标注着吃作业啊、网红糯米纸等等描述，并以减压神器、学霸必备、解压校园小零食作为营销卖点。记者随机买了几款课本啊、作业本造型的糯米纸零食，发现部分产品标注是淀粉制品，却添加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着色剂。专家介绍，这类产品超范围添加合成色素和香精，有些小作坊还可能使用工业油墨。孩子大量长期食用色素和香精会给肝肾带来压力，工业油墨则存在带入重金属芳香胺本类溶剂的安全隐患。此外，学生通常会将这些零食拿在手中把玩之后再入口，很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的不适。我相信但凡一个稍微讲究点、注意点的家长，也不会给孩子买这种不安全不卫生的零食啊！它就是一个造型仿照着课本这样的课本啊、试卷这样的，其他的从食品安全角度来讲它是一无是处的啊！所以这东西怎么说呢，你要当个玩具啊，拿在手里玩玩行，真要让它入口，它又不符合食品安全的相关的标准，那是真的是不能上市销售的这种东西。下一个关键词，伪科学。近日有关月饼和螃蟹能不能一起吃引发了网友热议。9月26号，有医学专家告诉记者，月饼和螃蟹同吃会中毒，这是典型的食物相克谣言，没有科学依据啊！类似于像科普这种知识的，那就伪科学、伪科普。螃蟹富含动物蛋白，月饼以淀粉、油脂、糖分为主，两者同时吃不会发生任何化学反应产生毒素，而有人吃了之后出现腹胀、腹泻等肠胃不适，根源在于饮食不当。螃蟹性寒、高蛋白，月饼高糖高油，大量的一起吃会加重肠胃负担。另外，食材不新鲜、蒸煮不透、食物变质或者餐后腹部受凉，同样会引发肠胃问题。是，但这根本不是说螃蟹和月饼一起吃带来的后果啊！本来是这种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导致的，硬说是食物相克，还大范围传播。这就是伪科普、伪科学，那玩意儿大范围传播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算是造谣了。下一个，监管。微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25号警告说，人工智能是一种足够强大的工具，足以引发导致10亿人死亡的事件。比尔·盖茨在采访时表示，从未有过任何一种武器能比得上怀有恶意的人借助最新的 AI 工具所形成的威胁。比尔盖茨表示，自我监管是不够的， 你需要执法部门和政界人士参与讨论探访保障措施和监督机制应该是什么样。他说这必须成为一项强制性要求。比尔盖茨是人工智能最积极的支持者之一，但今年夏天他的忧虑与日俱增。八月，比尔盖茨在其个人网站上发表文章说，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日益强大的 AI 工具对医院、金融机构、电网和政府系统进行网络攻击、欺诈、散布虚假信息和其他形式的大规模损害。还是那句话，技术是好技术，技术本身没有错，但必须加强监管，避免被别有用心的人滥用。最后一个关键词，突破自我。9月26号，中国 U23 男足战胜了泰国队，晋级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半决赛。这是自2002年亚运会男足比赛，改写 U23 加三名超龄球员赛制以来，中国男足首次打入四强。根据赛程，中国 U23 男足将在9月30号的半决赛中对阵韩国 U23 男足。此前，韩国 U23 男足4-0大胜越南，率先晋级。三年前的2023年3月12号 ，U20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国 U20 男足经过加时赛的鏖战，以1-3输给了韩国队，无缘世青赛。那场比赛中，徐斌首发上阵并打满全场。赛后，徐斌与队友李浩掩面痛哭的画面令许多球迷印象深刻。三年后，徐斌与当年队中的多名队友再次站上亚洲顶级舞台，将在淘汰赛中再度面对韩国队。面对韩国队，这肯定也会是一场艰苦的比赛，看看这些国足年轻的小伙子能不能突破自我，战胜强敌吧。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呀，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

0: 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清晰透亮，眼睛更舒服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在江苏街头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汽车撞死了一只没有牵绳跑到马路上的小狗。狗主人报警之后，交警到场，先对狗主人普法，说如果你的狗要是拴着绳呢，那车主把你狗撞了，那车主应该承担责任。但如果狗没有拴绳，那撞死了你自己得承担责任。对于交警的处理，网友纷纷点赞，表示这个交警解释得很清楚，一点都没和稀泥。我们来简单听一下啊。
3: 牵绳的小狗被撞了，然后那开车的要赔你家狗的损失，但是你要没有牵绳遛狗被撞死了，就是狗的主人负全部责任，如果人家车被撞坏了，你还要给人家赔修车钱，听不听懂啊？
4: 这个新闻呢，
3: 我解释的够不够清楚？我解释的够不够清楚？如果不够清楚，我可以再给你解释一遍。
4: 他还杀小狗嘞，杀了。
3: 我不跟你说，不跟你说那个法律法规就是这么规定的，你要牵绳了。哪个车给你撞死了？哪个车赔你小狗损失？没牵绳的狗，一律按照这个野狗来处理。
2: 这个交警不光解释的清楚啊，这个态度还是很果断的啊。没牵绳的狗，一律按照野狗来处理。对这样的在街头，然后因为这个狗不拴绳造成的交通事故，看来这位交警也是烦透了。看到这个画面之后，我就想起了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说过的这个上海的交警啊，多次对这个非机动车交通违规造成交通事故之后判定全责。那当时那个上海的交警也是说的有理有据的，人家机动车在正常车道行驶是吧，没有任何违规，为什么非要看到你啊？啊，因为这非机动车主说他应该看他应该看我，人家为什么非要看到你啊？你违规啊，人为什么非要看到你啊？就说得很清楚。上海交警的每一次这样的判罚啊，在全国都会引起很大的反响。为什么？他们是真的在按照我们平常老百姓的认知在剖析法律，用法律来讲道理，不和稀泥。但是不得不说啊，很多地方那一碰到这样的事故，交警一上来就说啊，你这个车主开车的人疏于观察什么什么的，很多网友就很不高兴，言辞就很激烈，说让你交警去开这个车是吧，他这个人突然窜出来，你交警开着车，你不是本事大吗？你站在这儿好像你能做到似的，你能反应过来吗？你也反应不过来。所以说疏于观察不是个框，不是什么都能往里装的，那非要让人家机动车负一定的次责，不应该那样。而上海交警的判罚呢，他这个就是说这个说的非常的清晰，就是谁有错谁担责。那既然是人啊，非机动车的车主他违规造成交通事故，那可以判全责。那江苏这个交警对吧，和上海那个交警的判罚逻辑实际上它是一样的，一脉相承的，都是在用法律来讲道理。就你要是牵绳了，那你肯定是守规矩的对不对，那狗就不会被撞了对不对，你狗主人牵着他怎么会被撞呢是吧，你如果牵着绳狗被撞了，那这个开车的人车主他是应该担责任的啊，狗被撞了嘛。但是呢你没牵绳，那狗乱跑狗被撞了，那当然是狗主人全责了，或者说是那小狗全责了。你看刚才咱听录音，那录音里边狗主人还说了一句，那狗主那个狗他是一条命。实际上交警在这个事里边没有太说清楚啊，就是说从你的狗主人的感情角度上来讲，你可以把狗当家人当伴侣都没问题，它确实也是一条生命。但是从法律上的认定呢，第一它是狗，第二狗是你。

哦，它不是人，它即使是你的财物，就跟那狗一样，它是条生命吗？啊，是条生命，法律上认定它是你的财物，你的财物受损了，哦，好像必须得有人担责，是吗？但是你的财物就是会跑动的这个财物造成了这个事故，它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全部原因，没有其他原因了，那你这个财物就要负责任啊，你这个财物的主人就要负责任呢，啊，对不对？你这财物他不会说人话，他也没有履行法律的资格，又没有什么民事行为能力，那就由财务的主人来履行法律责任呗。你看人交警说得很清楚，你如果是那个狗乱跑，然后呢跟那个车相撞了，把人车撞坏了，你还得给人赔修车钱呢。哎，我觉得这话说得非常到位啊，这就我们依法办事、依法执法的真谛所在。法不外乎人情啊，每一个司法案件都应该让人们感到公平正义啊。你惹的祸，你照的事，你还让别人赔你？这从道理上、从逻辑上讲不通的。所以说，上海的交警判定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的交通事故这个逻辑，以及江苏这个交警判定狗主人不拴绳导致狗被撞这个事故的逻辑，它代表什么呢？我们依法执法，按照法律来讲道理，一个最基本的法治观念的回归。谁肇事谁担责，谁有错谁担责。不能说人家没错，你偏偏要人家担上责任，凭什么呀？啊，因为他是强势一方啊，你是弱势一方，人家强势的就活该担责任，不是那样的，弱势不是你的挡箭牌。所以我们评价任何社会行为都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事实就是你家狗没拴绳，它突然窜出去，它造成交通事故了，虽然它被撞伤或者撞死了，但责任就在它，就在你的狗主人。你不能说因为它死了，它又是一条命，所以就要让人开车的人担责，你这是偷换概念啊，这叫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呢。法律明文规定了，是吧？谁肇事就谁负责呗，是吧？谁的责任谁负啊，很简单的事情啊。所以说，上海的交警判定交通事故，以及江苏这位交警判定狗被车撞伤的事故，是最基本的法治逻辑的回归，依法治国的精神就体现在这样的很小的这个事故处理当中。

0: 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双节好礼专区啊，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有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啊，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还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元的优惠。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济广优品商城。那今天给您推荐第一款好物，是来自欧莱雅集团旗下的贵妇品牌赫莲娜黑绷带晚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朋友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头天花板级别的。它最牛的地方，里面有高浓度玻色因，就是修护力特别强。脸上要是有泛红、敏感、起皮儿，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的皮肤就稳当多了。坚持用段时间，就像给这个皮肤充电，松垮的脸蛋会慢慢的变得紧致，连法令纹、抬头纹都被撑起来了。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亚光感，涂上脸了之后润而不油，干皮、油皮都能用，它不挑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本的50毫升规格装，现在下单加送礼盒礼袋，只需649元。参加完商城的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要599。还有双支装的规格，只需1199。参加完商城的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要1049。合下来，这个一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只需524.5元，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这个价格，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朋友、送给家人，都是非常划算的。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吉普户外3合1冲锋衣啊，这个天呢说凉就凉了，昨天晚上一场雨之后啊，今天早晨就感觉很凉了啊。这时候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的困惑，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的爆款吉普3合1冲锋衣啊，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日常售价是129元啊，吉普3合1冲锋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99.33元，就用一件普通外套的钱能买到一整年的户外防护外套。因为这款冲锋衣啊，
4: 它的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的设计，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的适配春秋啊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优质防水防风面料，性能扎实耐穿。秋天刮风的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牢牢地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透雨又透气啊，防风挡雨又透气，也不会闷热臃肿。内里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套上这个内胆，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的侵袭。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告别换季的时候频繁换衣服、疯狂囤衣服的烦恼，性价比非常高。再说一下价格吧，日常售价是129，现在折后到手只需99.33，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3: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曾经因为在这个高中的时候啊，然后那个高考誓师大会上热血沸腾的演讲而遭遇网暴的一个女孩叫傅文迪，她现在有了最新消息了。傅文迪9月24号在网上晒出的截图显示，她成功的保研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传播学专业。2023年2月，湖南桑植一中举行高考百日誓师大会，傅文迪作为高三学生代表发表了一段激情洋溢的演讲啊，其中说是凌晨6点的校园真的很黑，但600多分的成绩真的很耀眼。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再来听一下啊。
5: 少赢一块，我就可以多刷几道试卷；少玩一把，我就能够多记几个知识点。凌晨6点的校园真的很黑，但600多分的成绩真的很耀眼。没有人是生来弱者。
3: 这个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却引来大量的对他的讽刺挖苦的评论啊！有的人嘲笑他的那个激动的表情啊，还有的上升到了对他精神人格层。

0: 面的攻击。压力之下，傅文迪最终以645分的成绩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开启了大学生活的他，并没有因为曾经的网暴而排斥互联网，也没有因此排斥媒介。相反，他选择了新闻专业，随后通过诚心学习、持续努力，交出了这份最新的答卷。面对网暴，傅文迪没有停下来解释，也没有把网暴当成接下来人生叙事的主轴，更没有让他定义自己是谁，要往哪里去。这正是不沉沦最真实的模样，不是咬牙切齿的退抗，不是悲情叙事的自我消费，而是把那些恶言恶语甩在身后，继续走自己本来就要走的路。关于这个傅文迪这个孩子的事儿啊，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说过这个事儿啊，这让人想起了今年报考清华的被网暴的一个河南的农家女孩韩亚萍。当她基本敲定报考清华大学卓一班的时候，却遭到一些网友的质疑和嘲讽，说吃了没手机的亏，学医去了还不如学理工科呢，说你绝对会后悔。那他在这个接受采访时劝诫同龄人，说什么样的年龄就去做什么样的事儿，不吃学习上的苦就要吃生活上的苦，这些话也引发了指责啊。有些网友说什么考得好我祝福你，教育我你是谁，就这个网友这个留言获得了几十万的赞。这个韩亚萍啊和那个傅文迪他们的回答啊都是一样的，就是不理会这些网络上的言论，继续往前走。今年8月，韩亚萍已经赴清华报到，开始了自己的清华园生活，之后还在大学宿舍平静地与河南郏县母校的学弟学妹交流，分享自己的感悟和体会。这两个女孩的事儿啊，我在节目当中都说过啊，我在节目当中说过一句可能有一些这个网友听起来比较刺耳的话啊，凡是说出什么考得好祝福你教育我你是谁，说出这种话的网友绝对是不如人家这俩女孩子的网友，是吧？人家没有想教育谁，人家只是说出了自己的感受，人家只是自己认为我在那个什么时段该学习的时段我就学习，是吧？在什么时段我就在什么年龄段我就去做什么样的事儿，我深知不吃学习上的苦就要吃生活上的苦，人家没想着教育谁。而有些网友呢，玻璃心就碎了，是吧？你像这些网友，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网友？你是考大学考的比人家考的高吗？那肯定不是啊。往往是在网友对人家进行这样的讽刺挖苦乃至网暴的网友，恰恰是在生活当中很不如意的网友。这两个女孩的这个并不是什么某种逆袭的故事，被网暴者不需要用后续的成功来证明网暴者的错误。傅文迪将继续在新闻学院里边钻研，韩亚萍也开始她漫长的医学训练。他们要做的不是证明，而是扔掉那些恶言恶语，继续自己健康的成长。17岁的浙江女孩陈玉洁已经加冕亚洲女飞人了。当地时间25号，在名古屋亚运会女子100米决赛中，她跑出了11秒06，不仅夺得金牌，也刷新了亚运会纪录和个人最好成绩，成了最年轻的百米女飞人啊！她还不到18岁呢。赛后，她在这个网上写道：“说离18岁生日还有95天，最好的礼物收入囊中。说爸爸，我有出息了。”我们来听一下啊。
1: 爸爸，我有出息了！我觉得还是我自己给我一种压力吧，因为大家一直在，特别希望我可以能在亚运会上有把这个卫冕的我们中国卫冕冠军拿下来吧。然后我自己又很想要，去把这块金牌给拼下来，因为虽然说近3个赛季都是我保持着亚洲最佳，但是还是很不一样吧。其实这个，真正在亚运会上比出来成绩之后，我觉得，网上一直有一句话传得特别好，叫中秋佳节明月夜。我觉得今天可以把后半句写成女子百米陈玉洁。
0: 哎呀，听到这小姑娘在那喊说爸爸我有出息了，短短一句话是陈玉洁身上两种身份的交汇，一边是站在亚洲最高领奖台上的冠军啊，不断的刷新纪录的顶尖运动员，另一边却仍然是一个拿到好成绩之后迫不及待想告诉爸爸妈妈我有出息了这样的17岁的女孩。年龄小成绩出众的陈玉洁早就收获了小孩姐的绰号，从此前的成绩来看，陈玉洁确实是天赋极佳。尽管今年即使只有17岁，但陈玉洁已经代表中国队征战了2025年东京世锦赛和2届世界田联的接力赛，目前保有女子100米的亚洲青年纪录和女子100米、200米的亚洲少年纪录，并在去年全运会夺得了女子100米。

0: 米、200米的双冠王。所以陈芸杰在亚运会的赛场上的爆发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延伸，舞台和聚光灯早已经为他备好了。有意思是陈芸杰有着中国新生代运动员的典型特征，就身上少了一些过去人们想象当中竞技体育的沉重感，多了一份轻松活泼和从容。比如说他喜欢毛绒玩具，有一只兔子，因为买来的时候的兔子玩具啊，买了花了219块钱，干脆就取名叫219。他喜欢吃甜食，也喜欢悬疑小说。此前被问到为什么敢在全运会上同时参加多个项目，他的回答既干脆又童言无忌，说因为有这个能力啊。这些事儿都为人们津津乐道。这种反差或许正是这个小孩姐这三个字能够迅速流行起来的原因。所谓小孩，是他并不掩饰跟年龄相称的天真和活泼，所谓姐则是说在真正属于自己的赛道上展现出了超强的统治力啊。就是陈芸杰自己也很喜欢别人称呼他为小孩姐啊。这其实也代表着今天中国体育的深度，年轻运动员更舒展、更自信，也更愿意展示赛场之外真实的自己。与此同时，他们对训练毫不含糊，早就这个锚定了目标，全力以赴，瞄着这破纪录去的。教练就曾经透露说，陈芸杰多年训练从来不迟到，而一个摆臂的动作每天会练上几百次，小小年纪已经练过十几万次了。陈芸杰还不断提高自己的训练强度，快速高抬腿一般要求做40秒，他要坚持1分钟，200米全速跑一般人跑4组，他要跑6组，把自己都练到吐了，甚至说吐着吐着就习惯了，吐完继续跑。这或许才是小孩姐真正动人的地方，她没有因为竞技体育的残酷而过早的褪去属于这个年龄的鲜活，也没有因为自己的这个年轻而降低对专业的要求，玩的时候像个孩子，站上赛场却已经是一个真正的职业运动员了。在本届亚运会上还有不少这样的小孩姐、小孩哥啊，年仅13岁的于子迪泳池内连夺3冠，都是而且刷新亚洲或赛会纪录。19岁的张展硕爆满了100米到1500米5个人单项，被赞为是泳池金牌收割机。那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了815名运动员，其中548人是首次参加亚运会，05后的小将更是占了近30%。我昨天我还看到一个相关的这个采访视频啊，有那记者采访着陈芸杰，说陈芸杰赛后夺冠了啊，披着五星红旗接受采访的，有记者递给他2本书啊，其中一本书是什么呀？是那么高考冲击啊，什么试卷是吧？然后呢，陈芸杰看到之后，脸色当时就变了，眼睛瞪得大大的，好像不可思议一样。然后记者还跟他开玩笑，拿好了照张相，陈芸杰拿着这个那本这个课外辅导读物，然后呢还这个照了个相啊，跟那个然后冲记者竖了竖大拇哥，等于是还讽刺记者呢啊，我这夺冠你就拿这个来祝贺我嘛。其实正像陈芸杰所说的啊，我相信随着祖国的不断发展，各行各业都会出现自己的小孩哥、小孩姐，体育或许就是一个最生动的展现。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 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事事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媒体报道，最近那个女演员赵露思啊，说在成都开设了一家甜品店啊，这个甜品店试营业，说一碗川味凉面卖48块钱，说甜品店也有一些餐食啊，川味凉面卖48块钱，引发了热议。有网友就质疑说，这面这么贵啊，是赵露思亲自来拌面的吗？是吧？就是说贵呗。也有这个去过的顾客表示，人均50多块钱，用料和出品对得起这个价格。48块钱一碗凉面贵不贵呢？该谁说了算呢？争议表面上是价格，背后其实是餐饮定价的逻辑和明星效应的边界。那同一碗面，有人嫌贵，有人就觉着值，这不奇怪。奇怪的是，争论的双方啊，似乎都在用一个标准说话，就是成本。觉得贵的人是在心里边也算账啊，面条、黄瓜丝、红油撑死几块钱；觉着值的人也在算账。那成都核心商圈的租金、装修、人工摊到一碗面上，48块钱好像也说得过去。两边都在算账，但算的不是同一本账。问题要害在于成本这两个字在餐饮定价里边的含义，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川渝街头的凉面6块到12块是常态，原材料确实不贵，一碗凉面的成本压到3-5块钱绰绰有余，但那碗6块钱的凉面，摊主不用交商场租金，也不用养一个装修团队，也不用请扫码点单的系统服务商，也不用在寸土寸金的商圈里边维持一个白墙原木韩系奶油风的空间，就是他没有什么装修的成本。6块钱凉面背后的成本结构和48块钱凉面背后的成本结构完全不是一回事。这就是餐饮行业最容易被人们忽略的一个事实，就是顾客付的钱从来不只是买食材。一碗面的定价里边，房租、人工、水电、平台抽成、损耗，每一笔都要摊进去。有餐饮从业者算过一笔账，说一家400-500平米的店面，年租金15万，月人工支出不低于5万，加上水电、燃气，固定成本摆在那儿。如果一碗面只卖10块钱，卖多少碗才能回本啊？商圈里的精品店，隐性成本比街边的摊儿高出数倍，定价自然不可能向街边摊儿看齐。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48一碗的凉面就天然合理。成本高只能解释为什么不能卖6块，不能解释为什么必须卖48。定价是否站得住脚，最终要看消费者是否觉得物有所值。我看有网友说，凉面量很大呀，而且网上的凉面图下面铺了一层满满的肉酱，那黑粉是看不到吗？还有网友说，明星开的店贵很正常，而且还是漂亮店。我觉得比有一些说是漂亮饭，实际量很小的， 那个要好多了，他的店是真的很漂亮。还有网友说爱买。

买多少卖多少，反正有人愿意买单。我想说的是，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到底值不值？可能也只有消费者给出客观评价啊。他要一直开下去，开得还很红火，那就消费者认啊。开上什么半年一年开不下去关门了，那就消费者不认。这种店大多是面向粉丝或者网红打卡去的，这些消费者本身就带有天然的滤镜。但说实话，这个定价最起码比前两天说的上海一家饭店是吧？那一瓶水要卖一瓶矿泉水要卖69块钱的，比那个要实惠多了吧？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龙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 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

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严重的可以多喝几天，多数人喝一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膏的作用力是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10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1岁，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卡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10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

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 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后来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 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60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30郎当岁的时候。 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有400-500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 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 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卤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 这都是属于鲁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 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 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 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 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
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
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左史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犯不上轰轰烈烈。我们胡家老高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及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高。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胡家老高，连着用了不到一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一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田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
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

0: 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我再吃一年的胡家老膏管不管事儿？我说不用一年，这回就吃3个月就行了，但是这回得把宫廷肾宝配上，宫廷肾宝是专门补肾气，每年都有1到2次机会，购买胡家老膏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效果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有宫廷肾宝，他用上了，用了没2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就说到这儿，剩下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0: 4006873378 400687337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哥的受益者，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2: 啊、哦。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2: 哎。
3: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
2: 啊。
3: 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2: 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2: 嗯。
3: 一犯病呢，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
2: 嗯嗯嗯。
3: 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
2: 啊啊啊！
3: 到后来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2: 哦。
3: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
2: 啊啊啊！
3: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
2: 啊，
3: 我这眼睛呢都红了。
2: 哎，
3: 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
2: 哦、嗯，
3: 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
2: 儿。嗯，
3: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人病似的。大伙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
2: 啊啊啊！
3: 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
2: 嗯，
3: 这在农村啊，也不耽误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2: 啊啊！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3: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
2: 啊，
3: 去看的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2: 角膜炎，
3: 完了那个，
2: 啊、
3: 哎，角膜炎，
2: 嗯，
3: 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
2: 啊，
3: 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
2: 啊啊啊啊！
3: 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2: 哦，这么高了，
3: 不检查没啥事儿。
2: 嗯嗯嗯，
3: 这一检查完我就离活了。
2: 嗯，
3: 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觉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2: 嗯，
3: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2: 嗯。
3: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家老哥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
2: 嗯，
3: 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2: 嗯嗯嗯，
3: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何嘛，怕买多了不好使。
2: 啊啊啊啊！
3: 这我吃上胡家老高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2: 啊，
3: 我这个眼睛红了，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2: 嗯，你看怎么弄好啊？哈、啊，是不是？
3: 嗯嗯，对，也不疼了，不杀的慌了、
2: 嗯。太好了，
3: 嗯。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家里待着嘛。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身上有点劲了、
2: 啊，
3: 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
2: 啊，
3: 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2: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啊，
3: 对呀、啊，哎呀，我原先呢、啊、没吃这胡家老高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圈了嘛，
2: 是吧？嗯。
3: 哎，现在我吃了有7个月了。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2: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
3: 对呀、啊，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2: 嗯嗯，
3: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嘞。
2: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是不是啊？
3: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

0: 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了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1: 啊！
0: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可稳定了。
1: 嗯，太好了。
0: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椒老高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1: 嗯。
0: 还是之前那个大夫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效果这么好，我在那里、
1: 哎、
0: 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啊！
1: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0: 哎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说我是吃的是胡椒老高，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1: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高有他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他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是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嗯、对对对
1: 啊！我希望您坚持用胡家老高。
0: 嗯，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嗯，好，谢谢，
1: 再会。
0: 嗯，好，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老朋友。
3: 嗯，你好，你好，我那是湖北这边的听众啊。
1: 哦。
3: 你每天讲课呀，我都在听。
1: 是吧。
3: 我也很喜欢。
1: 啊。
3: 因为我呢是从您这里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1: 嗯嗯嗯。
3: 我是胡老啊，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1: 哦。
3: 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身体啊状况啊转化好的太多了。
1: 嗯， 嗯
3: 哎呦，我跟您汇报一下呗。
1: 哎，好，您请讲吧。嗯，
3: 不老，我呢年纪不大，我也才66岁啊。
1: 嗯嗯嗯。
3: 但是呢，浑身呢都是病呢、啊，尤其是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啊，都9年多了。
1: 啊、
3: 嗯。就是我这个血压呢，也一直呢就是不稳定。我这血压高的时候吧，
1: 啊、
3: 能达到个180。血压一高起来呢、我这个头啊，这个右半边呢都特别疼。
1: 嗯嗯嗯。
3: 哎呀，看啥都是天旋地转的，可难受了，吃药也不好使的。
1: 嗯。
3: 就去年的11月份吧，我去上街买菜，走路开始呢、就是往右边了，就跑偏了，当时给我吓坏了。回家都是扶着东西一点点往家里走嘛啊，勉强到家呀。后来啊，我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头晕还恶心，有的时候啊，走路都站不稳呐、那降压药也在吃，血压就是降不下来。
1: 啊，
3: 哎，胡老师啊，就我害怕呢，就是我这个脑梗啊， 我是和孩子一起住的，平时做饭呐、买菜呀、看孩子呀，还凑合能干吧啊。
1: 嗯。
3: 你说这个走偏的这事儿吧，我是跟孩子说还是不说呢？我这心里很矛盾，我想说又不敢说，不说吧。
1: 我理解您这种心情啊，这应该跟孩子们说，因为这是您的亲人呢、需要他们给您一个帮助和照顾，是不是啊？
3: 嗯，是啊，说完以后啊，孩子一听呢、直接就给我买了胡家老膏了。
1: 哦，
3: 说是听别人用的效果不错，就让我试着也用呗。
1: 啊啊啊！
3: 哎呀，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啊，刚吃上没两天、我就感觉啊，有一股暖流在我身上呢，就是这么游走着，来回游走，暖洋洋的，特别舒服。我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这高压呢就控制在130。到150左右啊，反正就是不会
1: 超。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3: 啊、
1: 太好了啊！
3: 嗯，这个低压呢是到90到95左右，一直呢就是挺稳的。哎呀，胡老，我跟您说，我太高兴了，这血压降到这个范围呀、我这个心率啊也跟着降下来了。
1: 啊。
3: 原来我这个心呀、一直悬着，整天呢害怕呀、紧张啊。现在我这头呢也不疼了，以前头疼的就像针扎一样，现在感觉这个头啊、脑袋呀、感觉可清亮了。
1: 嗯。
3: 哎呀，孩子说这个胡家老膏是选对了，选的好啊。
1: 没错啊，非常幸运呢、选用了胡家老膏，这是难得的这个机遇啊，是不是？我也为您高兴、啊。
3: 嗯，我现在呢用着胡家老膏差不多是半年的时间了，现在这个血压基本都是高压125，低压85左右，血压真的是太好了、特别的满意啊。
1: 这已经是完全稳定下来病情了，不会再复发了、您看看多好啊。啊，
3: 就是的，就是的。心里说我这现在这个头一点都不疼，而且最重要的是啊、我走道啊又是走直的了。这下我这心呢也算放心下来了啊，放到肚子里了。原来我走路的时候啊，总是感觉这两腿发软，还一直往这右边的跑嘛，跑偏的，我可担心了，怕这个脑梗啥的。哎呀，现在好了，走路啊能走直了，也不跑偏了。
1: 您看多好啊！哈，我为您高兴啊。这为什么呢？这说明了咱的高血压解决了，而且咱们。脑血栓也得到很好的治疗和控制了，所以您这些个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维持那么长的时间，说明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嗯，对对对，胡老，我还有个事儿啊。
1: 啊，您讲。
3: 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脱落呢，有1年多了，白内障呢也有3年多了。可能这脑袋和这个眼睛呢都是一起的吧，我现在看东西呢也是特别费劲儿啊。
1: 啊，
3: 左边看东西呢重影，右边呢看东西模糊，看呢超市那么大的牌子我都觉得挺费劲儿的，平时啊干点啥都困难，我特别害怕大晴天，这阳光刺的眼睛发胀啊，又发酸呢、出门都戴了墨镜儿。走路我都得避着阳光走啊，要是天气太好的话，太阳太大，我都不敢出门嘞。
1: 嗯，而且视网膜脱落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眼病啊，这是老年人最可怕的一种疾病啊。
3: 嗯，
1: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您讲。
3: 对呀，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眼睛有很大的变化嘛。现在呢，我这个左眼呢看东西没有重影了，右眼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晰。这几天小区里发出来的这个安全须知上面的字儿啊，我也都能看得清楚了。
1: 啊啊啊！太好了。
3: 我不瞒您说啊，之前呢我做饭，哎呀都是对付着做，糊弄着就坐着吃就行了，肚子不饿就行。要是孩子在家呢，都不用我做饭。哎呀，我这看东西那么费劲儿，做饭好不好吃是一回事儿，主要就是怕哪边没看见呐、出点啥事儿啊，烫着了、伤着了啊。现在眼睛好了，能看见了，也不用担心这事儿了。
1: 那可不是吧？这个转变对您来说多幸福啊！您高兴了，您身体好了，您的家里人都为您高兴，他们也省去了这些负担。
3: 我跟你说，昨天呢这个天气特别好，我想来就是说太长时间也没出去晒个太阳，我就去超市买了几样菜回来做着吃，出去也没有戴那个墨镜嘛， 但是我眼睛呢一点也不酸、
1: 嗯、
3: 也不胀了，你看这多好啊、
1: 嗯、
3: 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1: 嗯、
3: 哎呀回来以后啊我还炒了四个菜呢。
1: 太好了，预祝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
3: 我也祝您健康啊。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吧，再会。
3: 嗯，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胡老师你好啊。你好啊，非常欢迎你啊。
4: 哎，胡老师啊，我是咱河北石家庄的听众。
1: 哦，
4: 哎，我呢今年啊也70了，当年。
1: 哦，好好
4: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呐。
1: 嗯，
4: 您带来了这胡椒老糕，我用了之后啊，受益很多呀，
1: 是吧？啊，
4: 哎，
1: 太好了，我
4: 所以呢，
1: 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嗯，
4: 所以呀、啊，我想跟您呢、啊、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啊，胡老。
1: 哎，
4: 您是一个好大夫啊。
1: 哎，
4: 每天呢、啊、这么大年的不辞辛苦的在电台上，给我们解答问题、疑惑之类的，使我们这些患者呀，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1: 啊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4: 嗯，您呢，感动我们所有的这个患者。
1: 嗯、
4: 哎呀，您呢？太辛苦了，太谢谢您了、啊、
1: 好，别客气，这也是您的一个福分呐、啊，来治疗您的疾病。胡家老糕啊，您已经开始用了。
4: 是是是，哎呦胡老呀，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病啊。
1: 啊，
4: 有10多年了，这萎缩性胃炎。
1: 哦，
4: 还有这脑缺血，你说这个心肌也缺血。
1: 嗯 嗯, 嗯, 嗯，
4: 这些毛病啊我都是现在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啊。哎呀，我真的啊没用胡椒老糕之前呢、啊、你说我这个胃啊经常的不舒服。
1: 啊啊，
4: 它反酸水啊，一反呢、
1: 哎、
4: 就好像是一股热流反到这个喉咙上来了。
1: 嗯，
4: 哎，可是到了嗓子眼这儿呢，但是又吐不出来。
1: 嗯嗯嗯。
4: 哎，就感觉到火辣辣的，烧的难受过，吃什么也不舒服。
1: 嗯，
4: 哎，我这个胃啊总是这么隐隐约约的，什么湿湿辣辣的疼。
1: 嗯嗯，
4: 哎，
1: 而且萎缩性胃炎有它的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
4: 嗯，
1: 如果不加很快的治疗的话，那么它容易恶化呀。我不知道您看病的大夫跟您说过没有啊？
4: 说过。
1: 对对对。
4: 哎，那有时候吃东西吧，肚子它发胀啊，吃还没吃饱了。
1: 嗯嗯嗯。
4: 你想吃水果啊，或者是凉的，或者是不好消化、稍微硬的东西啊，死面的东西啊，又都不敢吃啊。
1: 嗯，都有些个不舒服的感觉，是吧？
4: 对，都是吃完难受。
1: 哎，
4: 本来我这肠胃就不好，你想吃了吃什么呢？哎，他就，哎呦，这跟不消化一样啊！这一天到晚的，这好几次还不成形。
1: 嗯、
4: 哎，就是那么稀稀拉拉的，肚子啊一个劲儿的老是疼
1: 啊！
4: 哎，肚子一疼就赶紧的上厕所跑。如果呢，要是稍微跑慢一点，稍微的扣腰带解不开，那就不行了。哎呦，你说这个事儿呢，而且啊，我这小便呢，哎，泡沫啊还特别多。
1: 哦，
4: 就是异味也大，泡沫也多。
1: 啊啊啊！
4: 你说胡老，我用上咱胡椒老糕之后，我就是说是啊，也就大概，我觉得有10来天的时候。
1: 啊啊！
4: 哎，我这个大便这个次数就慢慢的是减少了。
1: 你看看，立竿见影的解决。哎、
4: 这不错，说是吗？
1: 太好了。
4: 一天呢也就两次了。
1: 啊啊！
4: 哎，用到二十多天的时候啊，这个小便的这个泡沫，哎，看着啊也少了。
1: 也少了，嗯。
4: 哎，也少了，没到泡沫了。
1: 啊啊啊！
4: 哎。用的我这是我这记着用了两个多月吧，
1: 啊，
4: 那时候，哎，我这个胃疼啊，这个胃呀、啊，哎，就感觉到舒服多了，好多了。
1: 嗯嗯嗯嗯。
4: 而且呢，不胀了。
1: 你看效果、
4: 哎、没有了，
1: 快。嗯。
4: 对，烧心这种现象啊，都没有了，大便呢，嘿、哎、嘿，也成型了。
1: 好极了。
4: 哎，这不是吗？我这是特别高兴啊，慢慢的。我都循循渐进的，我把苹果之类的水果啊，哎，也吃上了。
1: 嗯，
4: 哎，
1: 这
4: 不但吃上了，
1: 难得的啊，
4: 是不？不但能吃上了，而且还不难受。
1: 对，
4: 哎，
1: 这就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啊啊！
4: 对呀、啊，不再犯病了。
1: 嗯，
4: 哎，现在啊，这胡家老高的作用啊，太好了，我用了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这时候 啊，哎，这个胃病啊好了，
1: 您看看，
4: 你看、
1: 啊、
4: 这是不挺好吗？哎
1: 哎，我胃的高兴啊啊，
4: 也不反酸水了，大便现在也正常了，
1: 成型了，
4: 哎、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说明您的胃肠功能明显改善了，是不是啊？嗯，
4: 对，这是天壤之别啊。小便里头也没有泡沫了，吃啥呀？哎，放得开了，这是个太好了，
1: 嗯、
4: 吸收功能太
1: 好
4: 了。哎 呀,
1: 嗯、
4: 哎呀，都说这个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啊，我这用上了、
1: 啊、
4: 效果，把我的病治好了，这个胃病各方面都用好了。
1: 嗯嗯嗯，
4: 哎，还有就是我这个早缺血，
1: 哦，
4: 哎呦，就什么呢？和心肌缺血这个情况啊，现在也没有了。
1: 哦，
4: 以前呢，我这个心呢总是特别的，一天到晚的特别的烦呐、
1: 啊，
4: 就连这个胆儿也特别小。
1: 嗯嗯嗯，
4: 你比如吧，胡老，你就说这个时钟啊，该报个点儿啊，哎，或者是这个钟咣咣的一响，哎呦，我都吓一跳。
1: 这说明心功能是比较差啊，所以一旦有了一些小的激惹刺激，都会得到马上的反应，是不是啊？嗯，
4: 是啊，你说你吓一跳，你说到晚上睡觉啊，哎，一阵阵的感觉到跟憋醒了，这个气儿喘不上来呀、
1: 啊，啊啊啊！
4: 哎呦，我都得长叹一口气，哎，伸伸腰，才能缓过这口气来。要不然他憋得慌啊，
1: 嗯，
4: 哎，而且要是如果别醒了，要想再睡，可都困难了，都睡不着了。
1: 嗯、
4: 这一虚啊，到两三点钟的时候，要是醒了，经常的都瞅着房顶子，一瞅都瞅着天亮啊，哎呦，太难受了，
1: 根本是一夜没有入睡呀、啊，是不是、啊？
4: 是。你看，如果那样的话，这一夜这个不入睡的心脏啊，也感觉到啊不舒服。可到第二天，哎，到第二天之后也感觉到这个心脏啊，就像里头啊有小蚂蚁爬似的，闹闹哄哄的这个呀、啊，哎呦，没有精神头啊，无精打采的。
1: 嗯，
4: 哎，自从我用上这胡椒老膏这一个多月之后，我这个心脏啊明显的有好大的变化。
1: 你看多快啊！
4: 有点一惊半点的小声音啊，哎，也吵不醒我了，哎，
1: 不会激动起来了，是吧？这说明你的本身这个反应功能啊，明显的好转了，是吧？体质好
4: 是啊，
1: 是吧？嗯，
4: 啊，你想这晚上睡觉那喘气儿痛快了，
1: 啊，
4: 舒服了，嘿嘿嘿，
1: 嗯，
4: 哎，这不是吗？我这些病啊，恢复的这么好。都得感谢您呐、
1: 啊，
4: 感谢胡家老高啊、
1: 嗯！太高兴了，我为您呐、啊！啊，
4: 哎呀，这不是吗？哎呀，用上胡家老高之后，我这生活呀，这变得太美好了。
1: 啊啊啊！
4: 哎， 这才啊是咱老百姓啊应该过的生活呀。你说没有爹没事儿的不受罪，也不给孩子添负担呢、啊嗯、您说对吧？
1: 就是就是
4: 哎呀，
1: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一个福气啊。好，我祝福大家。
4: 对对对，谢谢您胡老，
1: 就这样吧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4: 好好好，谢谢您胡老。
1: 好，谢谢、啊、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6: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6: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5: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6: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5: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6: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5: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6: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6: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6: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

0: 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0: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5: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6: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4: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0: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课。阳光思政课，
7: 欢迎收听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课之红色印记》，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听文物致敬百年风华，记录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今天请听《红色印记》第37集，
0: 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8: 今天请听永远的黄河大合唱，采制总台央广记者丁飞。
9: 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张安东。我要讲述的这件文物是冼星海为黄河大合唱谱曲的延安手稿，它现存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内。这部作品的词作者关伟然是我的父亲。1939年3月，在

0: 西北旅社一间宽敞的窑洞里，我父亲关伟然第一次将《黄河大合唱》400行歌词朗诵给演剧三队队员和作曲家听，冼星海就静静地坐在门边的椅子上。后来父亲每每说起当时的情景，都兴奋不已。
1: 他当然比别人还要静静地听了，听着真的很兴奋的，一下子站起来，大家都蹲在那里，坐在那里，一把子抓过去了，就是我有把握写好他。
0: 父亲曾经告诉我，他当年甚至没敢想能活着看到抗战胜利。我们现在听到的《宝贝黄河》，朗诵词里有一句：“我们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其实，父亲的原词里，这里不是必胜的决心，而是必死的决心。
2: 我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馆员王礼，生于1988年。黄河大合唱是英雄的歌，是鼓舞人心的歌，是胜利的歌。我们会把黄河大合唱文化遗产和它所承载的革命精神传承下去。
3: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4: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3: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4: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3: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4: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3: 热线永远在线，
4: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3: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蓝天白云，清水绿岸，鸟语花香，既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朴素期待，也是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生态底色。今天的阳光热线，我们聚焦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节目当中将带您听取生态环境部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的权威解读，关注“15五”美丽中国建设有哪些新部署，生态环境安全底线如何守牢，应对气候变化和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又该怎样推进，以及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后如何让法治力量更好守护绿水青山。美丽中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项需要久久为功的民生工程、发展工程，也是一场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的绿色行动。那首先请听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向大家介绍“15五”美丽中国建设相关情况。
1: 十八大以来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从制定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个行动计划，到打好污染防治三大保卫战，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美丽中国建设的部署啊，远近贯通，地次推进。十五时期啊，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直接关系到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现。那么今年呢，是十五的开局之年，我们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各项工作。上半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各项环境指标明显改善。一到七月啊，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同比下降了1.8个微克，下降幅度达到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了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了2.4个百分点，排查推动治理了6000多处群众身边的污染的小微水体。那么长江、黄河的水质、干流水质也继续保持在二类。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绿色低碳的转型。可以说啊，开局之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起步良好。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到加快绿色化、低碳化、高质量发展阶段，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科技创新厚积薄发，为“十五五”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啊，创造了许多有利的条件。我们将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必胜信心，埋头苦干实干，继续攻坚克难，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工作中啊，我们将努力做到四个更加注重。首先是更加注重环保为民，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扶持。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稳步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其次是更加注重源头治理，持续强化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十五五”时期啊，传统污染治理的手段边际效应在逐渐收窄，但是绿色低碳发展大势已成，为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了治本之。我们将着力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绿色低碳转型，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协同降低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不断增强绿色发展的新动能。三呢，是要更加注重改革创新，加快健全生态环境。我们坚持向制度要效能，向市场要活力，向科技要自效，不断深化生态文明格，持续完善生态环境标准监测评价和考核制度，充分发挥碳排放权交易、排污权交易这样一些市场机制的作用，深入推进智慧化监测和非现场执法两场变革，实施好京津冀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重大科技专项，加快推进生态环境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用改革的方法和科技的手段破解生态环境领域面临，全面提升生态环境监管的效能。最后是更加注重全民参与
广泛凝聚美丽中国建设强大的活力。俗话说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建设美丽中国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我们将深入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引导和鼓励广大公众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绿色低碳的理念贯穿到我们的吃穿行住购游这样一些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促进全社会啊绿色生活方式化风成俗。我经常说啊，美丽中国建设是口碑工程，不是口号工程。我们坚信在通过五年不懈的努力，外美内力气质佳的美丽中国建设必将取得更大的、取得新的，我们的祖国必将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万里河山必将更加的多姿多彩。谢谢党中央对美丽中国建设的高度重视，也标志着我国从以环境治理为重点，向全面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这样一个美丽中国建设的系统性的跃升。那么规划围绕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啊，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美丽中国建设的总布局和主要目标，提出了七个重点任务和20项的重大工程的部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以更高的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规划在这方面啊设置了9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目标，将人民群众感受最直接的 PM2.5 浓度、优良水体比例等指标啊纳入到约束性指标的考核，谋划了美丽海湾、美丽乡村建设等一批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在蓝天保卫战方面啊，我们将重点聚焦长时间、大范围、重污染天气过程，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在15.5规划基数，也就是30微克每立方米的基础上，再下降10%，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在碧水保卫战方面啊，我们将加强美丽河湖、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同时啊，将水的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的黑臭水体延伸，切实推动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的解决，将综合考虑啊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在净土保卫战方面，深入推进土壤污染源头防控，我们力争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境。第二呢，是全面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这方面啊，规划单列篇章对这2项工作进行了重点安排，部署实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溶洞垃圾以及重金属临时高库、垃圾填埋场、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等一系列的专项整治行动，完成60%以上的历史遗留固体废物堆场的治理，支持200个左右的城市开展。规划还要求啊，开展重点监管新污染物环境现状调查的评估，动态更新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以及防控措施，实施一批协同治理项目，不断深化新污染物的治理。第三呢，是突出统筹推进生态

0: 态系统优化。规划明确提出，要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统一监管，加强重要生态空间定期遥感监测，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持续推进绿灯行动，并围绕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啊，部署了一批重大工程项目，确保到203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5.8%，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啊，持续性啊，显著提升。第四呢，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规划在这方面提出啊，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有序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覆盖范围，扩体实现全国碳市场单位产品碳排放下降3%左右。围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我们也谋划了应对气候变化一揽子重大工程。规划还提出实施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清洁运输比例达到85%，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第五啊，是不断夯实美丽中国建设的基础保障。这方面规划聚焦生态环境监测智慧化转型，生态环境非现场执法，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等一提出了一批美丽中国建设的能力提升工程，对保障生态环境安全作出部署，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切实守牢美丽中国建设的安全底线。各位媒体朋友，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抓落实。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铆定目标，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的现实。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听众朋友，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是特别有用的，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您赶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着，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了，现在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就都能够领补贴，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这里边呢，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测试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清晰透亮，眼睛更加舒服了。那说的再好呢，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赶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是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是有份的啊！400-656-0303，400-656-0303。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3: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您听取生态环境部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的权威解读，关注十五五美丽中国建设有哪些新部署。生态环境安全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生态环境部在维护生态环境安全、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底线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呢？十五五时期又将如何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下面请听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董宝彤的介绍。
1: 主要是有效运行这个国家生态安全这个协调机制，然后这个特别是我们从生态环境部主要管生态环境的监管嘛，所以我们是综合利用各种的包括卫星遥感在内的各种的技术手段，对这个生态破坏问题及时发现、及时推送、及时的这个查处解决，并且呢对一些生态这个比较敏感的区域哈，我们加强这个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所以这方面呢总体上还是保证了国家生态安全的这个大局稳定啊。核安全方面呢，因为我是兼职国家安全局长啊，这儿简单说两句。这个我们呢主要是压实这个核设施这个单位的，确保我们落实呢我们叫绝对责任、最高标准、体系运行、经验反馈这十六个字的要求。这个我们坚持这个从严、抓早抓小、这个关口迁移，这个这样的我们总体上保持了我们这个良好的核安全记录，我们在国际上呢是走在核安全领域的核安全水平是走在前列的，我们没有发生过这个国际这个核事件分级表上二级以上的事件，因为它那分级表是从这个零级一直到七级的哈，也就是说我们总体上是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而且我们的放射源、辐射装置这个安全也都是稳定可控的。这个工作呢，实际上是在我们中国大就是这种快速发展核电的这种形势下取得的，殊为不易啊。这个另外在这个环境风险防控方面呢，我们“十四五”期间，这个环境突发事件应该说比“十三五”这个下降了一半，总体上也是这个向好啊，这个趋势向好。“十五”期间呢，确实我们面临着很多新的形势任务，我们也制定了这个生态保护的“十五五”规划，制定了核安全。

0: 事务规划，就确定了这个我们的工作目标、这个重点任务还有工作措施。我们下来就是主要是这个职责这个落实到位。这个在生态安全方面呢，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我们的生态监管能力建设，这个提高发现和处理生态破坏问题的这个及时性、有效性和针对性。这个是个，另外呢，我们要健全我们生态防护的这个体系，生态安全的防护体系，这个要真正运行我们的风险防控的风险监测预警平台。这块儿特别是对一些这个敏感区域啊，要加强这个风险监测预警。这个另外呢，还有一个新问题，就是这个气候变化，这个包括一些重点工程啊，对这个生态安全呢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要加强这方面的防范治理，统筹推进我们的生态安全的这个能力建设。在核安全方面呢，那个15期间我们中国的这个运行的核电机组将跃居世界首位。现在呢，我们加上在建哈，我们是世界第一，但是运行的呢，我们现在还排在第二。前天我刚刚签了这个田湾七号核电机组的这个运行许可证，也就是我们发了运行许可证的机组已经到了65台。这我相信到30年呢，我们接近100台了，那时候肯定是世界第一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确实任务确保核安全这个任务非常繁重。我们将持续啊落实总书记的要求啊，持续构建严密的核安全责任体系，推动这个高标准设计、高质量建设、这高水平运行。特别是我们有很多新堆首堆，国际上都还没有，我们走在前面嘛，现在有点在无人区，所以就是这方面的风险挑战呢，就是我们要抓好这个新堆首堆的这个安全监管，确保不发生核事故或者影响这个环境啊，影响人这个群众健康的这种事件啊。另外呢，这个要坚持全体系的，除了核电站以外，我们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核聚变装置啊，这个放射源啊，还有我们核燃料工业的设施啊，还有我们铀矿、半生矿，还有这个什么核设施的退役，就整个的全链条要确保这个安全，不能哪个地方出现这个薄弱环节。另外还有一个呢，我就想说一下呢，就是我们要加强我们的这个科研，今年有可能哈，国家会这方面批我们的这个专项。我们这个确实要夯实基础，把我们这个很多核安全的问题，我们不光是确保它不出事儿，还要搞清楚它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还要搞清楚为什么，就是怎么能够真保障它不出问题哈。另外呢，这个我们核安全监管的力量呢，这个总书记现在关心，这个最近中央也批复了我们增加编制哈，我们这个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力量建设，加强我们的队伍这个能力，这个确保核安全万无一失。在环境风险防控方面呢，这块呢主要是这个要完善这个跨区域跨部门联动的突发环境事件的这个提升我们的这个应急队伍和技术装备的能力，另外呢完善这个应急准备和这个物资储备网络，这个确保这个突发环境事件呢能得到有效的处置。总体上说吧，就是我们要当好这个生态卫士，这个生态安全卫士、核安全卫士，这个推动实现高水平的安全，这个包括生态安全和核安全，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这个我们将这个手足尽责哈，这个以高水平的安全为高质量发展、为美丽中国建设，保驾护航。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 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近年来，公众明显感受到我们能见到的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是越来越多，一些多年不见的珍稀物种重新回归大众视野，充分反映出我国生态保护的成效。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加强生态监管，守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下面请听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董宝彤的介绍。
0: 目前最近一次在百王山森林公园也看到了，所以这个百王山离咱们这个发布现场也就不到20公里哈，所以这个是确实是这个生态环境改善的一个这个直接的一个标志哈。因为我们生态环境部呢，就是叫生态环境部哈，就生态监管也是我们的重要这个职责。这个“十四五”啊，我们在生态监管上应该说做了很多工作，这个包括我们持续开展我们的绿盾的这个检查啊，执法检查，这个严肃查处生态破坏问题。我们这个建立了214个这个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就是我们的生态监测这个体系也在建立起来。我们开展这个生态状况的这个评估，包括这个全国的，包括重点区域的。特别是我们“十四五”啊，我们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进展，就是卫片监管，就是我们用卫星遥感这个。单月、双月、全年，这个对这个生态的状况持续的进行监管，发现一些问题线索，推送给这个地方相关部门督促整改，这些是可以说是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叫天网恢恢啊！这个监管机制已经建立起来了。“十四五”呢，“十五五”呢，确实是这个任务更重啊，就是因为这个大家的要求也更高。我们将进一步加大生态监管的这个工作力度。我想呢，主要是这么三个方面哈，一个是我们的生态状况评估工作要体系化，就是我们做过一些评估，但是呢，我们现在呢要全国的重点区域的这个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红线的各方面的这种评估要这个常态化、体系化、这个规范化，这样呢可以全生态状况的这个基本情况和发展和演变趋势，同时也检验我们实施的那些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的这种成效。第二方面呢，就是在生态破坏这个问题的这个发现和处理上要更精准化，就是我们现在呢确实卫片也出了，也经常看到一些线索，但现下去一查呢，它好多不是真问题，所以这个也浪费了一些这个资源。 所以下一步呢，我们要持续优化我们的危害性监管，特别是提高发现生态破坏问题的这种精准度。这个当然我们以前这个搞多年的这个绿盾行动，我们进一步的这个把它做好。另外呢，我们要健全我们生态破坏这种判定，是吧，分类判定的这个体系，明确判定的这个依据、标准、工作流程、处置要求，这样我们实现全流程的这种规范化的管理。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在这个生态监测监管，就在生态监测手段这方面要实现数字化。所以我们要深化这个卫星遥感，包括这个 AI 图像解译，包括环境 DNA 的这个包括声纹识别，包括大模型智能体的这个新技术应用。我们有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监管平台，我们要推动这个平台进一步迭代升级，持续这个优化我们的生态这个综合站的这个布局，提升我们的生态质量和生物多样性的这个监测能力。总之啊，要用科技赋能来这个进一步的推动这个生态监管这个现代化。总体上看呢，我是这么说。感觉哈，就与这个传统的我们环境污染治理，像大气啊、水啊这些方面呢，这个相比呢，我们在生态监管方面呢，还是个新领域，还有不少的短板，也面临着不少挑战。比方说，对生物多样性怎么监测、怎么监管；生物多样性保护怎么监测、怎么监管；比方说，对水生态怎么监管？现在我们对水质这个监测是很熟悉的哈，那么对水生态你怎么评价、怎么监测、怎么监管，这都是新挑战，所以我们都还需要下大力气。我想15-5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生态监管体系啊这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阶段啊，我们这方面任重道远，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谢谢，
7: 请继续提问。
8: 我们东区第一
6: 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正式实施。作为主要执行部门，生态环境部将如何推动落实好法典呢？下面请听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的介绍。
9: 和生态环境保护实践中的问题，对我国现行生态环境法律制度规范进行了系统整合提炼，把重要的改革成果转化为了法律制度，同时呢，对新兴领域做出了引领性的规定。这个法典对于依法保障公众的生态环境权益，夯实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根基，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法律的在于实施，法典当中约75%的执法事项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来实施，所以我们的责任也很重。我们将主要从健全配套制度、强化执法监管、持续学习宣传三个方面来推动法典的落实落地。在配套及健全配套制度方面呢，这个持续开展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清理，与应改尽改，应废则废。我们梳理了与法典密切相关的30多部行政法规、80多部部门规章、400多件规范性文件，形成了第一批拟修改废止的清单。我们还将持续推进配套制度建设，法典明确由生态环境部牵头或者配合制定具体规定的有70多处。我们将结合现有文件，采取沿用、修改和3种模式来处理。比如法典设立了化学物质污染风险管控专章，明确由国务院制定具体办法。目前呢，我部正在积极配合司法部开展相关行政法规的制定工作。在强化执法监管方面，我们把今年作为法典实施年，对标法典新规定，逐项梳理执法事项清单，规范权力运行，督促指导地方开展量刑基准的修订，推动实现 同案同法，

0: 近期呢，我们专门针对基层执法骨干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集中培训，目的呢就是让这些骨干回去以后发挥好传帮带，打通法典实施的最后一公里。在持续学习宣传方面，我们首先从生态环境系统着手，组织推动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和相关单位通过集中学习、专题培训、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让大家确切地掌握法典规定，尤其是新制度新要求，推进学用的转化，面向企业呢，我们送法上门，提升企业守法意识；面向社会公众，我们创新宣传的形式，多用动漫、短视频等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持续推动法典精神的深入人心。生态环境法典既是为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谢谢。
1: 请继续提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就要结束了。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发展质量，更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我们期待的美丽中国是推窗见蓝，出门见绿，是河湖清澈，万物共生，也是发展方式更绿色，生活方式更低碳，治理体系更现代。建设美丽中国，人人都是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节约一度电、一滴水，践行绿色出行、绿色消费，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关注和监督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些看似细微的行动汇聚起来，就是共建美丽家园的坚实力量。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不断展现新气象。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我们与您准时相约。听众朋友，再会。
1: 如果你要走的话，除非你像狗一样的爬出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 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严重的可以多喝几天。多数人喝一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

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膏的作用力是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十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一岁，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二三十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卡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十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后来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六十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
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三十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四五百平，那是在京城里呀，有四五百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卤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鲁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
宁可晚上。

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他一样都治不好。他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佐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
天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膏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膏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犯不上轰轰烈烈。我们胡家老膏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忌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膏。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胡家老膏，连着用了不到1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一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田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
所以我跟他说，

0: 肾宝是专门补肾气，每年都有一到两次机会，购买胡家老糕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效果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有宫廷肾宝，他用上了，用了没两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就说到这儿，剩下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我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0: 啊。
6: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0: 好的，您请讲吧。
6: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一犯病呢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啊，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到后来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

0: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
1: 啊，
0: 我这眼睛呢都红了，
1: 哎，
0: 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
1: 哦、嗯，
0: 那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儿，
1: 嗯，
0: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
1: 嗯、
0: 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人病似的，大伙都劝我。嗯、
1: 啊，
0: 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
1: 啊啊啊！
0: 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
1: 嗯，
0: 这在农村啊，也不当回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1: 啊啊！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0: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
1: 啊啊，
0: 去看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1: 角膜炎
0: 那个、
1: 啊、
0: 哎，角膜炎，
1: 嗯，
0: 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
1: 啊，
0: 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
1: 啊啊啊啊，
0: 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1: 哦，这么高了，
0: 我检查没啥事儿，
1: 嗯嗯嗯，
0: 这一检查完我就离火了，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觉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1: 嗯，
0: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1: 嗯，
0: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家老高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
1: 哎。
0: 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
1: 啊、
0: 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1: 嗯嗯嗯，
0: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
1: 啊啊啊啊，
0: 这我吃上胡家老高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1: 啊，
0: 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1: 嗯，你看怎么弄好啊，啊，是不是，
0: 嗯
1: 嗯，
0: 对，也不疼了，不杀的都慌了、
1: 嗯、太好了，嗯
0: 嗯，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家里待着嘛、
1: 嗯、
0: 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挺好了，哎，身上有点劲了、
1: 啊，
0: 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
1: 嗯，
0: 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嗯、
0: 对呀、啊、哎呀，我原先呢、啊、没吃这胡家老高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圈了嘛，
1: 是吧，嗯，
0: 哎，现在我吃了有7个月了
1: 啊，
0: 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哦、是吧，哎，
0: 对呀，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1: 嗯嗯，
0: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了，
1: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啊，是不是啊，啊，
0: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
1: 嗯，
0: 原先我到农村小镇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了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1: 啊！
0: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
1: 嗯，
0: 可稳定了。
1: 嗯，太好了。
0: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家老高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这个眼睛、
1: 啊，
0: 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1: 嗯。
0: 还是之前那个大夫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效果这么好，我在那里、
1: 哎、
0: 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
1: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0: 哎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说我是吃的是胡家老高、
1: 嗯、
0: 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嗯、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1: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高有他独到之处，

0: 这胡家老糕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它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是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糕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1: 对对对
0: 啊。我希望您坚持用胡家老糕。
1: 嗯，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1: 嗯，好，谢谢，
0: 再会。
1: 嗯，好，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
0: 欢迎你啊，老朋友。
3: 嗯，你好，你好，我那是湖北这边的听众啊。
0: 哦。
3: 你每天讲课呀，我都在听。
0: 是吧？
3: 我也很喜欢。因为我呢是从您这里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0: 嗯，
3: 我是胡老啊，您这个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了。
0: 哦，
3: 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啊，我这个身体啊状况啊转化好的太多了。
0: 嗯嗯。
3: 哎呦，我跟您汇报一下呗。
0: 哎，好，您请讲吧。嗯。
3: 胡老，我呢年纪不大，我也才66岁啊。
0: 嗯嗯嗯。
3: 但是呢，浑身呢都是病啊，尤其是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啊。都9年多了、
0: 嗯、啊，
3: 就是我这个血压呢也一直呢就是不稳定，我这血压高的时候吧、
0: 啊、
3: 能达到个180，血压一高起来呢、
0: 哦、
3: 我这个头啊这个右半边呢都特别疼。
0: 嗯嗯嗯。
3: 哎呀，看啥都是天旋地转的，可难受了，吃药也不好使的。
0: 嗯，
3: 就去年的10月份吧，我去上街买菜，走路开始呢就是往右边了，就跑偏了，当时给我吓坏了，回家都是扶着东西一点点往家里走嘛，啊，勉强到家呀。后来啊，我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头晕还恶心，有的时候啊走路都站不稳呐、啊、那降压药也在吃，血压就是降不下来
0: 啊。
3: 哎，胡老师啊，就我害怕呢，就是我这个脑梗啊，我是和孩子一起住的，平时做饭呐、啊、买菜呀、看孩子呀，还凑合能干吧啊。
0: 嗯。
3: 你说这个走偏的这事儿吧，我是跟孩子说还是不说呢？我这心里很矛盾，我想说又不敢说，不说吧。
0: 我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这应该跟孩子们说，因为这是您的亲人呢、啊，需要他们给您一个帮助和照顾，是不是？嗯
3: 嗯，是啊，说完以后啊，孩子一听呢、啊，直接就给我买了胡家老糕了。
0: 哦，
3: 说是听别人用的效果不错啊，就让我试着也用呗。
0: 啊啊啊！
3: 哎呀，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糕啊，刚吃上没两天、
0: 啊，
3: 我就感觉啊，有一股暖流在我身上呢，就是这么游走着，来回游走，
0: 嗯，
3: 暖洋洋的，特别舒服。我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这高压呢就控制在130。到150左右啊，反正就是不会超。
0: 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3: 啊，
0: 太好了啊！
3: 嗯，这个低压呢是到90-95左右，一直呢就是挺稳的。
0: 嗯、
3: 哎呀，胡老，我跟您说、
0: 嗯，
3: 我太高兴了，这血压降到这个范围啊，我这个心率啊也跟着降下来了。
0: 啊，
3: 原来我这个心呀、啊、一直悬着，整天呢害怕呀紧张啊，现在我这头呢也不疼了，以前头疼的就像针扎一样、嗯、现在感觉这个头啊脑袋呀、啊、感觉可清亮了。
0: 嗯，
3: 哎呀，孩子说这个胡家老高是选对了，选得好啊。
0: 没错啊，非常幸运呢、啊、选用了胡家老高，这是难得的这个机遇啊，是不是？我也为您高兴、
3: 嗯、
0: 对对对啊。
3: 嗯，我现在呢用着胡家老高差不多是半年的时间了，现在这个血压基本都是高压125，低压85左右，血压真的是太好了、
0: 哎、
3: 特别的满意啊、
0: 嗯、
3: 现在呢
0: 这已经是完全稳定下来病情了，不会再复发了、
3: 嗯、
0: 您看看多好啊。啊，
3: 就是的，就是的。心里说我这现在这个头一点都不疼，而且最重要的是啊、
0: 嗯、
3: 我走道啊又是走直的了，这下我这心呢也算放心下来了啊，放到肚子里了。原来我走路的时候啊总是感觉这两腿发软，还一直往这右边的跑嘛，跑偏的，我可担心了，怕这个脑梗啥的。哎呀，现在好了，走路啊能走直了，也不跑偏了。
0: 您看多好啊，哈，我为您高兴啊。这为什么呢？这说明了咱的高血压解决了，而且咱们脑血栓也得到很好的治疗和控制了，所以您这些个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维持那么长的时间，说明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嗯，对对对，胡老，我还有个事儿啊。
0: 啊，您讲。
3: 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脱落呢，有一年多了，白内障呢也有3年多了。
0: 嗯，
3: 可能这脑袋和这个眼睛呢都是一起的吧，我现在看东西呢也是特别费劲儿啊。
0: 啊，
3: 左边看东西呢重影，右边呢、
0: 啊、
3: 看东西模糊，看呢超市那么大的牌子我都觉得挺费劲儿的，平时啊干点啥都困难，我特别害怕大晴天，这阳光刺的眼睛发胀啊又发酸呢、
0: 啊、
3: 出门都戴了墨镜儿，走路我都得避着阳光走啊，要是天气太好的话，太阳太大，我都不敢出门嘞。
0: 嗯，而且视网膜脱落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眼病啊，这是老年人最可怕的一种疾病啊。
3: 嗯，
0: 咱们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您讲。
3: 对呀，我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眼睛有很大的变化嘛。现在呢我这个左眼呢看东西没有重影了，右眼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晰、
0: 啊、
3: 这几天小区里发出来的这个安全须知上面的字儿啊我也都能看得清楚了。
0: 啊啊啊，太好了。嗯，
3: 我不瞒您说啊，之前呢我做饭哎呀都是对付着做，糊弄着就坐着吃就行了，肚子不饿就行，要是孩子在家呢、
0: 嗯、
3: 都不用我做饭。哎呀，我这看东西那么费劲儿，做饭好不好吃是一回事儿，主要就是怕哪边没看见呐、啊，出点啥事儿啊，烫着了，伤着了啊。现在眼睛好了，能看见了，也不用担心这事儿了。
0: 那可不是吧？这个转变对您来说多幸福啊！您高兴了，您身体好了，您的家里人都为您高兴，他们也省去了这些负担。
3: 我跟你说，昨天呢这个天气特别好，我想来就是说、
0: 啊、
3: 太长时间也没出去晒个太阳，我就去超市买了几样菜回来做着吃，出去也没有戴那个墨镜嘛、
0: 嗯、
3: 但是我眼睛呢一点也不酸也不胀了，你看这多好啊，我这心里可高兴了。哎呀，回来以后啊我还炒了4个菜呢。
0: 太好了，预祝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
3: 我也祝您健康啊。
0: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吧，再会。
3: 嗯，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胡老师，您好啊。您好啊，非常欢迎你啊。
4: 哎，胡老师啊，我是咱河北石家庄的听众。
0: 哦。
4: 哎，我呢，今年啊也70了，当年。
0: 哦，
4: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呐。
0: 嗯，
4: 您带来了这胡椒老膏，我用了之后啊，受益很多呀，
0: 是吧？啊，
4: 哎，
0: 太好了，我
4: 所以呢，
0: 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嗯，
4: 所以呀、啊，我想跟您呢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啊，胡老。
0: 哎，
4: 您是一个好大夫啊。
0: 哎，
4: 每天呢这么大年的不辞辛苦的在电台上，给我们解答问题，疑惑之类的，使我们这些患者呀，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0: 啊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4: 嗯，您呢感动我们所有的这个患者。哎呀，您呢？太辛苦了，太谢谢您了、啊、
0: 好，别客气，这也是您的一个福分呐、啊，来治疗您的疾病。胡家老高啊，您已经开始用了。
4: 是是是，哎呦，胡老呀，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病啊，
0: 啊，
4: 有十多年了，这萎缩性胃炎。
0: 哦，
4: 还有这脑缺血，你说这个心肌也缺血。
0: 嗯 嗯, 嗯, 嗯，
4: 这些毛病啊，我都是，现在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啊。哎呀，我真的啊，没用胡椒老膏之前呢、啊，你说我这个胃啊经常的不舒服
0: 啊，
4: 它反酸水啊，一反呢、
0: 哎，
4: 就好像是一股热流反到这个喉咙上来了。
0: 嗯，
4: 哎，可是到了嗓子眼这儿呢，但是又吐不出来。哎，就感觉到火辣辣的，烧的难受过，吃什么也不舒服。
0: 嗯，
4: 哎，我这个胃啊，总是这么隐隐约约的，这么湿湿拉拉的疼。
0: 嗯嗯，
4: 哎，
0: 而且萎缩性胃炎有它的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
4: 嗯，
0: 如果不加很快的治疗的话，那么它容易恶化呀。我不知道您看病的大夫跟您说过没有啊？
4: 说过。
0: 对对对。
4: 哎，那有时候吃东西吧，肚子它发胀啊，吃还没吃饱了。
0: 嗯嗯嗯。
4: 你想吃水果啊，或者是凉的，或者是不好消化、稍微硬的东西啊，死面的东西啊，又都不敢吃啊。
0: 嗯，都有些个不舒服的感觉，是吧？
4: 对，都是吃完难受。
0: 哎，
4: 本来我这肠胃就不好，你想吃了吃什么呢？哎，他就，
0: 嗯，
4: 哎呀，这跟不消化一样啊！这一天到晚的，这好几次还不成形。
0: 嗯，
4: 哎，就是那么稀稀拉拉的，肚子啊一个劲儿的老是疼
0: 啊！
4: 哎，肚子一疼就赶紧的上厕所跑。
0: 啊、
4: 如果呢，要是稍微跑慢一点儿，稍微的扣腰带解不开，那就不行了。哎，哎呦，你说这个事儿呢，而且啊，我这小便呢，哎，泡沫啊还特别多。
0: 哦，
4: 就是异味也大，泡沫也多。
0: 啊啊啊！
4: 你说胡老，我用上咱胡椒老膏之后，我就是说是啊，也就大概，我觉得有十来天的时候。
0: 啊啊！
4: 哎，我这个大便这个次数就慢慢的是减少了。
0: 你看看，立竿见影的解决。
4: 这不就说是吗？
0: 太好了。
4: 一天呢也就两次了。
0: 啊啊！
4: 哎，用到二十多天的时候啊，这个小便的这个泡沫，哎，看着啊也少了。
0: 也少了，嗯。
4: 哎，也少了，没到泡沫了。
0: 啊啊啊！
4: 哎，用的我这记着用了两个多月吧。那时候，哎，我这个胃疼啊，这个胃呀、啊，哎，就感觉到舒服多了，好多了。
0: 嗯嗯嗯嗯。
4: 而且呢，不胀了。
0: 你看效果、
4: 哎、没有了。
0: 快。
4: 对，烧心这种现象啊，都没有了。大便呢，也成型了。
0: 好极了。
4: 哎，这不是吗？我这是特别高兴啊！慢慢的，我都循序渐进的，我把苹果之类的水果啊。哎，也吃上了、
0: 啊、嗯，
4: 哎，
0: 这
4: 不但吃上了，
0: 难得的啊，
4: 是吧？不但能吃上了，而且还不难受。
0: 对，
4: 哎，
0: 这就是胡家老膏给您起的作用啊啊！
4: 对呀、啊，不再犯病了。
0: 嗯，
4: 哎， 现在啊，这胡椒老膏的作用啊太好了，我用了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这时候啊，哎，这个胃病啊好了，
0: 您看看，
4: 你看这不挺好吗？哎
0: 哎，我胃的高兴啊啊，
4: 也不反酸水了，大便现在也正常了，
0: 成型了，
4: 哎，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说明您的胃肠功能明显改善了，是不是啊？嗯，
4: 对，这是天壤之别啊，小便里头也没有泡沫了，吃啥呀，哎，放得开了，这是个太好了，吸收功能太好了，
0: 哎
4: 好了哎呀，都说这个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啊，我这用上了效果，把我的病治好了，这个胃病各方面都用好了。
0: 嗯嗯嗯，
4: 哎，还有就是我这个早缺血，
0: 哦，
4: 哎呦，就什么呢？喝心肌缺血这个情况啊，现在也没有了。
0: 哦，
4: 以前呢，我这个心呢总是特别的，一天到晚的特别的烦呐，
0: 啊。
4: 就连这个胆儿也特别小，
0: 嗯嗯嗯，
4: 你比如吧，胡老，你就说这个时钟啊，该报个点儿啊，哎，或者是这个钟咣咣的一响，哎呦，我都吓一跳。
0: 这说明心功能是比较差啊，所以一旦有了一些小的激惹刺激，都会得到马上的反应，是不是啊？嗯，
4: 是啊，你说你吓一跳。你看到晚上睡觉啊，哎，一阵阵的感觉到跟憋醒的，这个气儿喘不上来呀，
0: 啊啊啊！
4: 哎呦，我都得长叹一口气，哎，伸伸腰，才能缓过这口气来，要不然的话憋得慌啊。
0: 嗯，
4: 哎，而且要是如果别醒了，要想再睡，可都困难了，都睡不着了。
0: 嗯，
4: 这一虚啊。到两三点多的时候，要是醒了，经常的都瞅着房顶子，一瞅都瞅着天亮啊！哎呦，太难受了，
0: 根本是一夜没有入睡呀，啊，是不是，啊？
4: 是。你看，如果那样的话，这一夜这个不入睡的心脏啊，也感觉到啊不舒服。可到第二天，
0: 啊，
4: 哎，到第二天之后也感觉到这个心脏啊，就像里头啊有小蚂蚁爬似的，闹闹哄哄的这个呀，啊。哎呦，没有精神头啊，无精打采的。
0: 嗯，
4: 哎，自从我用上这胡椒老膏这一个多月之后，我这个心脏 啊明显的有好大的变化。
0: 你看多快啊，
4: 有点一惊半点的小声音啊，哎，也吵不醒我了，哎，
0: 不会激动起来了，是吧？这说明你的本身这个反应功能啊明显的好转了，是吧？体质好
4: 是啊，
0: 是吧？
4: 啊，你想这晚上睡觉那喘气儿痛快了
0: 啊，
4: 舒服了，嘿嘿嘿，哎，这不是吗，我这些病啊恢复的这么好，都得感谢您呐，
0: 啊，
4: 感谢胡家老高啊，
0: 太高兴了，我为您呐，啊，
4: 哎呀，这不是吗，哎呀，用上胡家老高之后，我这生活呀这变得太美好了
0: 啊啊啊，
4: 哎这才啊是咱老百姓啊应该过的生活呀，你说没有病没灾的不受罪，也不给孩子添负担呢，啊，你说对吧，
0: 就是就是，
4: 哎呀，
0: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一个福气啊，好，我祝福大家，
4: 对对对，谢谢您胡老，
0: 就这样吧，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4: 好好好，谢谢您胡老，
0: 啊，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6: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 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

0: 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给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啊。
7: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0: 那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同时呢，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哈。我们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就是这个我们河北的简称哈，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进入到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那同时呢，如果您想来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加入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今天的活到99，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老年糖尿病的科学管理。
11: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10: 活到99，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呢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蔡静蔡主任。我们先来请出蔡主任。蔡主任您好。
12: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蔡静医生。
10: 非常欢迎蔡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老年糖尿病的一个科学管理。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我们很多人其实也关注到了它的这个发病率是逐年升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哈。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糖尿病好像还挺常见的。大家平时没事了下楼遛个弯，经常就会说，哎呀，我血糖可能控制的不是特别好，是吧？这是我们常能听到的。但是很多的老年人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老了嘛，血糖高点正常。想请问一下蔡主任，这个想法对吗？
12: 其实老了之后，我们常说了老年糖尿病患者他有自己一个非常但这部分人群的一个特点就是沉默的代谢异常。所以很多人的话往往就是没有典型的这种糖尿病的症状，就无意间我体检了，或者是
10: 发现好像高了，
12: 发现高了，或者说我反复的感染了，或者伤口不好长了，这个时候发现血糖高了。就是他的血糖高没有症状不代表他没有危害。那好多人群的话就是

0: 我虽然说血糖高了我不管，但是这些高血糖对我们人体也在造成着持续性的损伤，比如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是吧，损伤的血管可以引起什么，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就发现糖尿病的老年患者比没有糖尿病的普通的老年人群发病率要多2到3倍的啊，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而且我们也说了，除了损伤这种心脑血管这咱们关注的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对大脑的损伤，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
1: 阿尔茨海默症，
0: 我们高血糖可以加重我们阿尔茨海默症发病率能够增长60%的一个百分比啊，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如果要是你有什么记忆力下降的时候，特别简单，咱测个血糖，看看是不是血糖在其中捣乱呢，是吧，我们要早期的这种进行干预。
1: 那为什么就是老年朋友这个血糖容易控制的不好？我说很多人都说，你看我也不吃什么甜品啊，吃东西挺注意的呀，就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没事，到了老了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0: 其实老年糖尿病病人他们有自己的特点，就比如举个例子，我们老年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说60岁以下，这个肌肉的流失它是以1%到2%的速度在减少。而肌肉这个脏器的器官，它是什么，我们血糖的一个储存的和消耗的地方。我们俗语常把它说为仓库。当你这个仓库小了，
1: 库容量变小了，
0: 那你的血糖什么老是在你的血管里流动，那不血糖不就高了吗？这是一方面因素。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各个脏器它都运转了这么几十年了，它有老化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在我们的胰腺我们分泌胰岛素的水平就降低了。还有一个，我们血糖稳态的这种调配的能力它也不够了。再加上老年糖尿病病人往往除了糖尿病之外，合并有什么冠心病啊、脑血管病啊、高血压、高血脂这些，他们相互的这些因素可以相互干扰，互相加重，所以导致了很多糖尿病病人啊，他们血糖高，然后不好控制。这就是咱们的一个特点了。
1: 那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哈，这个老年他由于这个身体上一些特殊的一些变化哈，就是我们可能容易得上这个糖尿病，那再加上就是我们说有的时候他症状又不典型，是吧，所以说也容易让大家忽视。那作为老年朋友来讲的话，就是我应该什么状况下我就应该去主动筛查这个指标，或者说有没有一些高危因素？
0: 所以我们现在糖尿病管理现在很多更强调就是高危人群的筛查。所以听众朋友们，当你们自己看看啊，你们的身边或者你们自己有这个我说了几点特点的时候，一定要进行血糖的监测。那么第一个，我们60岁以上的人群咱们要重点注意，
1: 这是先是一个年龄限制啊，就达到60了我们就要关注这个问题。
0: 然后你胖，我们说肥胖的人群，还有就是你已经有了什么冠心病了、脑血管病啊、高血压这些疾病的人群，必须要进行血糖的筛查。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女性啊，咱们怀孕期间曾经出现过妊娠期的一个血糖增高，或者说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孩子，我们说巨大儿的人群，这个也要进行筛查，
1: 这个也是高危因素。
0: 对，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胰岛功能慢慢不好的时候，它血糖就开始表现出来异常了。那么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是我没有症状，我突然间莫名其妙的没劲儿，是吧，甚至是皮肤全身皮肤痒啊，还有眼睛看东西感觉有点花了模糊了。还有就是有的人的话就是伤口反复不好长，反复的感染，咱们别说了什么部位的感染都有可能，咱们一定进行血糖的一个筛查。
1: 这些都是高危的因素哈。那对于一些老年糖友来说，就是我一直就是有着这个问题，是吧，我也一直在常年的监测着这个血糖，有些老年朋友他其实特别就很认真，是吧，就是每天啊饭前测饭后测，一天测好几遍，然后看着稍微有一点点波动他心里就很紧张啊。还有一些老年糖友就说，不行，我得把它控制在我年轻的时候那个血糖的指数上，这个想法正确吗？
0: 这个想法我们可以理解他的心情，但是不推荐。因为呢，我们还是说了，我们现在不年轻了，我们一个进入了一个老年的阶段。那么我们在这个阶段有不这个阶段人群控制的一个目标值，我们有这个阶段的一个治疗方法。比如说我们国家咱们专门在2024年也发表了老年人群糖尿病的管理。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就分出了三大类老年人群，那不同的人群我们不同的目标范围值。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生活能自理，身体倍儿棒，挺好的，你这时候的血糖我们当然能低点最好，但是呢建议我们控制在糖化血红蛋白7%-7.5%就可以了。
1: 7%-7.5%，这个跟年轻时候是不一样的。
0: 对，年轻人群我要控制在6.5%，
1: 是的，
0: 更
1: 理想。所以说，对于这些尤其是从年轻的时候就有糖尿病的这些老年糖友来说，这一点也是要关注的，就不要一味的去看这个数字，是吧？不用说去追求年轻时候那个数值。
0: 对，他需要到这个年龄段，我们就想这个年龄段的目标值啊。如果说你已经第二类人群，就是你已经有了糖尿病的好多并发症了，但你这并发症嘛都不重啊，我们常说的轻中度的，这部分人群我们指标控制在7.5%-8%就可以了，
1: 就是数值要更高一些，
0: 高一些。那对于一个严重的并发症，是吧？很多人就是好多种并发症很严重了，甚至还有很多合并症，甚至有一些老年，我们说了预期的这种生存的时间有限，这些人群我们更放宽。我们可以放宽到8%-8.5%都可以。所以说对于老年人群，我们一定要掌握我们自己的这种目标范围值。那为什么？就是我们担心老年人群的低血糖的问题啊。
1: 这个老年的低血糖很严重吗？后果？
0: 当然，老年人群的低血糖的话，我们发现它比年轻人更容易出现，基本上而且他们都症状不是特别典型。那你低血糖出现了之后有症状，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预警，是吧？我赶快干预。但是老年病的这种低血糖反应它没有症状，好多就是我老想睡觉，是吧？有人不在意。那长期的这种低血糖对我们大脑就是一个持续性损伤，甚至有的人可以诱发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啊，突然间的一个心梗、脑梗的出现。
1: 就是血糖高了不行，太低了也不行。
0: 对，所以说对于老年人群，我们的降糖目标咱们不是低，而是稳，咱们
1: 平稳。
0: 平稳，
1: 不要有太大的波动。
0: 对，就是稳要好于低。
1: 那刚刚其实蔡主任也提到了说，他们低血糖的时候这些表现可能不像年轻人那么明显，那作为老年糖友来说，大家可能就关注一个问题，那我怎么知道日常生活当中的哪些表现就证明我这个血糖低了呢？平时我怎么防范这件事儿呢？
0: 典型的低血糖的表现啊，我们就是往往就是通常好多人就会出现没劲儿了，
1: 头晕，
0: 突然出汗了，对，头晕，甚至特别想吃东西啊，饥饿感非常明显。这个是身体发出预警了，告诉我们有可能血糖低了。咱们赶快有条件的咱们就测个血糖。那血糖的话我们说了，低于3.9以下，咱们都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说都算是低血糖了。这个时候咱们马上干预。那如果要是说我们说了这种发现血糖低了啊，我们意识情况挺好的，咱们怎么办啊？咱们就赶快吃点东西。吃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糖块呗。咱们一般我们就是常说了15克的糖就是3块糖块，或者是1勺蜂蜜，或者是3-4片的这种饼干，这些都行。但是对于一些好多老年人群，我们又讲到沉默的问题了。他没有症状，有的人就是可能是就是不停地睡觉，
1: 就是都感觉不到跟平时有什么变化。
0: 对，甚至有人可能说话不太利索了啊，这种的一定要小心，也是低血糖的情况啊，就是一定发现有点跟平时的生活不太相符的时候，特别简单，咱们就扎个手指头测一个血糖，看一看就行。
1: 看一下我们这直播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在问哈，他说因为他的这个母亲就是有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开始的，就是现在年龄也比较大了，他说所以平时有的时候母亲自己独居他会很担心哈，说这个时候也想请教一下我们蔡主任，就是他身上要不要随时备上点什么东西，比如说防止万一出门遛个弯啊，买个菜啊，突然低血糖了，周边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这个有什么好的办法帮到他吗？
0: 这个一定是强调最好是能够带点吃的东西，
1: 就是兜里装上点是吧？
0: 对，一定要带上。然后呢，还。

0: 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于老年人群，我们的治疗方案，我们要选药物都要避免低血糖的发生。
1: 嗯，
0: 就是那种容易引起低血糖的药物，尽量就给老年人不要选择了。
1: 嗯嗯嗯，就这一点还是要注意的，因为毕竟由于这个血糖过低引起来的风险也是蛮高的一件事情哈。
0: 嗯
1: 嗯，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啊，还有一个朋友在咨询说，那一天测几次血糖合适啊？人很认真的老年朋友哈。嗯，
0: 如果血糖监测的平时监测还不错的血糖啊，其实我们一个星期啊大概测上那么2到3天的一个规律的血糖就可以了。
1: 哦，就也不用说天天测哈。
0: 哎，不需要天天测，要不然太痛苦了。
1: 嗯，是。
0: 但是如果说你近期的血糖监测非常不好啊，不稳当了，那么你最好是投看医生之前一定要把你的餐前血糖餐后血糖要多监测好，记好记录，然后来找我们医生的时候，我们一看就可以给你根据血糖值好给你调方案。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监测手段也很多了，现在啊，尤其是我们常用的非常用的就是动态血糖监测。
1: 对
0: 啊，这个的话对于老年人群非常适用。第一个它痛苦小了，第二个的话我能完全看出来这一天24小时的血糖的变化
1: 波动状况，
0: 尤其是发现一些隐秘性的低血糖的情况，我们早点进行一个调整和干预。
1: 嗯，那刚刚其实蔡准提到了现在有一些新的这个科技手段啊，我就突然想到前段时间我还有一个同事还在问说，现在那种健康手表上有这个血糖监测，这玩意儿准吗？我能信他吗？
0: 嗯，就是首先这个技术啊，我们在研制，然后我们也希望它更完善。
1: 嗯，
0: 当然它现在你单纯依靠这个东西
1: 就只看它
0: 来判定是还是我们要考虑一下考量一下的。
1: 嗯，
0: 但是的话我们还是说了，最追溯到血糖监测的历史，我们最早出现动态血糖监测或者我们手指头扎手指头这种血糖的时候，其实最早咱都不太准。
1: 嗯嗯。
0: 但是呢，随着人们的研究吧，还是包括我们国家的这种科技的进步，尤其是现在这种无创性的这种血糖监测，我相信未来它会给我们更多的糖友带来福利的。
1: 嗯，未来会有很大的发展哈，但是现在不能只依靠它，它可能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方向，是吧？
0: 对，
1: 一看这个数值怎么这么不一样啊，提起注意就好了，但是不要完全的相信它哈。那接下来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这个老年糖友怎么办哈？就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我们都知道，就是作为北方人哈，尤其是河北人、山西人，周围这一带的山河四省的，他比较喜欢吃面食。很多老年糖友也知道，说这个面食啊，它是精细的碳水，医生都说它不太好。那我能吃面食吗？怎么吃？我平时要怎么注意这个呢？
0: 嗯，其实真的是说了，得了糖尿病了，我们就是尽量是把这个精细的面食咱们要改掉了。
1: 嗯，
0: 但是也不是说不让吃，咱们可以吃啊。
1: 嗯，
0: 所以对于老年糖尿病的病人来说，在饮食方面我自己总结了三大原则，看看跟大家能不能带来一些提示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杂。哎，杂是什么？指的是就是说我们尽量粗细均匀的调配。你选杂粮的时候，我们建议是把这个我的主食量的1/3改成杂粮，
1: 搭配着来，
0: 并不是全部。对，
1: 哦，
0: 这样的话我们发现第一个它升糖指数就低下来了。第二个呢，老年人群它有个特点是在于胃肠功能又会差一些。
1: 是的。
0: 如果你是全部都是粗粮，那么它对它的胃肠是一个负担。
1: 嗯，
0: 所以我们调好这个比例
1: 啊，
0: 哎，其实还是可以吃这类食物的。
1: 嗯嗯
0: 那么这是第一个大原则，杂。那么第二个大原则就是我们饮食要多。多指的是什么？我们要多种营养元素的均衡摄入啊。所以说就是我们除了主食之外，像我们蔬菜高纤维素的东西，我们强调每天咱们多补充点，尤其是五颜六色的蔬菜都要多吃点。还有我们的蛋白质的东西，优质蛋白，咱们鼓励大家摄入，比如说我们的肉蛋奶、瘦肉、鱼虾之类的东西，咱们不增加 不增加这个肾脏的负担啊，所以还是鼓励老年人群吃的。总体来说，这一天里面还是建议大家至少吃12种以上的一个食物会更好一些，
1: 东西要丰富一些，
0: 丰富，我们补充各种微量元素，是不是？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少，那么又绕到老年人群，往往他可能的胃的负担，哎，不像年轻人那么好了。所以说，我们一次吃饭的时候，千万别吃的太饱，咱们吃个80%饱。那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少吃多餐。加餐，比如说我们除了正常的3顿饭之外呢，我们可以选择上午大概是9点，下午我们3点，我们去加点餐。那我们可以加什么呢？特别简单，可以加一把比如说坚果类的食物，这个还有我们可以喝半杯牛奶，我们甚至可以中间加点水果之类的。
1: 哎，很多老年朋友不敢吃水果，就什么都不敢吃。这个我也想请蔡主任来说一下。
0: 其实血糖控制平稳的话，我们真的是可以在2餐之间去
1: 加
0: 水果的。那么加水果的种类，我们尽量选那种升糖指数低点的，比如说我们的苹果啊、梨啊、
1: 草莓、
0: 什么草莓、猕猴桃、柚子之类都可以，但是呢也是掌握量的问题，咱也不能多了，是吧？这是一个。然后但是你血糖很高，比如说我们现在血糖已经10几、20几的这样的血糖的人群，咱尽量在这个阶段就先不加水果了，咱们可以吃点什么西红柿、黄瓜这类的蔬菜类的食物也可以。
1: 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的哈。
0: 对。
1: 那我想可能很多说到这儿了，很多老年朋友也想问，就是那平时有时候真的挺馋的，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吃水果，现在冷不丁的一得糖尿病了，告诉我说有些水果不能吃了。那像比如说夏天的这个西瓜，这个季节的葡萄，我们都知道它升糖是比较快的啊，那我能少吃一点吗？或者包括像孩子们的零食，巧克力、饼干、月饼能吃吗？这马上要到中秋了。
0: 其实建议啊，像水果之类的，一定是平稳的状态下，大家可以在2餐中间加一点，但是一定记着加，不要加多了，
1: 就少尝一点哈，
0: 过一个嘴瘾就可以了。还有现在我们马上要过中秋节了，其实现在还有一些杂粮的这种的我们的月饼，甚至是低糖的月饼，咱们可以适当的也是少吃点，过点嘴瘾，但是千万也不要多了。为什么呢？虽然说它无糖，但是它的还是面来做的，我这还是最终吃到体内转化的还是葡萄糖啊。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咱们既然过节了，咱们也不能一点不吃，少吃点可以，但是千万掌握好量，
1: 还是要控制的哈。看一下我们直播平台有朋友真的就说到这个问题了，说你看现在这个无糖食品特别多，他说我的爸爸妈妈就是都有这个老年糖尿病的问题哈，他们就是老去那个专门的那个专柜，超市里面专门专柜说都买那个无糖食品，然后一跟他说他又说没事，这玩意儿无糖，说确实他们血糖控制的不好，但是怎么跟他们说清楚这件事儿啊？怎么看待这个无糖食品？
0: 其实无糖食品啊，跟我们含糖的食品，它们最大区别，文字上就看出来
1: 用的不是蔗
0: 糖，有
1: 糖
0: 没糖的问题，是吧？但是最终它这个面的成分还是要转化，体内转化成葡萄糖，
1: 变成糖。
0: 它只是相比较来说，好像含糖量的成分这一个，比如说一个这个加了这个含糖的这种月饼和不含糖的月饼，就是一个糖分的一个区别，
1: 就是添加的单独添加的糖的含量少了，或者有的添加的是其他种类的糖，
0: 比如说甜味剂之类的。所以说一定记着，还是要控制好量的问题，不要多了。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现在很多无糖的食物里面，除了我们说它虽然说无糖，但是很多添加剂，比如说我们常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它会加脂肪，凡是脂肪酸类的东西，这个东西的话多了，我们糖尿病病人往往都有血脂的异常。你吃这个，你觉得血糖好像不太影响，但是它还会影响你的血脂的问题。所以说这类食物还要谨慎的选择啊，并不是说因为它无糖我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多吃，是不行的。
1: 谨慎的去对待啊，还是更建议大家去吃这些天然的食物，种类丰富一点，另外还要适量哈。那刚刚咱们也说到了这个吃方面的问题，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动哈。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人他是要有适量的运动的，但是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讲，他说我可能有这个困难，你比如说膝关节不舒服，有些甚至还坐 过置换术，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就是，哎，我本身这个一动起来就各方面就喘不出来气儿，哪哪都不舒服，那我怎么去执行这个动这个原则呢？
0: 嗯，老年人群肯定是避免剧烈的运动，这是一定的。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你一般生活还是可以自理的，那么我们还是鼓励进行一个温和的这些的运动量。
1: 嗯，
0: 比如说啊，我们有些人可以。

0: 不伤膝盖呀、啊。这是一个。如果说你现在本身啊膝关节就是有问题了，咱们坐过吃饭说了，或者短期内不能运动了，那么我们也可以，比如说老年人躺在床上，也可以做一些相当于这种力量上的一个锻炼啊。包括我们现在康复，我们康复的病人也不是说因为这样不动了就不让他彻底不动了，我们也在给他做各种的复健康复。那咱们也可以啊，就是很简单，你躺在床上，你练习勾脚。就可以练习你下肢的一个肌肉的一个活动，所以说还是鼓励大家有条件的时候还是动一动啊。那我们也不剧烈运动，选温和的运动就可以了，
1: 在身体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选择适合自己的温和的这个运动。当然每一位老年糖友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啊，有的这个其他类型的基础病也是不一样的，就这方面如果拿不准的话也可以去咨询一下自己的医生哈。那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常掉的坑哈、咱们先来说一个常见现象，这个可能不光是老年糖友，对于很多糖尿病患者来讲他都是这样的。我监测了一阵血糖，我发现哎，这三个月特别好，我就把药停了或者把药减量了，这个可以吗？
0: 我们在门诊经常问到这个问题、很多人说我血糖好了，
1: 我吃多久啊？
0: 我不吃了，大夫可以停掉吗？真的不行。首先我们前面也讲了，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就你到这个年龄已经出现了。我们现在的血糖好，一定是我们的饮食、运动、药物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吧？如果你停了药，你血糖一定会高的。那么高的话，如果是轻微高还好，如果是突然间的一个这个，有的人病情比较重啊，他就把所有的药都停掉了，那血糖的一个急剧升高，特别容易诱发我们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啊。所以还是要避免的。
1: 那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会相互之间交流哈，有人说我最近血糖控制的不好，另外一位老朋友就说了，哎，我吃这个药挺好的。还有一些朋友是这样，他以前在医院调过药哈，知道某几种药，最近他觉得这个不好用了，我私自加一种吧，或者我换一种吧，这个行吗？
0: 这个也是不推荐的啊。我们说了，降糖药真的很多种，尤其最近几年我们出了好多新型的降糖药物。
1: 是的。
0: 但一定知道降糖药的好不好，适合你自己，只有适合你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就非常个体化的方案。
0: 对，你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肝肾功能的情况不一样，并发症合并症的情况不一样，所以的话每个人都要有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包括我们国家也在一再的强调老年人群要个体化的治疗，选自己的治疗方案更合适，对他合适并不一定对你合适啊。
1: 我们也知道现在进入到这个秋冬季节了，其实很多老年糖友他也会反映，就是在每年秋冬季节这个血糖可能控制的不是太好，或者说不是特别的平稳哈。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就有这样的问题，就那我每到秋冬季我都要去拜访一下医生嘛，我都要去调调药嘛，这个我不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吗？
0: 其实糖尿病的病人啊，我们是一个慢性管理的一个疾病，所以说大家不要嫌麻烦，我们医生也不要嫌麻烦，糖尿病的病人平时要监测，那么但是呢大概是过3到6个月，根据你具体的情况也要进行我们的一个并发症的筛查。所以说当你出现尤其是秋冬季节血糖波动比较高了，自己调配不了了，一定来找医生。因为除了我们说了季节的因素影响血糖之外，还有一些隐匿性的疾病，我们很多高血糖的病人来了之后表现在好像血糖高，但实际上他可能出现了心梗、脑梗的这种危险。所以这样的话，如果就是调不稳，莫名其妙的血糖突然增高，一定不要嫌麻烦，咱们来医院，让医生来给你进行一个评估。
1: 好，那还有很多老年朋友他可能这么去想，你看我常年吃这个药啊，它对我的肝脏、肾脏有损伤吗？
0: 其实很多药它的机理可能都会对肝肾的有一个影响，但是呢它是一个比例的问题。那么我们去用上这个药，我们去治病了，但是我们也要让大家监测，只要您监测您的肝功能、肾功能都正常，那就代表对于您来说它是相对安全的。如果您要是因为这个担心这个药的10%的这种副作用的概率啊，您把这药停了不吃，其实你比如说我们的高血糖甚至高血压、高血脂对你的肝肾的损伤可能会更大一些了。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

0: 台上啊，有朋友提出来的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一位老年糖友哈，他说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感觉这个食欲啊特别的旺盛，而且老想吃那些医生不建议吃的东西，说这个有什么问题吗？怎么去控制一下？
1: 这个还是有一大部分我们说糖尿病自己的管理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也研制了一些新的降糖药物，会对食欲有影响，但是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能靠自己的管理，这样更好一些啊。我们怎么说呢，除了糖尿病老年糖友之外，现在很多年轻的也是肥胖的人也比较多，其实综合起来这么多治疗方案起来，根源饮食运动，就是你自己一定要管好自己，
0: 就是这个生活方式
1: 的
0: 调整 是吧、
1: 哎、对、一定要，不能说我想怎么着哎就怎么着，咱们为了以后更好的这种高质量的生活，咱还是能怎么说呢，能忍一下咱就先忍一下，尽量选择一些这种健康的饮食来进行。
0: 还是要对自己的饮食健康平时的日常生活做好管理，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哈，不能是只依靠药物或者说单单依靠这个药物哈。
1: 哎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咨询到，他说我家里面很多人都是有这个糖尿病的，我现在还很年轻，那就想问一下我是不是就属于高危人群啊，我就多长时间要监测一下这个血糖，我怎么查？
1: 其实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我们还是建议要提起警示了，最好的话至少一年一查血糖，必须要，这个血糖监测也不是很复杂，咱们很简单，其实体检的时候都包括一个这个项目就可以了。那除了监测空腹血糖之外，还是要大家注意，我们中国人群更多表现在餐后
0: 的
1: 高，所以一定要加测餐后两小时血糖。如果确实是这段时间您不放心，甚至有这个条件，我们把糖化血红蛋白查会更好一些。
0: 尤其是对于这种有家族史的朋友，如果单位的体检没有这个项目的话，咱们可以加上一项哈。还有刚刚蔡主任说到的，其实在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发现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他都是出现了这个并发症了，然后才去发现，也挺年轻的。最后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啊？一直在测空腹血糖，空腹血糖没有问题，但是餐后的血糖很高很高，这个也是应该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的哈。就尤其是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去监测这个，提前的监测，规律的监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最后的这点时间，我们也想给蔡主任能不能再给我们老年的糖友们，还有他的家人们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
1: 其实我也是给大家总结了四句话，也是我们前面这些讲课的那种内容啊，一个总结。得了糖尿病，咱们不要害怕，尤其是老年糖尿病病人，我们一定要按照自己个体化来综合的这种管理啊，综合的一个治疗。那么在吃饭上一定记着我们要杂多少，是吧，杂细的一个均衡，食物的一个多样化啊，少吃多餐。在运动上我们讲究什么呀？慢稳带。慢指的是什么？干什么东西我们起步要慢一些，运动之前慢一些，我们节奏呢一定要缓一些。什么带是什么？出门运动之前一定要带上吃的东西，带上糖块，防止低血糖的发生啊。那么血糖的话，我们讲究的是稳比低好，一定记着我们不要一味的是把血糖控制得很低，这样的话我们的风险就太大了啊。最后对于我们糖尿病的一个家人们提出要求，就是你们是他们最好的管理者啊，一定要帮助他们照顾好他们的血糖监测。那么除了血糖监测之外，定时定点的一定要带着他们需要去医院进行并发症的一个基础的筛查。也最后呢，也是祝愿各位老年朋友们身体健康，也乐享引领生活。
0: 好的，非常谢谢蔡主任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这么干货满满的分享哈。我们也希望在日后的节目当中能够请到更多的不同学科的我们的这个优秀的医学工作者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健康知识。好，那今天的这个部分到这儿就结束了，稍后呢我们的是今天的引领大舞台，再次对蔡主任表示感谢，再见。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清仓了，清仓了！
1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10: 全场清仓聚会。
1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10: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10上万表，
1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10: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10: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10: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1: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10: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1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3: 双
12: 征
13: 有
12: 我，
13: 河北有我。
1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4: 退休的生活 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13: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14: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1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4: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

0: 好的，北京时间呢12:4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和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银铃大舞台哈。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国家一级演奏员、河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河北老年大学教师张文九张老师。我们先来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文九，
0: 非常欢迎张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通过视频我们应该能看到张老师带来了两样乐器，能不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大的，
1: 这是咱们中国传统乐器，也是最古老的这个自由簧乐器啊，笙。
0: 笙，
1: 对
0: 啊，为什么叫自由簧乐器？
1: 自由簧，因为它这个簧片是吹息，它都响
0: 哦，
1: 都是一个音不再变啊，它吹息都行的，这叫自由簧、哦。
0: 这叫自由簧，
1: 对，
0: 这个是笙。
1: 笙
0: 啊，我们中国最古老的一样乐器了，
1: 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历史了。
0: 哦，3000多年历史了。
1: 对，
0: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的时间给到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也让我们共同来领略一下这个距今3000多年历史的乐器它的这个魅力吧。那您打算先为我们带来哪个曲目呢？
1: 我先用笙演奏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梁祝》。
0: 梁祝，好的，那您准备开始。
1: 开始啊。
0: 嗯。

0: 哇，谢谢张老师的演奏哈。我们刚刚听得出来，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中间他的声音发生变化了。能够给我们讲一讲这是为什么吗，张老师？
1: 我一开始嘛用的是单音，因为这个笙的乐器它是和声乐器，既有单音也有和声。
0: 就最前面那一段我们也能听得出来，其实这个声音相对要单薄一些，这叫单音。
1: 对，一开始是单音，后边到那个第二段反复的时候，第二遍的时候我用的是呼舌的技巧，用的和声，
0: 它有点颤抖一样那种声音。
1: 呼舌就是潺潺流水那种感觉，呼舌啊，是笙的一种独特的一个技巧。
0: 独特的技巧。就这种吹法跟前面的那个单音是不一样的，是吗？
1: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不是，它就靠舌根子，舌根在口腔里边的抖动，
0: 要
1: 上下
0: 动。
1: 对，呼吸就不靠，就自主呼吸，就靠鼻子呼吸了。
0: 嘴就不能呼吸了，这个时候。
1: 对，不用嘴呼吸。
0: 不用嘴呼吸，靠鼻子呼吸。
1: 对。
0: 然后这个要抖动才能出来这样的这个声音。
1: 效果对。这叫呼舌。
0: 呼舌。这个也是我们声演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技艺嘛。
1: 没错，
0: 好学吗？这个技巧？
1: 这个技巧有的老年学员，有的学员学挺快，但有的就慢。我当时学这个技巧的时候也不快，就找不着那个感觉，
0: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有难度，
0: 但是通过练习，是不是有一天突然间就感觉，好像能找到这个感觉了？
1: 是的，
0: 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这个笙的演奏哈。那除了刚刚大家熟悉的这个《梁祝》之外，其实张老师还为我们准备了一个曲目，您能给我们来吹奏一下吗？
1: 可以，可以。我第二首曲子就是给大家准备了一首这个歌唱《二小放牛郎》。
0: 大家也会很熟悉。
1: 熟悉。这是根据那首歌改编的。作曲是我的一个师兄，师哥，叫张跃进啊，他编曲。请大家欣赏。
0: 好的，歌唱《二小放牛郎》。

哇，非常谢谢张老师啊！看一下我们的这直播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给您留言说，感觉特别好听啊，说能听得出来，就是这首曲子好像表现得更。

0: 丰富了，说它是专门为了我们生这个能表现它的音色去改编的曲目，是吗？
1: 是的。
0: 哦，那我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还有人在问张老师说，如果我完全零基础什么都不会，想吹上这么一段需要多长时间呀？
1: 像这个曲子就是时间比较，
0: 张老师咱们离这个话筒也稍微近一点啊。
1: 那个像梁祝这个曲子的话，我估计着有半年时间吧。
0: 半年的时间。就是这个还是挺要功夫的。
1: 这个歌唱是小方俊兰就比较专业了，这曲子就。
0: 这个更难。
1: 技巧。
0: 哦。
1: 技巧不少，有吐音是吧，双吐单吐、有这个单音是吧，和声。哎，这个比较全面，比较全面。
0: 所以说大家也能听得出来说这个真的好听哈、非常能够展现出来我们声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哈。我们今天还看到了，其实张老师还带了一个乐器，这个我想大家都熟悉，葫芦丝是吧，这个儿比较小，相信很多朋友在这个出门旅行的时候也都能看到啊，很多的这个古镇啊都会有人吹葫芦丝，很有感觉。那今天张老师也是特别的给我们准备了一首葫芦丝的曲目，相信大家也很熟悉哈，月光下的凤尾竹。那这样张老师您也做一下准备哈，我们也把这个月光下的凤尾竹的伴奏放出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月光下的凤尾竹。
1: 好的。

0: 哇，这个也是非常的好听啊。那我们平台上有朋友都说了，说不如生好听，我们也能听得出来，它相对来说声音是单薄一些
1: 啊、
0: 但这个会不会更好学一些呢，张老师？
1: 是的。
0: 那这个如果说我零基础就想吹这个月光下的凤尾竹，就吹一小段，这个咱们需要学多久？
1: 吹一小段的话，我觉得也得多半年。
0: 哦哟，那看来这个吹奏乐器真的还是挺要求这个时间和功夫的。
1: 对，因为他手上一些技巧
0: 啊、
1: 气息的嘴里边的技巧、就是吐音呐、是吧，手指上这个上下滑音叠音打音，这里边用的技巧挺多的。
0: 它不像我们键盘乐器一个音就一个音比较明确哈，这个光是手法就需要练习很长时间，
1: 还有气息
0: 啊，
1: 腹式呼吸，是吧，这个很重要。
0: 我们张老师是非常专业的。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 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严重的可以多喝几天，多数人喝一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膏的作用力是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10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1岁，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 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他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十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后来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60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30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呀，有400-500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卤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卤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 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

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佐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天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
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儿，犯不上轰轰烈烈。我们胡家老高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忌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儿，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高。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胡家老高，连着用了不到1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一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天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我再吃1年的胡家老膏管不管事儿？我说不用1年，这回就吃3个月就行了，但是这回得把宫廷肾宝配上。宫廷肾宝是专门补肾气，每年都有1到2次机会，购买胡家老膏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效果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有宫廷肾宝，他用上了，用了没2天

0: 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4: 啊。
5: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4: 哎，
5: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
4: 啊，
5: 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4: 好的，您请讲吧。
5: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4: 嗯，
5: 一犯病呢就吃着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
4: 嗯嗯嗯。
5: 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
4: 啊啊啊。
5: 到后来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4: 哦。
5: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
4: 啊啊啊。
5: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我这眼睛呢都红了，
4: 哎，
5: 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
4: 嗯，
5: 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
4: 儿，嗯，
5: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眼病似的，大伙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
4: 啊啊啊！
5: 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
4: 嗯。
5: 这在农村啊，也不当回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4: 啊啊！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5: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
4: 啊，
5: 去看的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4: 角膜炎，
5: 角膜炎，
4: 嗯，
5: 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
4: 啊。
5: 我说就是。

0: 常严重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
1: 啊啊啊啊！
0: 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1: 哦，这么高了。
0: 我检查没啥事儿。
1: 嗯嗯嗯。
0: 这一检查完，我就离婚了。
1: 嗯。
0: 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劲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1: 嗯。
0: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修复本源。
1: 啊啊啊，
0: 就吸引我了。
1: 嗯，
0: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椒老哥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
1: 哎、
0: 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啊、眼睛还不好吗、
1: 啊、
0: 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有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1: 嗯嗯嗯，
0: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
1: 啊啊啊啊！
0: 这我吃上胡椒老高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1: 啊，
0: 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1: 嗯，你看怎么那么好啊？啊，是不是？
0: 嗯
1: 嗯，
0: 对，也不疼了，不杀的这慌了、
1: 嗯。太好了，
0: 嗯。嗯，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家里待着嘛。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身上有点劲了、
1: 啊，
0: 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
1: 嗯、啊，
0: 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啊，
0: 对呀、啊，哎呀，我原先呐、啊、没吃这胡家老高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圈了嘛，
1: 是吧？嗯。
0: 哎，现在我吃了有7个月了。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哎，
0: 对呀，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1: 嗯嗯，
0: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嘞。
1: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是不是啊？啊、
0: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镇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了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1: 啊，
0: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
1: 嗯、
0: 可稳定了。
1: 嗯，太好了。
0: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家老高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
1: 嗯、
0: 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
1: 啊、
0: 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1: 嗯，
0: 还是之前那个大夫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效果这么好、
1: 啊、
0: 我在那里、
1: 哎、
0: 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啊、
1: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0: 哎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说我是吃的是胡家老高、
1: 嗯、
0: 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1: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
0: 嗯、
1: 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高有他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嗯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它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是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他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嗯、对对对
1: 啊！我希望您坚持用胡家老高。
0: 嗯，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嗯，好，谢谢，
1: 再会。
0: 嗯，好，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
1: 啊、欢迎你啊，老朋友。
3: 啊，你好，你好，我那是湖北这边的听众啊。
1: 哦。
3: 你每天讲课呀，我都在听。
1: 是。
3: 我也很喜欢。
1: 啊。
3: 因为我呢是从您这里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1: 嗯。
3: 我是胡老啊，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1: 哦。
3: 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身体啊状况啊转化好的太多了。
1: 嗯嗯，
3: 哎呦，我跟您汇报一下呗。
1: 哎，好，您请讲吧。嗯，
3: 胡老，我呢年纪不大，我也才66岁啊。
1: 嗯嗯嗯。
3: 但是呢，浑身呢都是病啊，尤其是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啊，都9年多了。
1: 嗯、啊。
3: 就是我这个血压呢也一直呢就是不稳定，我这血压高的时候吧、
1: 啊、
3: 能达到个180。血压一高起来呢，我这个头啊，这个右半边呢都特别疼。
1: 嗯嗯嗯。
3: 哎呀，看啥都是天旋地转的，可难受了，吃药也不好使的。
1: 嗯。
3: 就去年的10月份吧，我去上街买菜，走路开始呢就是往右边了，就跑偏了，当时给我吓坏了。回家都是扶着东西一点点往家里走嘛啊，勉强到家呀。后来啊，我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头晕还恶心，有的时候啊，走路都站不稳呐、啊。那降压药也在吃，血压就是降不下来。
1: 啊，
3: 哎，胡老师啊，就我害怕呢，就是我这个脑梗啊，我是和孩子一起住的，平时做饭呐、啊、买菜呀、看孩子呀，还凑合能干吧啊。你说这个走偏的这事儿吧，我是跟孩子说还是不说呢？我这心里很矛盾，我想说又不敢说，不说吧。
1: 我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这应该跟孩子们说，因为这是您的亲人呢、啊，需要他们给您一个帮助和照顾，是不是、啊？嗯
3: 嗯，是啊。说完以后啊，孩子一听呢、啊，直接就给我买了胡家老高了。
1: 哦，
3: 说是听别人用的效果不错，就让我试着也用呗。
1: 啊啊啊！
3: 哎呀，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啊，刚吃上没两天、我就感觉啊有一股暖流在我身上呢，就是这么游走着，来回游走，暖洋洋的，特别舒服。我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这高压呢就控制在130到150左右啊，反正就是不高。
1: 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3: 啊、
1: 太好了啊。
3: 嗯，这个低压呢是到90到95左右，一直呢就是挺稳的。
1: 嗯，
3: 哎呀，胡老，我跟您说，我太高兴了，这血压降到这个范围啊，我这个心率啊也跟着降下来了。
1: 啊，
3: 原来我这个心啊一直悬着，整天呢害怕呀、紧张啊，现在我这头呢也不疼了，以前头疼的就像针扎一样，现在感觉这个头啊、脑袋呀、感觉可清亮了。
1: 嗯。
3: 哎呀，孩子说这个胡家老高是选对了，选的好啊。
1: 没错啊。非常幸运呢、选用了胡家老高，这是难得的这个机遇啊，是不是？我也为您高兴、啊。
3: 嗯，我现在呢用着胡家老高差不多是半年的时间呢，现在这个血压基本都是高压125，低压85左右，血压真的是太好了、特别的满意啊。
1: 这已经是完全稳定下来病情了，不会再复发了、您看看多好啊。啊，
3: 就是的，就是的。心里说，我这现在这个头一点都不疼，而且最重要的是啊，我走道啊又是走直的了。这下我这心呢、也算放心下来了啊，放到肚子里了、原来我走路的时候啊，总是感觉这两腿发软，还一直往这右边的跑嘛、跑偏的，我可担心了，怕这个脑梗啥的。哎呀，现在好了，走路啊、能走直了，也不跑偏了。
1: 您看多好啊！啊。 我为您高兴啊。这为什么呢？这说明了咱的高血压解决了，而且咱们脑血栓也得到很好的治疗和控制了，所以您这些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维持那么长的时间，说明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嗯，对对对，胡老，我还有个事儿啊。
1: 啊，您讲。
3: 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脱落呢，有一年多了，白内障呢也有三年多了。可能这脑袋和这个眼睛呢都是一起的吧，我现在看东西呢也是特别费劲儿啊。
1: 啊，
3: 左边看东西呢重影，右边呢、看东西模糊，看呢超市那么大的牌子我都觉得挺费劲儿的，平时 干点啥都困难，我特别害怕大晴天，这阳光刺个眼睛发胀啊，又发酸呢、出门都戴了墨镜儿，走路我都得避着阳光走啊，要是天气太好的话，太阳太大，我都不敢出门嘞。
1: 嗯，而且视网膜脱落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眼病啊，这是老年人最可怕的一种疾病啊。
3: 嗯，
1: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您讲。
3: 对呀，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眼睛有很大的变化嘛。现在呢，我这个左眼呢看东西没有重影了，右眼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晰。这几天小区里发出来的这个安全须知上面的字儿啊，我也都能看得清楚了。
1: 太好了。
3: 我不瞒您说啊，之前呢我做饭，哎呀，都是对付着做，糊弄着就坐着吃就行了，肚子不饿就行。要是孩子在家呢，都不用我做饭。哎呀，我这看东西那么费劲儿，做饭好不好吃是一回事儿，主要就是怕哪边没看见呐、出点啥事儿啊，烫着了、伤着了啊。现在眼睛好了，能看见了，也不用担心这事儿了。
1: 那可不是吧？这个转变对您来说多幸福啊！您高兴了，您身体好了，您的家里人都为您高兴，他们也省去了这些负担。
3: 我跟你说，昨天呢这个天气特别好，我想来就是说太长时间也没出去晒个太阳，我就去超市买了几样菜回来做着吃，出去也没有戴那个墨镜嘛，但是我眼睛呢一点也不酸也不胀了，你看这多好啊，我这心里可高兴了。哎呀，回来以后啊我还炒了四个菜呢。
1: 太好了，预祝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
3: 我也祝您健康啊。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吧，再会。
3: 嗯，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胡老师，你好啊。你好啊，非常欢迎你啊。
4: 哎，胡老师啊，我是在河北石家庄的听众。
1: 哦。
4: 哎，我呢，今年啊，也70了，当年。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呐。
1: 嗯，
4: 您带来了这胡椒老膏，我用了之后啊，受益很多呀，
1: 是吧？
4: 哎，
1: 太好了，我
4: 所以呢，
1: 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嗯，
4: 所以啊，我想跟您呢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啊，胡老。
1: 哎，
4: 您是一个好大夫啊。每天呢这么大年的不辞辛苦的在电台上给我们解答问题疑惑之类的，使我们这些患者呀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4: 您呢感动我们所有的这个患者。您呢太辛苦了，太谢谢您了。
1: 好，别客气，这也是您的一个福分呐、来治疗您的疾病。胡家老膏啊，您已经开始用了。
4: 是是是。哎呦，胡老呀，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病啊。
1: 啊，
4: 有10多年了，这萎缩性胃炎。
1: 哦，
4: 还有这脑缺血，你说这个心肌也缺血，
1: 嗯 嗯, 嗯, 嗯，
4: 这些毛病啊，我都是，现在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啊。哎呀，我真的啊，没用胡椒老膏之前呢，你说我这个胃啊，经常的不舒服
1: 啊，
4: 它反酸水啊，一反呢，就好像是一股热流反到这个喉咙上来了，
1: 嗯，
4: 哎，可是到了嗓子眼这儿呢，但是又吐不出来，
1: 嗯，
4: 哎，就感觉到火辣辣的，烧的难受啊，吃什么也不舒服，
1: 嗯。
4: 哎，我这个胃啊总是这么隐隐约约的，什么湿湿拉拉的疼。
1: 嗯嗯。
4: 哎，
1: 而且萎缩性胃炎有它的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
4: 嗯。
1: 如果不加很快的治疗的话，那么它容易恶化呀。我不知道您看病的大夫跟您说过没有啊？
4: 说过。
1: 对对对。
4: 哎，那有时候吃东西吧。肚子啊，它发胀啊，吃还没吃饱了。
1: 嗯嗯嗯，
4: 你说吃水果啊，或者是凉的，或者是不好消化、稍微硬的东西啊，死面的东西啊，又都不敢吃啊。
1: 嗯，都有些个不舒服的感觉，是吧？嗯，
4: 对，都是吃完难受。
1: 哎，
4: 本来我的肠胃就不好，你想吃了吃什么呢？哎，它就。
1: 嗯，
4: 哎呦，这跟不消化一样啊！这一天到晚的，这好几次还不成形。
1: 嗯，
4: 哎，就是那么稀稀拉拉的，肚子啊一个劲儿的老是疼
1: 啊！
4: 哎，肚子一疼就赶紧的上厕所跑。
1: 啊，
4: 如果呢要是稍微跑慢一点儿，稍微的扣腰带解不开，那就不行了。
1: 嗯，
4: 哎呦，你说这个事儿呢，而且、啊、我这小便呢。哎，泡沫啊还特别多，
1: 哦，
4: 就是异味也大，泡沫也多。
1: 哎，
4: 您说胡老，我用上咱胡椒老膏之后，我就是说是啊，也就大概，我觉得有十来天的时候，哎，我这个大便这个次数就慢慢的是减少了。
1: 你看看，立竿见影的解决，
4: 这不就说是吗？
1: 太好了，
4: 一天呢也就两次了。
1: 哎。
4: 用到20多天的时候啊，这个小便的这个泡沫，哎，看着啊也少了，
1: 也少了，嗯，
4: 哎，也少了，没到泡沫了，
1: 哎，
4: 用到我这记得用了2个多月吧，
1: 啊，
4: 那时候，哎，我这个胃疼啊，这个胃啊，哎，就感觉到舒服多了，好多了，
1: 嗯嗯嗯嗯，
4: 而且呢，不胀了，
1: 你看效果
4: 没有了，
1: 快，嗯。
4: 对，烧心这种现象啊，都没有了。大便呢，也成型了，
1: 好极了。
4: 哎，这不是吗？我这是特别高兴啊！慢慢的，我都循序渐进的，我把苹果之类的水果啊，哎，也吃上了。
1: 嗯，哎，这是
4: 不但吃上了，
1: 难得的啊，
4: 是吧？不但能吃上了，而且还不难受。
1: 对，
4: 哎，
1: 这就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啊。啊，
4: 对呀、啊，不再犯病了。
1: 嗯，
4: 哎，现在啊，这胡椒老膏的作用啊，太好了。我用了现在，这不是7-8个月了的时候 啊，哎，这个胃病啊好了。
1: 您看看，
4: 你看
1: 好、啊，
4: 这不挺好吗？哎，
1: 哎，我胃的高兴啊，啊，
4: 也不反酸水了，大便现在也正常了。
1: 成型了、
4: 哎、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说明您的胃肠功能明显改善了，是不是啊？嗯，
4: 对，这是天壤之别啊，小便里头也没有泡沫了，吃啥呀，哎，放得开了，这是个太好了、
1: 嗯、
4: 吸收功能太好了、
1: 嗯、
4: 哎呀，都说这个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啊，我这用上了、
1: 啊、
4: 效果把我的病治好了，这个胃病各方面都有好了，
1: 嗯嗯嗯，
4: 哎，还有就是我这个脑缺血，
1: 哦，
4: 哎呦，就什么呢？和心肌缺血这个情况啊，现在也没有了。
1: 哦，
4: 以前呢，我这个心呢总是特别的，一天到晚的特别的烦呐，
1: 啊，
4: 就连这个胆儿也特别小。
1: 嗯嗯嗯，
4: 你比如吧，或者你就说这个时钟啊，该报个点儿啊，哎，或者是这个钟咣咣的一响，哎呦，我都吓一跳。
1: 这说明心功能是比较差啊，所以一旦有了一些小的激惹刺激，都会得到马上的反应，是不是啊？嗯，
4: 是啊，你说你吓一跳，你说到晚上睡觉啊，哎，一阵阵的感觉到跟憋醒了，这个气儿喘不上来呀、
1: 啊！啊啊啊！
4: 哎呦，我都得长叹一口气，哎，伸伸腰，才能缓过这口气儿来，要不然的话憋得慌啊。
1: 嗯，
4: 哎，而且要是如果别醒了，要想再睡，可都困难了，都睡不着了。
1: 嗯、
4: 这一虚啊，到两三点钟的时候，要是醒了。经常的都瞅着房顶子，一瞅都瞅着天亮啊！哎呦，太难受了，
1: 根本是一夜没有入睡呀、啊，是不是、啊？
4: 是。你看，如果那样的话，这一夜这个不入睡的心脏啊，也感觉到啊不舒服。可到第二天、嗯，哎，到第二天之后也感觉到这个心脏啊，就像里头、啊、有小蚂蚁爬似的，闹闹哄哄的这个呀、啊
1: 嗯，
4: 哎呦。没有精神头啊，无精打采的。
1: 嗯，
4: 哎，自从我用上这胡椒老膏，这一个多月之后，我这个心脏 啊明显的有好大的变化。
1: 你看多快啊！
4: 有点一惊半点的小声音啊，哎，也吵不醒我了。哎，
1: 不会激动起来了，是吧？这说明您的本身这个反应功能啊，明显的好转了，是吧？体质好，
4: 是啊，
1: 是吧？
4: 啊，你想这晚上睡觉那喘气儿痛快了
1: 啊，
4: 舒服了。呵呵，哎，师傅，我这些病啊恢复的这么好，都得感谢您呐、
1: 啊、
4: 感谢胡家老高啊、
1: 嗯、太高兴了，我为您呐
4: 哎呀，这不是吗？哎呀，又说胡家老高之后，我这生活呀这变得太美好了这才啊是咱老百姓啊应该过的生活呀。你说没有病没事儿的，不受罪，也不给孩子添负担呢、啊
1: 嗯、
4: 你说对吗？
1: 就是就是。
4: 哎呀，
1: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一个福气啊。好，我祝福大家。
4: 对对对，谢谢您胡老。
1: 就这样吧，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4: 好好好，谢谢您胡老。
1: 谢谢、啊、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5: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5: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6: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

0: 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 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6: 清仓了，清仓了！
7: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6: 全场清仓聚会。
7: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6: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7: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6: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7: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6: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7: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6: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精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7: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6: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8: 上说日月星辰，
9: 下谈河岳山川，
8: 左聊石海沟沉，
9: 右看时下热点，
8: 有趣
9: 有料有洞见。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老郭老故事。
10: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之前聊这个荒诞医学史的时候呢，我们是从化学元素给您说的。那么今天我们来先给您说什么呢？鸦片。哎呦，一提到这个玩意儿，大家伙马上就能够引起警觉。因为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经历过2次鸦片战争，民间一说起这个抽烟土的、抽大烟的，那都是非常恐惧的。因为知道这个玩意儿，你说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能让这个家呀倾家荡产。
11: 我家本来有20亩水田，50亩坡地。自从我爹抽了大烟以后，
2: 好好的日子就没了，家里败了，地也卖了，他把我卖了10块大洋，拿了钱以后他又去抽，气得我娘上吊了。
10: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你不控制的话，能够让一个国家亡族灭种。可是咱们得说啊，就是各种的物质啊，也包括鸦片在内，它本身呢并没有罪过。咱们拿这个之前所说过的水银，也就是那个汞来说吧，你说它有什么错呢？可是你非得服用它，或者说拿它呀涂到脸上，那这玩意儿错呀，错在人类本身。鸦片也是如此。
3: 非法毒品一直被视为社会的毒瘤，粉碎了无数的家庭，摧毁了无数的生命。尽管上瘾的结果往往是死亡，可是人类食用它的历史竟然长达上千年，甚至曾经给婴儿喂食鸦片。那么鸦片究竟如何被发现？鸦片药物怎样从公开滥用到被限制使用？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荒诞医学史之毒品被滥用的曾经。
10: 最早这个鸦片干什么用呢？哎，人们就发现啊，这个东西对付小孩啊特别有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想吧，在100来年前，很多的人呢从事的都是重体力劳动，这里边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累乎乎的上了一整天的这个班了，干的都是体力活，回到家里边啊筋疲力尽，晚上这孩子又哭了又闹了，又是渴了又是尿了，一双手能做的事儿啊非常有限。而且这孩子呢不停地哭，那怎么办呢？以前呢中国这边做法就是什么呢？写张纸条，一般来说呢都是白纸黑字，给他挂到电线杆上，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郎，过往的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不少现在上了岁数的朋友，在这个墙上啊电线杆上啊都见过写有这些句子的小纸条。据说呀，你只要是这样写了，过往的行人这么一念，这小孩就可以安睡一晚上了。毕竟这个当父母的特别无奈，病急了乱投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老人们都这么说，说那咱就试试吧。其实呢这是一种比较迷信的说法了啊，压根儿也不会起到作用。而西方那边啊，当孩子不停地哭闹，他们也碰到这个夜哭郎的时候，没关系，有药啊，像什么温斯洛太太平静糖浆、格弗雷氏甘露、杰恩氏顺气膏，或者是达菲氏万能药，只要是吃下这些东西，您就发现这小孩啊，哎，很快就睡着了。为什么呢？这些东西里边它都是含有鸦片或者是吗啡的，确实能够让这小孩啊立刻入睡，括弧也可能立刻死亡。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啊感觉到特别恐怖。不过在西方来说呢，给这个一夜不停吵闹的婴儿下药，这是他们几千年来的传统做法。你看有这么一本书叫埃伯斯伯比书，这是公元前1500年的书，距离现在确实是啊3000多年了。在这个书里边呢就说用那个罂粟的种子混合着大黄蜂的粪便，就可以让这个哭泣的孩子安静下来。其实咱们也知道啊，用现在的医学常识稍微的做一个理解，你那个大黄蜂的粪便呢掺不掺都行，主要起作用的就是那个罂粟的种子。到了公元7世纪，有一个医生兼哲学家叫阿维森纳，他推出了一种药。这个药里边啊是怎么配制的呢？用罂粟、茴香和茴芹的种子，用这三种物质啊配制而成的。从15世纪初一直到20世纪初，他都会推荐各种的这个配方，配方里边呢包含着鸦片跟吗啡。治疗什么呢？治疗像什么咳嗽啊、失眠呢、牙疼啊、浑身无力呀、特别的疲乏呀，还有的那个婴儿啊不愿意断奶，不愿意断奶怎么办呢？你看我们小时候啊，我这个亲眼见着过，有那小孩啊他特别馋这个奶水，你给他断奶吧，天天的嚎啊，追着他妈不走啊，不给吃奶的话撒泼打滚，那没办法了，只能是往那个乳头上啊抹辣椒油，来孩儿吃吧，这一吃的孩子嗷嗷喊叫，以后啊就不想吃了，这是一个土办法。可那时候啊，这个婴儿不想断奶的时候呢，美国有一个开国元勋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就说呀，用一点低度数的白葡萄酒的乳清，还有这个稀释白兰地潘去酒，或者是1-2茶勺的那个罂粟糖浆，哎，你给这孩子吃下去，这孩子啊就不会大声哭泣了， 甚至啊就忘了喝奶了。当然是了，这玩意儿用的是罂粟啊，这是鸦片呢。这种问题早年间呢，在欧美地区呢，可以这么说，是随处可见的。在19世纪晚期的爱丁堡，有一个人叫查尔斯·罗斯，他就记录说呀，那时候不是有保姆吗？这个保姆啊，不是看一个孩子，一看呢就看一大堆的，他动不动的就给自个儿负责照顾的孩子给吃药，或者是呢自个儿吃药。保姆们呢，自个儿经常是先喝一杯酒，或者是呢服用一点鸦片。列位，那时候的保姆啊，有点类似于咱们中国古代的奶妈子的作用，他们还给这个小孩啊喂奶水呢。你说这样一来，孩子在喝他这个奶的时候，里边又是有酒精啊，又是有这个鸦片的含量啊，小孩特别乖巧，就睡着了。这保姆发现，这招挺灵，一传十，十传百。后来有人干脆啊说，咱们不用吃了，直接给孩子喂这些东西就行了。你说给孩子喂酒吧，被大人发现了，那不得打死啊？哎，给孩子们偷偷的服用鸦片，就是含有罂粟的东西。这种药品在当时啊，家长看来认为这是正常的，应该的。小孩吃完以后呢，很安静，很乖巧。乖巧什么呀？那孩子就是呼呼的睡着了，又影响他运动，又影响饮食。你表面瞧上去吧，这孩子不会患上任何疾病，其实呢，这孩子疼也不知道了，痒也不知道了，就是沉默了，睡着了吗？接下来咱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罂粟啊。罂粟这个词儿啊，最早的拉丁文呢，就是睡眠引导的意思，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是广为人知了。罂粟花呢，是一种薄如纸片的小花，有白的，有红的，有粉的，有紫的。那花瓣啊，容易被风吹落，但是开花的时候呢，倍儿好看。所以有的人呢，不明就里，在自己家里边后院里边啊，在花盆里边啊，愿意种这个罂粟。列位，这可是违法的。我们说罂粟这个力量不在它美丽的花朵当中，而在这个花开之后呢，留下的装满麻醉剂的那个坚硬的果荚当中。大约在公元前3400年，苏美尔人把这个罂粟呢称为叫令人快乐的植物。他们就发现呢，服用这玩意儿以后啊，哎呦，飘飘欲仙的，昏昏欲睡的，即便身上有些这个疼痛啊，瘙痒啊，只要是你服用了这玩意儿，感觉不到了，就是感觉到舒坦。在2000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1400年，鸦片呢传遍了北美、欧洲以及中东地区。据说呀，把这个罂粟跟甘草啊、跟香树枝啊混合到一块儿，作用是什么呢？能够治愈一切，闹肚子了来点儿，便秘了也来点儿，头疼脑热了还是来点儿。在古埃及的时候啊，传说那个伊西斯女神给太阳神呢就服用鸦片来治疗这个太阳神的头疼。好家伙，那么大的太阳神竟然也会头疼啊。在古希腊呢，很多这个神的画像啊，经常是被描绘成手里边拿着罂粟花，或者是啊头上戴着罂粟花的花冠。您看，在这个古希腊的传说里边啊，有很多这个带来甜美慰藉的神呢跟鸦片都有关系，比如说那个丝叶女神尼克斯，还有睡眠之神墨菲斯，以及死亡之神诺纳托斯，都跟这个鸦片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直到了公元前4世纪，那个著名的希波克拉底他就注意到了，哎呦，这个鸦片这个罂粟是有危险性的。当时啊，他只注意到了一点点的副作用，当时他就说呢，说这玩意儿啊用于治疗睡眠呢、止血呀，或者是止疼啊，哎，用的时候是可以的，但是得谨慎使用。现在我们都知道啊，鸦片这个东西啊，它不但是上瘾，其实是有很多的副作用的，比如说皮肤瘙痒、便秘、恶心、极度危险的呼吸减弱，还有严重上瘾甚至死亡。话说到了公元2世纪，著名的那个盖伦呢，他非常喜欢把这个鸦片呢当成药品。他觉得鸦片呢可以治疗眩晕、耳聋、癫痫、中风、视力不佳、胆结石、肾结石、麻风病，甚至啊差不多所有的疾病都能用鸦片来进行治疗。毕竟这东西服用以后吧，让人感觉特别良好。人这个从基因角度来说呀，都是厌烦疼痛，他是喜欢这种舒服的。他能够让身体舒服，大家伙都觉得呀，这玩意儿就是治百病的。
11: 如今被人类痛恨的鸦片、吗啡、海洛因，当年如何大受欢迎？毒品被当作药物，真的有根据吗？ 恶魔海洛因被发明的初衷到底是什么？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荒诞医学史之毒品被滥用的曾经。
10: 到了公元十世纪，那个阿维森纳写了一篇有关于鸦片的论文，就分析这个鸦片呢究竟有哪些好处。他在《一点一书》当中说得非常明白，说鸦片呢有助于治疗痛风、慢性腹泻，能够让失眠者入睡。咱们就单独的分析这三种疾病啊，痛风这个我比较了解，因为我本身就是痛风患者。你说鸦片能治疗痛风吗？我不知道，我没用过。但是我知道那个痛风疼起来啊，哎呦呵，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那止疼药一把一把的吃，但是不太起作用。可能这个鸦片呢，哎，它有这个止疼的作用。再说这个慢性腹泻，我们都知道鸦片呢能够让人轻度的便秘，那你本来是闹肚子呢，吃点这个便秘的药是吧，这就闹肚子就止住了。还有令失眠者入睡，因为它这有这个安眠的功能嘛，吃完以后晕得乎的就睡着了嘛。所以说看起来是起作用，但是用咱们中国的成语来形容，这叫引虎驱狼，你把那狼倒是打跑了，这大老虎进来了。当然这个阿维森纳呀也在论文里边写到了，说他就观察到了鸦片是有毒性的，这种毒性呢引发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呼吸困难了，瘙痒了，意识不清了。他就意识到什么呢？如果说不去控制这个剂量，不去监管这个生产过程，过量的使用鸦片呢对人是非常有害的。因此呢阿维森纳提出警告。不过值得讽刺的是，他自己竟然是第一个文献记载的死于鸦片服用过量的人。为什么呢？这哥们儿啊他患有疝气，那个他们家仆人呢为了偷他的东西啊，把他这个药量给加大了，吃多了然后就死了。你说这玩意儿也是够讽刺的啊。话说到了公元十五世纪，鸦片在欧洲是迅速传播的。这种迅速传播呢，有一个人呢是不得不提的，这个人的名字叫帕拉塞尔苏斯。这个知名的医生呢特别喜欢鸦片，他把这个鸦片称作叫不朽之石，而且他还发现了鸦片钉了。跟他同时代的那个乔纳森就说了，说有一种药啊被他称作是鸦片钉，那个样子长得就跟老鼠粪似的，这种药啊能够让人起死回生，这些都是帕拉塞尔苏斯的功劳。帕拉塞尔苏斯他这个老鼠粪状的鸦片钉里边包含有 25% 的鸦片混合物，其他的成分有什么呢？像什么干尸啊，有朋友说干尸，对，您没听错，就是您想象的那个，用的是人的干的尸体。除了干尸的成分，还有从牛的消化系统里边提取出的胃结石，还有一种天仙子，哎，这是一种具有镇静和致幻作用的这种植物，还有像什么琥珀呀、碾碎的珊瑚啊、什么麝香啊，还有这个独角兽的角啊。什么叫独角兽的角呢？有人考证就有可能是那个犀牛的角。它这种配方啊还在不断的改进呢，往里边放这个青蛙的脚掌，还有什么橙汁啊、肉桂啊、丁香啊、藏红花呀，基本上它主要就是鸦片呢混合了一大堆的昂贵的、神秘的、好闻的废物。本质上来说呢没什么巨大改善，起作用的就是这个鸦片。他认为啊自己这个东西所配置的这个药品呢是能够起到起死回生的作用。能吗？起生回死还差不多。到了17世纪，那个托马斯·西德尼汉他就大力推广独家制造的鸦片钉。他这个鸦片钉的配方啊就比较简单了，就是鸦片加上酒精，然后掺一点这个肉桂和丁香呢来给调调味儿。他宣传的时候说呀，说我调制的这种药能够治疗黑死病。列位能吗？坚决不能，万万不能啊。他只是让这个得病的人呢服用以后啊身体感觉好一点。反正吧，在这个时期鸦片成了畅销全球的商品了。19世纪爆发了两次鸦片战争，然后咱们中国的很多老百姓啊鸦片上瘾了。
12: 现在全大清的人都在抽鸦片，你揪着我一个人有什么用啊？怀义，你
13: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跟我讲那些大道理，我不想听。
14: 我明白，你觉得我自寻死路，对吧？你觉得我祸国殃民，是吗？
13: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12: 我谢谢你，可是我戒不了。

0: 这种东西成了战争的导火索了，而且也导致了香港从属于英国长达150多年。其实那时候不但是中国啊，那个鸦片馆呢是在全球开花的，吸食固态鸦片做成的大烟在中西方都是比较普遍的，只不过呢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在咱们中国这边啊，就是用那个大烟膏子，用这个大烟枪啊，加热了慢慢的吸。而在西方那边呢，占有这个很大份额的呀是液态的鸦片丁，尽管说没有直接服用鸦片有效，但是呢这种衍生药物啊更有劲儿，而且味道更好，它添加的酒精呢可以起到兴奋呢改善情绪的作用啊。哎呦，西方的很多医生啊强力的推销这种药品，只要你手里边有钱就能够买到，而且买着以后呢你直接在家里边安心使用就行了，用多用少这个量你自个儿掌控。通常的情况我们知道这玩意儿它上瘾，那个量啊会越来越大。咱们得说那时候啊在西方卖这个鸦片呢还真是不太贵的。您比方说1821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自白，那个作者呀就描绘了自个儿怎么样对这个鸦片丁上的瘾，说这玩意儿啊就是一种万灵药，能够治疗所有的疼痛所有的苦恼，让人呢能够幸福，用一遍试就能够买到幸福，拿着这样的好事儿去。当然他也写到坏处了，他说我似乎每个晚上呢都要陷入到深渊当中，最后彻底沦陷在黑暗当中，有一种自杀式的绝望。这个就是上瘾了吗？你普通人上瘾，当兵的也用这种东西，这不就亡国灭种吗？要不然咱们看那个影视剧里边啊，晚清的时候下到贩夫走卒，上到高官们，包括军队里边一些这个军官们，都是在吸食鸦片呢，这才有了后来的林则徐虎门销烟。我们也知道上瘾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对于当时这个药剂师来说呀，因为谁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有这么大的毒性，如果这个普通人上瘾了，他们反而是乐开了花，因为你上瘾了量就得加大，药剂师们就能够开出大量的鸦片丁啊、鸦片剂啊、麻醉药啊。到了18世纪，有一种东西啊叫多佛粉，这是一种止痛和发汗的药剂制品，这里边呢就包含了鸦片，还包含了什么甘草啊、硝石啊。哎，在治疗感冒发烧的时候好像啊让人就不那么痛苦了，为什么呢？感冒难受是吧，用了这种东西一发汗一睡觉你根本就感觉不到了。当时给开的这个剂量是多少呢？是70格令。有朋友一听这个格令啊，觉得这个词儿太格路、太格色、太格色了，什么玩意儿这是？哎，这是一种在西方历史上使用过的一种重量单位。最初啊，在英格兰的定义呢，就是那么一粒大麦粒，这个重量是1格令。70格令相当于70粒麦子那么多的重量。您想想吧，那里边可是含有巨量的鸦片呢。为了治疗一个发烧感冒，人们就这么吃、这么服用。一场感冒要不了人的命，但是这70格令可能就让人呢得写遗嘱了。终于啊，到了19世纪的时候，鸦片变得不像以前那么流行了。为什么呢？因为吗啡出现了。弗莱德里克·威廉·亚当·泽尔蒂纳，念了这么多人的名字，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名字啊。他这个名字比较长，就这哥们儿首次从这个罂粟果的果荚当中那个胶状物和蜡状物里边提取出吗啡了。那时候啊，泽尔蒂纳呢才21岁，那是1806年。这个泽尔蒂纳不是这个化学方面的专家，他是从16岁开始啊，给一个药剂师呢当学徒。那时候设备虽然简陋，但是他坚持不懈。他知道鸦片具有催眠的效果，他就把自个儿这个新发现的化合物啊称作叫催眠原理。后来呢，他以这个古希腊睡眠之神那个墨菲斯的名字来命名了这种物质，管它叫做吗啡。好，吗啡出现了。刚开始啊，这个吗啡提炼呢纯度不太高，至于说能够起到多大作用，这个发明者泽尔蒂纳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呢？动物实验呗，找来狗，找来老鼠给他们服用。你说这个动物啊它没法跟人交流，那怎么办呢？用人吧，拿自己，拿旁边跟他关系比较好的小男孩一块做实验。实验的结果是什么呢？3个年轻人特别的疲倦，严重到昏迷，接近于彻底昏倒，赶紧吧，喝醋吧，给他吐出来吧。好像是吐出来了，但是这种昏迷呀和幻觉呀持续了好几天。所以说这个泽尔蒂纳呢得出结论，说这种提取物啊 让这个鸦片更为诱人了。毕竟社会总期待更强的、更纯的东西。于是这个吗啡呢，迅速得到推广。现代医药学开拓者之一，那个著名的威廉·奥斯勒爵士，他呀说这个吗啡是神的药，而且对于人来说呀，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发明创造。有朋友说那时候人傻呀，不知道这东西它上瘾呢。列位，您得琢磨琢磨，19世纪初的时候，那时候流行什么疗法呢？什么放血疗法、排毒疗法、水质疗法、灌肠疗法，人的这个死亡率是非常高的。而医生们发现呢，哎呀，这吗啡其实挺温柔的嘛。打那以后，像什么鸦片呢、吗啡呀，在药物学的课本当中就占据了重要的一课了，被医生们推荐用于缓解疼痛啊、治疗腹泻呀。后来拓展到什么程度呢？像什么被蛇咬了、狂犬病了、破伤风了、糖尿病了、中毒了、抑郁了、精神疾病了，行了，什么也甭用了，直接用吗啡吧。医生跟病人们呢，从吗啡当中寻找到了一种非常有效的安慰剂，有的时候啊也真起点作用。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话，让人安睡呀、兴奋呢、导致幻觉呀、舒坦呢，好像都感觉病好了。到了美国南北战争期间，鸦片跟吗啡被大量的使用。战场上有这个战损了，用点吗啡吧，止疼吧。这个上瘾性这么高，成瘾的人数就特别多了。因为人数太多了，鸦片吗啡上瘾，当时被人起了个名字叫士兵病，或者叫军队病，因为军队里边发生的比较多嘛。那时候这个联邦的军医啊叫梅杰少校，他这个骑在马上走的时候，发现身边的士兵急行军的时候啊太累了，怎么办呢？我这有辙呀。他把这个吗啡倒在自个儿的白手套上，士兵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啊就舔他这个手套，舔完以后舒坦了，有劲儿了，就跟广告里边说的似的，腰也不酸了，背也不疼了，走路也有劲儿了，一口气上七楼啊，一点都不喘气儿了。前面我们说到了，西方在食用这个鸦片的时候啊，是制成啊鸦片丁啊，制成一些药剂啊，对着小瓶子吨吨吨一喝就行了，好像挺快捷的。哎，到了19世纪50年代，亚历山大伍德发明了现代的皮下注射器，就是我们说那个针管啊、针头啊，注射。注射吗啡药效更强，所需的剂量啊大大减少，比你这个喝到嘴里边啊药效强多了。于是皮下注射吗啡变得更为广泛了，特别是那时候的这个中上阶层啊。为什么是有钱人用这种注射呢？因为注射器还有针这些设备啊，在那时候啊是非常昂贵的。19世纪80年代，伍德的发明促生了一种新的发现，什么呢？大家伙发现了这玩意儿成瘾更厉害。我们说给病人打针，这本来是一个奇迹般的发明，但是不幸的是，它让这个吗啡成瘾呢，也是变得更为广泛了。那么当人们发现吗啡跟鸦片确实让身体变得舒服，哎，但是它成瘾，怎么样让它不成瘾，或者说戒断这种毒瘾呢？或者说找什么东西能够替代一下呢？哎，人们对这个事物的追逐啊，一直没有停止过。您看，早在1874年，在英国的伦敦呢，一个名叫怀特的药剂师想要制造出一种没有成瘾性的吗啡，于是他弄了一种新型的鸦片制剂，叫二乙酰吗啡。哎，这玩意儿药。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展巅峰技能争霸赛。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3: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2: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4: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2: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4: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3: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2: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0: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5: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

0: 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1599-355，400-1599-355。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啊，在电波当中相会，咱们和大家伙讲一讲健康知识啊，帮助大家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目的呢很简单啊，就是让大家都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美好的人生。
0: 那林老师，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听到一个好消息，说这次国药长春益寿1.5元一克的推广工程呢就要结束了。我想问问您呢，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2: 哎呀，一诺，你说的没错啊，咱们这次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确实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就要结束了。大家伙想一想，欧美发达国家$99一克的复合活性肽，国内推广期间只要1克1.5元，这其中的差额呀太大了啊，给予了大力度的支持。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种支持也不能啊是无期限的啊，不能是无期限的。那么在背负这么大的经济负担之下，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能进行到今天已经是实属不易了。所以啊，咱们无论是正在使用国药长春益寿逐渐收获健康的老朋友，还是呢正打算尝试一下生物新药的新朋友，咱们呢都得抓紧了啊，时间真的不多了。这次的推广工程，一是省钱，二呢是方法好。1.5元，您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的尖端医学，而且1.5元一克，说实话，对于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承担起来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啊。说实话，不至于说你用了这个长春益寿治病之后，你就得精打细算的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的啊，不会的，它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最主要的是我们花这点钱用上了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科技，咱们治细胞，最后呢给您带来是您期望已久的健康。其实啊，咱们这次啊推广工程如果参加上的话，我们用上了新方法，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我告诉大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家人啊。你说咱们得病这么多年，家人呢也跟着你受了不少的苦，遭了不少的罪。首先从经济上来讲，治病多年呢，一般家庭都不富裕，平常吃药治疗不用说是吧，基础用药啊天天吃，你还隔三差五啊去趟医院啊，咱们说折腾的家里边条件都不太好，生活质量下降，家里人陪着你吃糠咽菜，对不对？再有呢，给家人造成的心理负担也是很重，你一犯病啊，家人呢哎呦就提心吊胆的跟着你着急上火啊，替你担心替你害怕，平时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啊，咱们说这个住院了家里人得陪着是吧。所以呢咱们的患者呀，哎，应该跟您的老伴儿啊跟你的子女说声谢谢， 们为你啊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啊，咱不能有那种啊说他是我老伴儿，他是我儿子啊，他照顾我是应该的，不能有这种想法。有的患者呢因为生病之后心情不好，动不动啊还给家人几句啊，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发脾气啊，甚至这个污言秽语，或者是摔杯砸碗的，这更不对，这更伤了家人的心。人生在世啊，咱们呢谁也不欠谁的，对不对？就像前不久啊，我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这个电话接通以后啊，那边直接就说啊，说李老师啊，李老师，你这个长春益寿能不能治好我母亲的病啊？要是治不了啊，我都不想活了。当时我听了以后啊，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问他是怎么回事儿。他说，李老师啊，我现在每天活得太累了。他说我是单亲家庭，又是独生子女啊，我母亲呢糖尿病，平时呢也不忌口不注意啊，到了60岁了，并发症全都出现了，因为怕花钱不听话不配合治疗，结果这个病情反复发作，本来啊只需要住一次院啊，结果呢半年就住了4次医院呢。他说这半年之内啊，我每天几乎是天天通宵啊，白天找大夫，晚上一个人守在床边。说他这个母亲呢病情啊严重到小便失禁，他说我只能啊频繁的给他擦身体，好不容易照顾我母亲能自理了，他呢还给我脸色看啊，埋怨我浪费钱。李老师你知道吗，他说那是我第一次有了不想活的念头，我还不敢呢在我母亲面前呢表现出来啊，他说我自己啊就找个地方啊，哭了半个小时，哭完了呢还得咬牙继续照顾他。他说这个半年下来呀，身体都垮了，后来这个病情稳定了，我以为我能休息，但是我妈我母亲有次下床不开灯，这个脚滑摔倒了，摔成什么呢，股胫骨折啊，你看看。但是呢还是怕花钱，拖延了治疗，结果呢最后只能换关节。前几次住院呢已经掏空了家底，已经没有钱住院了，现在每天呢瘫在床上啊，要我照顾，吃饭呢要我喂他，那么经常深更半夜2-3点钟啊要我起来照顾他伺候他，有时候晚上啊2个小时叫我一回。他说我本来就有很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下子啊更严重了，当我想好好休息一会儿的时候，他说我母亲总是给我白眼儿啊，说养你这么大有病了也不伺候啊，还不如当初养条狗。最近呢又因为搬家，再加上照顾我母亲太累啊，抵抗力下降，又得了这个疱疹，脑袋呀胸口啊一片片的水泡，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但即使这样我还得继续照顾他。李老师啊，他说我真不想活了，我才30岁呀，啊，我为什么要吃这种苦啊？我跟我妈说能不能住养老院，啊，我说咱们家里没钱了，我得出去打工赚钱呢。哎，得到的回答是他不愿意去，说死啊也要死在家里。我是无话可说呀。我想啊，我只有死才能从这种啊痛苦当中解脱出来，死了就不用照顾他。受他的气了。李老师啊，我听你讲的啊，这个长春益寿是中药大组方提取的活性肽，是专门针对气血阴阳细胞进行治病的，那我呀最后试一试啊，如果说要是还治不好他的病，我呀就准备和我娘啊一起去死。
3: 天哪，
0: 我原本只知道得病的患者非常痛苦，想不到家人呢也承受这么大的痛苦了。我相信呢，这位听众呢，不是被逼到一定份上，是万万不可能说出这些话的。
2: 可不是嘛，以往我们感觉得病的人呢是最痛苦的，身体难受，活得累，活得没有尊严。其实有的患者家人呢比患者本人更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是照顾你的，你是被照顾那个，因为你有病啊，给你做一日三餐，给你擦洗身子，给你端屎端尿，对不对？还有的这个脑血管疾病啊，或者得了老年痴呆的患者，他糊涂了啊，甭管是高兴啊还是痛苦，他本人什么都不知道，结果遭罪的还是家里人啊。我呀把这个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研发出来，并且我带给大家，一是为了国内这些可怜的患者，二呢是为了这些可怜的家人，让病人早点用上科学的方法把病治好了啊。那么这样一来呢，患者自己啊不遭罪，家人呢也不受累啊。那么既然呢和大家伙说到了科学，那我呢就讲讲科学。年轻的朋友啊不知道啊，我们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对四个现代化应该说是非常的清楚了解，印象深刻，对不对？上年纪的朋友都知道啊，那个时候讲叫干四化啊，除了工业、农业、国防，再就是科学技术啊，现代化，这四化啊，没有科学就没有今天国家的发展，对吧？所以治病呢也需要科学。客观的讲，咱们国家的医学手段呢比国外发达国家啊对比来说还是有点差距。那么应该讲，这是我把国药长春益寿带回国内，老百姓才第一次听说新方法，用上新方法。但是在欧美呢，生物肽类药物啊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成熟了。早在2014年，欧盟就批准了肽类药物在欧盟范围之内来进行临床应用。欧洲药品管理局的决定意味着这种疗法现在可以不限于小范围的研究和个例处理，而是可以什么呢？更广泛的应用于临床，就可以大量的用，是吧？而这两年呢，更是由单一的肽更新换代成了复合肽，就是哪儿的细胞出了问题，咱们都可以来进行有效的治疗。现在生物肽已经在上流社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帮助了很多之前久治不愈的患者解决了问题啊。咱们就拿刚才那个打电话的年轻人来讲啊，他给我打电话啊，接完了他的电话之后啊，我问清楚他的住址，我呢就让他的母亲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啊，他母亲用了，现在听说他母亲恢复的真不错啊。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用了这个国药长春益寿之后，通过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治疗，血糖下来了，并发症也逐渐的消失了。那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啊，说血糖也下来了，并发症也逐渐消失了，这就是肽类药物发挥了作用啊，知道吗？讲具体点，就是说这个肽类药物它全方位的治疗细胞的作用。我这么跟大家讲啊，我说这个复合肽啊，肽类药物啊，咱们就说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咱们说一种肽治疗一种细胞，一种肽解决一种疾病，所以说你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咱们都能治，你像这个收音机前呢，咱们这个很多的糖尿病啊，包括出现并发症的朋友啊，也应该听一下啊，你们了解了解啊。像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眼病、肾病、末梢神经炎、皮肤瘙痒、糖尿病足，出现这类并发症的， 你之所以血糖居高不下，

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你出现了一身的并发症。我告诉您，说到底啊，是在于你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发生了病变损伤。啊，记住了，贝塔细胞出问题了，这个糖不能被你的身体吸收利用所造成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用这个生物肽疗法之后啊，多种肽类药物进入体内，能够直接修复您病变损伤的胰岛贝塔细胞。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好了之后，你胰岛的功能就恢复了，啊，就能把吃进去的糖转化为能量。那么说到这儿呢，不得不提到啊，国药长存益寿当中包含的一种特殊的肽类药物。叫什么呢？叫胰岛活性肽。胰岛活性肽又被称为是胰岛素生长因子。这些活性成分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分泌，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呢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知道吗？最有效最综合的手段。曾经在美国啊，我的科研团队啊做过一次猪胰脏的实验，咱们来讲一讲啊。就是这个实验呢，最终证明说使用胰岛活性肽之后，受损的猪胰脏可以在48个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修复，功能至少恢复 40%。 目前呢，胰岛活性肽是国际上糖尿病治疗的最新最好的药物，广泛的应用于降糖及并发症的治疗，而且使用非常安全，没有任何的药物依赖性和副作用。大家伙看一看啊，咱们说你要是想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而且还能够让这个血糖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同时还能够治疗全身的并发症啊，我们这样的患者很多，是不是啊？不吃药，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然后呢并发症还能够解决，这样的朋友，你们今天听到我的节目一定要趁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啊，用上生物新药，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也给家人一个解脱啊。说心里话，因为这个生物肽疗法的作用啊，它是实实在在的。我把生物肽疗法啊，国家直接开绿灯啊，大力扶持的，而且啊，审批为新药特药的，而且确定为国内唯一一个通过补充肽来治疗细胞的国药准字红色甲类 OTC 药物，知道吗？就这方面我告诉各位，在中国你找不出第二个，而且啊，在治病根的同时恢复人体气血阴阳，提升脏腑功能，包括我们说这个药材组方长春益寿都是做到了大组方，组方之大，作用之全面，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所以啊，你看啊，自从推广以来，申请的人数越来越多，很多，这就充分有力的说明咱们老百姓的眼睛里是不揉沙子的啊，你好它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所以呢，对于这次推广工程，我呀再想多说一句话，就是这个机会呀真是很难得，毕竟现在科技发展呢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过去你咱们说给外地的亲人报平安啊，怎么办呢？写信，对吧？哎，一封信寄出去10天半拉月才能送到手啊。现在呢，现在咱有手机了，有了微信呢，啊，1秒钟就能发出去。这是不是，这就是科技的发展呢？科学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呀。医疗科技啊也是进步飞快，要是现在你还在用降糖药、胰岛素这些80年前的治疗方法，你就过时了。说句当下比较流行的话，你就 out 了。咱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用上先进的治疗方法，是不是？您琢磨琢磨。嗯，
你只有这样。

0: 你才会有啊康复的希望，我们才能够做到自己不遭罪，也不会拖累家人。现在有关部门的政策支持啊，一克包含700多种肽的生物新药只要1.5块钱呢，听懂了吗？包含700多种生物肽的新药啊，一克只要1.5块，1.5块一克，我们人人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不是？但是我得说明白啊，如果说这次推广工程结束了，你再想用上国药长春益寿，那你就得去美国花$99一克的高价去用了，知道吗朋友们？现在这个国际汇率啊，这个外汇啊，汇率大约是啊1:7吧，如果$99换算的话，就相当于700来块钱啊。那你说你长期用的多少钱呢？到时候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明白吗？也不是谁都有机会能用上的，明白吗？我说这话是指大家都懂，抓住机会，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大家要记住，声势浩大的长春益寿推广工程我们就要结束了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好不好？别的呢我就不多说了啊。那么咱们主持人呢刚刚提醒我说，场外呀很多朋友已经在线等待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先讲到这儿啊，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哎，别客气，我是李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4: 哎，李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一个朋友。
0: 啊，非常欢迎您，河南的朋友啊。
4: 啊，对，我叫李玉梅，我今年66岁了。
0: 哦，
4: 我今天就是来好好感谢你来了。你看现在我都能下地干活了，李老师。
0: 好啊。您是不是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啊？是不是？
4: 对对对，用上了，效果也挺明显的。我是50岁那年哈，得了个腰间盘突出，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就一直就吃那个止疼的药，就这样维持着我这个病吧。 我在医院里也看过，但是也医生也说没好的办法。后来就慢慢的严重起来了，疼的严重的时候只能在家里躺着，就躺在这床上都动不了，都下不了地了都。
0: 哎呦，那你这个情况也是非常严重了啊。
4: 可不嘛呀，都是老伴儿照顾我啊，这啥也干不了，一天天也没事儿，就听个广播，就听到你讲这个长春益寿了，说是专门治细胞了，能一次性治好病。听到以后我就让我老伴儿就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
0: 嗯，
4: 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还有腿啊有点发热了，开始以前啥时候摸着都是冰凉冰凉的，都给泡到了冰窖里似的那种感觉。结果我用了三天以后，慢慢就热，就这样热起来了，都摸着热乎了。哎呀，我就想到这李老师真没骗人呐，这长春益寿见效真挺快的。
0: 嗯，这就说明咱们体验到效果了，是不是？
4: 嗯。
0: 那我问一问老姐姐啊，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还有风湿骨病，有没有20年啊？
4: 嗯，差不多有16年了。
0: 哦，
4: 哎呀，这16年，我跟你说，李老师是天天折磨的我呀，躺到那床上直流泪，疼的这日子啊，一点盼头都没有。
0: 嗯，我能想象得到啊啊，你这是16年的啊严重的风湿骨病啊。
4: 嗯，
0: 你这个床都下不了了，你动弹都费劲呢、啊。你想一旦瘫痪了，那这床就是你的一亩三分地儿啊，是不是？想起起不来，想走走不了，自己也痛苦啊，关键呢还是连累家人。我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了，甚至我们很多患者得病之后啊，哎，自己痛苦还拖累家人啊。但是咱们呢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及时的用上了长春益寿，三天就见效。那为什么这么快呢？一个呢，本身的汤剂的剂型啊，哎，吸收就好，经过中药发酵技术提取的啊。那么这个六神曲发酵技术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激活这里面的多种活性肽，所以说它见效非常快，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长春益寿里边全都是野生道地的药材啊，可以说非常的珍贵稀有。这么跟您讲吧，这位朋友，野生药材的药效啊，它是普通药材啊，就那些种植啊栽培药材啊，那个药效比他们的强几十倍啊，知道吗？野生药材啊，药效强劲，药力俊猛，所以说才能够做到见效快，明白了吗？
4: 嗯，对对对，是是。哎呦，我就觉得见效挺快的，因为我用到20来天的时候就不那么疼了，你看伸伸腿啦、啊，活动活动腰啊，就感觉比以前灵活自如多了。以前呢我都下不了地儿，你看后来用到1个月吧，我就慢慢的都能从床上走下来了，就挪动步子开始能走了。现在更好了，现在我自己都能走出房间，到院子里走走也能行了。有时候在家里我还可以做做家务啊，做做饭啊，那都能做了。嗯，像那个腿儿哈，也不像那么抽筋那种疼了、啊、那种，啊，嗯，并且我原来因为疼的时间长了，这个肌肉都有点萎缩了。现在看看这个肉慢慢都长起来了，我就觉得我这么十几年呐、啊，总算是又恢复正常了。哎呀，要是能早点遇见李老师，用上这么好的长春益寿，我也不用受这么多年的罪了。
0: 嗯，是的，您现在呀、啊、还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说明什么？说明啊，哎，还不晚，对不对？其实说实话呀，就你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风湿骨病啊，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就咱们在座的各位啊，咱别说这个50-60岁往上的，70-80的啊，咱别说这些年纪大的，就现在30多岁啊，得什么颈椎病的、腰椎病的都很多呀，啊，很多呀，年轻人啊得颈椎病、得腰椎间盘突出的很多，是吧？还有的呢，出现这个脊柱炎的、股骨头坏死的啊，风湿骨病 啊，

0: 尤其像这个什么呢？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严重的话能够造成从腰以下肌肉萎缩，大小便失禁，那你想就瘫痪了。风湿病也能致残啊，风湿病不管是风湿还是类风湿，所以呢，你这两个病啊，咱们合在一起，咱们说哪个都难治啊？说得病这么多年能不治吗？为什么常规的药物不管用啊？常规的药，我告诉你啊，它不治根儿。常规药基本上都是什么呢？止痛药，啊，激素药，对不对？哎，它能够修复你骨膜细胞、骨骼细胞，还有这个间盘细胞吗？它不能，是不是？哎，
1: 对对，是。
0: 哎，但是啊，所有的风湿骨病的患者，如果说你真是啊，不想后半辈子坐轮椅啊，有高质量的生活。大家务必要尝试一下长春益寿，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目前呢新医学的代表药物，它是利用我们祖国伟大的中医中药进行发酵提纯的，不仅能够做到阴阳同补、五脏同调，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是它们呢可以为我们补充细胞所需要的能量生物态，知道吧？哎。你像其中啊，这里边所含有的 DNA 修复生物肽，还有呢成骨细胞再生肽，对于骨病的治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修复受损的骨膜细胞、骨骼细胞、间盘细胞，啊，还有这个髓核细胞，还有神经细胞。那你说这个骨膜、骨骼、筋，还有肌肉，是不是都得到了修复啊？你说你骨关节疾病是不是就好了啊？
1: 对对，是啊，一点没错，李老师，我能恢复这么好，也证明你说的哈、啊、都是真的。对，长春益寿真是救了我的命，我今天主要就是来感谢你来了，并且我听说这长春益寿才1.5块钱，现在我们就能买得到，确实啊，真是又便宜又治病，比我买盒止疼药都便宜，关键这不仅能止疼，还治病呢，这。
0: 没错啊，它不是缓解症状，而是要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去。
1: 对对，你看咱们这1.5块，4天就能彻底治好我的病，我就想问问李老师，你看我马上也就用到40天了，还用不用吃了？我还想趁着这个价格便宜，再多买上点儿。
0: 好，治病啊，咱们就治得要彻底啊。像您这种情况，如果说啊。我们年轻一些，或者是我们就单一的啊得了一种病啊，咱们说这个像你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得了2-3年，或者是就得了这个风湿骨病啊，基本上2-3种病的，40天下来听好，就能够完全的达到康复，也就是我常讲的细胞也修复了，血液也净化了，心脑也复活了，40天大变样。但是您这个情况不一样啊，肌肉都萎缩了，都瘫痪在床上了。你啊，最少需要2到3个周期，我们心脑复活了，骨膜细胞全面的康复了，那这一辈子啊，咱们就远离风湿骨病了，您也不用担心瘫痪了，能走能跑啊，能旅游，腿脚利索，我告诉你，比年轻人都强啊。
1: 就是，那真太好了。
0: 我要提示大家啊，你也要记住，因为1.5块的价格，到什么时候啊，说结束没有了还不一定啊，也就跟你这么讲吧，现在这个推广啊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呢抓紧时间再给自己、啊、储备一点药啊，别错过这个机会，你再买上2个周期的，那么您的病啊就会彻底的康复，好不好？
1: 好，我听您的。
0: 好，我也不多说了，感谢您的参与，带来这么好的消息，我们再见。
1: 好，谢谢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复班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是的，我是李老师，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

0: 哎，我也是您的老朋友了哈，我是邢台的。
1: 非常欢迎您啊！您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0: 谢谢您，谢谢您呢。我呢，今年呢67岁了哈，我真的是特别的感谢您。最主要的是啊，您让我们国内这些老百姓啊，只花1块5毛钱就能买到，那太实惠了呀。
1: 真的，一克只需要1块5毛钱啊，咱们就
0: 啊。
1: 能用上高科技的治病的新药，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而且
0: 就
1: 我
0: 是
1: 多
0: 就
1: 次
0: 是
1: 谈
0: 啊，
1: 到，用就有变化，用就有改善啊，真的。
0: 是那么便宜了，我都不敢相信呐！现在你说这买药太贵了，好几十块钱一盒啊，好一点的都得上千，你说老百姓能吃得起吗？以后这药啊，这药价可别乱涨啊，千万别涨价，涨价就吃不起了，太贵了。
1: 是的，是的，哈哈，您说的真的没错，着急了是不是啊？
0: 是
1: 其
0: 啊，
1: 实啊，咱们高科技的国际前沿医学的准字号药品长春益寿，现在大家伙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大家都是非常幸运的，真的很幸运呐、啊。为什么？我讲这番话，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呐、啊，因为这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了一个推广的价格，
0: 嗯。
1: 连我们这个成本价的1/10都没有啊。就像老姐姐你刚才讲的。你说这1块5毛钱能干啥啊？
0: 对呀，
1: 你现在到医院做 CT 核磁检查多少钱啊？楼上楼下一检查，哎，没个这个几千块钱都不够，是吧？哎，你再住院了，再进行治疗啊，1万2万那都是他，1块5毛钱，说句不好听的话，买块豆腐都不够吧？对不对啊？
0: 是，您说的
1: 是
0: 太
1: 啊。
0: 对了。
1: 你说病要再严重了啊，说做个手术啊，做个支架，搭个桥，得个中风的，反复住院几万、十几万，到那时候啊，哎呀，你都得往外掏，对不对？
0: 可不嘛，就是这样。
1: 普普通通的小药现在啊，咱们就说感冒药啊，止痛药，一小盒也几十块钱，对吧？
0: 对，
1: 哎。
0: 是。
1: 这我说的你们都能明白。现在这个药都很贵，但是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的苦、大家的难，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经济条件紧张，所以说这一次啊，这么好的、这么难得的治病的长春益寿，我以最低的这个价格，1块5毛钱的价格给大家争取到，啊，但是呢，还是这句话。啊，这个1块5毛钱，你说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也说不准。但是我能说的啊，我告诉各位，说得清楚、说得准的，就是以后肯定会涨价。啊，所以现在没有订上药的，手里药不多的、不够的、没有用的、想用的，大家心里得有个数，咱们得抓紧时间。啊，老姐姐啊，我问一下，你用这个长春益寿主要是治什么病啊？
0: 我这还是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呀、啊，这查出来有7、8年了嘛，就是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所以当时那时候吧，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个想法吧，就这么试上了，没想到这一试，我这次还真试对了，
1: 哦，
0: 也就是3天时间，我就觉着我的血糖哈、啊、往下量的时候就觉着开始下降，哎，餐前呢降到10，餐后14了，以前那可不行啊，那以前空腹的时候都得到14。餐后都上18了，
1: 哦，
0: 胰岛素你想一天呢得打20多个单位，它也降不到这么好。
1: 你看看，也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啊，你一看这么一对比啊，咱们就知道这个效果好不好了。而且您
0: 对。
1: 3天时间就见效，啊，效果就是这么快啊！
0: 是。
1: 但是咱们要讲清楚，这个快它跟那个降糖药那个快不一样。降糖药胰岛素是降啥呀？我告诉各位，那是降指标的，降数值的。咱们长春益寿是治病根儿的，哎，它这些治愈性的生物肽啊，你像 DNA 修复肽，还有这个谷胱甘肽、胰岛活性肽。这都是专门治疗糖尿病的，啊，而且能够治疗糖尿病的并发症的。那我问一下这位老姐姐，你这个并发症有没有改善呢？啊？
0: 哎呀，有啊，太有了！我这改善的特别明显。我这2年，这不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啊，还引起来这个末梢神经炎了吗？就是以前老是感觉这个四肢的末梢啊老是麻木，就好像不那么敏感。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啊，上床睡觉嘛，这鞋子没脱，我都没感觉到。

0: 好啊，这就没拖鞋就上炕了。
1: 哦，
0: 今年冬天嘛，我出去买羊，那下雪，那道还挺滑的嘛，那个鞋面都湿了，冻上了，我也没感觉。你说那个长个冻疮啊，化了脓嘛，它都好几个月它也不好，初冬打水的，你说从用上以后吧，也就半个来月，这脚趾头这就灵活了，有感觉了，比以前舒服多了。我现在这用了两个月嘛，知道穿鞋脱鞋，也知道这个脚底踩在哪儿了，不像以前在鞋壳里感觉木木张张的了，这个感觉特别正常了。以前破的地方，那一直上药啊，它不封口，现在都封口了，挺好。
1: 好，好，好，好啊，结痂了，封口了，向你表示祝贺啊！你原来这个糖尿病末梢神经炎呢、可以说非常的严重。你看有不少这个糖尿病的人啊，糖尿病患者经常说这个说手脚发麻发木啊，冰冰凉，或者说是感觉异常，总像有个东西一样，或者是掐一下呢也不知道疼，这个情况就特别危险。包括您封口之后都有冻疮了啊，你也不知道流能糖水了。咱们说如果讲稍微啊不注意一感染，你就会得这个静脉血栓啊，脉管炎、静脉血栓，那个时候你说你是保脚还是保命啊？咱们说你不截肢的话，那命就没了，没命了，这不是小事儿啊。现在这个情况啊，哎，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好转了。那我问一下，您现在这个空腹的血糖能够达到多少？
0: 现在空腹血糖也就是六吧，一般都在六以下，五六之间吧，餐后也就十以下，七八这样了。心绞痛有俩月都不犯了，我现在天天能出门啊，跟老姐妹们一起遛个弯啊，活动活动，锻炼锻炼身体啊，做个保健操啥的，哎，气色也好看多了。老姐妹们都说我现在啊，这个精神头也不一样了，这人一有精神就显得年轻了。哎，更高兴的是让我摆脱了这个胰岛素，不打了。哎呀，打胰岛素真的是挺遭罪的，这么多年打胰岛素，这肚皮上扎的呀，青一块紫一块的，肚皮都是硬的，每一次打针都害怕。这一下子好了，我终于摆脱这个打针了，真的是太谢谢您了。我觉得这回这个再也不用打胰岛素，这就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1: 非常不错啊，您看啊，您通过这个长存益寿啊生物肽疗法，把多年的糖尿病还有糖尿病的并发症通通都消灭了。这说明什么呀？这就充分的说明我们治疗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说人有病就是细胞病啊，细胞病了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生物肽呀。而咱们国药长存益寿不仅仅能利用大组方中药材给我们来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壮筋骨，更重要的是什么？本上啊消除细胞疾病，提升了细胞的活力啊，就像糖尿病啊，别人不得糖尿病，你为什么得糖尿病啊？实质上就是您体内的生物肽不足。哪种生物肽啊？就是促进我们胰岛活性的生物肽啊。那么当我们补充进来之后，这个胰岛细胞就激活了，胰腺的贝塔细胞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就能够参与糖代谢，把这个血糖降下来了。但是啊，就您这个情况啊，我说句心里话，因为你这个并发症特别重，你不是一般的糖尿病人，如果说并发症不是很重，基本上一个周期的长存益寿，但是像您这个情况啊，最少也得两到三个周期，听懂了吗？
0: 哦，那行行行，李老师我听你的。
1: 咱们呢得让这个细胞啊完全都修复，胰腺功能完全都正常，包括你的这个糖尿病所引起的心脏病、心绞痛，还有其他的末梢神经炎，完全治愈呢，咱们说两到三个周期就可以了啊。
0: 哎，行，李老师啊，我一定要坚持啊，用到那个三个周期，到时候我再给您打电话，肯定会越来越好。哎，到那时候我就把更好的消息带给你。
1: 好，如果说药不够的话，赶着这个时候啊，现在这个推广工程还有，毕竟呢一克只需要一块五毛钱啊，趁着这个价格把它备好囤足啊，一克一块五毛钱，我相信大家用起来没有负担啊。可是如果错过的话，以后啊说再想用啊， 说能不能还按照一克一块五再来申请订购啊，那就没有了，那真的就很抱歉了，我的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有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好不好？
0: 哎，好，那就谢谢您吧。
1: 好好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见。
0: 哎，好嘞，好嘞，好嘞，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啊，林老师。
1: 你好。
4: 我今天打电话是来感谢您的。
1: 又是一位报喜的朋友啊，那就讲一讲吧。
4: 哎、对对对，
1: 哪儿的朋友您是？嗯。
4: 我是山西朔州的。
1: 哦，你好。嗯。
4: 用这长春益寿啊，才一个半月吧。
1: 嗯。
4: 你看我这现在啊，说话也利索了，而且也不便秘了，再有啊，我现在这半拉身子，也好死了，那个这血压也平稳了，李老师，我这是哪儿哪儿啊？我感觉，哎呀，特别舒服啊。
1: 你这一上来。电话接通之后，第一个是感谢，啊，第二个呢，呵呵，您还特别激动啊，
4: 嗯，
1: 说话声音呢也很响亮啊，这说明什么呢？啊，这就充分的、有力的说明了高科技的长春益寿没让您失望，
4: 对，
1: 让您无论从身体还是从心理方面还是情绪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是不是啊？
4: 哎，是的。这个长春益寿啊，我觉得真的是见效特别快。你看我用了3-4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哎，我就有感觉了。我那个脑瓜子啊，哎，就清亮了。以前啊，我那个高血压高，以前啊，我那个是高血压，脑袋重视啊，迷迷糊糊的。我这个半个月的时候啊，那个血压就平稳了。原来那个血压吧，180，有时候能上到190。
1: 嗯
4: 啊，你看现在啊，你看能降下来了，高压140是低压90。
1: 嗯，好，很好啊。
4: 哎呀，你说原来啊，那么多年的这个降压药我吃的啊，我这那个药是一天没有停过，但是那个血压吧。你说尽管吃那么多药也没控制它，像现在这么好。
1: 啊、对呀、啊，你原来用降压药没错，但是它是治标的、
4: 嗯，
1: 啊，它不治疗高血压。但是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它是治本的，那是不一样的。哦、我跟你说，那根本在治疗方面就不是一个层面的啊。
4: 哦，怪不得呢。你看我现在一个半月了，我这个高压就在140，哎。140-135这个样子，
1: 嗯，
4: 那个低压就是85左右吧，啊，现在那个降压药啊，我以前是1天1片，啊，有时候啊，得加一片都不行，现在啊这两天啊吃一片那个血压，哎，照样还是挺稳定的，挺平稳的。
1: 嗯，好，祝贺您啊！用了长春益寿，你看不仅3天见效，见效快。关键是什么、
4: 嗯、
1: 血压现在完全的平稳了。
4: 嗯，
1: 那你讲一讲还有没有其他的收获呀？
4: 哎，还有就是我那个腿啊，我现在就觉得是自己的了。
1: 嗯，
4: 哎，它不像是像原来那样，哎，就地拖啊，在那个地是走的时候拖拉着走。
1: 哦哦哦，
4: 哎，现在我能够这个抬起来了啊。
1: 哦，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这是腰腿有问题啊，还是说你得过什么脑梗、脑血栓呢、啊？你是什么病导致这个腿脚不好使、不利索呀？啊？
4: 哎，我是这个脑出血啊。
1: 我说嘛，你看看啊，你是脑出血啊。
4: 哦。但现在啊，我这个腿啊能抬高了，而且那个台阶啊都能上来下去了，啊，也可以了，尤其是啊。我还有那个便秘，我刚开始的时候啊，是5-6天去这么一次，啊，最严重的时候啊就7-8天。哎，我现在呢，哎，您看啊， 一天一次，一点都不费劲，而且。

0: 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对别人来说上个厕所啊，那简直是小事儿。对我来说，我以前一上厕所啊就犯愁，哎呀，劲儿使小了是拉不出来，劲儿使大了，哎呀，我就怕这个血压再高了，再弄成再脑出血了。
1: 是的，确实是这样啊。这个脑出血呀，它是属于出血性的疾病，它要比这个脑梗啊、腔梗啊、脑血栓要来得急。所以说呢，一般后遗症都不好治。有的人做开颅手术了，把出血啊那个地方的血清出来了，但是呢，都会有后遗症，而且这种脑神经受损的病症啊，一般都不好治啊。你看这个这么说吧，半身不遂啊，后遗症啊很多，对吧？有的带一辈子，有的呢3、5年之后复发啊，疾病复发，最后人走了，是不是啊？再有呢，这个肌肉萎缩一天不如一天呢，凡是这么讲吧，得了这个啊脑出血，这日子不好过。但是长春益寿它作为目前多功能生物肽药物，就它而言。一定记住啊，上百种。那么这些生物肽能干什么呢？它能够快速地帮助我们人体细胞进行新生和活力的提升。就像您一样，脑出血的病人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受到了损伤，就像那电话线一样断了。那么您的大脑指挥不了您的行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利用长春益寿来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之后，我们又以多种脑神经元生物肽去修复脑神经，新生脑神经细胞啊，把您这个电话线呢给您接上啊。打比方，你看接上之后，你是不是又能够重新打电话了？
0: 是的。
1: 这个神经信号能够传导了。所以说我们有的能说话了，语言功能恢复了，口眼歪斜解决了，肢体功能恢复了，啊，不就是您现在这个状态吗？特别好，而且我告诉你，不光解决后遗症啊，而且还有什么呢？咱们这些溶菌肽呀，把你这个血管啊给你畅通了，血压平稳了，目的是什么？防止这个脑血管疾病二次复发呀。咱们就不用再担心以后啊，再住院呢，再脑出血、再脑梗了，就不会了啊。避免二次复发。那么这一次呢，1块5毛钱的价格能用上，绝对是我们老慢病患者一辈子的幸福。但是我还是这句话啊，怎么讲呢？这个价位1克1块5毛钱，啊，我能拖到多久？啊，能到什么时候？实在是不好说。但是我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这个啊推广工程要结束了，所以说呢，咱们要抓住机会，是不是？一定不要错过，啊，1块5毛钱的价格就能用上，一克只要1块5毛钱呢，而且呢，咱们说啊，老话讲叫药不更方，你这个病非常重，虽然见效很快很不错，但是您这个情况啊。坚持3个周期下来，你不但能够做到健康，而且还会实现疾病不会复发，身体安康长寿，好不好？
0: 那太好了，我肯定会坚持的。那林老师，我现在那个降压药可以停了吗？
1: 是这样啊，如果你连续检测3天，如果这3天血压都正常的话，那这个降压药就一周减半片，一周减半片。啊，40天之内降压药完全减掉就可以了。
0: 好，哎呀，知道了，记住了我。
1: 啊，别客气啊。说到这儿啊，如果您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懂的啊，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0: 好的，那谢谢林老师了。
1: 别客
0: 我
1: 气，别
0: 后
1: 客
0: 在
1: 气。
0: 用药中间有啥不懂的，我打电话，哎，再联系你，再
1: 别客
0: 请
1: 气
0: 教你。
1: 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好，我们再见。
0: 哎，谢谢林老师了，再见。
1: 好，不客气，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4: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3: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4: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3: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9: 你等一下啊。
8: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股干好啊。
9: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0: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1: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2: 清仓了，清仓了！
13: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12: 全场清仓聚会。
13: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1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3: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1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3: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1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3: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1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3: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1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14: 上说日月星辰，
15: 下谈河岳山川，
14: 左聊石海沟沉，
15: 右看时下热点，
14: 有趣
15: 有料有洞见。
1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老郭老故事。
1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

0: 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0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这个系列呢，跟您聊的是荒诞医学史。这个作者呀，是一位美国作家，名字叫黎迪亚·康内特·彼得森。这本书呢，被誉为是医疗界的神鬼传奇。当然，里边讲的不是什么神啊、鬼啊、仙儿啊，不是这些。就是有很多的物质啊，甭管是化学元素、金属元素，包括一些这个植物啊，它们被当成医药来使用。其实啊，它们身上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您看前面跟您聊了像什么鸦片呢、吗啡呀、还有什么海洛因呢？接下来跟您聊什么呢？想给您说说这个可卡因。
1: 几千年来被南美人用来提神的古柯植物，在近代被提取出古柯碱，最初被当作饮品流行于欧洲，后来又被应用于医疗。然而它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世人生命的毒品可卡因？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天然的兴奋剂可卡因。
0: 打哪说起呢？切入点，咱们切入到美国的南北战争。南北战争打到最后，著名的罗伯特·里将军向格兰特将军投降了。按理说这个仗就打完了吧？可是不见，战争明明已经结束，但是有这个美军呢，还是在打仗呢。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个通信设施效率是非常低的。就在这个罗伯特·里将军已经投降了，战争按理说应该结束了，过了一星期，在当时的查特胡奇河上还爆发了南北战争最后一场战役。这事儿您想想多讽刺啊。话说在这场战役当中，美国南部邦联有一个名叫彭伯顿的中校，他在一次骑兵冲锋当中啊，差一点就丧了命了。他的胸口不幸啊，被一把军刀给刺伤了。这个伤口按理说就应该致命了，但是人命大，活下来了。康复期间呢，彭伯顿和很多南北战争当中的士兵一样，都是染上了吗啡的瘾了。
2: 刚才给他打了一针吗啡，可能会舒服一阵子，但是呢，等药劲一过，他还得接着受罪。
0: 但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什么呢？这个彭伯顿呢，人本身就是一个药剂师，就是打仗之前呢，干的是这个营生，因此呢，他有很多这个药物啊和这个草药的采购渠道，并且呢，把这些药物和草药用来做实验。他的这个实验里边啊，有很多的这个药方啊，比方说像什么植物补血的、三效养肝的、金莲花咳嗽糖浆等等等等吧。这位中校彭伯顿在康复以后呢，他继续寻找以及调制一种止痛剂。这种止痛剂啊，他目的呢，想要替代吗啡。
3: 你知道你现在缺少什么吗？不是吗啡。
4: 可是不靠他，我是真睡不着，每天都是烦透了的心情。
0: 换句话来说吧，他这个制剂里边呢能够止疼，而鸦片的这个含量呢比较少。他这个实验的开端就是从古柯树里边提取可卡因。古柯树咱们应该知道，这是南美洲非常常见的一种古老的植物，在法国呀很受欢迎，被制成古柯酒。关于这个古柯酒啊，一会儿会详细给您说来。反正它是当时有名的兴奋剂和万能药。您发现没有啊，就是咱们前面说的像什么鸦片呢、吗啡呀、还有什么海洛因呢、包括咱们正在聊的这个可卡因呢、还有之前我们聊这个荒诞医学史的时候说到什么黄金、汞，他们这个制剂啊都被当成万能药。总而言之，这位中校很快就调配出了美国本土制造的能够代替法国古柯酒的东西。他把这种含有酒精可卡因的饮品呢带到了亚特兰大销售。列位，他配出的这种冒着气泡的非常可爱的饮品，您呢肯定喝过，即便没喝过您肯定听说过。这种饮品的名字叫可口可乐。有朋友一听大吃一惊啊，可口可乐最初的时候是含有这个可卡因的？ 没错，确实含有。
5: 你真走运，现在是欢乐时光，你可以免费再来瓶可口可乐，你必须在店里。没人能阻挡，但
0: 我
5: 品尝这感
0: 觉，这感觉才够爽。我们后来提起可卡因，都知道它被誉为是街头毒品的鱼子酱，当然得是加着引号的，加着讽刺的。它呀也是比较受欢迎的消遣性的毒品。其实啊，这玩意儿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被当成兴奋剂来使用。可卡因呢，是从这个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古柯属植物古柯树里边被提取出来的。这种植物您要瞧吧，好像是非常普通，从这个树本身呢就透着那么些无辜，透着很天真的。它不过是灌木植物海洋当中一种非常普通的灌木。这种小灌木树种啊，如果是种在你家后院啊，做这种绿化呀观赏的话，好像都不是很特别的。但是就是这种树，它创造了难以计数的财富，当然同时也毁灭了难以计数的生命。古柯树的叶子是具有刺激作用的，很早以前呢，秘鲁的印加人喜欢嚼这种叶子。
6: 我们要采集古柯植物的叶子，这在他们的文化中非常重要。但在秘鲁，古柯植物是合法的，被视为原住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到了16世纪大航海时代了，西班牙的征服者到了秘鲁之后呢，西班牙的天主教会立即下令古柯树的叶子不能够再咀嚼了。可是这个禁令好下，人们不听啊，古柯树的叶子还是被频繁的大规模的使用。最后啊，西班牙的殖民政府呢也只能是认了，行了，这个禁令啊失败了，有禁无止。毕竟几千年来呢，这个古柯树的叶子的食用是秘鲁的地方特色。最后西班牙人一瞧，拉倒吧，管他呢也管不了了，哎，我们也来点吧。好，西班牙的这些统治者呀也用这种树的叶子呢醉生梦死。当然了，他们呢所贪恋的是背后的利益，他们对于这个古柯树的树叶的销售和使用进行了征税。从主观上来讲并不是这个麻醉药的管理，但是客观上来说呢也算是比较明智了吧。西班牙的征服者们还把这个古柯树叶呢给带回欧洲了。这个大船开回来的时候，人们对这个玩意儿啊一点都不欣赏。为什么呢？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个大船上有那么多金光璀璨的这个金银财宝呢，所以说这些树叶啊几乎就被彻底忽略了。而且呀，我们知道啊，这一大捆一大捆的叶子，只要其中任何一片沾上水汽了，整批的叶子就全作废了，它马上就会烂掉。所以说这个船只运输的时候也是面临着挑战的。到了后来，其他的欧洲人呢才开始研究这些来自于南美洲的非常奇怪的叶子。于是乎到了19世纪的初期了，生物碱的提取技术获得重大进展，因此必然有人呢把这个注意力呢放在古柯树的叶子上。1859年，大量的古柯树被传到了德国了。话说当时德国呀有这么一个博士生，他正好呢需要写一篇论文，这个博士生就尝试着从古柯树叶里边提取有效成分，提取来提取去，就成功的提取出了可卡因了。这个魔鬼被释放出笼子了，他通过这个提取呀，轻易的拿到了博士学位。他是第一个，当然也是最后一个呀，因为生产出一种高度成瘾的消遣性毒品而获得高等学位的人。当然当时人们呢对于这个可卡因呢还不太了解呢。而且咱们说这个博士生啊，他释放出这个魔鬼啊还不是说这个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什么呢？这个博士后来呀拿这个乙烯跟二氯化硫做实验，最终发明出了一种东西叫芥子气。一听这名字大家伙身上一哆嗦。没错，后来这玩意儿啊成了化学武器了，它是属于化学武器当中的糜烂性的毒剂，名字又叫芥子毒气。一般来说呀，中毒以后没有什么特效药能够治疗的。
7: 是芥子气发射的，是毒气弹。
8: 把身上剂发射捂上，快
7: 快撤。
0: 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博士生啊，又是提炼可卡因呢，又是发明芥子气啊，最后啊他在实验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丧命了，死了。哎，这个博士生的名字叫艾伯特·尼曼。就在尼曼提取出可卡因的同一年，有一个名叫保罗·曼特盖扎的意大利的医生，他也是迷恋上古柯树了。这个意大利的医生是旅行到了秘鲁了， 到这以后发现，哎，人们怎么经常嚼这个树叶啊？这东西是甜呢还是酸呢？什么玩意儿啊？哎，他自己啊就是开始尝试，尝试以后发现，哎呦，这玩意儿不错呀，这个骨科树叶是很有效力呀。他非常热情的，非常主动的拿自己当了小白鼠了。那毕竟呢，他是一名医生，在实验的过程中呢，就开始记录自己服用小剂量、中等剂量、高剂量以及高的离谱的剂量，自己身体到底是什么反应。他就注意到了，自己服用小剂量跟这个中等剂量的时候啊，就感觉到很饿，身子应该是发弱吧，但是体力增强了。这位医生在他这个日记里边还记录了呀，自己服用以后那种感觉，什么感觉呢？您看他写的还挺有诗意的，说我真鄙视那些将生命限制在平凡一生当中的可怜的凡人，而我撑开两片骨科树叶的翅膀，飞过无数华美词语描绘的空间，这些空间一个比一个绚烂。上帝太不公平了，因为他让人类无法把骨科树叶的效用维持一生。我宁愿在骨科树叶的支持下只活十年，也不愿意在没有骨科树叶的情况下活上一万年。你上瘾了就说上瘾了，扯这些没用的。但是当时他不知道啊，就感觉服用以后啊，有致幻的作用，而且身体啊感觉倍儿有劲儿。在他出版的小册子当中呢，这些狂热的记录被这个欧洲大众给发现了。大家伙一使用发现，哎，可卡因的确让大家伙啊感觉到超级自信，而且呢身体感觉到充满了能量。那我们说古今中外谁不累呢？有的是身体累，有的是精神上累，怎么样驱赶这种困乏呢？哎，终于有了好东西了。毫不奇怪的是，可卡因的使用就开始流行了。当时像什么艺术家呀、作家呀、知识分子啊，他不是高度的依赖这个大脑的运作吗？他不是寻找灵感吗？好，他在创作的时候就开始服用这个可卡因了。在19世纪啊，有这个很多有名的人物呢，极力倡导把这个可卡因呢当成兴奋剂来使用。倡导者当中最有名的是哪位呢？著名的弗洛伊德。他在二三十的年纪的时候啊，就已经对这个可卡因呢彻底上瘾了。他给这个一个同事啊写信的时候，他就说在过去的几天当中啊，我感觉好的都难以置信了，仿佛一切呀都被清零了，我感觉到非常美妙，仿佛从来没做过任何不对的事儿。当然了啊，后来到他四十岁的时候呢，这个弗洛伊德把这个可卡因给戒了，随后他写出了他的心理学的代表作，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了。
9: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这个现代斯芬克斯之谜的破解者指出，人正如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一样，尽管有理性的头脑和思维，但承托着这个头脑的依然是动物之躯，因此人不可避免地具有动物本能。
0: 话说年轻时候的这个弗洛伊德呀，不仅是提倡把这个可卡因呢当作兴奋剂，他说呀还可以把它当成一种局部的麻醉剂。列位，这个可卡因的这个麻醉效果呀确实还是真不错的。弗洛伊德把他的知识呢传播给了眼科专家那个卡尔科勒，科勒在实行眼科手术的过程中呢，把可卡因当成了一种局部的麻醉剂使用，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他把这个成果呀发表在英国的著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后来有一个年轻的美国医生叫霍尔斯特德，他读到了这个眼科医生科勒的实验，他一琢磨，我得试一下啊。哎，他用这个可卡因呢来减轻这个牙科手术当中患者的疼痛，并且呢在研究生的身上实行这个麻醉练习。好，自然而然的，可卡因因为缓解疼痛的能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啊，受到这个药商的热烈欢迎。在很多流行的药剂当中呢，可卡因都是主要原料，甭管是治什么这个痔疮的疼啊、牙疼啊，哎，都用这种玩意儿。
10: 带我女儿怎么样？
11: 她背后中弹152处，我们取出了143粒蛋白，还有9粒因为深入她体内的重要脏器。
12: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11: 应该没有生命危险，但后遗症一定是有的。
13: 这是我对尊夫人的敬意，我特别理解。请回去给尊夫人带一句话，以后如果有需要给我打个电话，我会让人送过去。
0: 结果这个霍尔斯特德医生啊，他这个实验当中呢，自己老用这可卡因， 他上瘾了。

0: 他开始把这个可卡因呢直接进行静脉注射了，用来获得呀更加刺激的作用。很快他就成了瘾君子了，怎么办呢？赶紧去戒除毒瘾吧。他被送到了罗德岛州那个普罗威登斯，那儿有一个巴特勒医院，到那儿去住院了，去戒毒了。话说这个医院对于药物成瘾的戒断用什么疗法呢？注射大剂量的吗啡。你不是对药物上瘾了吗？好，我用吗啡让你稳定下来。得，这个医生啊，就是霍尔斯特德呀，最后离开这家医院的时候已经是不成人形了。可卡因的毒瘾没戒掉，吗啡还上瘾了，成了双重的毒瘾症了。他最终呢腿也瘸了，但是啊他还继续行医呢。我们说这种可卡因如果是单纯的用在止疼方面，用在拔牙的时候用一点啊，或者是这个闹痔疮的时候用一点啊，好像还没什么。可问题是这个可卡因呢慢慢的飞入到寻常百姓家了。含有可卡因的药水在当时啊非常流行。当时呢有一种水叫做骨科牛肉水。这种药水啊想要成为这个肉的代替品，它怎么宣传呢？说那个美味的菲力牛排，如果你买不起的话呀，你可以拿出很少一部分钱买上一份牛肉味的饮料，喝到嘴里边呢满嘴都是牛肉的味道，而且喝完以后你身上啊特别的舒服。这种药水呢是包含了可卡因还有23%的酒精，很多人喝了以后啊感觉都是飘飘欲仙的。再到后来呢有一种更加受欢迎的这个可卡因的分销方式，就是把这个可卡因呢倒到酒里边。一个法国的化学家叫马里亚尼，他呀就把这个骨科树的叶子放到酒里边。列位，我们都知道酒里边有酒精，也就是那个乙醇呢，乙醇可以把可卡因从这个树叶里边给萃取出来，然后再溶解掉，你喝到嘴里边，哎呦令人陶醉呀。这种效果呢让这个马里亚尼非常高兴，于是乎他把这种产品呢给命名为叫马里亚尼酒，并且宣传说呀这是一种药酒。然后剩下的干什么呢？数钱呗，那钱可挣了老了。马里亚尼酒大获成功，成功到什么程度呢？让人瞠目结舌。就是普通的10%的酒精再加上8%的可卡因的提取物，让这种酒啊是广受欢迎。这个化学家他靠着这个贩卖可卡因呢成了这个富家翁了，发了财了。这种酒在当时受到很多社会名流的推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19世纪末的文学的繁荣。当时啊有很多这个非常著名的文学家都是喝这种酒的。有谁呢？我随便给您举几个名字，您肯定都听说过。柯南道尔、大仲马、史蒂文森，这几位啊都是这种酒的狂热的饮用者。所以说下回啊您阅读一本特别长的19世纪末的文学经典的时候，您就会知道了，这个作者呀可能是左手端着这种酒杯，右手拿着笔在狂热的写的这本书。前面我们说到了，人们对于这种毒品的毒性啊了解甚少，只是感觉喝了以后呢，哎，飘飘欲仙，而且具有极强的自信。文学编辑给提意见，我这写的太好了，从来没这么好过。哎，这让这些寻找灵感的文学家们对这个玩意儿是乐此不疲的。除了文学家们，像什么维多利亚女王啊，还有教皇利奥13世啊，他们也是这种马里亚尼酒的爱好者。包括爱迪生呢，也是饮用这种酒的。你看，根据这个记载呀，爱迪生跟他的助手呢通宵进行电力实验，在做实验的时候呢他想保持清醒，可是人总得睡觉的。这个天才被认定每天晚上只睡4个小时，可4个小时哪够睡的呀，于是乎就喝这种酒，酒里边就含有可卡因了。此外，美国的前总统那个格兰特，他是因为喉癌呀承受着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后来他想写一本回忆录，那怎么办呢？写不下去啊，太疼啊，于是一瓶接一瓶的喝下了马里亚尼酒。他这是为了止疼的，也是为了寻找灵感的。马里亚尼酒风靡一时，而风靡一时的这个商品呢都会引来竞争者。比方说在节目一开始啊给您提到的那个彭伯顿中校，他呀做出了属于他的法国酒精骨科。后来这种饮料呢被取名叫做可口可乐。1886年，可口可乐首次出现在市场上。 当时的可口可乐呀，里边就含有这个可卡因的。那么含有多少量呢？这个始终是一个机密，始终也没有人知道。这个饮料当时面试的时候被宣传什么呢？说这是大脑的药水，智慧的饮料，能够缓解疼痛，能够让你飘飘欲仙，而且呀还能够缓解痛经。到了1905年，经过检测就发现了每盎司可口可乐里边含有1/400格令的可卡因。直到1929年呢，也就是90年以前呗，可口可乐才正式摆脱了可卡因。当然了，在这顺便给您介绍一下啊，可乐这个名字就是 Cola 啊，它是来自于其中的一味原料，非洲的可乐树坚果里边的提取物。这里边啊其实是含有咖啡因的。那么说现在这个可口可乐里边到底是什么成分呢？我们知道可口可乐的配方啊是受到严密保护的商业机密。您看，跟您聊这个荒诞医学史的时候也挖出了不少公司的黑历史啊。以后啊您就知道可口可乐最初诞生的时候呢，它里边是含有可卡因的。而那个拜耳实验室，它虽然说造福人类，比如说它制造出了阿司匹林了，但是它也曾经啊把这个海洛因当成药品给患者使用。那么我们说可卡因这种毒品它到底是为什么起作用呢？是因为它呀能够提高和快乐相联系区域里边多巴胺的浓度，因而呢让人感觉到非常快乐，产生强烈的快感，飘飘欲仙了。这就是这个常说的叫上冲感。可是当这种物质从大脑系统里边退去，这个快乐的线路就停止燃烧了，你那种快乐的感觉迅速消失，这就是这个崩溃了。这个上冲来的如此猛烈，而紧接下来呀就马上到崩溃。您想想，短短的时间之内让人呢从天堂坠到地狱，这个过程呢让人在情绪上发生极大的变化。我们说多巴胺这种物质呢，它其实产生的这个分量啊浓度啊并不高。比方说吧，您高考考中了一个名牌大学，您这个中彩票了，比如说呢您跟女生告白，哎，对方答应了，我们这个天然的这个多巴胺水平啊提高一点点，人感觉到很愉悦，很愉快，很高兴。好，你用可卡因这种东西，你破坏了这种天然的水平，那接下来任何事儿啊也不能够让你到达那种快乐。可是人体本身呢又向往那种快乐，它尝着味儿了，那怎么办呢？产生强烈的这个欲望，想要再次得到那种感觉。如此一来就会必将进入科学家所说的渴望的状态，给我再来点儿吧。怎么办呢？必须得再服用可卡因，把那个多巴胺的分泌量提高到那个比较高的水平，哎，让你感觉到很好吧，一会儿又坠入地狱了。您看看，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您有了可卡因了，服用了，发现自己呀很幸福很欢实，等药劲一过去了，你难受了，非常渴望可卡因，下回啊只能是服用更多的。这个反馈环就是我们说的恶性循环。而且药劲过去以后呢，多巴胺的分泌可就更少了，让你感觉呀人生都没有意义了，感觉特别糟糕。而且根据这个戒毒专家他们所写的书啊，就是说一个人服用可卡因以后做什么事儿啊都比平常快多了。比方说写字儿啊写不少字儿，然后打字儿噼里啪啦打不少字儿，比方说拧积木拧的也是倍儿快。当然了，还有一件事儿啊他比平常做的也快。什么事儿呢？去寻找可卡因。他这个问题啊是在不断升级的。这科学家们呢用这个老鼠做过实验，有两组老鼠，一组呢可以无限制的得到可卡因，另外一组啊可以无限制的得到海洛因。这两组老鼠呢都是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您就瞧吧，这个海洛因呢它是一种镇静剂，老鼠吃了以后困困倦倦的，挺舒坦的，想睡觉了。而这个可卡因呢是一种兴奋剂，起的作用恰恰相反。不一会儿这小老鼠当当当当又跑过去又吃那东西，吃完以后啊四处乱窜，特别兴奋，越兴奋那浓度稍微降低一点，他感觉兴奋度降低了，又跑去服用可卡因。两天之内，海洛因那一组的耗子呢他的行动就形成规律了，吃海洛因睡觉，四处溜达溜达，然后就进食，就是吃点大米啊吃点东西。您再瞧可卡因那一组，
1: 北京时间16:00，
2: 在河北 听世界。

0: 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 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严重的可以多喝几天。多数人喝一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膏的作用力是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10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1岁，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卡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

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十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后来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60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30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呀，有400-500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卤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鲁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他
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
光有掌柜

0: 蹦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口，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左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天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犯不上轰轰烈烈。我们胡家老高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忌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高。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胡家老高，连着用了不到一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一年 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天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我再吃1年的胡家老膏管不管事儿？我说不用1年，这回就吃3个月就行了，但是这回得把宫廷肾宝配上。宫廷肾宝是专门补肾气，每年都有1到2次机会，购买胡家老膏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效果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有宫廷肾宝，他用上了，用了没2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就说到这儿，剩下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胡家老哥的受益者啊，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4: 啊、哦，
5: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4: 哎。
5: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
4: 啊。
5: 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4: 好的，您请讲吧。
5: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4: 嗯。
5: 一犯病呢，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
4: 嗯嗯嗯。
5: 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啊。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
4: 啊啊啊！
5: 到后来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4: 哦。
5: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
4: 啊啊啊！
5: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我这眼睛呢都红了，
4: 哎，
5: 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
4: 嗯，
5: 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
4: 儿，嗯，
5: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眼病似的，大伙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
4: 啊啊啊！
5: 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
4: 嗯。
5: 这在农村啊，也不耽误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4: 啊啊！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5: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
4: 啊，
5: 去看了吗？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4: 角膜炎，
5: 那个，哎，角膜炎，
4: 嗯，
5: 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
4: 啊。
5: 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
4: 啊啊啊啊！
5: 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4: 哦，这么高了。
5: 不检查没啥事儿。
4: 嗯嗯嗯。
5: 这一检查完我就离火了。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觉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4: 嗯，
5: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4: 嗯，
5: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家老高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
4: 哎。
5: 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4: 嗯嗯嗯。
5: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
4: 啊啊啊啊。
5: 这我吃上胡家老高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4: 啊，
5: 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4: 嗯，你看怎么弄好啊？啊，是不是？
5: 嗯嗯，对，也不疼了，不杀的都慌了。
4: 太好了，嗯。
5: 嗯，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家里待着嘛。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身上有点劲了。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
4: 嗯，
5: 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4: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
5: 对呀，哎呀，我原先呢没吃这胡家老高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圈了嘛，
4: 是吧？嗯，
5: 哎，现在我吃了有7个月了，
4: 啊，
5: 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0: 看看多好啊，是吧？哎，
1: 对呀，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0: 嗯嗯，
1: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嘞。
0: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是不是啊？啊！
1: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的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0: 啊！
1: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可稳定了。
0: 嗯，太好了。
1: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家老高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0: 嗯。
1: 还是之前那个大夫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效果这么好，我在那里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
0: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1: 对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是吃的是胡家老高。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0: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高有他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他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是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1: 嗯、对对对
0: 啊！我希望您坚持用胡家老高。
1: 嗯，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1: 嗯，好，谢谢，
0: 再会。
1: 嗯，好，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老朋友。
3: 嗯，你好，你好，我那是湖北这边的听众啊。
0: 哦，
3: 你每天讲课呀，我都在听，
0: 是
3: 我也很喜欢，因为我呢是从您这里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0: 嗯嗯嗯嗯，
3: 我是胡老啊，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0: 哦，
3: 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身体啊状况啊转化好的太多了。
0: 嗯嗯，
3: 哎呦，我跟您汇报一下呗。
0: 哎，好，您请讲吧。嗯，
3: 不老，我呢年纪不大，我也才66岁啊。
0: 嗯嗯嗯。
3: 但是呢，浑身呢都是病呢，尤其是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啊，都9年多了。
0: 啊、
3: 就是我这个血压呢也一直呢就是不稳定，我这血压高的时候吧，
0: 啊、
3: 能达到个180。血压一高起来呢，我这个头啊，这个右半边呢都特别疼。
0: 嗯嗯嗯。
3: 哎呀，看啥都是天旋地转的，可难受了，吃药也不好使的。
0: 嗯。
3: 就去年的10月份吧，我去上街买菜，走路开始呢就是往右边了，就跑偏了，当时给我吓坏了。 回家都是扶着东西一点点往家里走嘛啊，勉强到家呀、
0: 啊。
3: 后来啊，我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头晕还恶心，有的时候啊，走路都站不稳呐、啊。那降压药也在吃，血压就是降不下来。
0: 啊，
3: 哎，胡老师啊，就我害怕呢，就是我这个脑梗啊。我是和孩子一起住的，平时做饭呐、啊、买菜呀、看孩子呀，还凑合能干吧啊。
0: 嗯。
3: 你说这个走偏的这事儿吧，我是跟孩子说还是不说呢？我这心里很矛盾，我想说又不敢说，不说吧。
0: 我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这应该跟孩子们说，因为这是您的亲人呢、啊，需要他们给您一个帮助和照顾，是不是啊？嗯
3: 嗯，是啊，说完以后啊，孩子一听呢、啊，直接就给我买了胡家老膏了。
0: 哦，
3: 说是听别人用的效果不错、啊，就让我试着也用呗。
0: 啊啊啊！
3: 哎呀，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啊，刚吃上没两天、
0: 啊，
3: 我就感觉啊，有一股暖流在我身上呢，就是这么游走着，来回游走，
0: 嗯，
3: 暖洋洋的，特别舒服。我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这高压呢就控制在130。到150左右啊，反正就是不会
0: 超。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3: 啊，
0: 太好了啊！
3: 嗯，这个低压呢是到90到95左右，一直呢就是挺稳的。
0: 嗯、
3: 哎呀，胡老、
0: 嗯，
3: 我跟你说，我太高兴了，这血压降到这个范围啊，我这个心率 啊也跟着降下来了。
0: 啊。
3: 原来我这个心呀、啊、一直悬着，整天呢害怕呀、紧张啊。现在我这头呢也不疼了、啊，以前头疼的就像针扎一样、
0: 嗯，
3: 现在感觉这个头啊、脑袋呀、啊，感觉可清亮了。
0: 嗯。
3: 哎呀，孩子说这个胡家老膏是选对了，选的好啊。
0: 没错啊，非常幸运呢、啊，选用了胡家老膏，这是难得的这个机遇啊，是不是？我也为您高兴、
3: 嗯、对对对
0: 啊。
3: 嗯，我现在呢用着胡家老膏差不多是半年的时间了，现在这个血压基本都是高压125，低压85左右，血压真的是太好了、
0: 啊、
3: 特别的满意啊、
0: 嗯、
3: 现在呢
0: 这已经是完全稳定下来病情了，不会再复发了、
3: 嗯、
0: 您看看多好啊啊，
3: 就是的，就是的。心里说，我这现在这个头一点都不疼，而且最重要的是啊、
0: 嗯、
3: 我走道啊又是走直的了，这下我这心呢也算放心下来了啊，放到肚子里了。原来我走路的时候啊，总是感觉这两腿发软，还一直往这右边的跑嘛，跑偏的，我可担心了，怕这个脑梗啥的。哎呀，现在好了，走路啊能走直了，也不跑偏了。
0: 您看多好啊！哈，我为您高兴啊。这为什么呢？这说明了咱的高血压解决了，而且咱们。脑血栓也得到很好的治疗和控制了，所以您这些个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维持那么长的时间，说明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嗯，对对对，胡老，我还有个事儿啊。
0: 啊，您讲。
3: 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脱落呢，有1年多了，白内障呢也有3年多了。
0: 嗯，
3: 可能这脑袋和这个眼睛呢都是一起的吧，我现在看东西呢也是特别费劲儿啊。
0: 啊，
3: 左边看东西呢重影，右边呢、
0: 啊、
3: 看东西模糊，看呢超市那么大的牌子我都觉得挺费劲儿的，平时啊干点啥都困难，我特别害怕大晴天这阳光刺个眼睛发胀啊，又发酸呢、
0: 啊、
3: 出门都戴了墨镜儿，走路我都得避着阳光走啊，要是天气太好的话，太阳太大，我都不敢出门嘞。
0: 嗯，而且视网膜脱落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眼病啊，这是老年人最可怕的一种疾病啊。
3: 嗯，
0: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您讲。
3: 对呀，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眼睛有很大的变化嘛。现在呢，我这个左眼呢看东西没有重影了，右眼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晰。这几天小区里发出来的这个安全须知上面的字儿啊，我也都能看得清楚了。
0: 啊啊啊！太好了。嗯。
3: 我不瞒您说啊，之前呢我做饭，哎呀都是对付着做，糊弄着就做点吃就行了，肚子不饿就行。要是孩子在家呢，都不用我做饭。哎呀，我这看东西那么费劲儿，做饭好不好吃是一回事儿，主要就是怕哪边没看见呐、啊，出点啥事儿啊，烫着了、伤着了啊。现在眼睛好了，能看见了，也不用担心这事儿了。
0: 那可不是吧，这个转变对您来说多幸福。

0: 您高兴了，您身体好了，您的家里人都为您高兴，他们也省去了这些负担。
1: 我跟你说，昨天呢这个天气特别好，我想来就是说、太长时间也没出去晒个太阳，我就去超市买了几样菜回来坐着吃，出去也没有戴那个墨镜嘛、但是我眼睛呢一点也不酸也不胀了，你看这多好啊，我这心里可高兴了。哎呀，回来以后啊，我还炒了四个菜呢。
0: 太好了，预祝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
1: 我也祝您健康啊。
0: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吧，再会。
1: 嗯，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胡老师你好啊。你好啊，非常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啊，我是咱河北石家庄的听众。
0: 哦。
3: 哎，我呢今年啊也70了，当年。
0: 哦。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呐。
0: 嗯。
3: 您带来了这胡家老膏，我用了之后啊受益很多呀。
0: 是吧？
3: 哎，
0: 太好了，我。
3: 所以呢
0: 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嗯。
3: 所以呀、我想跟您呢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胡老。您是一个好大夫啊。每天呢这么大年的不辞辛苦的在电台上给我们解答问题疑惑之类的。使我们这些患者呀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嗯，您呢感动我们所有的这个患者。哎呀，您呢太辛苦了，太谢谢您了。
0: 好，别客气，这也是您的一个福分呢、来治疗您的疾病。胡家老膏啊您已经开始用了。
3: 是是是。哎呦，胡老呀，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病啊。
0: 啊，
3: 有10多年了，这萎缩性胃炎。
0: 哦。
3: 还有这脑缺血，你说这个心肌也缺血。
0: 嗯 嗯, 嗯, 嗯，
3: 这些毛病啊我都是现在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啊。哎呀，我真的啊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你说我这个胃啊经常的不舒服。它反酸水啊，一反呢、就好像是一股热流反到这个喉咙上来了。
0: 哎，
3: 可是到了嗓子眼这儿呢，但是又吐不出来。哎，就感觉到火辣辣的，烧的难受过，吃什么也不舒服。哎，我这个胃啊，总是这么隐隐约约的，这么湿湿辣辣的疼。
0: 而且萎缩性胃炎有它的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如果不加很快的治疗的话。那么他容易恶化呀，我不知道您看病的大夫跟您说过没有啊？
3: 说过。
0: 对对对。
3: 您有时候吃东西吧，肚子啊它发胀啊，吃还没吃饱了。
0: 嗯嗯嗯。
3: 你想吃水果啊，或者是凉的，或者是不好消化、稍微硬的东西啊，死面的东西啊，又都不敢吃啊。
0: 都有些个不舒服的感觉、是吧？
3: 对，都是吃完难受。本来我这肠胃就不好，你想吃了吃什么呢？他就哎呦，这跟不消化一样啊！这一天到晚的，这好几次还不成形。就是那么稀稀拉拉的，肚子啊一个劲儿的老是疼
0: 啊！
3: 肚子一疼就赶紧的上厕所跑。如果呢要是稍微跑慢一点，稍微的扣腰带解不开，那就不行了。哎呦，你说这个事儿呢，而且啊我这

0: 小便呢，哎，泡沫啊还特别多。
1: 哦，
0: 就是异味也大，泡沫也多。哎哎哎，您说胡老，我用上咱胡椒老赵之后，我就是说是啊，也就大概我觉得有十来天的时候。
1: 啊啊，
0: 哎，我这个大便这个次数就慢慢的是减少了。
1: 你看看，立竿见影的解决。
0: 这不就说是吗？
1: 太好了，
0: 一天呢也就两次了。
1: 啊啊，
0: 哎，用到二十多天的时候啊，这个小便的这个泡沫，哎，看着啊也少了，
1: 也少了，嗯，
0: 哎，也少了，没到泡沫了。
1: 啊啊啊，
0: 哎，用到我这是，我都记着用了两个多月吧。
1: 啊，
0: 那时候，哎，我这个胃疼啊，这个胃啊，哎，就感觉到舒服多了，好多了。
1: 嗯嗯嗯嗯，
0: 而且呢。不胀了，
1: 你看效果、
0: 哎、没有了，
1: 快、啊，
0: 嗯，对，烧心这种现象啊，都没有了，哎、大便呢，也成型了，
1: 好极了，
0: 哎，这不是吗？我这是特别高兴啊，慢慢的，我都循序渐进的，我把苹果之类的水果啊，哎，也吃上了，
1: 嗯、
0: 啊，哎，
1: 这
0: 不但吃上了，
1: 难得的啊，
0: 是不？不但能吃上了，而且还不难受。
1: 对，
0: 哎，
1: 这就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啊啊！
0: 对呀、啊，不再犯病了。
1: 嗯，
0: 哎，现在啊，这胡家老高的作用啊太好了，我用了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的时候 啊，哎，这个胃病啊好了。
1: 您看看，
0: 你看、
1: 啊、
0: 这不挺好吗？哎
1: 哎，我胃的高兴啊啊，
0: 也不反酸水了。大便现在也正常了，
1: 成型了、
0: 哎、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说明您的胃肠功能明显改善了，是不是啊？嗯，
0: 对，这是天壤之别啊，小便里头也没有泡沫了，吃啥呀，哎，放得开了，这是个太好了、
1: 嗯、
0: 吸收功能
1: 太
0: 好了、哎、
1: 好
0: 哎呀，都说这个胡椒老高这么好的药啊，我这用上了、
1: 啊、
0: 效果把我的病治好了，这个胃病各方面都有好了。
1: 嗯嗯嗯，
0: 哎，还有就是我这个脑缺血。
1: 哦，
0: 哎呦，就什么呢，喝心肌缺血这个情况啊现在也没有了。
1: 哦，
0: 以前呢我这个心呢总是特别的，一天到晚的特别的烦呢、
1: 啊。啊，
0: 就连这个胆儿也特别小。
1: 嗯嗯嗯，
0: 你比如吧，胡老，你就说这个时钟啊该报个点儿啊，哎，或者是这个钟咣咣的一响，哎呦、
1: 嗯、
0: 我都吓一跳，
1: 这说明心功能是比较差、
0: 哎、
1: 啊，所以一旦有了一些小的激惹刺激都会得到马上的反应，是不是啊？嗯，
0: 是啊，你说你吓一跳，你说到晚上睡觉啊，哎，一阵阵的感觉到给憋醒了，这个气儿喘不上来呀、
1: 啊！啊啊啊！
0: 哎呦，我都得长叹一口气，哎，伸伸腰，才能缓过这口气来，要不然的话憋得慌啊。
1: 嗯，
0: 哎，而且要是如果别醒了，要想再睡，可就困难了，就睡不着了。
1: 嗯、
0: 这一虚啊。到两三点多的时候，要是醒了，经常的都瞅着房顶子，一瞅都瞅着天亮啊！哎呦，太难受了，
1: 根本是一夜没有入睡呀、啊，是不是、啊？
0: 是。你看，如果那样的话，这一夜这个不入睡的心脏啊，也感觉到啊不舒服。可到第二天、
1: 啊，
0: 哎，到第二天之后也感觉到这个心脏啊，就像。里头啊有小蚂蚁爬似的，闹闹哄哄的，这个呀、
1: 嗯，
0: 哎呦、
1: 嗯，
0: 没有精神头啊，无精打采的。
1: 嗯，
0: 哎，自从我用上这胡椒老高这一个多月之后，我这个心脏 啊明显的有好大的变化。
1: 你看多快啊！
0: 有点一惊半点的小声音啊，哎，也吵不醒我了。哎，
1: 不会激动起来了，是吧？这说明您的本身这个反应功能啊明显的好转了，是吧？体质好
0: 是啊，
1: 是吧？嗯
0: 啊，你想这晚上睡觉那喘气儿痛快了
1: 啊，
0: 舒服了，嘿嘿嘿，
1: 哎、
0: 是不是嘛？

0: 我这些病啊恢复的这么好，都得感谢您呐、啊，感谢胡家老高啊、
1: 嗯！太高兴了，我为您呐、啊！啊，
0: 哎呀，这不是吗？哎呀，又说胡家老高之后，我这生活呀，这变得太美好了。
1: 啊啊啊！
0: 哎，这才啊是咱老百姓啊应该过的生活呀！你说、
1: 嗯、
0: 没有病没事儿的，不受罪，也不给孩子添负担呐、啊
1: 嗯！
0: 您说对吗？
1: 就是就是。
0: 哎呀。
1: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一个福气啊。好，我祝福大家。
0: 对对对，谢谢您胡老，
1: 就这样吧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0: 好好好，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

0: 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6: 清仓了，清仓了！
7: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6: 全场清仓聚会。
7: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6: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7: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6: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7: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6: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7: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6: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7: 杭商会场在济棠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6: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8: 上溯日月星辰，
9: 下谈河岳山川，
8: 左聊石海沟沉，
9: 右看时下热点，
8: 有趣
9: 有料有洞见。
7: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老郭老故事。
10: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现在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这个每个月一发工资啊，那简直是挥金如土。完了，这工资花的差不多了， 到了下个月临发工资之前了，就开始吃土了。这个吃土呢，得加着引号，就是没钱了。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荒诞医学史里边所说的吃土啊，那简直是包治百病了。
11: 吃土的人未必真的穷困潦倒，欧洲的国王都曾经为吃土代言，很多生活舒适的中产阶级也曾经吃土。随处可见的土为何被渲染得有神奇功效？被包装售卖的土真的能包治百病吗？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荒诞医学史之吃土治百病。
10: 我们从1851年说起，那时候啊，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叫萨博朗。这个萨博朗呢，是面临着死亡的。说他得了什么病吗？还真不是。这家伙呀，是一个抢劫犯，在德国的一个城市里边，他是连续多次抢劫，被逮着以后呢，被判有罪，死刑。怎么把他给处死呢？得上这个脚手架。不对。哎呀，你看我这顺嘴就说什么脚手架呀？哎呀，撒糖漏水了啊！脚手架，这是我们这个农民工兄弟们他们盖房子时候用的啊。反正吧，他得被处以绞死。这时候呢，这个年轻的小伙子萨博朗，他就留了一个后手。他听说呀，有一种印土，哎，这是一种强效的解毒药，刚刚传到德国了。什么叫印土呢？其实就是土制成的，大小形状跟那个瓶盖差不多，上边啊有印戳。那个印戳是谁来给盖的呢？什么女祭司啊？还有什么这个女巫啊，里边有法力的，这玩意儿啊用来是解毒的。于是乎，这个萨博朗就提议说，你们不是找到一种强力的解毒药吗？谁也不知道有没有用是吧，拿我当个实验吧，我当小白鼠，你们用能找着的你们最害怕的最致命的毒药给我吃下去。哎，我吃了这种毒药呢，你们再把这个解药啊给我，我赌一把，如果我输了就是我死了，那我没办法啊，命里该着的，反正我也是一个死罪。可如果我赌赢了，我活下来了，那你得让我自由的离开。这个地区的君主是当时的厄尔夫冈二世。这个君主呢是深受诱惑，为什么呢？到这种地位的人呢，时刻提防着啊，谁别给我下毒啊，谁别把我弄死啊。为什么很多这个皇亲贵胄们愿意用这个银子做的酒杯啊、盘子什么的呀？哎，就是防着那个砒霜呢，防着那个砷呢。这个君主一琢磨，就在前几天，有一个叫波特霍尔德的人出现在城市里边了。这是一个野郎中，卖药的。他呀，本来是一个德国的矿工，现在成了一个游医了。他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啊，说自个儿手里边有神奇的粘土小药丸。这种小药丸啊，名字叫印土，上边盖着印戳呢。根据这个波特霍尔德的说法，说这个药丸啊，不但是包治百病，它最强有力的作用就是作为毒药的解药，什么毒都能治。你甭管是什么蛇毒了、砒霜了、汞了，哎，只要是你中毒了，吃下这药丸，你就能够解毒了，就能够活下去。列位，咱得说啊，在那个时代，解毒药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要想毒杀别人呢，超级简单，只需要去趟当地的药房或者是药店里边，然后买回来药面啊、药粉啊、药片啊。往这个酒杯里撒一点，这就算大功告成了。下毒这么容易，对于这个普通老百姓来讲啊，无所谓的，因为毕竟也没有得罪谁，谁也不会惦记你，大不了的就像那个武大一样是吧，媳妇儿一说大郎吃药了，其实那里边端的是砒霜。对于位高权重的人来讲，他这个手里边啊有很高的权力，尤其是像这个君王，他怕别人下毒。那么这种解毒药到底管用不管用呢？好，现在有一个小伙儿，有一个罪犯提出请求了，愿意当这个实验品。行了，满足他吧。于是这个小伙萨布朗被从这个监牢里边给拖出来了，被强迫吃了一杯半的毒药。这个毒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那个水银汞啊。你犯人不是说了吗？说他想接受能找到的最致命的毒药。汞中毒之前仔细给您说过，这是一种非常恶毒的死法，伴随着非常可怕的肾脏损伤，以及这个汞对胃黏膜的深入，痛苦不堪呐、它慢慢腐蚀啊，而这个人呢，一时半会儿死不了，还有知觉呢，是非常的难受。当时的执行官呢，非常贴心的把汞这种毒药啊，混在了玫瑰酱里边，小伙吃吧，味儿可好呢。
12: 你这等等等就能咽下去了。强迫这个罪犯吞下了汞，这个汞的含量是多少呢？是平时致死量的3倍。给他吃下这个汞以后，马上啊找来那个波特霍尔德的所谓的印土药片，看看这个解药管用不管用呢。万没成想啊，萨布朗呢竟然是真的见到了第二天的太阳。尽管这个毒药啊让这个小伙尝尽了苦头，倍感难受，备受折磨，但是人没死。沃尔夫冈二世觉得，哎呀，连这个汞中毒都能够挺过去，看来这种印土啊，这种解药是有作用的。第二天下达了一道命令，就释放了萨布朗了，把这个小伙啊交给他父母，好好管管孩子去，别老抢劫去了。紧接着这个沃尔夫冈二世就跟那个云游的医生啊买了一大堆的印土，这玩意儿我得留着，万一哪天我中毒了呀，我多吃点这解药。他甚至啊还给这个波特霍尔德呢给他了一份许可书，以便呢你可以在德国全境销售你的印土药丸，卖去吧，我证明了管用。我们说印土这种东西至少咱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年，那时候在地中海地区呢，希腊利姆诺斯岛上有这个居民，每年呢都会选这么一个特定的特殊的日子，在一座特殊的山上收集一种特殊的红色的医用粘土，然后在政府官员的监督之下，这种粘土呢被清洗被提炼，给它滚成特定的厚度，再制成一小片一小片的。之后岛上的女祭司就出场了，跟那个女巫似的，他们呢一边祈福一边用他们的那个印信呢盖在这个土块上，所以说这玩意儿才叫印土呢，其实就是盖了印章的泥土的意思。然后把这些印土啊分发给岛上的药店，你可以卖给普通居民了，作为医药物资进行出售。有朋友可能会问了，不就是普通的土吗？它能治什么病呢？哎，这种粘土啊从很早以前就被当成是解毒剂，因为它能够缓解消化系统对于药物的吸收，说白了它并不是解毒，而是让你少吸收一点，这样的话呀就能够死里逃生了，甚至呢它还有助于伤口的愈合。有朋友问了，说这东西真有作用吗？哎，我根据我的理解呀给您举这么一个例子啊。您看，我看过古龙先生写的一本书，名字叫《萧十一郎》。萧十一郎啊武功高手，而且也是这本书的主人公。他在跟人决斗之后呢浑身受了伤了。
13: 你干死、
14: 萧十一郎，死到临头你还笑得出来？
13: 萧某虽然不想活了，可也用不着各位动手。
12: 那个伤啊简直就是不治了。那他怎么办呢？回到这个山崖底下，那个山崖底下呀有一片湿地，就是这片区域啊长了很多的植物，这个植物里边呢有普通的草啊树啊，也有一些草药，这个草药常年累月的啊种子啊花啊叶子啊它腐烂了掉到这个地上，所以说呀这片区域相当于是一个中药的大宝库，它混到泥里边了。这个萧十一郎受了这么严重的伤，就泡在这个药泥里边，慢慢的伤口就全好了。这是从小啊他就知道的一个经验，当然这不是吃土了啊，跟我们说这个印土呢还不太一样。我们说吃的这个印土所起到的最大作用，它就是啊减缓我们这个胃肠道对于毒药的一种吸收。其实如果是你能够吐出去啊，那个作用也是一样的。说到这儿了，给您说一个比较好玩的段子吧。这是我之前瞧着的一个笑话，就是有俩小孩8、9岁的年纪，列位，8、9岁的小男孩那真是人嫌狗不爱的。那天呢家里边来客人了，这大人们都忙活着，又是炖肉啊又是买菜呀、啊、又是熬鱼啊，这俩孩子闲的没事儿。哎，其中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10来岁的孩子说，这么着啊，我逗一下这些大人们，你看这儿有一个农药，这瓶农药啊我把这个里边东西给它给倒走，我呢再拿水刷干净了，然后我就假装喝农药了，我就吐白沫。哎呦，这大人们一瞧我喝了一瓶农药，你说得多着急啊。完了呢我就站起来，我说我百毒不侵，你说这多好玩啊。旁边小孩说，哇，太棒了，你这主意太好了，就这么操作吧。俩孩子把农药给倒了，也是真认真，把这瓶子刷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其中这个男孩往地下一倒，另外一个小男孩冲到屋里边了，坏了，我表哥喝农药了，吐白沫了，不行了。大人们过来一瞧，我的天，旁边 是空荡荡的农药的瓶子，孩子这闭着眼睛人是不醒了。你说这时候怎么办？有朋友说赶紧打120啊。哎，打了，但是120赶过来这得有时间呢。人们在心急火燎的状态之下，就发现呢孩子的母亲并没有过来。大家伙纳闷啊，是这孩儿他妈去哪儿了呢？忽然之间就见这个孩儿他妈呀，所谓的中了农药毒的这个孩子的母亲拿着一个大马勺就过来了，都给我闪开，把他嘴给我撬开。大马勺里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厕所里边的粪。大家伙七手八脚的把这孩子嘴给撬开了，蹲蹲蹲往里边灌粪。这孩子一恶心一吐，这农药不就吐出来了吗？是吧？说到这儿，这个笑点在哪儿就不用给您解释了啊。这孩子调皮啊，也算是自作自受了。但是您发现没有，给他灌粪让他呕吐，也是减少他对于这个毒量的吸收。有点说远了，说完了段子咱们再拉回来。当时呢，人们呢也不懂什么科学道理，也没有什么医学常识，就认为啊，哎，人中了毒了，吃这种这个盖了印戳的土里边啊有特效成分，还有那个女祭司的她本身的魔力在里边呢，人就能够解毒了。当然这种印土的传播呀，后来伴随着古典世界的衰落而衰落了。直到很久以后啊，那个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侵略到地中海地区了，发现哦，据说这东西管用是吧，行，把它给带回欧洲吧。带回到欧洲以后就宣传说这种粘土啊是解毒剂，而且呢能够止血。有朋友说真能止血吗？列位您想想啊，如果是一个大伤口血流不止的情况下那怎么办呢？你创可贴的堵不住啊，这时候啊你甭管是用什么面团啊，或者是用这种泥土啊啪嚓给它糊到那个伤口上，让血不再涌出来，这个就算止血剂了。作用和原理应该是在这儿呢。总而言之吧，这玩意儿再次在欧洲出现了。而且这个奥斯曼土耳其人认为啊，来自于亚美尼亚的这种特殊的粘土可以治疗黑死病。严格来说一点作用都不起，但是在某些的特殊的病例里边啊，哎，有人呢吃了粘土，它应该是有那种安慰剂的作用，所以说呀它就好了，痊愈了。其实这个粘土或者说这个印土啊是没有这种作用的。我们说土耳其人占领的地方有哪儿呢？有一片区域啊是斯特利加，相当于现在布兰斯切格姆的周边，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游医波特霍尔德他做矿工的地方。这波特霍尔德后来发现呢做矿工太累了，我呀有这个偏方，我就卖这种东西去吧。这小子游访了德国的好几个城市，向当地的长官呢推销他的印土。他走一路就死一路狗，什么意思呢？每到一个地方，当地人说你这种粘土能够解毒，你怎么验证一下啊？哎，他牵过一条狗来做实验，把这个狗啊先喂了毒药，然后呢再给它喂下粘土。哎，有很多狗就没死，括弧也有很多狗就死了。总而言之，他卖这个印土啊卖的还真不错。
11: 本来没有任何药效的土为何会让人趋之若鹜？为什么到了现代还有人愿意吃土？除了吃土，古代人还曾经用过哪些奇葩的解毒方法？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荒诞医学史之吃土治百病。
12: 我们说文艺复兴时期几乎欧洲全境都在使用印土呢，不仅是把这个印土啊作为解毒药，还用来治疗其他的疾病，尤其是像什么痢疾啊、溃疡啊、失血过多呀、淋病、发烧、肾病、眼睛发炎了。从医学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大多数的治疗呢都是没什么效果的。也有可能啊，因为这种粘土的小药片啊，有时候啊它能够有这种安慰剂的作用，人们认为它里边包含着神秘力量，可能这么一来心里边踏实了，心里边一踏实这免疫力就上来了，所以说有的时候还起点作用呢。起作用的前提是你必须是深刻的相信，你信则有信则灵，其实就是骗人的嘛。总而言之吧，这个波特霍尔德在人体实验上更上一层楼了。为什么呢？前面有一个死囚犯，他中了那么重的毒，吃我这药片好了，有君上的推广，这有名人效应，大家伙都来买吧。但是您发现没有，就是他卖这种粘土啊，他有一个明显的缺陷。毕竟啊，这个土它不是一种稀有的矿物，这种东西很容易找到，脚底下就有。所以说很多人呢说你赚钱我们也跟着来吧，不就是盖个戳的事儿吗？ 攒吧攒吧，摔个泥斗，然后盖个窗，我也跟你卖去。哎，这个波特霍尔德呀，他就开始宣扬，他说我这个粘土啊是具有神秘性的，它原产自于斯特利加周边的山脉当中，这东西非常的稀有，正是因为少，所以我这个卖的贵，你们从花园里边捏把土什么的，那个不管用，从别人那儿买呀，你就等着倒霉去吧。其实他这个有什么作用呢？哎，大家伙啊，只认他这个。后来斯特利加的印土是风靡各地，从纽伦堡到伦敦，各个大小的药房里边都有销售。而且呀，这个印土的外观呢，还越做越漂亮。这些粘土的药力有一部分要归功于病人们深信不疑，因为他相信呢，这就跟那个护身符似的，安慰剂的作用起的力量很大了。不过这种状况呢，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很快啊，很多城镇都行动起来了，自己采集，自己加工，在上边啊加盖自个儿特别的印章，就宣称啊，我们这个药片也具有神秘力量。得，波特霍尔德他这个印土的帝国就开始瓦解了，他这个印土啊就没什么人买了。最主要的呢，就是后来啊下毒也变得没有那么常见了。而且现代医学的进步也诞生了很多有疗效的方法，治疗什么这个溃疡啊、痢疾啊、出血呀、发烧啊、眼睛发炎呢，不用那个神的乎的那个印土了。于是乎这个印土啊逐渐的就没了。可是有一些非常精美的粘土的小药片被有幸保留下来了。19世纪的时候啊，这些药片被有钱的古玩收藏家给收集了、购买了，现在在欧洲的一些这个博物馆里边啊也有展示，您去那边旅游的话不妨瞧瞧。我们说这种印土没有了，但是不代表着人们就不吃土了。有的时候吃土啊是无奈之举，我们这个在一些文艺作品中瞧着过啊，就说过去的人们呢，尤其是这个古时候啊，赶上灾荒年了，树皮啊草根啊都已经吃完了，人饿得不行了，怎么办呢？吃那个观音土。
15: 这不是面粉做的窝头，这是观音土，你别吃了，快吐出来。
16: 什么是观音土啊？
15: 这闹饥荒的时候啊，老百姓饿得实在是盯不住了，就拿观音土来做窝头吃。这玩意儿吃了是不饿了，可是这囤在肚子里面拉也拉不出来，过不了多久人还是会死。可是这好歹也盯着点饿，谁愿意做个饿死鬼呢？
12: 什么是观音土呢？其实就是高岭土。这玩意儿你要说制造这个陶瓷制品啊，做那个胚体啊、釉料啊，成为这个耐火材料啊，这都行。但是你说吃这个东西，它只能暂时的解除饥饿感，到最后啊，该被饿死还被饿死。那么说，除了这种吃土的以外，还有没有别人吃土呢？也有，有一种叫做异食癖，这个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还有一种啊，就是专门吃土呢，补充身体的微量元素。为什么这么做呢？这可能是习惯，或者是说呀，这个媒体宣传带来的。您看，即便到了1984年的时候，《纽约时报》上还刊登了一篇文章，他就说美国南部啊，有很多这个乡村的居民呢，他从这个正确的地方挖好土，哎，那个土啊，尝起来酸不拉几的，对人体有非常好的好处。因为什么呢？就说这个南方人吃的是粘土里边啊有疗效。为什么有疗效呢？粘土里边有钙、铜、镁、铁、锌，这种微量元素啊，对人体的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您看看，到了1984年了，《纽约时报》上还在登这种文章呢。反正现在医生啊，肯定是不会给您推荐吃土了啊。可是吃粘土在曾经的替代疗法里边是非常常见的。有的拥护者就说了，说服用粘土啊，能够吸附你身体里边不断累积的重金属，然后伴随着这个土呢，一块就排出体外了，有助于身体排毒啊，巴拉巴拉说什么的都有。您就瞧吧，人为了这个治病，为了健康啊，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有朋友可能觉得，反正吃土这个事儿啊，现在是没有了。可是我看有些这个相关的新闻呢，就是那个非洲地区啊，还有人在吃土呢。在非洲撒哈拉以南，西起几内亚湾，东到印度洋，很多黑人呢还保留着吃土的习惯呢。当然了，他们不是直接吃啊，而是放到什么木薯啊、玉米啊、土豆啊、香蕉饭呢，给它这个烤熟了以后，做熟了一块吃下去。在市场上卖的时候啊，大概10美分可以买这么5个泥饼子。那么除了这种啊，他们那个非洲那边比较传统的，还有些爱美女士啊，还认为这个吃土对自个儿排出重金属啊，易瘦延年呢，保持这个皮肤美白啊，有很大的作用。 您比方说著名的女演员叫沙林伍德利，在2014年的时候啊，接受采访的时候还提到了，说我整天的吃粘土，体验非常好，帮助身体排出重金属，我还推荐给朋友了。然后这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姐们儿，没别的感觉，就是我好像这排泄物啊有一股金属味儿。你这不是心理作用吗？啊，你是说起来不恶心吗？哦，那重金属就因为你吃了土了，噼里啪啦就全掉出来。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6: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7: 爸爸。
16: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8: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9: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居师秒计，走。
20: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21: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0: 小白盒？
21: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3: 你等一下啊。
2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2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2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2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7: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等热水连

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严重的可以多喝几天，多数人喝一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膏的作用力是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10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1岁，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他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了。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10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后来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
以前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60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30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呀，有400-500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卤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鲁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

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他一样都治不好。他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佐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

0: 圆润饱满，药效讨。最后胡家老糕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糕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糕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犯不上轰轰烈烈。我们胡家老糕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及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糕。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胡家老糕，连着用了不到一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一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田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 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我再吃一年的胡家老膏管不管事儿？我说不用一年，这回就吃3个月就行了，但是这回得把宫廷肾宝配上。宫廷肾宝是专门补肾气，每年都有1到2次机会，购买胡家老膏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效果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有宫廷肾宝，他用上了，用了没2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就说到这儿，剩下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
1: 400

0: 六八七三三七八。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哥的受益者，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2: 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一犯病呢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啊。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到后来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我这眼睛呢都红了。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儿。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人病似的。大伙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这在农村呀，也不耽误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2: 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3: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去看的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2: 角膜
3: 完了
2: 炎
3: 那个。哎，角膜炎，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2: 哦，这
3: 不
2: 么
3: 检
2: 高
3: 查
2: 了，
3: 没啥事儿。这一检查完我就离活了，这走不到啊，也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呀也抬不起来，一点劲儿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家老高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这我吃上胡椒老高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我这个眼睛红了，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2: 你看
3: 也
2: 怎
3: 不
2: 么弄
3: 疼，
2: 好啊？是不是？
3: 也不疼了，不沙的慌了。
2: 太好了，
3: 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家里待着嘛。这个胡椒老高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身上有点劲了，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2: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
3: 对呀，哎呀，我原先呢没吃这胡椒老哥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
2: 发
3: 圈了嘛。
2: 胀是吧？
3: 哎，现在我吃了有7个月了，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2: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对呀，这个胡椒老哥啊，真的是太有效了。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
2: 你
3: 在
2: 看
3: 感觉
2: 看，
3: 比之前看得还清楚嘞。
2: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是不是
3: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 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了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2: 啊！
3: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可稳定了。
2: 嗯，太好了。
3: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椒老高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2: 嗯，
3: 还是之前那个大夫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效果这么好。我在那里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
2: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3: 哎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是吃的是胡椒老高。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2: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高有他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他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嗯、对对对
2: 啊？我希望您坚持用胡家老高。
3: 嗯，
2: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3: 嗯，好，谢谢，
2: 再会。
3: 嗯，好，谢谢胡老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
2: 啊、欢迎你啊，老朋友。
4: 嗯、你好，你好，我那是湖北这边的听众啊。
2: 哦。
4: 你每天讲课呀，我都在听。
2: 是吧。
4: 我也很喜欢。
2: 啊。
4: 因为我呢是从您这里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2: 嗯，
4: 我是胡老啊，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2: 哦，
4: 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身体啊状况啊转化好的太多了。
2: 嗯
4: 哎呦，我跟您汇报一下呗。
2: 哎，好，您请讲吧。嗯，
4: 胡老，我呢年纪不大，我也才66岁啊。但是呢，浑身呢、啊、都是病啊，尤其是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啊。都9年多了、
2: 嗯、啊，
4: 就是我这个血压呢也一直呢就是不稳定，我这血压高的时候吧、
2: 啊、
4: 能达到个180，血压一高起来呢、
2: 哦、
4: 我这个头啊这个右半边呢都特别疼。
2: 嗯
4: 哎呀，看啥都是天旋地转的，可难受了，吃药也不好使的。
2: 嗯，
4: 就去年的10月份吧，我去上街买菜，走路开始呢就是往右边了，就跑偏了，当时给我吓坏了，回家都是扶着东西一点点往家里走嘛，啊，勉强到家呀。后来啊，我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头晕还恶心，有的时候啊走路都站不稳呢，那降压药也在吃，血压就是降不下来
2: 啊。
4: 哎，胡老师啊，就我害怕呢，就是我这个脑梗啊，我是和孩子一起住的，平时做饭呐、买菜呀、看孩子呀，还凑合能干吧啊。
2: 嗯。
4: 你说这个走偏的这事儿吧，我是跟孩子说还是不说呢？我这心。

0: 你很矛盾，我想说又不敢说，不说吧。
1: 我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这应该跟孩子们说，因为这是您的亲人呢、啊，需要他们给您一个帮助和照顾，是不是啊？嗯
0: 嗯，是啊。说完以后啊，孩子一听呢、啊，直接就给我买了护家老膏了。
1: 哦，
0: 说是听别人用的效果不错，就让我试着也用呗。
1: 啊啊啊！
0: 哎呀，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啊，刚吃上没两天、
1: 啊、
0: 我就感觉啊有一股暖流在我身上呢，就是这么游走着，来回游走，
1: 嗯，
0: 暖洋洋的，特别舒服。我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这高压呢就控制在130到150左右啊，反正就是不会
1: 高，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0: 啊、
1: 太好了啊。
0: 嗯，这个低压呢是到90到95左右，一直呢就是挺稳的、
1: 嗯。
0: 哎呀，胡老、
1: 嗯，
0: 我跟您说，我太高兴了，这血压降到这个范围呀、
1: 啊，
0: 我这个心率啊也跟着降下来了。
1: 啊，
0: 原来我这个心呀、啊、一直悬着，整天呢害怕呀、紧张啊，现在我这头呢也不疼了，以前头疼的就像针扎一样、
1: 嗯，
0: 现在感觉这个头啊、脑袋呀、啊、感觉可清亮了。
1: 嗯，
0: 哎呀，孩子说这个胡家老膏哟是选对了，选的好啊。
1: 没错啊。非常幸运呢、啊、选用了胡家老膏，这是难得的这个机遇啊，是不是？我也为您高兴、
0: 嗯、对对对
1: 啊。
0: 嗯，我现在呢用着胡家老膏差不多是半年的时间了，现在这个血压基本都是高压125，低压85左右，血压真的是太好了、
1: 哎、
0: 特别的满意啊、
1: 嗯、
0: 现在呢
1: 这已经是完全稳定下来病情了，不会再复发了、
0: 嗯、
1: 您看看多好啊。啊，
0: 就是的，就是的。心里说我这现在这个头一点都不疼，而且最重要的是啊、
1: 嗯、
0: 我走道啊又是走直的了，这下我这心呢、
1: 啊、
0: 也算放心下来了啊，放到肚子里了、嗯、原来我走路的时候啊总是感觉这两腿发软，还一直往这右边的跑嘛、
1: 嗯、
0: 跑偏的，我可担心了、
1: 啊、
0: 这个脑梗啥的。哎呀，现在好了，走路啊、
1: 嗯、
0: 能走直了，也不跑偏了，
1: 你看多好啊。啊，我为您高兴啊。这为什么呢？这说明了咱的高血压解决了，而且咱们脑血栓也得到很好的治疗和控制了，所以您这些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维持那么长的时间，说明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嗯，对对对，胡老，我还有个事儿啊。
1: 啊，您讲。
0: 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脱落呢有1年多了，白内障呢也有3年多了、
1: 嗯、
0: 可能这脑袋和这个眼睛呢都是一起的吧，我现在看东西呢也是特别费劲儿啊。
1: 啊，
0: 左边看东西呢重影，右边呢、
1: 啊、
0: 看东西模糊，看呢超市那么大的牌子我都觉得挺费劲儿的，平时
1: 啊
0: 干点啥都困难，我特别害怕大晴天，这阳光刺的眼睛发胀啊又发酸呐、
1: 啊，
0: 出门都戴了墨镜儿，走路我都得避着阳光走啊，要是天气太好的话，太阳太大我都不敢出门嘞。
1: 嗯，而且视网膜脱落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眼病啊，这是老年人最可怕的一种疾病啊。
0: 嗯，
1: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您讲。
0: 对呀，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眼睛有很大的变化嘛。现在呢、
1: 啊、
0: 我这个左眼呢看东西没有重影了，右眼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晰、
1: 啊、
0: 这几天小区里发出来的这个安全须知上面的字儿啊，我也都能看得清楚了。
1: 啊啊啊，太好了。
0: 我不瞒您说啊，之前呢、
1: 啊、
0: 我做饭哎呀都是对付着做，糊弄着就做着吃就行了、
1: 啊、
0: 肚子不饿就行，要是孩子在家呢、
1: 嗯、
0: 都不用我做饭。哎呀、
1: 啊、
0: 我这看东西那么费劲儿，做饭好不好吃是一回事儿，主要就是怕哪边没看见呢、
1: 啊、
0: 出点啥事儿啊，烫着了伤着了啊，现在眼睛好了能看见了，也不用担心这事儿了。
1: 那可不是吧，这个转变对您来说多幸福啊，您高兴了，您身体好了，您的家里人都为您高兴，他们也省去了这些负担。
0: 我跟你说，昨天呢这个天气特别好，我想来就是说、
1: 啊、
0: 太长时间也没出去晒个太阳，我就去超市买了几样菜回来做着吃，出去也没有戴那个墨镜嘛、
1: 嗯、
0: 但是我眼睛呢、
1: 嗯、
0: 一点也不酸也不胀了，你看这多好啊，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1: 嗯
0: 哎呀，回来以后啊，我还炒了4个菜呢。
1: 太好了 预祝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
0: 我也祝您健康啊。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吧，再会。
0: 嗯，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啊，非常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啊，我是在河北石家庄的听众。
1: 哦。
3: 哎，我呢，今年啊也70了，当年。
1: 哦。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呐。
1: 嗯。
3: 您带来了这胡椒老膏。我用了之后啊，受益很多呀，
1: 是吧？啊，
3: 哎，
1: 太好了，我
3: 所以呢，
1: 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嗯，
3: 所以呀、啊，我想跟您呢、啊、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啊，胡老。
1: 哎，
3: 您是一个好大夫啊。
1: 哎，
3: 每天呢、啊、这么大年的，不辞辛苦的在电台上。给我们解答问题，疑惑之类的，使我们这些患者呀，
1: 啊，
3: 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1: 啊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3: 嗯，您呢，感动我们所有的这个患者，
1: 嗯、
3: 哎呀，您呢，太辛苦了，太谢谢您了，
1: 啊、好，别客气，这也是您的一个福分呐、啊，来治疗您的疾病。胡家老膏啊，您已经开始用了。
3: 是是是，哎呦，胡老呀，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病啊，
1: 啊，
3: 有10多年了，这萎缩性胃炎。
1: 哦，
3: 还有这脑缺血，你说这个心肌也缺血。
1: 嗯 嗯, 嗯, 嗯，
3: 这些毛病啊，我都是，现在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啊。
1: 哈哈。
3: 哎呀，我真的啊，没用胡椒老膏之前呢，你说我这个胃啊，经常的不舒服
1: 啊啊，
3: 它反酸水啊，一反呢、
1: 哎，
3: 就好像是一股热流反到这个喉咙上来了，
1: 嗯，
3: 哎，可是到了嗓子眼这儿呢，但是又吐不出来，
1: 嗯，
3: 哎，就感觉到火辣辣的，烧的难受啊，吃什么也不舒服，
1: 嗯。
3: 哎，我这个胃啊总是这么隐隐约约的，什么湿湿拉拉的疼。
1: 嗯嗯。
3: 哎，
1: 而且萎缩性胃炎有它的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
3: 嗯。
1: 如果不加很快的治疗的话，那么它容易恶化呀。我不知道您看病的大夫跟您说过没有啊？
3: 说过。
1: 对对对。
3: 哎，您有时候吃东西吧。肚子啊，它发胀啊，吃还没吃饱了。
1: 嗯嗯嗯，
3: 你说吃水果啊，或者是凉的，或者是不好消化、稍微硬的东西啊，死面的东西啊，又都不敢吃啊。
1: 嗯，都有些个不舒服的感觉，是吧？嗯，
3: 对，都是吃完难受。
1: 哎，
3: 本来我的肠胃就不好，你想吃了吃什么呢？哎，它就。
1: 嗯，
3: 哎呦，这跟不消化一样啊！这一天到晚的、
1: 啊，
3: 这好几次还不成形、
1: 嗯。
3: 哎，就是那么稀稀拉拉的，肚子啊一个劲儿的老是疼
1: 啊！
3: 哎，肚子一疼就赶紧的上厕所跑。
1: 啊，
3: 如果呢要是稍微跑慢一点儿，稍微的扣腰带解不开，那就不行了。
1: 嗯、
3: 哎呦，你说这个事儿呢，而且、啊、我这小便呢。哎，泡沫啊还特别多，
1: 哦，
3: 就是异味也大，泡沫也多。
1: 啊啊啊！
3: 您说胡老，我用上咱胡椒老膏之后，我就是说是啊，也就大概，我觉得有10来天的时候，
1: 啊啊，
3: 哎，我这个大便这个次数就慢慢的是减少了。
1: 你看看，立竿见影的解决，
3: 这不就说是吗？
1: 太好了，
3: 一天呢也就2次了。
1: 啊啊，
3: 哎。 用到二十多天的时候。

0: 师傅啊，这个小便的这个泡沫，哎，看着啊也少了，
1: 也少了，嗯，
0: 哎，也少了，没到泡沫了，
1: 啊啊啊，
0: 哎，用的我这记得用了两个多月吧，
1: 啊，
0: 那时候，哎，我这个胃疼啊，这个胃呀，啊，哎，就感觉到舒服多了，好多了，
1: 嗯嗯嗯嗯，
0: 而且呢，不胀了，
1: 你看效果，
0: 哎，没有了，
1: 快，嗯，
0: 对。烧心这种现象啊，都没有了，大便呢，也成型了，
1: 好极了。
0: 哎，这不是吗？我这是特别高兴啊！慢慢的，我就循序渐进的，我把苹果之类的水果啊，哎，也吃上了。
1: 啊，
0: 嘿嘿，
1: 嗯，这是
0: 不但吃上了，
1: 难得的啊，
0: 是不？不但能吃上了，而且还不难受。
1: 对，
0: 哎，
1: 这就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啊！啊，
0: 对呀，啊。不再犯病了，
1: 嗯，
0: 哎，现在啊，这胡椒老膏的作用啊太好了，我用了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这师傅 啊，哎，这个胃病啊好了，
1: 您看看，
0: 你看，
1: 啊，
0: 这是不挺好吗？哎，
1: 哎，我胃的高兴啊啊，
0: 也不反酸水了，大便现在也正常了，
1: 成型了。
0: 哎，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说明您的胃肠功能明显改善了，是不是啊？嗯，
0: 对，这是天壤之别啊！小便里头也没有泡沫了，吃啥呀？哎，放得开了，这是个太好了，
1: 嗯，
0: 吸收功能太好了。
1: 哎呀，
0: 哎呀，都说这个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啊，我这用上了，效果把我的病治好了。这个胃病各方面都用好了，
1: 嗯嗯嗯，
0: 哎，还有就是我这个老缺血，
1: 哦，
0: 哎呦，就什么呢？喝心肌缺血这个情况啊，现在也没有了。
1: 哦，
0: 以前呢，我这个心呢总是特别的，一天到晚的特别的烦呐，
1: 啊，
0: 就连这个胆儿也特别小。
1: 嗯嗯嗯。
0: 你比如吧，胡老，你就说这个时钟啊，该报个点儿啊，哎，或者是这个钟咣咣的一响，哎呦，
1: 嗯，
0: 我都吓一跳。
1: 这说明心功能是比较差，
0: 哎，
1: 啊，所以一旦有了一些小的激惹刺激，都会得到马上的反应，是不是啊？嗯，
0: 是啊，你说你吓一跳，你说到晚上睡觉啊，哎。一阵阵的感觉到跟憋醒了，这个气儿喘不上来呀，
1: 啊！啊啊啊！
0: 哎呦，我都得长叹一口气，伸伸腰，才能缓过这口气来，要不然的话憋得慌啊。
1: 嗯，
0: 哎，而且要是如果憋醒了，要想再睡，可就困难了，就睡不着了。
1: 嗯，
0: 这一虚啊，到两三点钟的时候，要是醒了。经常的都瞅着房顶子，一瞅都瞅着天亮啊！哎呦，太难受了，
1: 根本是一夜没有入睡呀，啊，是不是，啊？
0: 是。你看，如果那样的话，这一夜这个不入睡的心脏啊，也感觉到啊不舒服。可到第二天，哎，到第二天之后，也感觉到这个心脏啊，就像里头有小蚂蚁爬似的，闹闹哄哄的这个呀，啊。哎呦。
1: 嗯，
0: 没有精神头啊，无精打采的。
1: 嗯，
0: 哎，自从我用上这胡椒老膏，这一个多月之后，我这个心脏 啊明显的有好大的变化。
1: 你看多快啊！
0: 有点一惊半点的小声音啊，哎，也吵不醒我了。哎，
1: 不会激动起来了，是吧？这说明您的本身这个反应功能啊，明显的好转了，是吧？体质好，
0: 是啊，
1: 是吧？
0: 啊，你想这晚上睡觉那喘气儿痛快了
1: 啊，
0: 舒服了，
1: 嘿
0: 嘿，哎，这不是吗？我这些病啊恢复的这么好，都得感谢您呐，
1: 啊，
0: 感谢胡家老高啊，
1: 嗯，太高兴了，我为您呐，啊，
0: 哎呀，这不是吗？哎呀，用上胡家老高之后，我这生活呀这变得太美好了
1: 啊啊啊，
0: 哎，这才啊是咱老百姓啊应该过的生活呀！你说没有病没灾的，不受罪，也不给孩子添负担呢，啊？您说对吧？
1: 就是就是， 哎呀，也是咱们广大患者一个福气呀、啊。好，我祝福大家。
2: 对对对，谢谢您，胡老。
1: 就这样吧，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2: 好好好，谢谢您，胡老。
1: 再见、啊。好，再会。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6: 400-687-3378，400-687-3378。
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

0: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2: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石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3: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2: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4: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2: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5: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2: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6: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2: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7: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

0: 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4: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聚、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 舞蹈，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3: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5: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7: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沁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6: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8: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9: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8: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2: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1: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0: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2: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0: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3: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

0: 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1: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2: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0: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3: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4: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6: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5: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7: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5: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8: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9: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11: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

0: 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1: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计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计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2: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八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三轮线路滑行，三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4: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3: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5: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3: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三米跳板桂冠。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2: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6: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2: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6: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6: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2: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6: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2: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

0: 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据哈尔滨日报报道，近日辽宁葫芦岛市实验中学举办运动会前呀，要求家长跟学生签署风险告知书。有家长对第八条就提出质疑，说签署人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并同意对于所遭受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实验中学及相关工作人员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哎，当地教育局回应说，这是校园活动的常规做法。一纸风险告知书到底是必要的安全提醒，还是变相的责任甩锅呢？先说结论啊，就这类文书啊，最多起到风险告知的作用，并不具备法律上的免责效力。啊，律师说得很清楚，如果学校存在过错，免责条款这个条款是无效的。啊，道理不复杂呀，学校的教育管理职责是法定的，不是签个字就能签掉的。让家长签一份全部责任自负的文书，本质上是试图用格式条款排除自己的法定义务，就这种条款在法律上也不管用，站不住脚。但是话说回来，学校为什么要这么做呀？葫芦岛实验中学的副校长说了一句比较坦诚的话，说呀，签风险告知责任书是大型体育活动的规范流程，不是免除管理责任。学校清楚这东西没用，却还是要签。为什么？因为怕什么？怕出事啊。一旦学生在活动中受伤了，很多家长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告了你再说。现实中不少学校因为安全顾虑干脆把运动会都停了，这已经是典型的因噎废食。一纸告知书与其说是甩锅，不如说是学校在无限责任压力之下的一种应激反应。问题出在哪儿啊？它就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司法实践中存在谁受伤谁有理，谁会闹谁有理的倾向。学校没有过错也得赔点钱了事，美其名曰花钱买平安。这种和稀泥式的处理方式反过来又强化了出了事就找学校，出事学校就得担责，这种预期形成恶性循环了。好在现在风向在变，最高法2025年发布涉校园管理民事纠纷典型案例时明确表态，不能仅因事故发生在校园就认定学校一定有责任，应该结合伤害原因、学校是否进行常态化安全教育、事发之后是否及时救助等因素综合判断，避免产生学校在学生在学校受伤学校就必须担责这种错误认识。具体案例很有说服力啊，你比如上海一名学生在障碍接力赛中摔倒导致十级伤残，法院查明学校提供了安全场地和道具，安排了工作人员全程指导，事发之后及时送医，认定学校不构成过错，你看不用赔钱。还有北京平谷法院审理高中生踢球受伤案，学校提交了教练资质、训练计划和安全预案，法院最终认定也是学校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驳回了学生和家长这全部诉讼请求。就这些判决的共同逻辑是学校担不担责看的是有没有错，不是看有没有人受伤。更值得关注的是，今年3月，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草案》，明确写入了，学生在学校参加体育活动受到人身损害，学校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可以免责。这就意味着禁止免责正在从法院个案裁量走向地方立法，上升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制度规范。其实教育部也多次明确表态，学校的确有责任的，不闹也得赔啊。学校没责任的，得禁止花钱买平安，实现这闹也不赔。就说到底这件事的核心矛盾不是学校该不该负责，而是学校在什么情况之下该负责。只要学校尽到了安全教育、场地保障、现场管理、应急处置相关的义务，学生在正常体育活动中发生的意外就不该由学校来兜底，对吧？就司法不和稀泥了，家长才不会一出事就找学校讨说法，判例清晰了，学校才敢放开手脚办运动会。一纸告知书解决不了问题，得靠法律划清边界来解决。
1: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 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近日，最高检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引发关注。2012年6月，在北京开诊所的周某军跟李某娇非婚生育一女儿周某甲。2013年，山西籍保姆张某芳经过家政公司介绍到北京住家啊，就照顾孩子。这张某芳啊，两次回老家期间，这周某军、李某娇都以没时间照顾为由，让保姆把孩子带回山西老家。2014年春节之后，张某芳多次要求让他们呀把孩子送回北京，两个人都以各种理由推脱，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接过孩子。此后13年呀，周某军、李某娇只在2014年到2017年初啊陆续转过部分抚养费，从来没有到山西探望过。2017年1月之后，连钱也不给了啊，彻底失联了。孩子跟着保姆长大，13年没有户口，没有学籍，无法参加中考，无法办理社保。2025年，检察院支持张某芳起诉啊，法院判决撤销周某军、李某娇的监护人资格，指定这保姆张某芳为监护人，两人应该犯这个遗弃罪，各判管制6个月。这起案件最值得说的呀，是撤销监护权这件事儿。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父母生了你就是你的天啊，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认知，法律也倾向于把监护权当成一种天然权利，除非有严重的虐待啊，否则呀轻易不动。但是民法典第36条写得很清楚，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法院可以撤销其监护人资格。这两口子13年不闻不问，不办户口，不供上学，让孩子活成了一个黑户，这已经不是疏于照顾的问题了，而是把一个孩子的人生按了暂停键。撤销监护权不是法律在拆散家庭，是法律在给一个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的家庭做最后的清算。更值得关注的是啊，检察院在这起案件中迈出了第一步，保姆张某芳不是孩子的亲属，也不属于法定可以撤销申请撤销监护权的主体，但是检察机关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明确等外个人也可以申请支持起诉。什么意思呀？翻译一下呀，就谁在真正养孩子，谁就有资格为孩子争取一个合法的身份。检察机关还组织了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政、教育等10多家单位参加，确认张某芳没有非法收养的情形，孩子也明确表示愿意跟保姆张某芳生活啊，13年早就有感情了，啊，这不是简单的判案啊，这是在给一个孩子的未来铺路，啊，那两口子被判了啊管制6个月，轻吗？有人觉得很轻。但是刑法规定遗弃罪最高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管制6个月也在法定幅度之内。律师分析啊，法院量刑时考虑那俩人啊负债200万啊，经济状况也不怎么样等等这些因素吧，也属于罪责刑相适应的处置。更关键的是啊，监护资格被撤销了，但抚养义务可没有消失啊。民法典第37条规定的很清楚，父母被撤销监护人资格后，仍应该继续履行抚养费的负担义务，你得掏钱啊，你可以不再做监护人了，欠孩子的抚养费一分也不能少。这起案件的意义啊，不只是一个家庭的结局。全国检察机关在2023年5月到2025年6月期间，已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开展司法救助1200多人，向民政部门移送线索2000多条。就还有多少孩子父母在户籍上写着名字，生活中却毫无存在感呢？这起案件给所有生而不养的父母敲响了警钟，监护权不是私产，不是你想扔就扔想捡就捡的东西，你不养法律会找人替你养，你不负责法律会让你付出代价。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啊，这对父母对另外一个女儿也有遗弃行为，已经另案处理了。这说明啊，他们严重缺乏为人父母的责任感，是系统性的监护失责，习惯性的自私冷漠。对于这样的父母，撤销监护权应该具有一揽子效果啊，避免其他子女继续受害。13年啊，一个孩子从婴儿到少年，等来的不是父母回头，而是一份判决书。这份判决书告诉所有人，血缘不是免罪牌，生而不养，法律不答应。

0: 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9月1号开学第一天，贵州遵义凤岗县第二中学17岁的高二女生小杨，下晚自习后和3名室友去找厕所。宿舍楼每层只有一个公共卫生间，4楼人满了，5楼满了，6楼也满了。几个人走到6楼到7楼的平台，看到一扇红色的门半开着，小杨走在最前面，推开门，一脚踏空，门后是黑漆漆的天井，他从7楼坠落到1楼，再也没能回来。事后家属从校方了解到，这扇天井门啊，说长期上着锁，但没人知道为什么事发那天它是开着的。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家属在现场拍下的照片，这扇门跟普通室内屋门极为相似，周边既没有张贴任何危险警示标识，也没有设置防护栏，门的另一面就是深渊呀。校方赔了钱了，民事赔偿全部由学校承担，家属也签了调解协议，但家属说得很清楚，说赔偿金额是他们提出的，钱赔不赔无所谓，我要追责。啊，开学前排查一下这种安全隐患，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呢？啊，教体局的回应是，隐患已经排查，啊，责任追究由纪委再查。隐患已排查这几个字轻飘飘的，你排查什么时候做的？开学前做没做呀？谁做的？查了哪些地方？天井门在不在排查清单上？你这些一个都没说。啊，我不想把这件事拔高到什么教育体制的高度，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扇天井的门该锁没锁，一个高危区域该有警示没警示，一个开学前的安全检查该认真没认真。啊，学校的围墙、宿舍的门禁、消防的通道，你说哪一样没有制度规定？啊，中小学校设计规范写得明明白白，啊，各类建筑场所呢，室内天井等临空处应该设置防护栏杆，并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啊，制度摆在那儿，标准摆在那儿，检查表也摆在那儿，可当一扇门半开着，一个孩子走进去的时候，这些东西全没了。再好的制度，没有认真的人去执行，它就是一张废纸。天井门长期上锁，谁负责锁的？锁了没有啊？钥匙在谁手里？为什么开了不关上？啊，开学前的安全检查，查没查这天井区域？查了，为什么没发现门是开的？这些环节里，只要有一个人啊，但凡有一个人较真负责，只要有一份检查表上打了勾之后，你认真的去看一眼，这个悲剧就不会发生。啊，可现实是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较真。啊，更让人心里发凉的是，事情已经过去20多天了，赔偿谈好了，孩子安葬了，当地还传出了这是跳楼自杀的说法，逼得一个失去女儿的父亲不得不公开呼吁还我女儿一个清白。校方负责人的回应只有4个字，事情解决了。啊，事情解决，解决什么了？钱赔了就叫解决了吗？人家家属要的是追责，到现在没有一个明确说法，纪委在查，查什么？查到哪一步了？什么时候有结论？没人知道。啊，我不想说什么怨天堂没有天井这种话，我想说的是，一扇门锁不住，一条命就没了，一套制度落不了地，一个家庭就碎了。开学前的安全检查不是拿笔在表格上画个勾就拉倒了，是有人得走进每一层楼道，推开每一扇可疑的门，摸一摸每一道栏杆，这不是什么高标准，这可是底线，连底线都守不住的人，你谈什么教书育人呢？
0: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一条牛仔裤的退货成了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在宁夏固原，张某在某平台买了一条牛仔裤，试穿不合适，申请退货，选择上门取件。啊，某公司指派快递员刘某上门。刘某到达小区的时候，跟张某电话联系。张某说：“你到单元楼下给我打电话，我把快递扔下来。”哎，快递员就同意了。张某让15岁的女儿马某站在榻榻米上，把快递从5楼往下扔，哎，马某不慎坠楼，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后，张某和丈夫将快递公司告上法庭，索赔74.4万余元。一审判决公司赔偿 21.1万余元，家属不服啊，上诉啊。最近呢，二审判决公布了，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快递员、快递公司张某、马某啊四方都有过错，快递公司担责30%，赔偿29.6万余元。这个判决一出来呀，很多人都替快递公司喊冤，说这是这个是当妈的让孩子扔的呀，凭什么让人家公司赔钱呢？啊，但是法律不按情绪判案，只看对错呀。这四方都有错，但每方的过错呢分量是不同的。先说母亲张某，法院认定她是导致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承担主要责任。啊，张某作为监护人啊，只是未成年女儿站在榻榻米上探身窗外，从5楼往下扔快递。法院的原话是，他应当预见该指令可能导致孩子探身窗外发生危险的严重后果，未尽到法定的安全监护义务。5楼榻榻米探身窗外，任何一个成年人都应该知道这三个词放一块儿意味着风险呀。可他偏偏让孩子做了，这不是不小心，是不该让他做却让他做了。就监护人的第一职责是保护孩子，不是让孩子替自己冒险。法院认定他存在重大过错，是事故的主要原因啊，这个定性没有冤枉他啊。再说快递员刘某和这个快递公司，法院认定快递员没有完全履行上门取件合同义务，公司承担用人单位侵权责任啊。很多人不理解，快递员只是配合客户啊，你说让我在楼下接着的，又不是快递员让孩子扔的，为什么快递员也有错呢？啊，关键就在于上门取件这四个字。上门取件的合同义务是快递员得上楼，得敲门，得当面验收，当面取件儿。啊，客户说你把车停楼下，我扔下来，这本身就是对合同义务的变更。快递员可以拒绝，你有这个权利，更应该拒绝，你有这个义务，因为他站在楼下最清楚5楼往下扔东西是有风险的啊。但是快递员选择了配合。法院还指出，公司对其工作人员负有安全培训啊，还有安全作业管理的义务，啊，翻译一下就是，快递公司没有把严禁高空抛接物品写进作业规范，没有培训一线快递员啊识别危险场景、拒绝危险操作，啊，然后另一方有错的就是坠亡的马某，15岁，法院认为他已经年满15周岁，应当知晓该行为可能导致自身坠楼的严重后果，对自身安全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存在一定过错。15岁啊，其实也不是完全不懂事的小孩了，站在榻榻米上探出窗外是什么后果，这个年纪应该是有能力判断的。但一定过错和主要责任这是两个量级啊，这法院没有把主要责任推给他，这是对一个15岁的孩子在母亲的指示下做事，他的判断力是天然受限于监护人的引导的，就让他承担一定责任，是在法律上承认他有能力识别风险。最终就是四方都有错，但是错的性质不一样。母亲的错是监护失职，是不该让孩子做却让孩子做了啊。快递员的错是职业失范，是不该配合但是配合了。公司的错呢是管理缺位，女孩的错是认知不足啊。判决说得很清楚，母亲承担主要责任啊，快递公司承担30%，女孩自身承担一部分。这个比例未必让所有人满意，但它的逻辑是自洽的，就谁的过错对结果的原因力最大，谁就承担更多的责。这个判决更值得关注的地方啊，不是责任比例，是在快递公司那一头。就法院点出了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就是快递公司对一线员工的安全作业规范培训存在短板啊。就快递员为什么不敢拒绝一定要配合呢？因为拒绝在行业里意味着服务态度不好啊，意味着被投诉、被扣分。有网友在评论区问了一句很扎心的话，说如果快递员拒绝扔下楼，会不会被投诉服务态度不好啊？对吧？就这个问题法院回答不了，但是快递公司是必须回答的。就正确的做法不是靠快递员个人的道德自觉去堵制度的窟窿，而是要把严禁高空抛接物品、客户提出危险操作必须明确拒绝写进作业规范，让说不的成本由公司来承担。这本来不必花什么钱，就可能会拦住一条命的坠落呀。总之啊，这事儿啊，四方都有错，但最后买单的是一个再也回不来的孩子呀，令人唏嘘呀。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清仓了，清仓了！
3: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3: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3: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3: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3: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3: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10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

0: 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严重的可以多喝几天，多数人喝一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高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高的作用力是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

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十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一岁，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二三十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卡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十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后来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六十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三十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四五百平，那是在京城里呀，有四五百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

0: 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卤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鲁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 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佐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 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犯不上轰轰烈烈。我们胡家老高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忌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高。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胡家老高，连着用了不到1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一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田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我再吃1年的胡家老膏管不管事儿？我说不用1年，这回就吃3个月就行了，但是这回得把宫廷肾宝配上。宫廷肾宝是专门补肾气，每年都有1到2次机会，购买胡家老膏的同时 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效果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有宫廷肾宝，他用上了，用了没两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就说到这儿，剩下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啊，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0: 啊。
6: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0: 哎，
6: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
0: 啊，
6: 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0: 好的，您请讲吧。
6: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0: 嗯，
6: 一犯病呢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
0: 嗯嗯嗯。
6: 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
0: 啊啊啊！
6: 到后来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0: 哦。
6: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
0: 啊啊啊！
6: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我这眼睛呢都红了，
0: 哎，
6: 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 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
0: 嗯，
6: 那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儿。
0: 嗯，
6: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人病似的，大伙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这在农村啊也不当回事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0: 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6: 后来呢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去看的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0: 角膜炎
6: 哎，角膜炎。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0: 哦，这么高了。
6: 不检查没啥事。这一检查完我就离火了。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觉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家老高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这我吃上胡家老高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0: 你看怎么那么好啊，是不是？
6: 对，也不疼了，不杀的就慌了。
0: 太好了。
6: 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家里待着嘛。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身上有点劲了，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
6: 对呀。哎呀，我原先呢没吃这胡家老高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鲜了嘛，
0: 是吧？
6: 现在我吃了有7个月了
0: 啊，
6: 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6: 对呀，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有效了。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了。
0: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是不是？
6: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镇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了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可稳定了。
0: 太好了。
6: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家老高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还是之前那个大夫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效果这么好。我在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
0: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
6: 对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说我是吃的是胡家老高。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0: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高有他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 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它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

0: 问题，其他的问题也是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1: 对对对，
0: 啊，我希望您坚持用胡家老膏。
1: 嗯，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1: 嗯，好，谢谢，
0: 再会。
1: 嗯，好，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老朋友。
3: 嗯，你好，你好，我那是湖北这边的听众啊。
0: 哦。
3: 你每天讲课呀，我都在听，
0: 是
3: 吧？我也很喜欢。
0: 啊。
3: 因为我呢是从您这里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0: 嗯嗯嗯。
3: 我是胡老啊，您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
0: 哦。
3: 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身体啊状况啊转化好的太多了。
0: 嗯嗯，
3: 哎呦，我跟您汇报一下呗。
0: 哎，好，您请讲吧。嗯，
3: 不老，我呢年纪不大，我也才66岁啊。
0: 嗯嗯嗯。
3: 但是呢，浑身呢都是病啊，尤其是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啊，都9年多了。
0: 啊。
3: 就是我这个血压呢也一直呢就是不稳定，我这血压高的时候吧，能达到个180。血压一高起来呢，我这个头啊，这个右半边呢都特别疼。
0: 嗯嗯嗯。
3: 哎呀，看啥都是天旋地转的，可难受了，吃药也不好使的。
0: 嗯。
3: 就去年的10月份吧，我去上街买菜，走路开始呢就是往右边了，就跑偏了，当时给我吓坏了。回家都是扶着东西一点点往家里走嘛啊，勉强到家呀。后来啊，我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头晕还恶心，有的时候啊，走路都站不稳呐、啊。那降压药也在吃，血压就是降不下来。
0: 啊，
3: 哎，胡老师啊，就我害怕呢，就是我这个脑梗啊，我是和孩子一起住的，平时做饭呐、啊、买菜呀、看孩子呀，还凑合能干吧啊。
0: 嗯，
3: 你说这个走偏的这事儿吧，我是跟孩子说还是不说呢？我这心里很矛盾，我想说又不敢说，不说吧。
0: 我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这应该跟孩子们说，因为这是您的亲人呢、啊，需要他们给您一个帮助和照顾，是不是？嗯
3: 嗯，是啊。说完以后啊，孩子一听呢、啊，直接就给我买了胡家老膏了。
0: 哦，
3: 说是听别人用的效果不错，就让我试着也用呗。
0: 啊啊啊！
3: 哎呀，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啊，刚吃上没两天，我就感觉啊，有一股暖流在我身上呢，就是这么游走着，来回游走，
0: 嗯，
3: 暖洋洋的，特别舒服。我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这高压呢就控制在130，到150左右啊，反正就是不高。
0: 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3: 啊，
0: 太好了啊。
3: 嗯，这个低压呢是到90-95左右，一直呢就是挺稳的。
0: 嗯，
3: 哎呀，胡老，我跟您说，我太高兴了，这血压降到这个范围啊，我这个心率啊也跟着降下来了。
0: 啊，
3: 原来我这个心呀、啊、一直悬着，整天呢害怕呀、紧张啊，现在我这头呢也不疼了，以前头疼的就像针扎一样，现在感觉这个头啊、脑袋呀、感觉可清亮了。
0: 嗯。
3: 哎呀，孩子说这个胡家老膏是血。

0: 对了，选的好啊。
1: 没错啊，非常幸运呢，选用了胡家老高，这是难得的这个机遇啊，是不是？我也为您高兴。
0: 嗯，对对对
1: 啊。
0: 嗯，我现在呢用着胡家老高差不多是半年的时间了，现在这个血压基本都是高压125，低压85左右，血压真的是太好了，
1: 哎，
0: 特别的满意啊。
1: 嗯，这已经是完全稳定下来病情了，不会再复发了。
0: 嗯，
1: 您看看多好啊。啊，
0: 就是的，就是的。你说我这现在这个头一点都不疼，而且最重要的是啊，
1: 嗯，
0: 我走道啊又是走直的了，这下我这心呢也算放心下来了啊，放到肚子里了。
1: 嗯，
0: 原来我走路的时候啊总是感觉这两腿发软，还一直往这右边的跑嘛，跑偏的，我可担心了，怕这个脑梗啥的。哎呀，现在好了，走路啊能走直了，也不跑偏了。
1: 您看多好啊，啊我为您高兴啊。这为什么呢？这说明了咱的高血压解决了，而且咱们脑血栓也得到很好的治疗和控制了，所以您这些个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维持那么长的时间，说明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嗯，对对对，胡老，我还有个事儿啊。
1: 啊，您讲。
0: 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脱落呢，有一年多了，白内障呢，
1: 嗯，
0: 也有3年多了。可能这脑袋和这个眼睛呢都是一起的吧，我现在看东西呢也是特别费劲儿啊。
1: 啊，
0: 左边看东西呢重影，右边呢，
1: 啊，
0: 看东西模糊，看那超市那么大的牌子我都觉得挺费劲儿的，平时
1: 啊
0: 干点啥都困难，我特别害怕大晴天，这阳光刺个眼睛发胀啊，又发酸呢，啊，出门都戴了墨镜儿，走路我都得避着阳光走啊，要是天气太好的话，太阳太大，我都不敢出门嘞。
1: 嗯，而且视网膜脱落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眼病啊，这是老年人最可怕的一种疾病啊。
0: 嗯，
1: 咱们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您讲。
0: 对呀，我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眼睛有很大的变化嘛。现在呢，我这个左眼呢看东西没有重影了，右眼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晰。
1: 啊，
0: 这几天小区里发出来的这个安全须知上面的字儿啊，我也都能看得清楚了。
1: 啊啊啊！太好了。啊，
0: 我不瞒您说啊，之前呢，
1: 啊，
0: 我做饭，哎呀，都是对付着做，糊弄着就做着吃就行了，
1: 啊，
0: 肚子不饿就行。要是孩子在家呢，
1: 嗯，
0: 都不用我做饭。哎呀，我这看东西那么费劲儿，做饭好不好吃是一回事儿，主要就是怕哪边没看见呐，啊，出点啥事儿啊，烫着了，伤着了啊。现在眼睛好了，能看见了，也不用担心这事儿了。
1: 那可不是吧？这个转变对您来说多幸福啊！您高兴了，您身体好了，您的家里人都为您高兴，他们也省去了这些负担。
0: 我跟你说，昨天呢，这个天气特别好，我想来就是说，
1: 啊，
0: 太长时间也没出去晒个太阳，我就去超市买了几样菜回来做着吃。出去也没有戴那个墨镜嘛，
1: 嗯，
0: 但是我眼睛呢，
1: 嗯，
0: 一点也不酸也不胀了。你看这多好啊！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1: 嗯，
0: 哎呀，回来以后啊，我还炒了四个菜呢。
1: 太好了，预祝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
0: 我也祝您健康啊。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吧，再会。
0: 嗯，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啊，非常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啊，我是咱河北石家庄的听众。
1: 哦。
3: 哎，我呢，今年啊，也70了，当年。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呐。
1: 嗯，
3: 您带来了这胡家老高，我用了之后啊，受益很多呀，
1: 是吧？啊，
3: 哎，
1: 太好了，我
3: 所以呢，
1: 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

0: 所以呀、啊，我想跟您呢、啊、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啊，胡老。
1: 哎，
0: 您是一个好大夫啊。
1: 哎。
0: 每天呢、啊、这么大年的，不辞辛苦的在电台上，给我们解答问题、疑惑之类的，使我们这些患者呀，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1: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0: 对，您呢感动我们所有的这个患者。哎呀，您呢太辛苦了，太谢谢您了。
1: 好，别客气，这也是您的一个福分呢、啊、来治疗您的疾病。胡家老高啊，您已经开始用了。
0: 是是是。哎呦，胡老呀，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病啊。
1: 啊，
0: 有十多年了，这萎缩性胃炎。
1: 哦，
0: 还有这脑缺血，你说这个心肌也缺血。
1: 嗯 嗯, 嗯, 嗯，
0: 这些毛病啊，我都是现在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啊。哎呀，我真的啊，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呢、啊，你说我这个胃啊经常的不舒服。
1: 啊啊啊！
0: 它反酸水啊，一反呢、哎，就好像是一股热流反到这个喉咙上来了。
1: 嗯。
0: 哎，可是到了嗓子眼这儿呢，但是又吐不出来。
1: 嗯嗯嗯。
0: 哎，就感觉到火辣辣的，烧的难受过，吃什么也不舒服。
1: 嗯。
0: 哎，我这个胃啊总是这么隐隐约约的，什么湿湿拉拉的疼。
1: 嗯嗯。
0: 哎，
1: 而且萎缩性胃炎有它的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
0: 嗯，
1: 如果不加很快的治疗的话，那么它容易恶化呀。我不知道您看病的大夫跟您说过没有啊？
0: 说过。
1: 对对对。
0: 哎哎，那有时候吃东西吧，肚子它发胀啊，吃还没吃饱了。
1: 嗯嗯嗯，
0: 你想吃水果啊，或者是凉的，或者是不好消化、稍微硬的东西啊，死面的东西啊，又都不敢吃啊。
1: 嗯，都有些个不舒服的感觉，是吧？嗯，
0: 对，都是吃完难受。
1: 哎，
0: 本来我的肠胃就不好，你想吃了吃什么呢？哎，他就。
1: 嗯，
0: 哎呦，这跟不消化一样啊！这一天到晚的、
1: 啊，
0: 这好几次还不成形。
1: 嗯，
0: 哎，就是那么稀稀拉拉的，肚子啊一个劲儿的老是疼
1: 啊！
0: 哎，肚子一疼就赶紧的上厕所跑。
1: 啊，
0: 如果呢要是稍微跑慢一点儿，稍微的扣腰带解不开，那就不行了。
1: 嗯、
0: 哎，哎呦，你说这个事儿呢，而且、啊、我这小便呢。哎，泡沫啊还特别多，
1: 哦，
0: 就是异味也大，泡沫也多。
1: 啊啊啊！
0: 您说胡老，我用上咱胡家老高之后，我就是说是啊，也就大概，我觉得有十来天的时候，
1: 啊啊！
0: 哎，我这个大便这个次数就慢慢的是减少了。
1: 你看看，立竿见影的解决。
0: 这不就说是吗？
1: 太好了。
0: 一天呢也就两次了。
1: 啊啊，
0: 哎。用到二十多天的时候啊，这个小便的这个泡沫，哎，看着啊也少了，
1: 也少了，嗯，
0: 哎，也少了，没到泡沫了，
1: 啊啊啊，
0: 哎，用到我这记着用了两个多月吧，
1: 啊，
0: 那时候，哎，我这个胃疼啊，这个胃呀、啊，哎，就感觉到舒服多了，好多了，
1: 嗯嗯嗯嗯，
0: 而且呢，不胀了，
1: 你看效果、
0: 哎、没有了，
1: 快，嗯。
0: 对，烧心这种现象啊，都没有了。大便呢，也成型了，
1: 好极了。
0: 哎，这不是吗？我这是特别高兴啊！慢慢的，我都循序渐进的，我把苹果之类的水果啊，哎，也吃上了。
1: 嗯，哎，这
0: 不但吃上了，
1: 难得的啊，
0: 是不？不但能吃上了，而且还不难受。
1: 对，
0: 哎，
1: 这就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啊。啊，
0: 对呀、啊，不再犯病了。
1: 嗯，
0: 哎，现在啊，这胡椒老膏的作用啊，太好了。我用了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这时候 啊，哎，这个胃病啊好了。
1: 你看看，
0: 你看，这不挺好吗？哎
1: 哎，我胃的高兴啊啊，
0: 也不反酸水了，大便现在也正常了，
1: 成型了，
0: 哎，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说明您的胃肠功能明显改善了，是不是啊？嗯，
0: 对，这是天壤之别啊，小便里头也没有泡沫了，吃啥呀？哎，放得开了，这是个太好了，
1: 嗯，
0: 吸收功能太好了，哎呀。都说这个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啊，我这用上了效果，把我的病治好了，这个胃病各方面都用好了。
1: 嗯
0: 哎，还有就是我这个老缺血。
1: 哦，
0: 哎呦，就什么呢？喝心肌缺血这个情况啊，现在也没有了。
1: 哦，
0: 以前呢，我这个心呢总是特别的，一天到晚的特别的烦呐。
1: 啊。
0: 就连这个胆儿也特别小，
1: 嗯嗯嗯，
0: 你比如吧，胡老，你就说这个时钟啊，该报个点儿啊，哎，或者是这个钟咣咣的一响，哎呦，
1: 嗯，
0: 我都吓一跳。
1: 这说明心功能是比较差，
0: 哎，
1: 啊，所以一旦有了一些小的激惹刺激，都会得到马上的反应，是不是啊？嗯，
0: 是啊，你说你吓一跳。你说到晚上睡觉啊，哎，一阵阵的感觉到给憋醒了，这气儿喘不上来呀，
1: 啊，啊啊啊！
0: 哎呦，我都得长叹一口气，哎，伸伸腰，才能缓过这口气儿来，要不然的话憋得慌啊。
1: 嗯，
0: 哎，而且要是如果憋醒了，要想再睡，可就困难了，都睡不着了。
1: 嗯，
0: 这一虚啊。到两三点钟的时候，要是醒了，经常的都瞅着房顶子，一瞅都瞅着天亮啊！哎呦，太难受了，
1: 根本是一夜没有入睡呀，是不是？
0: 是。你看，如果那样的话，这一夜这个不入睡的心脏啊，也感觉到啊不舒服。可到第二天，哎，到第二天之后也感觉到这个心脏啊，就像。里头啊有小蚂蚁爬似的，闹闹哄哄的这个呀，
1: 嗯，
0: 哎呦，
1: 嗯，
0: 没有精神头啊，无精打采的，
1: 嗯，
0: 哎，自从我用上这胡椒老膏，这一个多月之后，我这个心脏 啊明显的有好大的变化，
1: 你看多快啊，
0: 有点一惊半点的小声音啊，哎，也吵不醒我了，哎，
1: 不会激动起来了是吧，这说明您的本身这个反应功能啊明显的好转了是吧，体质好
0: 是啊
1: 是吧，嗯
0: 啊，你想这晚上睡觉那喘气儿痛快了
1: 啊，
0: 舒服了，
1: 嘿
0: 嘿嘿，哎，这不是吗，我这些病啊恢复的这么好都得感谢您呐，
1: 啊，
0: 感谢胡家老高啊，
1: 嗯，太高兴了我为您呐，
0: 哎呀，这不是吗？哎呀，用上胡椒老膏之后，我这生活呀，这变得太美好了。
1: 啊啊啊！
0: 哎，哎，这才啊是咱老百姓啊应该过的生活呀。你说没有病没事儿的，不受罪，也不给孩子添负担呢，啊，您说对吧？
1: 就是就是。
0: 哎呀，
1: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一个福气呀，啊。好，我祝福大家。
0: 对对对，谢谢您，胡老。
1: 就这样吧，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0: 好，好，好，谢谢您，胡老。
1: 好，谢谢，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 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中秋假期，全省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体活动精彩纷呈。
1: 河北以工业设计赋能产业集群，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打开新空间。
0: 特别策划新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北斗指路，农机上岗，智慧农场新景象。
1: 记者探访河北首个国家级野外观测站，揭秘我省如何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筑牢白洋淀上游生态根基。
0: 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
1: 今年十一国庆期间，十组立体花坛将在北京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0: 我国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和古巴会达成协议。
0: 传统与创意相融，假日焕发新活力，文化与烟火共生，游客尽享佳节红利。中秋假期，全省各地持续优化服务，推出惠民举措，充分激活节日消费市场。
2: 夜幕降临，唐山河头老街盛世码头，一轮巨型满月点亮升空，宫廷舞者月下起舞，市民游客湖面放灯，寄托中秋祝福。今年河头老街还推出盛唐巡游特别版，皇家、西域、诗人、民乐、市井四大方阵300余名 NPC 沿街巡游与游客互动，沉浸式场景带来高人气，也带动了夜游、夜食、夜购消费的不断升温。
3: 我们体验了一些小吃，比如说棋子烧饼、千禧板栗、炸丸子、烤鱿鱼，还体验了一些游玩的项目，赢了一些票，还没花出去。
2: 这个假期，我省多地推出特色夜游，拉动县域夜间消费。

0: 人占比在持续上升，达到了40%。
1: 在邯郸磁县，游客乘坐装饰一新的画舫，凭栏望月，观赏演艺。环湖绿廊上，滨湖市集烟火升腾，水上夜游与岸上休闲业态双向联动，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带热湖区餐饮休闲消费。
2: 吃着湖面的湖风，吃着磁县的美食，美景配美食，体验感特别棒。
1: 大运河畔，沧州大运河非遗馆美食市集拉开大幕。来自京津皖苏浙等运河沿线8省市50余种特色美食集中亮相，各类文创产品同步展销。在古城正定，沙之船石家庄奥兰二期20000平米沉浸式餐饮主题长山幻宴正式开宴，汇聚80余家优质餐饮品牌，涵盖非遗老字号、全国地方菜系、头部火锅、海鲜自助、异国美食等多元品类。
3: 看了腾格尔老师的表演，还有走秀，然后非常的精彩。
1: 除文旅消费外，商业综合体、便民商超、特色商展也成为市民假期消费主战场。石家庄市刚刚开业的北国西悦城是我省首家以城市花园为主题的创新型商业综合体，餐饮、零售、亲子、文娱业态齐全，吸引大批市民驻足打卡、逛店消费。
4: 各个设施都看着特别新，附近开这么一个综合体，多一份选择嘛。
1: 中秋假期，多元促消费活动在全省各地铺开。张家口沽园打造草原汽车嘉年华，吸引京津冀车友相聚坝上，同步推出的文旅惠民、新能源汽车消费节等特色活动，让游客们在草原度假的同时，也能购得开心、买得舒心。邢台南宫、廊坊文安、沧州河间等地商家围绕休闲娱乐、特色文创、农特产品等，推出双节专属折扣、消费赠礼、团购秒杀等促销活动。不久前落地石家庄的同福集团新型社区零售模式持续发力，星贝超市、红楼超市等10余家爆品店通过全链条赋能传统小店，为双节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5: 咱们的礼盒啊，包括蔬菜水果，还有咱们的熟食都在往上提，白天从一开门就开始，咱们结账着就开始排队，
6: 离着也特别近，价格也合适，菜也挺新鲜的。
7: 这几天我省各地文体活动轮番上演，人们在竞速奔跑中，在灯火夜游里，在悠扬旋律中领略河北假日风采，乐享中秋美好时光。今天上午2026衡水湖马拉松赛鸣枪开赛，来自澳大利亚、法国、美国、南非和全国的12000名运动员齐聚衡水湖畔展开角逐。我们来听衡水台记者马顺的报道。
8: 今年是衡水湖马拉松创办15周年，赛事沿用经典环湖路线，近32公里临湖路段负氧离子充沛，赛道平均海拔22米，平坦开阔，弯道少。赛事实行3枪5区分时起跑，进一步降低起跑拥挤与补给压力，让每位跑者都能在自己的配速区间里畅快奔跑。参赛选手姚乐：
9: 环湖赛道就像老朋友一样，非常熟悉，每年都能感觉到赛道维护和赛事组织在一点点变好，分区起跑也比以前更加从容。
8: 经过激烈角逐，李子成以2小时15分08秒的成绩夺得全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冯丹以2小时34分07秒的成绩夺得全程马拉松女子组冠军。全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李子成：
10: 衡水湖马拉松第一年办的时候，我刚好是在参加伦敦奥运会，这一转眼15年过去了，今天又跑了一个2:15，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缘分的。来之前就听说衡水湖的赛道是非常平坦的啊，跑完以后果然是名不虚传啊，一马平川，然后赛道上观众都比较热情，整体来讲我觉得比较周到啊，比较完善，也在这里也祝愿衡水湖马拉松呢越办越好。
8: 2026衡马是衡水全新城市 IP 湖畔时光欢乐集的核心运动篇章，赛道终点直通湖畔时光欢乐集主会场，100余家特色美食、公益摇滚、剪纸走秀、非遗展演沿湖排布，实现跑、乐、购一站式体验。参赛选手李素贤：
11: 比单纯的跑完就走有意思多了，跑一场马拉松呢就想过了个节。
12: 在承德滦平，金山岭长城越野赛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中国站昨天开赛。作为亚洲核心分站，

0: 届赛事参赛规模达3000人，吸引了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320多名外籍选手参与。赛道贯穿金山岭长城核心区域及燕山山脉，选手在奔跑途中可尽览长城雄浑风光。来听承德台记者曹磊、滦平台记者刘从纪的报道。
1: 作为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亚洲核心分站，赛道贯穿金山岭长城核心区域及燕山山脉，选手在奔跑的同时不仅能享受竞速的乐趣，还可以沉浸式领略长城雄浑壮美的自然风光。肯尼亚参赛选手帕特里克·基普恩盖诺：
2: 能来中国长城参赛，我倍感荣幸。这里自然风光优美，赛道体验很好。
1: 中国参赛选手钟阳森：
3: 赛道设置的还是非常有趣的吧，非常多样，既有这个山路，然后也有长城，我觉得能够很好的让我们体验到金山岭长城这个历史魅力和自然风光。
1: 赛事期间，全球头部体育媒体及国内多家主流体育平台同步开启全球直播，信号覆盖超100个国家和地区，吸引超300万观众。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磊：
4: 此次赛事是我们举办的第4届金山岭长城越野赛，赛事期间景区预计接待游客1.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30%。通过赛事的持续拉动，景区的品牌影响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今年以来，景区入境游客预计可达到4.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70%。
5: 秋色绚烂，收获正芒。
6: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5: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
6: 丰收的回响。
7: 北斗在天上指路，农机在地里跑活，数据在云上算账。从一粒种子下地到一斤粮食出手，在保定涞水的田野上，一条数字化链条正在贯通。来听河北台记者宋潇潇的报道。
8: 大家好，我是记者何蕊。今天我们来到了保定市涞水县义安镇的夏庄村，这里是利隆小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今天我们要来见识一下这里最聪明的社员。
9: 一台像擎天柱一样的超大号蓝色拖拉机缓缓启动，驶入农田开始作业，可驾驶室里却没有驾驶员。
10: 大家看，操作在我这，我们通过雷沃云的软件可以实现对拖拉机的无人驾驶。
9: 利隆小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技术员刘晨旭拿着手机，在农田之外就能远程遥控这台无人拖拉机进行精准作业。
10: 我们只需在系统中输入作业范围、行进路线、转弯半径等经纬数据，通过北斗导航系统精准定位，拖拉机便能自动规划路径，实现全流程无人化作业，自动吊桶、自动耕种，一气呵成。
9: 这个合作社只有5名社员，却经营着2000多亩的智慧农场核心示范区。这份底气正是来源于一批智慧社员的存在。无人驾驶小麦收割机除了可以自主收割小麦，还可以收割豌豆和油菜等。2台植保无人机随时待命播撒化肥。利隆小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立龙：
11: 人工每天基本上可以作业20亩地，但是用我们这个无人机基本上可以撒肥或是喷洒农药，可以做到600亩左右，它是人工效率的30倍。
9: 张立龙带我们来到即将成熟的玉米地块，自豪地一一介绍。这是水肥一体化自动灌溉设施，这是病虫害物联网监测设施，而所有这些智能化设施都集成到了合作社的智慧农业管理平台，通过手机就可以一键式管控合作社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技术员刘晨训：
12: 这就是合作社通过遥感卫星掌握的作物的长势情况，其中绿色和黄色就是长势比较良好的。这就是系统通过卫星遥感进行今年的夏玉米的产量分析，绿色黄色能达到570、580的产量。
9: 这套智慧农业管理平台不光能看数据，还能算数据。它把卫星遥感、物联网采集来的信息交给人工智能来分析，自动判断作物长势，预判产量，开出一份精准的田间管理处分。

0: 房。合作社负责人张立龙：
1: 我们是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可以作业，给我们带来了效率的提高。比如说原来我们种麦子可能10天才能完成，现在基本上5天就可以完成了，节约成本在50%左右。
0: 涞水县义安镇党委副书记张立介绍，当地引入智慧农机，传统农耕方式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
2: 目前我们镇已经有3家企业配备了智慧农机，解决传统农业模式下用工难、生产效益低的问题。这也让我们的亩产增加了10%到15%，真正做到了少花钱多收粮。
0: 一台无人驾驶拖拉机一天可以作业200亩以上，相当于8到10个劳动力。无人机一喷多簇，一天可以覆盖500到800亩，抢抓玉米灌浆关键窗口期。植保无人机撒药效率是人工的30倍以上，母菌用药量降低20%到30%，节水节肥效果明显。用上智慧农机，一亩地能多打多少粮，能省多少钱，农民算得比谁都明白。涞水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黄树云：
3: 今年下种全县投入智能播种机、无人机等智慧机具300余台，9.5万亩下玉米高效完成播种。玉米飞防服务方面，植保无人机作业达到3.6万亩。下一步，我们以义安镇下庄村为样板间，争取带动1万亩左右的耕地都用上智能设备。不光种地和管地要智能化，收完了之后的加工销售也要跟上，从单纯卖原粮变成种优质专用麦、优质玉米，搞订单农业，让粮食更值钱，让老百姓真正多挣钱。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期间，特色产业集群设计新品发布会与 AI 加工业设计对接会同步举办，以设计赋能集群换新，为河北制造业转型升级打开新空间。作为全球设计、雄安发布、河北制造的重要平台，在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设计新品发布会上，12个工业设计赋能企业提质增效典型案例进行经验分享，100款河北设计新品集中亮相。其中，邯郸一家户外运动用品公司的水上运动桨板，凭借12生肖传统形象的版面设计，将传统艺术与现代工业设计相结合，获得本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专项赛文化自信赛道银奖。邯郸瑞文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设计师古穗：
7: 我们通过分享以后，也很多的老师和学生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接下来我想我们会借助我们这次获奖的契机，把我们真正属于民俗文化的国风运动、桨板运动普及到更多的地市去。
6: 定州王氏克斯第7代传承人王鹏威：
8: 给了我们展示的这个平台和机会，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我们河北有这么好的古老的传统的工艺，也有国外的一些个设计协会加了微信，那么国内的很多的设计师也给我们加了这个联系方式，都有合作的意向。
6: 好产品离不开好设计，工业设计是制造业价值链的起点。发布会上，河北省产业集群设计需求热力图同步发布，直观呈现我省107个特色产业集群对工业设计的迫切需求，为集群企业对接设计资源提供清晰指引。河北未来工业设计创新中心品牌总监李明阳：
9: 从刚才咱们这个需求热力图上可以看到，咱们全省设计机构已经有768家了，设计订单、奖项申报数量都是逐年稳步增长的。所以从整体来看呢，各地产业集群的设计需求逐步激活，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态势是持续向好的。
6: 当下，从设计到生产再到销售， AI 正在为企业全链条赋能。作为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的重要组成部分， AI 加工业设计对接会吸引国内 AI 技术企业和河北特色产业集群企业代表100余人参会，以智社赋能、产链换新为主题，共同探讨 AI 与工业设计的融合之路，为河北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出谋划策。湾区人工智能工业设计深圳有限公司 CEO 陈玉南：
10: 现在 AI 大模型的一个赋能能力非常非常强大，企业应该更加注重关于在产业端的一个数据的收集，那这些数据能够快速的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闭环以及自信化，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一个产业真实的数据去快速的让我们的大模型做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落地。
5: 白洋淀流域水生态保护与治理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是我省首个海河流域唯一一个水利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这座建在太行深山里的观测站如何为流域生态治理和雄安新区水安全保障提供科学依据？我们跟随保定市水土保持试验站站长王杰一起去揭秘。
11: 白洋淀流域水生态保护与治理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位于保定易县，坐落于白洋淀上游太行山东麓易水流域。早上7点，记者跟随观测站的工作人员沿易水河畔蜿蜒而上，到达半山腰的崇岭小流域试验基地。这里也是观测站布设在上游山区的核心观测点位，流域面积约6平方公里。
12: 我们所在的位置也是位于太行山低山丘陵区，是最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一个集中的区域。它的地形地貌、植被类型在整个太行山区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所以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个典型的一个样本，从点推广到面进而把整个太行山区的水土流失的规律来摸清。
11: 白洋淀上游太行山区是保障雄安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绿色屏障，承担着蓝沙固土、保障白洋淀水质的关键作用。近年来，我省以太行山、燕山、坝上等区域为重点，持续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而白洋淀流域水生态保护与治理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正是支撑白洋淀上游流域精准治理的前沿哨点。观测范围覆盖白洋淀全流域，涵盖366平方公里电区湿地以及上游山区汇水带。
12: 简单来说呢，水土保持是固土保水，那我们所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标准的气象场。咱们可以观测降雨量啊、风啊、温度、湿度、蒸发量等30多项的一个气候因子。
11: 摸透降水规律是保水的基础，而要做到精准固土，人工径流小区就是最小单元的观测样本。这些监测数据会直接转化为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技术支撑。
12: 径流小区就是用这个水泥围梗把它围起来，形成一个封闭的一个区域，当发生天然降雨的时候，坡面上会产生径流，径流里裹挟着泥沙流到咱们这设备里，我们就可以测到它的含沙量，来监测它的这个保土效果。
11: 水土保持不仅是生态工程，更是民生工程。在太行山区水土流失治理过程中，当地水利部门坚持治山治水与富民增收相结合，推广兼具固土保水功能的经济林特色作物，让荒山荒坡变成群众的增收田。
12: 我们还模拟了像咱们太行山区常见的这些经济树种，包括这个桃树啊、杏树啊，另外我们还选择了一些新品种，比如说食用玫瑰、龙牙葱木、树莓，如果它的水土保持效果好，我们就可以推广到整个太行山区。
11: 固一方水土，保一方安澜。14、50期，我省以小流域为单元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累计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11万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由2020年的78.12%提升至80.23%。
10: 我们将依托海河流域水土流失联防联控联治机制，会同京津等地上下游左右岸协同推进重点地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加大白洋淀流域上游水土流失治理力度，培育水土保持生态产品，开展省级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优化布局，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集中力量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6: 今天在第二十届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的较量当中，我省运动员

0: 孙思贝凭借第二轮的出色发挥，力压日本选手以93.80分夺得冠军，赢得亚运会该项目的历史首枚金牌。这也是河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斩获的第11金。目前，孙思贝也拿下了世锦赛、亚运会和全运会的3项冠军头衔。
1: 日前2026年全国科普月，京津冀天文科普联合行动暨雄安新区空天科普职工亲子嘉年华开幕式在雄安工人文化宫举行。本次活动聚焦天文科普加行星科学加宇宙学，融合航天科技、航天运动内容，让公众特别是职工家庭近距离接触天文学，了解宇宙奥秘。
0: 日前，邯郸推出中秋返乡暖心大巴，每天8点至20点，返乡游子凭当日返韩火车票、机票、长途汽车票和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免费乘坐大巴返乡。同时，各县市区还给返乡的游子们准备了月饼或具有家乡特色的小礼品。
1: 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将于9月29号举办百日千万招聘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专场招聘会。活动重点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的16岁到24岁青年，同时兼顾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脱贫劳动力等各类劳动者，以及有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
0: 经社会公开征集、资格审查、初评、学生家长投票评选等程序，石家庄市最终确定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3个学段各3款为市级校服入选款式，入选款式均包含夏装、春秋装、冬装3种类型。
1: 日前2026年河北省燕赵乐龄乐享银龄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主题活动涵盖乐龄文艺、乐龄文创、乐龄阅读、乐龄健身、乐龄康养、乐龄科普6大板块，全方位打造河北特色老年文化服务品牌，为全省老年人提供更加多元优质的精神文化服务。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仍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截至今天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火车票1.55亿张。
1: 昨天，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据了解，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两侧绿地延续吉祥如意花带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10组立体花坛将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0: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两重指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关键一步。截至2025年底，我国深层煤层气累计探明地质储量已经超过10000亿立方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表示，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同时表示，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说，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

0: 大量石油正在从霍尔木斯海峡流出。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
0: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 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严重的可以多喝几天。多数人喝一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膏的作用力是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10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1岁，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卡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 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十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勺，也叫二火。后来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60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30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有400-500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

0: 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鲁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 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佐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天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 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儿，犯不上轰轰烈烈。我们胡家老高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忌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儿，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高。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胡家老高，连着用了不到1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天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我再吃1年的胡家老膏管不管事儿？我说不用1年，这回就吃3个月就行了，但是这回得把宫廷肾宝配上。宫廷肾宝是专门补肾气，每年都有1到2次机会，购买胡家老膏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效果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有宫廷肾宝，他用上了，用了没2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就说到这儿，剩下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

0: 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6: 我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5: 啊。
6: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5: 哎，
6: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
5: 啊，
6: 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5: 好的，您请讲吧。
6: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5: 嗯，
6: 一犯病呢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
5: 嗯嗯嗯。
6: 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
5: 啊啊啊。
6: 到后来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5: 哦。
6: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
5: 啊啊啊。
6: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我这眼睛呢都红了，
5: 哎，
6: 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
5: 嗯，
6: 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
5: 儿，嗯，
6: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人病似的，大伙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
5: 啊啊啊！
6: 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
5: 嗯。
6: 这在农村啊，也不耽误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5: 啊啊！最后您还是眼

0: 一检查完我就离婚了。
1: 嗯，
0: 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觉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1: 嗯，
0: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1: 嗯，
0: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家老高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
1: 哎，
0: 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有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1: 嗯嗯嗯，
0: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
1: 啊啊啊啊！
0: 这我吃上胡家老高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1: 啊，
0: 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1: 嗯，你看怎么那么好啊？啊，是不是？
0: 嗯
1: 嗯，
0: 对，也不疼了，不杀的这慌了。
1: 嗯，太好了。
0: 嗯嗯，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家里待着嘛。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身上有点劲了，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
1: 嗯，
0: 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嗯，
0: 对呀。啊，哎呀，我原先呢，没吃这胡家老高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鲜了嘛，
1: 是吧？嗯。
0: 哎，现在我吃了有七个月了，
1: 啊，
0: 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哎，
0: 对呀，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1: 嗯嗯。
0: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嘞。
1: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是不是啊？啊，
0: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了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1: 啊，
0: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可稳定了。
1: 嗯，太好了。
0: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家老高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
1: 啊，
0: 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1: 嗯，
0: 还是之前那个大夫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效果这么好。我在那里，
1: 哎，
0: 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
1: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0: 对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说我是吃的是胡家老高，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1: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高有他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它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是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嗯，对对对
1: 啊。我希望您坚持用胡家老高。
0: 嗯，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嗯，好，谢谢，
1: 再会。
0: 嗯，好，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

0: 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胡老。
2: 好，欢迎你啊，老朋友。
1: 你好，你好，我那是湖北这边的听众啊。
2: 哦。
1: 你每天讲课呀，我都在听。
2: 是吧？
1: 我也很喜欢。
2: 啊。
1: 因为我呢是从您这里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2: 嗯嗯嗯。
1: 我是胡老啊，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2: 哦。
1: 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身体啊状况啊转化好的太多了。
2: 嗯嗯。
1: 哎呦，我跟您汇报一下呗。
2: 哎，好，您请讲吧。嗯。
1: 胡老，我呢年纪不大，我也才66岁啊。
2: 嗯嗯嗯。
1: 但是呢，浑身呢都是病啊，尤其是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啊，都9年多了。
2: 啊。
1: 就是我这个血压呢也一直呢就是不稳定。我这血压高的时候吧，能达到个180，血压一高起来呢，我这个头啊，这个右半边呢都特别疼。
2: 嗯嗯嗯。
1: 哎呀，看啥都是天旋地转的，可难受了，吃药也不好使的。
2: 嗯。
1: 就去年的10月份吧，我去上街买菜，走路开始呢就是往右边了，就跑偏了，当时给我吓坏了。回家都是扶着东西一点点往家里走嘛啊，勉强到家呀。后来啊，我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头晕还恶心，有的时候啊走路都站不稳呐。那降压药也在吃，血压就是降不下来。哎，胡老师啊，就我害怕呢，就是我这个脑梗啊，我是和孩子一起住的，平时做饭呐、买菜呀、看孩子呀，还凑合能干吧啊。
2: 嗯，
1: 你说这个走偏的这事儿吧，我是跟孩子说还是不说呢？我这心里很矛盾，我想说又不敢说，不说吧。
2: 我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这应该跟孩子们说，因为这是您的亲人呢、需要他们给您一个帮助和照顾，是不是？嗯
1: 嗯，是啊。说完以后啊，孩子一听啊，直接就给我买了胡家老膏了。
2: 哦，
1: 说是听别人用的效果不错，就让我试着也用呗。
2: 啊啊啊！
1: 哎呀，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啊，刚吃上没两天，我就感觉啊有一股暖流在我身上呢，就是这么游走着，来回游走，暖洋洋的，特别舒服。我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这高压呢就控制在130，到150左右啊，反正就是不高了。
2: 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1: 啊，
2: 太好了啊。
1: 嗯，这个低压呢是到90-95左右，一直呢就是挺稳的。
2: 嗯，
1: 哎呀，胡老，我跟您说，我太高兴了，这血压降到这个范围啊，我这个心率啊也跟着降下来了。
2: 啊，
1: 原来我这个心呀、一直悬着，整天呢害怕呀、紧张啊，现在我这头呢也不疼了，以前头疼的就像针扎一样，现在感觉这个头啊、脑袋呀、感觉可清亮了。
2: 嗯。
1: 哎呀，孩子说这个胡家老膏是选对了，选的好啊。
2: 没错啊。非常幸运呢，选用了胡家老膏，这是难得的这个机遇啊，是不是？我也为您高兴。
1: 嗯，对对对。
2: 啊，
1: 嗯，我现在呢用着胡家老膏差不多是半年的时间了，现在这个血压基本都是高压125，低压85左右，血压真的是太好了，特别的满意啊。
2: 这已经是完全稳定下来病情了，不会再复发了。您看看多好啊。啊，
1: 就是的，就是的。心里说，我这现在这个头一点都不疼，而且最重要的是啊，我走道啊又是走直的了。这下我这心呢、也算放心下来了啊，放到肚子里了、原来我走路的时候啊，总是感觉这两腿发软，还一直往这右边的跑嘛，跑偏的，我可担心了，怕这个脑梗啥的。哎呀，现在好了，走路啊能走直了，也不跑偏了。
2: 您看多好啊！啊。我为您高兴啊，这为什么呢？这说明了咱的高血压解决了，而且咱们 脑血栓也得到很好的治疗和控制了，所以您这些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维持那么长的时间，说明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嗯，对对对，胡老，我还有个事儿啊。
2: 啊，您讲。
1: 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脱落呢，有一年多了，白内障呢也有三年多了。
2: 嗯，
1: 可能这脑袋和这个眼睛呢都是一起的吧，我现在看东西呢也是特别费劲儿啊。
2: 啊，
1: 左边看东西呢重影，右边呢看东西模糊，看呢超市那么大的牌子我都觉得挺费劲儿的，平时啊干点啥都困难，我特别害怕大晴天这阳光刺个眼睛发胀啊又发酸呢，出门都戴了墨镜儿，走路我都得避着阳光走啊，要是天气太好的话，太阳太大，我都不敢出门嘞。
2: 嗯，而且视网膜脱落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眼病啊，这是老年人最可怕的一种疾病啊。
1: 嗯，
2: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您讲。
1: 对呀，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我的眼睛有很大的变化嘛。现在呢，我这个左眼呢看东西没有重影了，右眼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晰。这几天小区里发出来的这个安全须知上面的字儿啊，我也都能看得清楚了。
2: 啊啊啊！太好了。嗯。
1: 我不瞒您说啊，之前呢我做饭，哎呀都是对付着做，糊弄着就做着吃就行了，肚子不饿就行。要是孩子在家呢，都不用我做饭。哎呀，我这看东西那么费劲儿，做饭好不好吃是一回事儿，主要就是怕哪边没看见呐、啊，出点啥事儿啊，烫着了、伤着了啊。现在眼睛好了，能看见了，也不用担心这事儿了。
2: 那可不是吧？这个转变对您来说多幸福啊！您高兴了，您身体好了，您的家里人都为您高兴，他们也省去了这些负担。
1: 我跟你说，昨天呢这个天气特别好，我想来就是说太长时间也没出去晒个太阳，我就去超市买了几样菜回来做着吃，出去也没有戴那个墨镜嘛，但是我眼睛呢一点也不酸也不胀了，你看这多好啊，我这心里可高兴了。哎呀，回来以后啊我还炒了四个菜呢。
2: 太好了，预祝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
1: 我也祝您健康啊。
2: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吧，再会。
1: 嗯，好，再见。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胡老师，你好啊。你好啊，非常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啊，我是在河北石家庄的听众。
2: 哦。
3: 哎，我呢，今年啊，也70了，当年。
2: 哦、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呐。
2: 嗯，
3: 您带来了这胡家老膏，我用了之后啊，受益很多呀，
2: 是吧？啊，
3: 哎，
2: 太好了，我
3: 所以呢，
2: 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嗯，
3: 所以呀、啊，我想跟您呢、啊、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啊，胡老。
2: 哎，
3: 您是一个好大夫啊。
2: 哎，
3: 每天呢、啊、这么大年的不辞辛苦的在电台上，给我们解答问题，疑惑之类的，使我们这些患者呀，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2: 啊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3: 嗯，您呢，感动我们所有的这个患者。
2: 嗯、
3: 哎呀，您呢？太辛苦了，太谢谢您了、
2: 啊、好，别客气，这也是您的一个福分呢、啊、来治疗您的疾病。胡家老膏啊，您已经开始用了。
3: 是是是，哎呦，胡老呀，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病啊。
2: 啊，
3: 有十多年了，这萎缩性胃炎。
2: 哦，
3: 还有这脑缺血，你说这个心肌也缺血。
2: 嗯嗯嗯嗯，
3: 这些毛病啊，我都是，现在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啊。

0: 哎呀，我真的啊，没用胡椒老膏之前呢，你说我这个胃啊，经常就不舒服
1: 啊，
0: 它反酸水啊，一反呢，就好像是一股热流反到这个喉咙上来了，
1: 嗯，
0: 哎，可是到了嗓子眼这儿呢，但是又吐不出来，
1: 嗯，
0: 哎，就感觉到火辣辣的，烧的难受过，吃什么也不舒服，
1: 嗯。
0: 哎，我这个胃啊，总是这么隐隐约约的，那么湿湿拉拉的疼。
1: 嗯嗯。
0: 哎，
1: 而且萎缩性胃炎有它的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
0: 嗯。
1: 如果不加很快的治疗的话，那么它容易恶化呀。我不知道您看病的大夫跟您说过没有啊？
0: 说过。
1: 对对对。
0: 哎哎，那有时候吃东西吧。肚子啊，它发胀啊，吃还没吃饱了。
1: 嗯嗯嗯，
0: 你想吃水果啊，或者是凉的，或者是不好消化、稍微硬的东西啊，死面的东西啊，又都不敢吃啊。
1: 嗯，都有些个不舒服的感觉，是吧？嗯，
0: 对，都是吃完难受。
1: 哎，
0: 本来我的肠胃就不好，你想吃了吃什么呢？哎，它就。
1: 嗯，
0: 哎呦，这跟不消化一样啊！这一天到晚的，这好几次还不成形，哎，就是那么稀稀拉拉的，肚子啊一个劲儿的老是疼
1: 啊，
0: 哎，肚子一疼就赶紧的上厕所跑，如果呢要是稍微跑慢一点儿，稍微的扣腰带解不开，那就不行了，哎，哎呦，你说这个事儿呢，而且啊，我这小便呢。哎，泡沫啊还特别多，
1: 哦，
0: 就是异味也大，泡沫也多。
1: 哎
0: 哎哎，你说胡老，我用上咱胡椒老膏之后，我就是说是啊，也就大概，我觉得有十来天的时候，
1: 啊啊，
0: 哎，我这个大便这个次数就慢慢的是减少了。
1: 你看看，立竿见影的解决，
0: 这不就说是吗？
1: 太好了，
0: 一天呢也就两次了。
1: 啊啊，
0: 哎。用到二十多天的时候啊，这个小便的这个泡沫，哎，看着啊也少了，
1: 也少了，嗯，
0: 哎，也少了，没到泡沫了，
1: 啊啊啊，
0: 哎，用到我这是，我都记得用了两个多月吧，
1: 啊，
0: 那时候，哎，我这个胃疼啊，这个胃呀、啊，哎，就感觉到舒服多了，好多了，
1: 嗯嗯嗯嗯，
0: 而且呢，不胀了，
1: 你看效果、
0: 哎、没有了，
1: 快，嗯。
0: 对，烧心这种现象啊，都没有了。大便呢，也成型了，
1: 好极了。
0: 哎，这不是吗？我这是特别高兴啊！慢慢的，我都循序渐进的，我把苹果之类的水果啊，哎，也吃上了。
1: 嗯，哎，这
0: 不但吃上了，
1: 难得的啊，
0: 是不？不但能吃上了，而且还不难受。
1: 对，
0: 哎，
1: 这就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啊。啊，
0: 对呀、啊，不再犯病了。
1: 嗯，
0: 哎，现在啊，这胡椒老膏的作用啊，太好了。我用了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这时候 啊，哎，这个胃病啊好了。
1: 您看看，
0: 你看、
1: 啊、
0: 这不挺好吗？哎
1: 哎，我胃的高兴啊啊，
0: 也不反酸水了，大便现在也正常了。
1: 成型了、
0: 哎、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说明您的胃肠功能明显改善了，是不是啊？嗯，
0: 对，这是天壤之别啊，小便里头也没有泡沫了，吃啥呀，哎，放得开了，这是个太好了、
1: 嗯、
0: 吸收功能太好了、
1: 嗯、
0: 哎呀，都说这个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啊，我这用上了、
1: 啊、
0: 效果把我的病治好了，这个胃病各方面都有好了、
1: 啊、嗯嗯嗯，
0: 哎，还有就是我这个脑缺血，
1: 哦，
0: 哎呦，就什么呢，和心肌缺血这个情况啊现在也没有了、
1: 嗯、哦，
0: 以前呢我这个心呢总是特别的，一天到晚的特别的烦呢、
1: 啊、哎，
0: 就连这个胆儿也特别小，
1: 嗯嗯嗯，
0: 你比如吧，胡老，你就说这个时钟啊，该报个点儿啊，哎，或者是这个钟咣咣的一响，哎呦，我都吓一跳。

0: 这说明心功能是比较差啊，所以一旦有了一些小的激惹刺激，都会得到马上的反应，是不是啊？嗯，
1: 是啊，你说你吓一跳，你说到晚上睡觉啊，哎，一阵阵的感觉到跟憋醒了，这气儿喘不上来呀、
0: 啊，啊啊啊！
1: 哎呦，我都得长叹一口气，哎，伸伸腰，才能缓过这口气儿来，要不然的话憋得慌啊。
0: 嗯，
1: 哎，而且要是如果别醒了，要想再睡，可就困难了，就睡不着了。
0: 嗯、
1: 这一宿啊，到两三点钟的时候，要是醒了。经常的都瞅着房顶子，一瞅都瞅着天亮啊！哎呦，太难受了，
0: 根本是一夜没有入睡呀、啊，是不是、啊？
1: 是。你看，如果那样的话，这一夜这个不入睡，这心脏啊也感觉到啊不舒服。可到第二天、哎，到第二天之后也感觉到这个心脏啊，就像里头啊有小蚂蚁爬似的，闹闹哄哄的这个呀、啊。哎呦。
0: 嗯
1: 没有精神头啊，无精打采的。
0: 嗯，
1: 哎，自从我用上这胡椒老膏，这一个多月之后，我这个心脏 啊明显的有好大的变化。
0: 你看多快啊！
1: 有点一惊半点的小声音啊，哎，也吵不醒我了。哎，
0: 不会激动起来了，是吧？这说明你的本身这个反应功能啊，明显的好转了，是吧？体质好，
1: 是啊，
0: 是吧？
1: 啊，你想这晚上睡觉那喘气儿痛快了
0: 啊，
1: 舒服了，
0: 嘿
1: 嘿嘿，哎，这不是吗，我这些病啊恢复的这么好，都得感谢您呐、
0: 啊、
1: 感谢胡家老高啊、
0: 嗯、太高兴了，我为您呐 啊
1: 哎呀，这不是吗，嘿嘿，哎呀，用上胡家老高之后，我这生活呀这变得太美好了
0: 啊啊啊，
1: 哎，这才啊是咱老百姓啊应该过的生活呀，你说没有病没事儿的，不受罪也不给孩子添负担呢、啊、你说对吧，
0: 就是就是，
1: 哎呀，
0: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一个福气啊，好，我祝福大家，
1: 对对对，谢谢您胡老，
0: 就这样吧，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1: 好好好，谢谢您胡老，
0: 谢谢、啊、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

0: 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清仓了，清仓了！
3: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3: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3: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3: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3: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3: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当地时间9月26日，俄罗斯总统特使兼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罗斯和德国可以共同重启4年前遭破坏的北溪天然气管道。他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完全属实，我们将共同重启北溪管道。德国选择党代表了德国人民的声音，致力于争取德国的能源主权、繁荣、和平与合作。德米特里耶夫此番言论是对德国选择党联合主席蒂诺·克鲁帕拉在同一社媒平台上发言的回应。克鲁帕拉曾提议对北溪和北溪二管道遭破坏事件展开国际调查，并坚持要求修复和重启这两条管道。
2: 哎，这个事儿就有意思了啊，这叫遥相呼应。是这样，就是在那个马斯克那 X 平台，德国选择党的联合主席克鲁帕拉，他呢发言就提议啊，提议其实两件事儿，一个是对北溪和北溪二号那个管线不是被炸了吗？谁干的？咱得搞国际调查呀，然后要修复要重启。这是克鲁帕拉，等于他代表德国的这个选择党，这不是异军突起选择党极右民粹啊，这个党人家提出来的一个理念。那你想，一个是调查，谁干的，谁炸的？目前公开的说法，我们不是说美国那个调查记者赫什把矛头直接指向美国政府，拜登政府，这就是他们干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把矛头指向了乌克兰，乌克兰一帮，咱就说爱国者吧，是吧？要么就是爱国者背后有人，就是乌克兰的情报机构，他们主使，他们策划啊，最后几个人把这事办了。目前说法是这两个。第一个说法就赫什指美国政府拜登政府那个事儿，西方世界整个就回避吧，进入寒蝉不吭声啊，不吭声，没有啊，看不见听不见。那第二个说法呢，很多人也质疑也不信啊，几个人你爱国，你去波罗的海把北溪管线给炸了，这爱国需要能力啊，这能力一般人哪有啊。总之吧，各种说法，涉及到第二个说法，涉及到其中的几个人甚至都已经被抓了。那现在呢，选择党，德国选择党站出来，他现在并没有执政啊，所以他只能是呼吁，而且这个呼吁在德国国内，你说多少人敢那个应和啊，敢支持也很难说。但是我把我立场摆在这儿了，一个呢调查，第二个重启啊，修好了接着用啊，我德国需要天然气嘛，这是选择党的态度。待会儿我再解释啊。那这个态度呢，美国有回应没有啊？欧洲、欧盟其他国家有没有回应啊？人家俄罗斯可回应了。俄罗斯谁回应的？就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这个人俩身份，一个呢他是普京，就总统特使，同时他是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的首席执行官，那这个人就是一官一商嘛，这么个身份。他不简单的是一个普京政府里面的什么官僚，不是，他本身有商业的这个任职。他站出来回应，挺好啊，回应了两条。一个是我们将共同重启北溪管道啊，另外呢，选择党代表德国人民，代表他们的声音啊，就是夸选择党是致力于争取德国的能源主权、繁荣、和平、合作，就给了这么个回应。哎，这一唱一和的啊，也算是将了个军儿，将谁的军儿？就是德国其他政党啊，其他政治人物。哎，你们出来走两步啊，你们什么态度啊？你们说同意还是说不呢？当然首先我们把话放到这，德国嘛，你想现在这个选择党呢是所谓叫异军突起，但是你要说离这个问鼎最高权力，那恐怕还有非常漫长的距离。他现在主要是在州选举中，在东部两个州有不错的战绩，但这个战绩也还不足以让他们拿下这个州，主政这个州也很难做到，因为你没过半数嘛。那这就说到德国这个梅前州 这个州议会的选举没钱，我知道你想到什么了，没钱是吧？啊，确实没钱，没有的没，金钱的钱，没钱。但是没钱州，没钱指的是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这么个州，简称叫没钱州。它是20号州议会选举，结果呢，就是德国选择党拿下38.2%，而现在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呢，拿了4.9%，这个差距有点太大，是吧？那选择党的领袖就魏德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讲，这话有点惊世骇俗。那主持人呢问的也比较到位，就说，就你选择党是吧？你给我一个答案，就德国现在是不是需要俄罗斯天然气？这问题够尖锐啊，因为说到底，德国跟俄罗斯现在是个对立的状态啊，我得制裁他呀。人主持人问，咱德国用不用，是不是需要俄罗斯天然气？魏德尔怎么说？说当然，几十年来这一直是我们的商业模式，所以我们需要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和平协议。这个人说话很有智慧，你要想抓他的这个把柄不太好抓，是吧？那我需要提醒大家的，就这个梅前州不是德国一个普通的州，那个北溪天然气管线登陆点就在这儿，这个州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嘛，但是管道被炸了，所以这儿的选民呢感受到的，除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地缘政治上的这个温度在变化啊，另外呢，他自己的生活、他就业、他的消费受到很直接的影响啊。没钱州，没钱州，他真没钱啊。就在今年吧，有一个德国工商大会就显示，德国1/3的大型工业企业已经把生产线迁到海外去了，而且你说这个电价在上涨吧，取暖的成本在上涨吧，这都是不争的事实嘛。所以德国工商大会的主席阿德里安他就说，全球危机和德国作为商业驻地尚未解决的结构性挑战相撞，使能源成本居高不下，后果就是竞争力下降，投资推迟，产能外移，这是实话，现状就是如此。而德国现在德国统一了，东西德统一了，东德那边就老工业区嘛，你现在面对的局面就是电价高了，电费高，贵，机器开不动，天然气贵，冬天冷，你没法取暖啊。说没钱州这种感受就很强烈，这个管线北溪管线就在家门口，

就让人家给炸了，你就没得用。你要说眼不见心不烦，别人去买这个天然气，哪怕是高价的一号天然气什么的忍了，你这儿眼看着这管线啊出不了气儿，修到家门口你得多花钱，你说什么心情吧。所以魏德尔就德国选择党那个党魁就说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再次需要化石能源，这句话其实针对的就是德国现在基民盟嘛。当年默克尔在台上的时候，德国能源政策就很激进，化石燃料我不用了，核能我也不用了，我用绿色能源，那天到来之前咱先用用天然气吧。在化石燃料里天然气确实是最干净的啊，而这魏德尔有点复辟的意思，我们再次需要化石能源，那就不止天然气了，然后他就说我们需要俄罗斯天然气，把话挑明了。这话一般人也不敢说，因为在目前的这个政治态势之下吧，德国也好欧盟也好吧，你要说恢复俄气进口，这不就亲俄吗？你政治就不正确了。但是选择党他不管这一套，或者说他有他的算计，他这个算计也很简单，逻辑很清晰，你向俄罗斯示好，和俄罗斯修复关系，你拿到俄罗斯天然气，只要天然气一到，工厂就活了，工厂活了我选票就有了，要不你们来啊，富贵险中求嘛，对吧。现在有民调显示对德国总理默斯满意的就13%，在任总理这是创了新低，最低水平。所以选择党选择我得跟俄罗斯接触，咱谈谈俄气儿，咱还得合作重修旧好，一个是公开就表达自己这个立场，那俄罗斯马上回应啊，挺好挺好，我们也同意。那就是说如果选择党真的能够拿下德国最高权力，那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那瞬间会改变的，甚至俄罗斯会用自己能源助德国再创辉煌啊！就这条路摆在这儿，你走不走？俄罗斯当然乐观其成了，态度先放在这儿。而且还有消息讲到明年三月份吧，就春天的时候吧，选择党和俄罗斯之间可能要面对面的去谈，要接洽，就做到这个地步。这就是这则消息，就台前幕后我们说清楚了，做几点观察。第一个呢，现在这个问题就问到德国人自己了，这个你要骂他们就是立场有问题，站错队也可以，是吧？对俄罗斯你们这样卑躬屈膝哈，这大是大非你们不顾了吗？你可以质疑。那你要说他们的识时务，说他们务实之举也可以啊。说到底德国过去几十年能维持自己制造业的优势有竞争力靠什么？一个是人家德国技术确实先进，这个我们也承认，但是有一点你不能忽略，就是能源便宜啊。俄罗斯管道的这个天然气稳定，它便宜，这是德国制造业一个重要的支柱。你能源涨涨价，你产品的成本不就高了吗？你售价不就高了吗？就问你还卖得动吗？所以看你怎么理解了。你要觉得就魏德尔他们站错队了，你强调价值观，那说白了你就需要德国的企业界，包括德国的公众劳动者吧，那你们来买单啊。这个政治立场它不是免费的，你得付出代价啊，就看你干不干吧。所以你看现在就是原老东德嘛，就东部的工业区，他们的选民最终选的是谁？是选择党，选择让工厂活着让自己活着。至于其他地方怎么办，我们以前也分析过，德国政坛毕竟有一道防火墙，就是没人愿意和选择党合作，这样选择党靠自己一己之力啊，最后比如说我拿半数以上的席位，我最终问鼎最高权力，不管是州的也好哈、还是国家的也好，难度是很大的。那我们现在判断，我们观察德国的选民似乎哈、更愿意，咱就论单个人吧，就默茨这个人不适合当总理，这个人能力不行，他下去就下去吧。但是你说让选择党上台，可能大家也没有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可选择党现在公开，敢于公开就是谈论北溪管线，包括跟俄罗斯的关系，就得把管线修通，那凶手我们就得查，跟俄罗斯就得重新交好，这样我就有气儿，我就能活呀。这个球或者说这个问题也是提给了其他就德国的政治人物，德国的一众政党，你们就说你们同意不同意，你可以说同意，那你就站在我这一边，那原来的那个所谓的防火墙就崩塌了。你要不同意也行，你给我明确说出来，让德国工厂死去，德国劳动者死去，你们说，你把德国豁出去，把德国的未来豁出去，你们这就不是卖国吗？这大家怎么回应？你看没人回应、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察。但是我不是说了吗，总体来看跟法国不一样，法国勒庞上台的可能性确实很大，而德国另类选择党如果真的他们想问鼎最高权力难度很大。目前就是如果那道防火墙没有彻底的崩塌，裂缝早就有了，如果没能彻底崩塌，那选择党就必须靠自己过关斩将。

0: 就拿到这个议会的半数以上，我才能说了算。这个确实难度比较大。那换句话说，他们不管说是重启对北溪管道爆炸案的调查也好啊，重回跟俄罗斯能源合作也好啊，那这只是提出来，也只是让一部分选民啊坚定对自己支持的态度，就形成对未来的某种期待和需求啊，也不过如此。那从俄罗斯这儿来讲呢，该回应回应，一定程度的肯定，这也是必要的。你投桃报李嘛，人家对你示好，你总不能冷若冰霜啊。但是啊，这里边确实也有一个分寸的问题。你看这个德米特里耶夫这个人就特别合适，你比如换个什么外长啊，普京不可能亲自站出来，但是如果是普京政府的某个高官站出来，那对选择党那不是什么好消息啊。那你和俄国人走得太近了，你真亲俄了。现在选择党还可以公开的讲，我是为德国好，我是为德国的工业，为德国人，为他们的未来去考虑，你可以这样讲，我考虑的是德国的利益，不是俄罗斯的。但是如果俄罗斯官方高官站出来对选择党大加赞赏，这就麻烦了，这不是给他帮忙，这是给他添乱的。所以这个分寸很关键。即使现在这个状况在德国国内未必没有人骂，恐怕很多人还会骂你冒天下之大不韪，你居然和俄国人走近，你如果不叫卖国，你也是没有大是大非，没有这观念啊，恐怕会这个样子。然后我们还要说一个但是是什么呢？我记得以前也聊过，在欧洲哈，有一幅图景是很多人受不了，不敢想象，不能接受的，就是德国跟俄国走近。如果这两个国家走近，你想对周边一众欧洲国家，对欧亚大陆，包括对美国，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如果他们俩靠在一起啊，那坦率说，欧洲乃至西方的版图是可以重写的，至少是这样。
1: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第二个任期已接近尾声，法国政坛即将进入后马克龙时代。面对定于明年四月举行的总统选举，法国各政党已积极开展竞选活动。有报道称，从近期的民意调查结果来看，马克龙时代结束后，法国大选可能将迎来一次左右对决。极右翼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的支持率领先，左翼不屈法国党领导人让·吕克·梅朗雄则紧随其后。勒庞在2027年法国大选民调中一直表现强劲，无论如何排列组合主要候选人，他都稳居第一。本次调查中，他以 31% 的支持率排在第一位，被视为最有可能接替马克龙的候选人。
0: 这是来自法国的消息吧，也算是意料之中，比之前大家关注的可能又多了一个左翼，是吧？就是马克龙他任期快到了，他连任过了，那总统差不多到这儿做到头了，那下面谁来干？马克龙本人从政治光谱里面他是在中间。那法国有自己的左翼和右翼，左翼最典型的新闻里讲梅朗雄嘛，梅朗雄参选过几次，屡败屡战嘛，而且之前他好像说了，说我不再参选了，到此为止了，结果可能一激动又来了。他本人是一个极具政治魅力的人，讲话很有水平啊，但是有拥趸有魅力不足以拿下总统这个位置啊。但是左翼不管怎么说，现在是一个就是法国吧，你看到是一支澎湃的政治力量，这左翼啊。但一般认为左翼最终拿到最高权力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实际上如果理智看呢，右翼似乎更接近这个目标，就是勒庞国民联盟。有人不推算过吗？就法国大选出现几种情况，最终居然都是他胜出呀，这极右可能上台啊，这是法国未来大选的可能的结果。那马克龙现在能做的有限，这个新闻讲的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东西，现在等于说是左右对决，中间力量呢衰落了，马克龙就是个代表。应该说他在任上为阻止极右上台，他曾经联络左翼进行合作，阻击了勒庞，但是那是以前，现在他能做的确实有限。那你说今天你聊点什么，这不都说清楚了吗？是关于右翼，关于勒庞呢，我记得我们聊过，包括他跟他老父亲啊，最终也是恩断义绝吧，他把老爹开除出国民联盟了嘛，六亲不认嘛，这我们都聊过。今天我们啊，那说说左翼，咱得平衡一下，说说左翼，法国左翼，法国可是有左翼传统的啊，咱们得聊聊左翼。法国在整个欧洲，尤其西欧吧，它是比较早建立君主专制这么个国家，而且农业又比较发达， 中央能有比较充足的税收，对吧？那这我得得了呀。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吧，从路易十一，当然最著名的是路易十四太阳王了，就搞凡尔赛宫那位，搞中央集权呐，削弱贵族的权力，建立自上而下的这个中央集权。所以法国政治大家认为它缺乏中间环节，主要就是国王这大权集于一身，他和社会各界保持着一种直接的政治关系，这是法国的特点。那这样它也就极端的不稳定。大家知道1789年法国大革命啊，7月14号现在还是法国的国庆，是吧？这个大革命实际上持续了得有80来年啊，最终到1870年实现这个共和，那还是普法战争，普鲁士打败了法国。这时候是法兰西第二帝国啊，皇帝就是老拿破仑的侄子，被俘了，这样法国才建立一个共和国，还镇压巴黎公社了，这是法国，有点起大早赶晚集那意思哈。但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激进的理念和口号，你最典型的自由平等博爱嘛，这个据说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是一个叫尼古拉八世，他是一个镇长，巴黎镇长，他在墙上写了一个标语：自由平等博爱，或者死亡，你就是我支持革命呗。这个后来被罗伯斯皮尔给引用了。引用了前面就自由平等博爱，这成了人家的信条，进了宪法了。但不管怎么说吧，法国大革命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尤其是巴黎嘛，首都啊，市民频繁地参与到政治活动政治抗争之中，成了这个国民习惯了。这个本身也体现也塑造了法国的国民比较直接呀，参与政治啊比较激进的这个性格。另外呢，出现了左右翼。什么叫左右翼？就是法国这个国会开会哈，保皇党就是要保持皇帝啊，要复辟啊，这帮人是坐在右边，就国会的右侧，主张这个市民利益的政治自由派一般在左边。最初的这个左翼右翼啊，左派右派这么来的，但后来形势变了。你比如说这个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或者概念，就共产党人呐，或者叫什么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就我信仰这个，这是个群体。所以这时候形势就变了，一般呢，资本主义自由派这算右翼，在之前你看他们坐议会左边是吧？现在你们叫右翼，共产党人啊，主张工人阶级权益的社会主义者，这叫左翼。我们坐左边，你们往右靠，你们往右闪闪啊，你们坐右边。黄牌不是右翼吗？都共和了，没有皇帝的位置了，你们就出去吧，别在议会里待着了。当然在马克思之前，法国早就有社会主义者，只不过叫空想社会主义。你学历史你知道什么傅立叶啊、圣西门呢、啊、这帮人空想社会主义就有，就追求这个平等啊、自由啊，是吧？所以总结一下，一个是法国大革命开始吧，你可以看到法国人他这个政治性格政治面貌他相对是比较激进的。那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传播之前，法国就已经有比较初期的这个空想嘛，社会主义者有社会主义思潮，所以马克思主义到法国还遇到本土的阻碍啊，我们有啊。但是随着这个资本主义它也在发展呢，它这个越来越残酷的剥夺工人阶级嘛，所以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也就越来越接受马克思那套东西。而同时我们讲法国有自身啊，它有比较深厚的左翼传统，这是法国的特点。然后我们就说二战吧，二战法国打了六周就向纳粹低头了，当时一个是戴高乐，他跑到英国去自由法国运动抵抗，那本土有个维希政府，那是向纳粹臣服的。同时呢，法国本土出现了什么呢？抵抗运动。参与到抵抗运动之中的主流主力是什么呢？那还是工人农民啊，中下层的阶级啊。主要领导者呢，其实是法国共产党。这也好理解，法共肯定亲苏啊，可是整个法国乃至西方世界对苏联是一个敌视排斥的态度嘛，甚至把苏联和纳粹就放在一块儿。所以法共本身呢，那法国人对你接受程度就比较低，但是到了战争，真正战争爆发，谁是硬骨头，谁抵抗，我。就战争期间，法共大概组织了将近30万人的游击队，你也别笑话他，他就这么大能力啊！法国一共才多少人呢？30万游击队。二战期间，法共党员得有75000人在这个抵抗中牺牲。后来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就解放法国嘛。那法共的巴黎起义啊，这叫里应外合呗。那么戴高乐重回法兰西。那这个时候法共啊，法共游击队对他就是威胁了，那得取缔啊，解散呢，双方剑拔弩张，甚至法共有没有可能夺权啊，他有这个实力的。这时候法共总书记叫多列士，他访问了苏联回来，他是制止法共 暴力对抗、暴力夺权。说到底是斯大林不让他这么干，他不想和西方现在就翻脸。最终吧，在1946年法国新的这个国会选举，法共一下子成为第一大党，就是议会斗争啊，法共现在成了第一大党。但是二战之后是冷战格局，本来在二战结束初期吧，法国民众也好，尤其是法国的知识分子普遍是左倾的，甚至对苏联、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那到什么程度吧，以前他们曾经骂苏联不是集权吗，那二战前不是有大清洗吗、肃反吗，这些东西法国人特别知识分子是不接受的，但到这个时候就觉得都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因为苏联在二战中做出重大牺牲，而且取得胜利了，而且法共在法国抵抗运动中人家是什么角色。你看法国解放之后，好多当时和德国人混在一起的女性都遭殃了，剃光头，甚至脱了衣服游街示众，这是法国人干的事儿。那你当时抵抗啊，你现在对女人下手，这多没意思啊！人家法共当时抵抗了，人家是英雄啊。所以在二战结束以后，一度啊，在法国整个是左倾，但是因为冷战形势发生变化，你法国站哪儿，你肯定是站西方阵营啊。而且美国有马歇尔计划，对法国也是有援助的，吃人嘴短呐。而且我们再三讲，既然美苏冷战，西方阵营对苏联那必须要抹黑啊，那天天得骂呀。而苏联做的很多事情，哪怕是在华约内部，你比如你怎么针对波兰啊，怎么针对捷克斯洛伐克呀，怎么针对匈牙利啊，就这些做法，法国的知识分子是失望的啊。那闹了半天你也这样啊。所以比较典型代表人物萨特本身没有加入法国共产党，但他肯定是左翼，包括他那个情人啊，波伏娃，这都是大学者呀，他们最终也不得不做出选择嘛。那匈牙利事件这让他们信仰崩塌，这导致原来这个法国左翼，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逐渐远离，就是留在左翼阵营里的知识分子也开始考虑探索一种新的有别于苏联的模式吧。有意思的是，我们刚才讲萨特、波伏娃呀，还有梅洛庞蒂这帮人，他们逐渐远离就亲苏的立场、亲共的立场，但是他们教导的学生，法国年轻学生反而是崇尚社会主义理想，甚至在1968年发动所谓五月风暴。那作为他们的老师，这帮人就萨特、福柯这帮人也是加入声音学生的队伍。而法共呢反而很消极，对待这个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很消极。实际上五月风暴就是学生罢课啊，工人罢工啊，法国民众直接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参与到这社会政治生活里面去，说到底是对当前糟糕的生活不满，是一种冲动行为吧，那也不可能有像样的结果，所以来得快去得也快，这也是成为法国左翼衰落的一个重要标志。之后就是自由派，他们的主张占据绝对的上风。到70年代后吧，法国知识界又出现所谓反极权主义的运动。所以如今看，大概在二战结束吧，1945年、46年到1956年，这是法国左翼的全盛时期，之后开始衰退。这个衰退是双衰退，一个是左翼阵营整个在衰退，再就是左翼阵营里边法共也在衰退，影响力话语权是越来越小吧。但这里面还有一些背景是什么呢，一个是60年代以后吧，法国整个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中间阶层人数上升，传统的工人阶级数量在减少，而且在70年代整个西方都在去工业化，法国也没有例外，实体工业搬走了，所以这个阶级基础在发生变化。另外也有人很犀利地指出，法国左翼啊有他们自己的毛病或者叫弱点，一直是陷入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中。他们曾经有空想社会主义，二战之后对苏式社会主义也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好像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说期待着有一天啊有一种激进的一瞬间啊一夜之间解决问题，马上实现他们头脑中的乌托邦呗，而且这乌托邦标准还挺高，所以他们很短的时间可能被一个什么现象吸引，但是很快他们又会悲观就放弃。而且我们说他们现在也非常习惯于就议会的这种选举啊，议会的争斗啊，这种竞争啊，是这么一种形式，别的他们也不会了。而在这种形式之中，他们永远是配角，一直没有成为真正的主角。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即行精。

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严重的可以多喝几天。多数人喝一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膏的作用力是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10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1岁，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卡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

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十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后来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60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30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呀，有400-500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卤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鲁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
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
都是有

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军药党参，咱们的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左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过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犯不上轰轰烈烈。我们胡家老高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及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

0: 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高。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胡家老高，连着用了不到一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一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天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我再吃一年的胡家老高管不管事儿？我说不用一年，这回就吃3个月就行了，但是这回得把宫廷肾宝配上。宫廷肾宝是专门补肾气，每年都有1到2次机会，购买胡家老高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效果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有宫廷肾宝，他用上了，用了没2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就说到这儿，剩下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

0: 糖、胡加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加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加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加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加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加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加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加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加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加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加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胡家老哥的受益者，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4: 啊。
5: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4: 哎，
5: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
4: 啊，
5: 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给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4: 好的，您请讲吧。
5: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4: 嗯，
5: 一犯病呢就吃着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
4: 嗯嗯嗯。
5: 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啊，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找什么原因嘛。
4: 啊啊啊。
5: 到后来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4: 哦。
5: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
4: 啊啊啊。
5: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我这眼睛呢都红了，
4: 哎，
5: 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
4: 嗯，
5: 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
4: 儿，嗯，
5: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眼病似的，大伙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
4: 啊啊啊！
5: 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
4: 嗯。
5: 这在农村呀、啊，也不耽误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4: 啊啊！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5: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
4: 啊，
5: 去看的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4: 角膜炎，
5: 角膜炎，
4: 嗯，
5: 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
4: 啊。
5: 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
4: 啊啊啊啊！
5: 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4: 哦，这么高了。
5: 不检查没啥事儿。
4: 嗯嗯嗯。
5: 这一检查完我就离婚了。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觉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4: 嗯，
5: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加老膏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4: 嗯，
5: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加老膏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
4: 啊、
5: 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有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4: 嗯嗯嗯，
5: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
4: 啊啊啊啊，
5: 这我吃上回家老高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4: 啊，
5: 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4: 嗯，你看怎么那么好啊，哈、啊，是不是、啊？
5: 嗯
4: 嗯，
5: 对，也不疼了，不杀的这慌了、
4: 嗯。太好了，
5: 嗯。嗯，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家里待着嘛。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身上有点劲了。
4: 啊
5: 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
4: 嗯，
5: 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4: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嗯，
5: 对呀、啊，哎呀，我原先呢、啊、没吃这胡椒老哥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圈了嘛，
4: 是吧？嗯，
5: 哎，现在我吃了有七个月了，
4: 啊，
5: 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4: 你看看多好啊、哦、是吧，哎，
5: 对呀、啊、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4: 嗯嗯，
5: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了。
4: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啊，是不是啊？啊，
5: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嗯，原先我到农村小镇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了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4: 啊！
5: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
4: 嗯，
5: 可稳定了。
4: 嗯，太好了。
5: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椒老高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
4: 啊，
5: 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4: 嗯。
5: 还是之前那个大夫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效果这么好，我在那里、
4: 哎、
5: 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啊！
4: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5: 哎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说是吃的是胡家老高，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4: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高有他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他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是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5: 嗯、对对对
4: 啊！我希望您坚持用胡家老高。
5: 嗯，
4: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5: 嗯，好，谢谢，
4: 再会。
5: 嗯，好、嗯，谢谢胡老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
4: 欢迎你啊，老朋友。

0: 你好，你好，我那是湖北这边的听众啊。
1: 哦。
0: 你每天讲课呀，我都在听，
1: 是
0: 我也很喜欢，因为我呢是从您这里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1: 嗯嗯嗯。
0: 我是胡老啊，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1: 哦。
0: 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身体啊状况啊转化好的太多了。
1: 嗯 嗯。
0: 哎呦，我跟您汇报一下呗。
1: 哎，好，您请讲吧。嗯。
0: 胡老，我呢年纪不大，我也才66岁啊。
1: 嗯嗯嗯。
0: 但是呢，浑身呢都是病啊，尤其是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啊，都9年多了。
1: 嗯、啊。
0: 就是我这个血压呢也一直呢就是不稳定。我这血压高的时候吧，能达到个180，血压一高起来呢，我这个头啊，这个右半边呢都特别疼。
1: 嗯嗯嗯。
0: 哎呀，看啥都是天旋地转的，可难受了，吃药也不好使的。
1: 嗯。
0: 就去年的11月份吧，我去上街买菜，走路开始呢就是往右边了，就跑偏了，当时给我吓坏了。回家都是扶着东西一点点往家里走嘛啊，勉强到家呀。后来啊，我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头晕还恶心，有的时候啊走路都站不稳呐、啊。那降压药也在吃，血压就是降不下来。哎，胡老师啊，就我害怕呢，就是我这个脑梗啊，我是和孩子一起住的，平时做饭呐、啊、买菜呀、看孩子呀，还凑合能干吧啊。
1: 嗯，
0: 你说这个走偏的这事儿吧，我是跟孩子说还是不说呢？我这心里很矛盾，我想说又不敢说，不说吧。
1: 我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这应该跟孩子们说，因为这是您的亲人呢、啊，需要他们给您一个帮助和照顾，是不是、啊？嗯
0: 嗯，是啊。说完以后啊，孩子一听呢、啊，直接就给我买了胡家老高了。
1: 哦，
0: 说是听别人用的效果不错，就让我试着也用呗。
1: 啊啊啊！
0: 哎呀，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啊，刚吃上没两天、我就感觉啊有一股暖流在我身上呢，就是这么游走着，来回游走，暖洋洋的，特别舒服。我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这高压呢就控制在130到150左右啊，反正就是不高，
1: 血压降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
0: 嗯，这个低压呢是到90到95左右，一直呢就是挺稳的。哎呀，胡老，我跟您说，我太高兴了，这血压降到这个范围啊，我这个心率啊也跟着降下来了。
1: 啊，
0: 原来我这个心呀、一直悬着，整天呢害怕呀、紧张啊，现在我这头呢也不疼了、以前头疼的就像针扎一样、现在感觉这个头啊、脑袋呀、感觉可清亮了。
1: 嗯。
0: 哎呀，孩子说这个胡家老高是选对了，选的好啊。
1: 没错啊。非常幸运呢、选用了胡家老高，这是难得的这个机遇啊，是不是？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嗯，我现在呢用着胡家老高差不多是半年的时间呢，现在这个血压基本都是高压125，低压85左右，血压真的是太好了、特别的满意啊。
1: 这已经是完全稳定下来病情了，不会再复发了、您看看多好啊。啊，
0: 就是的，就是的。心里说，我这现在这个头一点都不疼，而且最重要的是啊，我走道啊又是走直的了。这下我这心呢、也算放心下来了啊，放到肚子里了。原来我走路的时候啊，总是感觉这两腿发软，还一直往这右边的跑嘛，跑偏的，我可担心了，怕这个脑梗啥的。哎呀，现在好了，走路啊能走直了，也不跑偏了。
1: 您看多好啊！啊。我为您高兴啊，这为什么呢？这说明了咱的高血压解决了，而且咱们脑血栓也得到很好的治疗和控制了，所以您这些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维持那么长的时间，说明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嗯，对对对，胡老，我还有个事儿啊。
1: 啊，您讲。
0: 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脱落呢有1年多了，白内障呢也有3年多了、可能这脑袋和这个眼睛呢都是一起的吧，我现在看东西呢也是特别费劲儿啊。
1: 啊，
0: 左边看东西呢重影，右边呢、看东西模糊， 看那超市那么大的牌子，我都觉得挺费劲儿的。平时啊，干点啥都困难，我特别害怕大晴天，这阳光刺的眼睛发胀啊，又发酸呐、啊，出门都戴了墨镜儿，走路我都得避着阳光走啊。要是天气太好的话，太阳太大，我都不敢出门嘞。
1: 嗯，而且视网膜脱落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眼病啊，这是老年人最可怕的一种疾病。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您讲。
0: 对呀，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我的眼睛有很大的变化嘛。现在呢、
1: 啊、
0: 我这个左眼呢看东西没有重影了，右眼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晰、
1: 啊、
0: 这几天小区里发出来的这个安全须知上面的字儿啊，我也都能看得清楚了。
1: 啊啊啊，太好了。
0: 我不瞒您说啊，之前呢、
1: 啊、
0: 我做饭哎呀都是对付着做，糊弄着就做着吃就行了、
1: 啊、
0: 肚子不饿就行，要是孩子在家呢、
1: 嗯、
0: 都不用我做饭。哎呀、
1: 啊、
0: 我这看东西那么费劲儿，做饭好不好吃是一回事儿，主要就是怕哪边没看见呢、
1: 啊、
0: 出点啥事儿啊，烫着了伤着了啊，现在眼睛好了能看见了，也不用担心这事儿了。
1: 那可不是吧，这个转变对您来说多幸福啊，您高兴了，您身体好了，您的家里人都为您高兴，他们也省去了这些负担。
0: 我跟你说，昨天呢这个天气特别好，我想来就是说、
1: 啊、
0: 太长时间也没出去晒个太阳，我就去超市买了几样菜回来做着吃，出去也没有戴那个墨镜嘛、
1: 嗯、
0: 但是我眼睛呢、
1: 嗯、
0: 一点也不酸也不胀了，你看这多好啊，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1: 嗯嗯，
0: 哎呀，回来以后啊，我还炒了四个菜呢。
1: 太好了，预祝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
0: 我也祝您健康啊。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吧，再会。
0: 嗯，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胡老师你好啊。你好啊，非常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啊，我是在河北石家庄的听众。
1: 哦，
3: 哎，我呢今年啊也70了，当年。
1: 哦，好好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呐。
1: 嗯，
3: 您带来了这胡椒老膏，我用了之后啊，受益很多呀，
1: 是吧？啊，
3: 哎，
1: 太好了，我
3: 所以呢，
1: 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嗯。
3: 所以呀、啊，我想跟您呢、啊、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啊，胡老。
1: 哎，
3: 您是一个好大夫啊。
1: 哎，
3: 每天呢、啊、这么大年的，不辞辛苦的在电台上，给我们解答问题、疑惑之类的，使我们这些患者呀，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1: 哎哎，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嗯，您呢感动我们所有的这个患者、
1: 嗯、
3: 哎呀您呢太辛苦了，太谢谢您了、
1: 啊、好，别客气，这也是您的一个福分呢、啊、来治疗您的疾病。胡家老膏啊您已经开始用了。
3: 是是是，哎呦胡老呀，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病啊，
1: 啊
3: 有10多年了，这萎缩性胃炎。
1: 哦，
3: 还有这脑缺血，你说这个心肌也缺血，
1: 嗯 嗯, 嗯, 嗯，
3: 这些毛病啊，我都是，现在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啊。哎呀，我真的啊没用胡椒老膏之前呢、啊，你说我这个胃啊经常的不舒服，
1: 啊啊，
3: 它反酸水啊，一反呢、
1: 哎，
3: 就好像是一股热流反到这个喉咙上来了。
1: 嗯，
3: 哎，可是到了嗓子眼儿这儿呢，但是又吐不出来。
1: 嗯，
3: 哎，就感觉到火辣辣的，烧的难受啊，吃什么也不舒服。
1: 嗯，
3: 哎，我这个胃啊总是这么隐隐约约的，那么湿湿拉拉的疼。
1: 嗯嗯。哎，而且萎缩性胃炎有它的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
3: 嗯。
1: 如果不加很快的治疗的话，那么它容易恶化呀。我不知道您看病的大夫跟您说过没有啊？
3: 说过。
1: 对对对。
3: 哎，那有时候吃东西吧，肚子啊它发胀啊，吃还没吃饱了。
1: 嗯嗯嗯。
3: 你说吃水果啊，或者是凉的，或者是不好消化、稍微硬的东西啊，死面的东西啊，又都不敢吃啊。
1: 嗯，都有些个不舒服的感觉，是吧？嗯，
3: 对，都是吃完难受。
1: 哎，
3: 本来我的肠胃就不好，你想吃了吃什么呢？哎，他就，哎呦，这跟不消化一样啊！这一天到晚的，这好几次还不成形。
1: 嗯，
3: 哎，就是那么稀稀拉拉的，肚子啊一个劲儿的老是疼
1: 啊！
3: 哎，肚子一疼就赶紧的上厕所跑。如果呢，要是稍微跑慢一点儿，稍微的扣腰带解不开，那就不行了。哎呦，你说这个事儿呢，而且、啊、我这小便呢，哎，泡沫啊还特别多。
1: 哦，
3: 就是异味也大，泡沫也多。
1: 啊，
3: 你说胡老，我用上咱胡椒老膏之后，我就是说是啊，也就大概，我觉得有十来天的时候。
1: 啊，
3: 哎，我这个大便这个次数就慢慢的是减少了。
1: 你看看，立竿见影的解决。哎，
3: 这不就说是吗？
1: 太好了。
3: 一天呢也就两次了。
1: 啊啊，
3: 哎，用到二十多天的时候啊，这个小便的这个泡沫，哎，看着啊也少了。
1: 也少了，嗯。
3: 哎，也少了，没到泡沫了。
1: 啊啊啊，
3: 哎，用的我这记得用了两个多月吧。那时候，哎，我这个胃疼啊，这个胃呀、啊，哎，就感觉到舒服多了，好多了。
1: 嗯嗯嗯嗯。
3: 而且呢，不胀了。
1: 你看效果
3: 没有了，
1: 快。嗯。
3: 对，烧心这种现象啊，都没有了。大便呢，也成型了。
1: 好极了。
3: 哎，这不是吗？我这是特别高兴啊！慢慢的，我就循序渐进的，我把苹果之类的水果啊。哎，也吃上了、
1: 啊、
3: 哎，
1: 这是
3: 不但吃上了，
1: 难得的啊，
3: 是吧？不但能吃上了，而且还不难受。
1: 对，
3: 哎，
1: 这就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啊啊！
3: 对呀、啊，不再犯病了。
1: 嗯，
3: 哎，现在啊，这胡家老高的作用啊太好了，我用了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这时候 啊，哎，这个胃病啊。好了，
1: 您看看，
3: 你看这是不特好吗？哎
1: 哎，我胃的高兴啊啊，
3: 也不反酸水了，大便现在也正常了，
1: 成型了、
3: 哎，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说明您的胃肠功能明显改善了，是不是啊？嗯，
3: 对，这是天壤之别啊，小便里头也没有泡沫了，吃啥呀？哎，放得开了。这是个太好了、
1: 嗯、
3: 吸收功能太好了。
1: 哎
3: 呀、都说这个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啊，我这用上了效果、
1: 啊、
3: 把我的病治好了，这个胃病各方面都用好了。
1: 嗯
3: 哎，还有就是我这个老缺血。
1: 哦，
3: 哎呦，就什么呢，喝心肌缺血这个情况啊现在也没有了。
1: 哦，
3: 以前呢、啊、我这个心呢、啊、总是特别的，一天到晚的特别的烦呐、
1: 啊，
3: 就连这个胆儿也特别小。
1: 嗯嗯嗯，
3: 你比如吧，胡老，你就说这个时钟啊该报个点儿啊，哎，或者是这个钟咣咣的一响，哎呦、
1: 嗯、
3: 我都吓一跳。
1: 这说明心功能是比较差、
3: 哎、
1: 啊，所以一旦有了一些小的激惹刺激，都会得到马上的反应，是不是啊？嗯，
3: 是啊。你说你吓一跳，你说到晚上睡觉啊，哎，一阵阵的感觉到跟憋醒了，这个气儿喘不上来呀、
1: 啊。啊啊啊！
3: 哎呦，我都得长叹一口气，哎，伸伸腰，才能缓过这口气来。
1: 嗯嗯
3: 要不然的话憋得慌啊。
1: 嗯，
3: 哎，而且要是如果别醒了，要想再睡，可就困难了，就睡不着了。
1: 嗯、
3: 这一虚啊，到两三点钟的时候，要是醒了，经常的都瞅着房顶子，一瞅都瞅着天亮啊。哎呦，太难受了，
1: 根本是一夜没有入睡呀、啊，是不是、啊？
3: 是。你看，如果那样的话，这一夜这个不入睡的心脏啊，也感觉到啊不舒服。可到第二天、哎，到第二天之后也感觉到这个心脏啊，就像里头、啊、有小蚂蚁爬似的，闹闹哄哄的这个呀、啊。哎呦，没有精神头啊，无精打采的。
1: 嗯，
3: 哎，自从我用上这胡椒老膏，这一个多月之后，我这个心脏啊，明显的有好大的变化。
1: 你看多快啊，
3: 有点一惊半点的小声音啊，哎也吵不醒我了，哎
1: 不会激动起来了是吧，这说明你的本身这个反应功能啊明显的好转了是吧，体质好
3: 是啊
1: 是吧，嗯
3: 啊，你想这晚上睡觉那喘气儿痛快了
1: 啊，
3: 舒服了呵呵，哎怎么说啊，我这些病啊恢复的这么好，都得感谢您呐、
1: 啊，
3: 感谢胡家老高啊、
1: 嗯！太高兴了，我为您呐、啊！
3: 哎呀，这不是吗？哎呀，用上胡家老高之后，我这生活呀，这变得太美好了！
1: 啊啊啊！
3: 哎，这才啊是咱老百姓啊应该过的生活呀！你说没有病没事儿的，不受罪，也不给孩子添负担呢、啊
1: 嗯？
3: 你说对吗？
1: 就是就是。
3: 哎呀！
1: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一个福气啊，好，我祝福大家，
3: 对对对，谢谢您胡老，
1: 就这样吧，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3: 好好好，谢谢您胡老，
1: 谢谢、啊、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

0: 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27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49年9月27号，《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今天的节目，重阳会跟你说一说国歌和国旗的诞生。今天是9月27号，1840年9月27号，美国海军战略思想家马汉出生。马汉的制海权理论适应了当时帝国主义向海外扩张的需要，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防建设有很大影响。他曾预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欧强国和德国海军必败。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27号，1949年9月27号，《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话说在1949年4月2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突破长江天线，迅速解放南京、上海等地。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6月15号，当时在北平啊，还叫北平呢，隆重开幕。为了尽快完成各项有关工作，周恩来在第二天主持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就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6个专门的小组，同时开展工作。这第六小组任务呢，是负责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等方案。组长是马叙伦，副组长呢叶剑英，后来又增加了这个沈雁冰主持日常工作。组员呢包括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柬埔寨前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欧阳雨倩、廖承志，一共是16人吧。彭光涵做小组秘书兼会议记录。国旗、国徽、国歌这个征集的启事草案经过周恩来审批，在7月10号送新政协常委会批准之后，在7月15号到26号，在人民日报等等报刊上连续刊登8天，国内各地的报刊包括香港啊、海外华侨的这个报纸啊，都纷纷的转载。征集启事刊出之后呢，得到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吧。投稿的来自工农商学兵各个阶层，包括学者呀、艺术家、高级干部等等。比如郭沫若就写了一首叫《新华颂》，后来是发表在10月1号的《人民日报》上了。到8月20号为止吧，一共收到国歌的歌词是632件，国歌的词谱694篇。这个第六小组就专门在北京饭店的413房间设了一个选阅室，分类陈列各地寄过来的应征的稿件。小组成员啊、专家差不多天天做这个审阅啊、评选啊。筹备会议期间吧，第六小组关于国歌讨论之中，大家认为呢，应征稿件虽然多，但都不是很理想。短时间内创作出来一个很理想的国歌的歌词包括谱曲啊，难度比较大。所以大部分人觉得，就是在国歌没有正式制定之前呢，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这说到这儿，就是原来上海电通影片公司在

全体会议开幕之后，筹备会议第六小组也是在这一天向会议主席团就提交关于国旗、国徽、国歌啊这个方案的一个报告，就谈到说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此次征集之国歌稿件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的征集一次，非最近时期内可以完成。9月22号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成立由各界人士共55人组成的第一届政协的国旗、国徽、国歌首都纪念审查委员会继续办理相关事宜。新政协是全体600余位代表吧，9月23号分成11个小组就讨论国旗、国徽、国歌这个问题。但是你想，新中国成立在即，但是这类问题关系到这个开国典礼啊，很重要的一些事宜是久议不决。这样到9月25号呢，在傍晚，在中南海丰泽园有一个宴请各民主党派文化界人士的一个晚宴吧。那这天晚上8点就在毛泽东的住处，他就在丰泽园的这个会议室这儿哈，有一个协商国旗、国徽这样一些问题的座谈会。当晚出席会议的包括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何仲平，还有梁思成、徐悲鸿、马思聪、吕霁、贺鲁汀这些人。马叙伦呢，首先介绍以前讨论的情况，就说呢，新政府就要成立，国歌呀，目前一下子做出来做不出来，是否可用《义勇军进行曲》来暂代国歌？李立三说呢，说这歌曲子很好，但是歌词里有，比如说中华人民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是不是不妥呀？能不能修改一下？但是像这个张奚若、梁思成就说呢，这是历史产物吧，为了保持完整性，此曲最好不要改了。徐悲鸿说呢，说这个曲子呀，只能暂代国歌。郭沫若说呢，我是赞成暂时用它当国歌，因为它不但是中国人民会唱，而且外国人也会唱，歌词可以修改一下好一些。黄炎培说呢，我觉得不必改。田汉说呢，这个曲子是好的，我写的歌词在过去有它的历史意义，现在可以让位给新歌词。周恩来就说呢，要么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了。毛泽东说呢，改还是要改，但旧的还是要。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要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要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的歌词好。大家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那就这样定了。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9月27号第一届政协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体会议，在讨论国旗、国徽、国都、纪年等等决议草案的时候呢，沈雁冰代表审查委员会介绍了有关讨论情况，大会最后逐项表决通过六项决议，其中呢就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那你看，经过刚才我们讲的一系列程序吧，历时数月的论争，田汉聂耳的不朽历史名作《义勇军进行曲》是众望所归，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刚才和大家聊的是国歌，国歌的确定吧，那还有国旗的诞生呢。还是在1949年的6月15号，全国政协会议筹备会议在解放不久的北平成立，担负的筹备工作非常繁重吧，包括制定新中国的国旗，这样一个光荣艰巨的任务吧，因为一个新的中国即将诞生，这个新的中国的主权和尊严的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国旗，它的制定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我们刚才讲，这个筹备会有一个第六小组，他们在负责国歌的同时也负责国旗，就是马叙伦、叶剑英等，就这个组呢确实承担了这个工作。在7月4号呢，第六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呢也是登报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包括国歌的词谱啊，设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和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评选工作呢，小组成员分别参加，另外还聘请了徐悲鸿、梁思成、艾青这样一些这个专家来参加。7月14号到8月15号，就是我们说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呢，刊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征求国旗图案的消息传出之后吧，不但在全国，同时海外也传开了，很多人在公余时间吧，
就谈。

开稿纸，开始设计工作。大家精心设计绘制了一幅一幅各具特色的图案，而且标上详细的说明，再寄到北京。那在大家看来，设计国旗的图案啊，绘制国旗的图案，那是一项光荣崇高的事情啊。曾经有一个解放军的战士，一个士兵，在一篇文章里就记述了解放军的战士怎么样在阵地上，在战壕里讨论就设计国旗图案的这个情景。他就说，我们利用战斗空隙，就在阵地上战壕里，在枪炮声中讨论了三幅图样，讨论会开得非常热烈，大家不光对国旗图样各抒己见，还谈了不少激动人心的感想。有的人无比兴奋地说，征求国旗图样的意见，说明新中国很快就要成立了，等新中国成立那天，我要握着枪，带上立功的奖章，在国旗下庄严地照一张相。很多老战士用丰富的想象力描绘着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美好的前景，憧憬未来的共产主义幸福生活。在国外呢，还有千万的爱国侨胞热切地注视着中国大地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他们知道国家在向自己的儿女征求国旗设计图案的时候，很多人是饱含深情啊，倾注了中华民族子孙的赤子之心，精心地设计了一幅幅的国旗图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吧，政协筹备会国旗审查小组收到了应征国旗的图案2992幅，其中从美洲寄来的有23幅，那很遥远的地方了。至于今天我们都知道五星红旗的设计者呢，实际上是一位默默无闻的长期从事计划财务工作的人，叫曾连松。他原籍是浙江瑞安，少年时代呢喜欢说话，写一手好字。这个征集国旗图案设计的这个消息他是看到了，当时像是人民日报啊、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很多报刊都刊载了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他是从哪儿受到了启发，就是所谓盼星星盼月亮，哎，这是一句俗话吧，民谚吧，从这儿他受到启发，他就认为中国共产党难道不正是中国人的救星吗？他决定是用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他是想呢，有一颗大星引领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就众星拱北斗啊。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小星象征广大群众，人民环绕在党的周围，团结战斗，从胜利走向胜利。他还把五角星设计成黄色，这就是和象征革命的红色协调，红霞一片，金光灿灿，简洁庄严，也表达了中华儿女这个黄色人种啊，这个民族特征。那环绕大星后面的这个小星几颗为好呢？他是想到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本书里面指出，人民在当时包括有四个阶级，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民族资产阶级，那就四颗吧，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那他又经过反复的推敲吧，苦苦构思，确定五颗金星恰当的位置。他曾经设想，就是大星呢放在旗面的正当中，小星呢环绕在大星的四周，这样倒是端庄，但是感觉天地不够开阔，视觉局促，有凝滞之感。一次次的就改动吧，一个月的时间，有一次呢，他把这个五星挪到了旗面的左上方，觉得哎，视野开阔，旗面就像就千里之广啊，金星居高临下，光彩闪烁，仿佛让人可以看到星光映照大地，灿烂辉煌。这五颗星啊，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恰恰又如同中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类似，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有气势。为了让整个的图案更加的突出全国人民凝聚在中国共产党周围这一特点吧，他又设计了就是每个小星的中心点是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儿，跟大星的那个中心点能连成一线，色彩是红色为主，红霞满天嘛，红色表达热烈的情感，象征革命，配以黄色灿烂辉煌，一片光明。他个人总结自己这个设计，一个是简与繁，一个是小与大，还有宾与主，静与动，长与宽，从这几个方向上讲吧，这个设计他还是很满意。1949年的8月中旬，曾连松就把设计好的这个五星红旗图案稿寄给全国政协筹备会。9月中旬呢，政协筹备委员会在北京饭店那个413房，在那个会客室有一个国旗图案临时选阅室，就把所有应征的设计图案呢
就陈列在这个地方，就请评选委员会呢相关成员啊专家选阅。当时呢，相关的代表提出三点吧，一个呢是要有中国特征，比如说地理啊、民族啊、历史啊、文化，对吧？第二呢，要有政权特征，就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再就是要有庄严简洁的特性吧，经过初选应征稿件的设计构思符合刚才我们说这三点的大约呢有四类，一个是镰锤，就是镰刀和锤子交叉加五角星，还有这个夹合齿轮并加五角星，用两色或者三色横条或者是竖条组成旗面，左上角或者是中央配置这个镰刀、锤子或者是五角星或者是夹合齿轮，旗面呢是红色或者是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是白蓝黄各色，加上红色或者是黄色五角星等等吧。评选之中呢，著名的戏剧家田汉他拿起五星红旗这个图案草稿说，哎，我看这个是不错的，很多人也觉得哎，这个设计美观大方，而且呢寓意好。后来这个评选委员会呢，从这诸多稿件之中精选了38种国旗草图，编成了一个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提供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来讨论。到了9月25号晚，毛泽东召开一个国旗、国徽、国歌、纪念国都一个协商座谈会。刚才我们聊了，我们在这个会上呢，毛泽东就拿这个五星红旗图案说，这个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这个挺好啊。大家听了他的意见呢，又经过反复讨论，在9月26号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国旗国徽审查组通过了第323号设计图案，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当时他那个大星里边还有镰刀斧头。决议通过之前呢，国旗国徽审查组对这个设计图案做了局部的修改，而且对这个图案的意义做了统一的说明。在9月27号，周恩来代表会议主席团提出国旗等等四个决议草案，请大家表决。这个草案之中关于国旗的部分说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就此诞生。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9月27号，1840年9月27号，美国海军战略思想家阿尔弗雷德·马汉出生。他是生在纽约州的西点镇。1859年呢，他是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南北战争期间，他在海军服役，做过舰长，后来做这个美国海军作战学院的院长。1890年，他发表了专著《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至1783》。1892年又发表了两卷本的著作《制海权》，对1793年到1812年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马汉在书中就阐述了制海权理论，当然就鼓吹建立强大海军吧，说没有强大的海军，任何国家都不能在国际舞台上树立权威。马汉这个制海权理论适应了当时就是帝国主义吧向海外扩张的需要，对美国等等西方国家的国防建设产生重大影响。其实要说这个马汉的海权论啊，制海权理论，这个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听说过，但马汉这个人呢，了解他的可能还真不是很多。他爸爸呢是西点军校的教官，所以当然希望这个儿子呢继承自己的衣钵，希望他报考西点军校。但马汉呢不愿意，他想参加海军。老爹最后就是拗不过儿子，我帮你吧，帮你吧，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反正让孩子报考海军学院，还成了。就是那个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那是1845年创立的吧，学制是4年。马汉这个人总的来说一个性格古怪的人，脾气也不好，极为自负，就这么个主吧，你说在这儿交个朋友什么的很难，没有几个人受得了他那种火爆脾气和古怪的性格，所以这个人其实一生也没有交到很知心的朋友，就值得信赖的朋友一辈子其实也没有。在这个学校海军学院里认识了一位叫阿西，但这位呢怕晕船，所以最后也不得不放弃做海军军官的这个理想，后来去改读法律专业了。而只有这么一个朋友，马汉是向他透露过自己的远大抱负，说什么呢，说时代已经变了，以前靠这个勇敢什么的哈，成为一个流芳百世的英雄，现在很难了，我的理想是

0: 我下定决心通过理论研究这个途径在海军赢得声誉。而且他真做到了。但实际上当时美国的海军也比较弱，也不是催生理论家的沃土吧，以至于马汉本人一度后悔，就选择海军自己都后悔了，对自己的职业和身边的同事打交道极为厌倦，很烦。而那个阿西的退学了吗，两个人还是一直保持着友情吧，给阿西写信成了马汉一生的最重要的生活习惯，就这么个知己，每当遇到重大的问题就跟阿西谈。而那确实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一辈子是他最忠实的听众，最坚定的支持者，是这样一个关系。知己嘛，一辈子也就这一个。至于海军学院的课程嘛，马汉那倒无所谓，小菜一碟，他足够聪明，不费劲。但他也有自己的算计，他是个插班生吧，如果超过班上原来的尖子生，那可能是招人记恨呢，他有这个算计。所以他是把自己的成绩保持在中等偏上一点的水平，他把大量的时间是用来读小说。但言而总之吧，他家庭出身比较优越，脾气暴躁，思想固执，所以在海军学院日子过得也不是很舒坦，和同学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所以有的时候真正的这个人才乃至天才啊，可能真还是很孤傲，很不合群。但马汉确实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你看19世纪中期的时候，就是美国的海军在全球排位可能排到12位，规模也不是很大，投入不是很多，大家不重视吧。但是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美国海军实力排到哪儿呢？全球第二，仅次于英国。那你说怎么就井喷式的增长了，下饺子了，对吧？这个发展就归功于马汉的海权论。所以马汉被美国尊为海军之父，他呢是第一个把制海权提高到海军战略高度，而且进行了系统论述的人。他当然就是研究历史吧，特别是海战史这个过程，他认为呢，所有帝国的兴衰都和海权有关。但是人们从来没有把控制海洋作为一个历史要素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考察。你说现在有，当年没有，他是第一个，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了。他就认为制海权不仅能够决定海上和陆上战争的胜负，而且可以决定历史的进程。他是非常认真的，就是研究啊剖析17世纪到19世纪，他能研究的主要是那段时间了，就英国、荷兰、法国、美国等等海军国家吧，就争霸海洋的历次海战。他把制海权理论视作是海洋的基本法则，认为呢，这是取得整个战争胜利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他就分析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个拿破仑战争，认为因为英国有强大的海军掌握海峡的制海权，对法国海岸进行严密的封锁，这就导致拿破仑不但不能够进攻英国本土，而且切断了法国的海外的资源，法国的财源枯竭，最后导致失败。而英国呢，是依靠海上的实力始终保持了制海权，保持了国家的物质力量和士气，这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他说所谓制海权就是在海上集中优势兵力，在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位置摧毁敌人舰队主力，持久牢固地控制一条交通线或者全部的交通线，一个战区或者是一个战区的某一部队的水域，就达到限制敌方行动、保障己方行动的自由的目的。那这就需要强大舰队了，这就靠海上实力了。而且发生国际争端的时候，强大的海军舰队是一种比较经常起作用的威慑的因素。那你看看美国海军的发展，包括美国运用海军的这个方法，是不是还是马汉这套逻辑在起作用啊？这就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当权者的这思维方式吧，获得大家的赞赏。当时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那个西奥多·罗斯福，他说马汉上校，当时马汉还是个上校啊，清晰地写出了一部有关海军历史最好的、最重要的、尤其是最有趣的著作。如果它不成为一部海军盛典，那将是我的极大的错误。那就不遗余力地推广啊。所以逐渐的马汉在西方啊，不单是在美国，在西方变得非常有名，获得了非常高的地位。所以马汉的海权论影响了非常多的人，当然对海权论的笃信也带来一些副作用。比如说一战的那个德国的皇帝是威廉二世嘛，也是海权论的一个信徒，只不过他把这经给念歪了，最后导致德国是一败涂地。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一早我起床的时候，穿衬衣稍微一使劲，袖子就裂了一个口，我愣了一下，第一反应就是想找针线盒，然后再找一块颜色相近的布打个补丁，缝一缝继续穿。但是这块布我一时半会

没找着，也没缝，直接就将就着穿上以后出门了。这件衬衣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它是12年前我老母亲送给我的，不经意间穿到了现在。我不介意穿坏的衣服，在里面谁也看不出来，而且除开破的那一块，其他的地方都还是好的，扔掉了怪可惜的。另外，这件衬衣跟着我10来年了，软软贴贴，舒舒服服，如今它破了就抛弃它，那是要不得的。当然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衣裳是母亲送给我的。现在老人家已经去世10来年了，我母亲走的时候99岁，也是高寿，她的物件多数都随她去了，而这件衬衣是她留给我的为数不多的念想，我不舍得把它丢掉，能穿就穿，穿不了那天我也会把它封存起来，不会丢的。这件衣服不仅能给我带来身体的温暖，还有内心的温暖，穿上的时候总觉得热乎乎的。打补丁这件事情上，母亲也曾说过我。我记得有一年过年回家，我问母亲要针线，母亲问我做什么，我说裤子破了，在外边放鞭炮的时候不小心烫了一个洞，想补一下。母亲说那破成这样了，再换一件呗。我说就这一处是破的，补补还能穿。我母亲摇头表示抗议，她说何必费这么大劲儿，又不是买不起新的。我说我倒不是舍不得买，主要是因为一个洞就把整条裤子都扔了，实在是可惜呀。我母亲很感慨，母亲她老人家如此说我，但她自己其实也没好多少。有一回我去她的卧室里拿东西，她的床铺上叠的那一床薄被子上面就有一块特别大的补丁。这床被子过去是我的外孙女上大学的时候盖的，后来拿回家母亲就相中了，她特意要来继续接着盖。我外孙女博士毕业都16年了，这床被子居然还在用，我很震惊。我建议她把旧被子淘汰掉，因为被子不像衣裳，被子里边藏污纳垢，盖的时间久了真的对身体不好，尤其是对气管和肺，还有爱过敏的人，被子一定要勤洗勤换。但是我母亲死活不肯，她说我一个老太婆盖什么不是盖，不在乎这些的。我母亲自己节俭，但是要求孩子们出门在外必须干净利落。她最爱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是在外面闯荡的人，要穿好一点，不要抠手抠脚的。我总说晓得晓得，但一直没有什么行动。人呐，最难改的

就是生活习惯，尤其是对于岁数大一点的人来说不好改呀，十有八九是改不了的。以前我看过一条新闻，有一个不到60岁的，我叫老弟吧，这位老弟他在上海打工做绿化工作，过节了想买张火车票回家，前五次来火车站，他在售票窗口排长长的队，每次等到他的时候，票总是卖完了。结果第六次，他又去排队，买票的时候，被工作人员告知，从上海到老家的票要在网上买才行，因为网上买又快又方便，还不用排队。工作人员是好心呐，他看见这位老弟总排队，总买不着票，给他想了一个办法。但是没想到的是，这时候这个老弟他情绪一下就失控了，他在火车站崩溃大哭。为啥哭呢？他说网上买票我不会。他着急了，不会的事儿你让他咋做？会在网上买票的人觉得这事儿多容易，很简单啊。但是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在网上买票真不会，包括我在内，我也不会。我们老年人习惯在火车站的人工窗口买票，买了一辈子了，但是突然间告诉我们上手机里买票去，我们操作不明白就抓瞎，而且有的老年人用的还是老年机，没有智能机就更没法买了。刚才那个老弟在火车站痛哭以后就采访他，说你家孩子呢？咋没找孩子帮帮忙呢？那位老弟说，虽然自己女儿在苏州打工，也有车，但实在不想麻烦女儿跑来接自己，也不好意思让孩子花钱给自己买票，就想靠自己，宁可急到自己哭，也不愿意麻烦孩子，给孩子添麻烦的事儿，老人不爱干。那么，当老年人的，有固执的一面，有不被人理解的一面，当然啦，也有智慧的一面。我刚才提到了我母亲，我的老母亲，她的智慧就很超前。大家知道，如果皮肤不小心被烫伤之后，第一件事该干什么吗？第一件事绝对不是送医院，也不是上药房买烫伤膏，第一件事就是用冷水冲洗烫伤的位置。这个方法是我小时候我母亲教给我的。我小时候馋呐，我们家生炉子，那个炉壁子烧得通红滚热的，我拿一个土豆塞到炉壁子底下，我要烤土豆吃，结果一不小心就把手给烫了，从拇指根手指肚上面一直到手臂，烫了老大一块了，疼啊，疼得我嗷嗷直叫。我母亲看见了，赶紧就拽着我把我胳膊塞到了水缸里头，水缸里头全是从井里打上来的冷水，刚塞进去的一刻，我机灵一下，凉啊，但是

紧跟着我就发现刚刚烫伤的位置不疼了。如果把手从水缸里拔出来，烫伤的位置马上就疼，一放进去就不疼了。那时候我母亲按着我的胳膊在水缸里泡了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好了，也没起泡，手也没肿，也不疼了。第二天我该干嘛干嘛，什么也不耽误，手上也没做疤，所以这个方法非常好。但是一定要在刚烫伤之后的最好一分钟之内做这种应急处理，这是我母亲教给我的方法。大家将来遇到类似的情况，您就照着做。我们家邻居以前我们闲聊天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他烫伤了怎么弄。然后有一回他家用高压锅煮粥，那个盖子应该没扣紧就爆掉了，里面的粥都崩出来了，然后那个粥就沿着他的胸脯和他腹部往下烫，那粥全都溅到身上了，烫得要命。他就想起来了我跟他说过的用凉水冲的办法，所以他赶紧进厕所拿着水龙头就往身上冲，一直冲。后来他跟我说他冲了好几个小时，他害怕呀，害怕起水泡，然后又得花钱住院治疗什么的，所以他就一直在厕所里冲水。第二天真没事了，他还特意上我家感谢我，我也替他高兴，这不比上医院住院治疗强吗？所以越是我的方法大家用完之后受益了，我心中有个想法就越强烈，我想趁着我身体还行，耳朵不背，脑子反应还可以，我逮着空就会不间断的跟大家分享一些好方法。小病咱们就用小方法去治，大病实在难缠的也不要紧，咱们还有胡家老高。老年人要想活得充实，就得为社会做贡献。一个月之前我刚治过一个患者，岁数跟我差不多的一个老妹子，她人也好，她住一个老小区，没物业，小区环境和楼道卫生非常差，没人打扫。这老妹子体格好的时候，他就出去给邻居们扫楼梯，义务的，没有人给他钱，他也不要钱。从顶楼到一楼，所有的台阶上面的灰，隔三差五就清理一遍，扫完了还洒点水，压压尘土。到天冷的时候，他看见楼道里的窗户破了，没人收拾咋办？这个老妹子80多岁的人了，爬到凳子上，给楼道里所有破玻璃的窗户都钉上了纸壳，心多善呐、啊！这是多好的老人呀、啊！后来通过给他治病，我才了解到他家里的条件很一般，老伴儿去世了，他的生活包括和他一起住的儿子儿媳的生活都不富裕。我听说为了省电，他不用冰箱，不看电视，晚上上厕所不允许开灯，

只用手电，洗衣用水，洗菜用水，不随便倒，都攒起来，用来冲卫生间。这样的人，自己的生活紧巴巴的，但是为了大家，为了公共环境的卫生，老妹子无私奉献，为整个的一单元的邻居义务扫楼梯，扫了几十年，我给他竖大拇哥，我很钦佩他。这个事儿一直干到三个月之前，最近这一段停了，干不动了，他的心脏功能不行了。本来家里想给做支架，用老妹子的话讲，糊弄再活几年就行了，也八十多够本了。后来去医院给脑动脉插管子做造影，造影头走到哪儿一碰血管壁都是硬邦邦的，血管弹性没了，医生说做了也是白做，不适合做支架的，只能搭球，见旁路侧支，但成功率只有30%，也许下来台，也许下不来台。儿子儿媳没法选择，不敢决定，问他说到底是搭桥不搭桥，他说这个岁数还搭个啥桥，搭是搭成了，也是微桥，挺个一年两年的还是老路子，十几万没了何苦呢，挺着吧，爱咋咋地。但心脏这个毛病，只要血管堵了就憋得慌，整天倒气儿，大冬天憋难受了，站窗户跟前倒气儿。儿子想给他买一台呼吸制氧机，他舍不得花钱，不让儿子买，因为他也跟人打听过，说那个东西啊用了好一些，停了还憋，那玩意儿也不能天天用啊。后来听广播听到咱们节目了，来电话找我问说，胡老哥我咋办，我说用中药吧，能让你舒服，回归本源是第一选择，本和源是人活着的基础条件。用胡家老膏就先拿一个疗程，回去一天三次，一次一大口，记住一大口不是一小口，等症状缓下来一次一小口就行了，先攻坚阶段后缓和阶段，然后就进入了平复阶段，只要进入到缓和阶段，花钱就非常少了，上医院做个心脏造影得花大几千呢，够喝老长时间的胡椒老膏啦。所以与其那样不如这样，喝老膏喝他个半年一载的，你就会变了一个人。他说那太好了，我一定按照胡老哥你说的一天三口膏。我说你就来吧，过程咱不看，咱就看结果，第一瓶四天之内一定给他喝光了，你看缓解不缓解，不缓解算我白说，缓解了备个10瓶20瓶的，因为平时这个老膏不总有，生产一批得好几个月。他说那行，他用了老膏十几天，不到两周就来电话，说自己个儿能上来气儿了。我说老妹子，你可千万说实

0: 千万别按照思想上的感受去说。他说真的见好了很多，每天我都要开窗户透气，每天十几次。昨天我试试不开窗户行不行，一天没开也都顺畅，不憋闷了。这种感受真的比吃好吃的还舒服。过去见天活在上不上下不下这个感觉里头就别提了。我说都吃了三瓶了吧，他说是啊，三瓶药吃没了。我说明天开始一天五大口膏，只要见效就猛攻，胃肠啥的消化吸收不都没问题吗？他说没问题。我说那就好，身体棒就受补，胃肠好吸收就强。用了20多天以后，上一周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说，胡老，我们楼梯口的清扫工作我又捡起来了，心脏不像之前犯病时那么难受了，闲不住，所以又可以出去帮邻居们打扫卫生了。这老太太人好啊，但是我特意提醒她，我说你千万别逞强，能干多少干多少，累了就歇着。这个心脏病用胡家老高的治疗周期至少是半年，有1年时间能稳住就不错了。你这刚吃一个来月，千万别大意，别累着，别吓着，别太忙叨，要静静的养，想活动活动可以，但是适可而止，不要劳累过度。老妹子说行，胡老哥我听你的，我尽量不爬楼梯，我就扫扫我家门口和楼上楼下就行了。我说那也行，爱干活的人你不能按着他让他一点活不干，他会难受的。他只要活动活动心里敞亮，也是有助于心脏病的恢复的。老妹子现在用药用的时间短，但是她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前些年也有很多像这位老妹子一样的病人，用老高基本上没做支架没搭桥，问题也都解决了。所以对于胡家老高调整心脏问题这一块，谁也别跟我说他不行，这话我不爱听。你说他不行，为啥你的症状都没了？你说他不好，为啥喝完一瓶你还继续喝？这个老高是笨方法，熬了50天才出一锅的中药，也不便宜，但是绝对是把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它可以帮我们把朽烂的生命力调转回来，回归本源，本源回来了，病就不占主导了，甚至病症直接都消失了，减弱了，我们基本上感受不到了，这可不是说着玩的，经过验证的，这也是智慧，是博大的中医传承。所以吃胡家老高别吃瞎了，它值钱，而且值大钱，能治病，这个价值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胡家老高有自己的力度，能帮助很多重症病人好转起来，支架 直不进去的，好转了；搭桥搭不起的，好转了。好多跟这个老妹子一样的得冠心病的患者都好转起来了。所以咱们胡家老高大多数用过的人都受益了，能说他不好吗？另外一点，大家受益了，我也受益，因为我年纪这么大，87岁，我靠什么实现我人生的价值呢？主要的重点的都在这个老高上面。我是胡家老高传承人，也是胡家老高的传播者。我的愿望就是把这个老高传播给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用，大伙用上受益，不难受了，我也替你开心。这个老高你用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啊、
2: 我是你的听众。我吧，今年都68了。
0: 啊！
2: 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胡家老高吧，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7-8个月吧。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
0: 啊！
2: 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0: 啊，
2: 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信心十足啊！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方向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2: 我呀、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吧，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0: 糖尿病，嗯。
2: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现在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
0: 嗯、
2: 哎呀，把我折磨的真的真是生无可恋的。
0: 啊。
2: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二甲双胍。
0: 啊。
2: 后来就换那个拜糖平。哎呀，换了还有什么来着？哎呀，反正我这药啊，真是都换了好几样了，我现在都记不住了。
0: 啊，
2: 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
0: 啊，
2: 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
0: 哦。
2: 血糖控制的还行。
0: 嗯。
2: 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就是8.6。到那个10.3，
0: 啊，
2: 因为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0: 哦，太高了。嗯。
2: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
0: 嗯。
2: 哎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吧就都出来了。
0: 哎
2: 呀，我这浑身呐、就一点劲儿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供不上去血了。哎呀，这皮肤痒的，哎呀，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0: 男人。
2: 这都不是
0: 吧。
2: 啊，这都不值得一提啊，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
0: 哦。
2: 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0: 嗯。
2: 还老是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
0: 嗯 嗯。
2: 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
0: 啊。
2: 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还是模糊。
0: 啊。
2: 哎呀，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啊！哎呀，这记忆力呀、也不好，说个啥事儿啊？哎，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
0: 嗯。
2: 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血管啊狭窄。
0: 对对对，脑供血。

0: 就是就是。
1: 嗯嗯，一直啊，我就也我都失去信心了。
0: 啊、
1: 为了这病啊，
0: 嗯、
1: 我就寻思这病都一天呢、啊，这病把我折磨的，哎呀，
0: 嗯、
1: 真是啊，我这生不如死。
0: 这主要是什么？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它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所以它痛苦是一个加之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嗯
1: 嗯，一想到这些呀，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
0: 嗯，
1: 就是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就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他就让我听、
2: 哦、
1: 啊。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你讲这个胡家老高，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不少这个老慢性病患者吧，用的效果都非常的好。我一听这回呀，我就毫无犹豫的就把这胡家老高用上了。
0: 嗯嗯。
1: 哎呀，还别说，胡老，我跟你说呀，我这用了有十来天吧。
0: 啊。
1: 嗯，这血糖吧就开始往下走了。
0: 你看看。
1: 等我用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这我这头啊就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就感觉吧、
0: 嗯、
1: 比以前清亮了。
0: 啊，
1: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神清气爽了，就是反应嘛、
0: 嗯、
1: 也比以前快了，
0: 太好，
1: 也不丢三落四的了啊。
0: 嗯嗯嗯，
1: 我就用到有三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这尿啊就不像以前像那淘米水那浑了，
0: 嗯，
1: 哎，比以前也清亮了。
0: 那说明、
1: 哎、还有这
0: 的功能好了，嗯，
1: 还有这折磨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吗？不是、
0: 嗯，
1: 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都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
0: 嗯、
1: 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0: 你看多好，嗯。
1: 嗯，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
0: 啊、
1: 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
0: 啊啊，
1: 就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五点多，餐后七八之间吧，有、
0: 嗯、
1: 那样。
0: 嗯，
1: 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
0: 啊
1: 那个早上和晚上我都减了六个单位了。
0: 啊，
1: 现在
0: 啊、
1: 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1: 哎呀，让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
0: 啊、
1: 也不那么干巴了。
0: 嗯嗯，这是最根本的一种表现啊，他已经明显的见好了、
1: 嗯、
0: 太好了。
1: 对呀、
0: 啊嗯、
1: 也能让我睡个好觉了，这皮肤不痒了、
0: 嗯、
1: 就能挠破那个血印子，哎，现在都好了，皮肤也光滑了。
0: 你看多好啊、
1: 嗯、
0: 视力怎么样呢？
1: 哎呀，我现在也行啊，不是以前这个眼睛吗？
0: 啊啊，
1: 我不是最担心吗？哎，现在吧，哎，你说我用这个胡家老高有七八个月了吧，我这眼睛嘛、
0: 嗯、
1: 明显的变化，这眼睛也不干了，看东西比以前亮堂了。就以前呢，眼前不有这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
0: 嗯，
1: 哎，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看东西就
0: 清楚
1: 了。嗯，
0: 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呀，那说明那个、
1: 哎、对，
0: 晶体的浑浊明显见好了，
1: 昏昏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了，就不那么那个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0: 好。
1: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
0: 嗯，
1: 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的都习惯了。
0: 啊，
1: 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
0: 啊、
1: 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找的呢、
0: 啊、
1: 我们正看那电视，这样的就挺好，长得还漂亮、
0: 啊、
1: 还善良，人又好。
0: 嗯，
1: 哎呀，大伙一听我说这话都愣了，就问我你能看清楚人家长啥样啊？
0: 嗯嗯。
1: 哎呀，我说呀，哎呀，这鼻子眼睛我都能看见了。
0: 看看
1: 我老伴一听啊，哎呀，可高兴了，都高兴的直拍手
0: 啊，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嗯，
1: 胡老啊，你这胡家老高、
0: 啊、
1: 不知不觉的啊、
0: 嗯，
1: 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0: 就是就是。
1: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这跟你说实话、
0: 啊、是
1: 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没有什么效果，哎，这次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我现在
0: 真正对了账的这次。嗯，
1: 哦、
0: 哎、
1: 我就是现在真的高兴啊。
0: 哎哎哎，好极了。
1: 哎呀，
0: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1: 嗯、
0: 它的本源疗法， 所引起的作用。

0: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是不是充沛，这些都充沛都活跃起来，任何疾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啊，来维护了咱们的健康。如果咱们没有这种滋养，它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样呢，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就是把咱们疾病的根本给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胡椒老膏好在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1: 哎呀，是啊，我相信我的身体用这个药会越来越好。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哎，好，谢谢你。有什么问题您以后多给我来电话，好吧？
1: 哎，
0: 咱们先谈到这儿。
1: 好，再见。
0: 好吧，好的，再见。
1: 好的，再见。哎，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我是青岛的患者。
0: 哦，
3: 我们两口吧，就是都83、84了吧。
0: 哦。
3: 吃您这个老膏啊，吃了有3-4个月吧。
0: 嗯。
3: 3-4个月呢，我们老伴儿啊，就是原来心脏不好，吃了老膏以后呢，这个脚心脏平稳多了。
0: 嗯。
3: 原来你看吸氧啊，又是吃这个药吃那药的，原来都是这个心脏总觉得好像一天到晚都不平稳似的。
0: 嗯嗯。
3: 现在基本上没事了，心脏比较稳当了，也没有不舒服感觉了，像这其他那些药基本都停了，都不吃了。
0: 嗯，你看多好啊。
3: 哎，对对对，这个效果特别好。
0: 嗯。
3: 这是我们老伴儿，他这个我呢就是。对，老伴儿还有一个这个腰，他这个腰啊，有时候就是站太久了以后疼，很难受吧？站太久了疼，坐一坐、躺一躺呢就缓解一些。
0: 嗯。
3: 现在比以前呢也觉得轻松多了，轻松了。
0: 还是用胡椒老膏，还是非常治疗这种病，那非常容易啊，用胡椒老膏、啊。
3: 对对对对对。因为您说了，这个都是有病医病，没病还要健身呢，还要养生呢嘛，是吧？
0: 没错。
3: 哎，说这是个很难得的这么个药。
0: 嗯嗯
3: 啊，说这很难得。我们也有幸呢，能吃到您这个老膏啊，这是我们这个、我们这一生中这是最大的幸福了。
0: 没错，这是您的福分呐、
3: 啊。哎呀，那真是，真像您说的是福分，福分，真是福分缘分。
0: 嗯嗯嗯，
3: 我就说说我这事儿吧。
0: 哎，好的。
3: 我呢没什么其他的病，就是也是有这腰不合适，腰年轻的时候受过伤。
0: 嗯。
3: 那时候在西北，我后边一个同学的呀，一搞就抛到腰上了。
0: 哎呦，
3: 抛到腰上，当时就坐在那儿了，坐在那儿待一会儿呢，又缓解了，缓解这就没怎么治疗。这就继续在那儿，因为都是学生嘛，一块儿干活儿。
0: 啊，
3: 这是一次。再一次呢，是在70几年呢，那时候我到甘肃参加劳动。
0: 哦。
3: 正是麦秋的时候嘛。收完麦子以后呢，就往垛上啊扛麦包，扛麦粒的那个装的那个麻包。
0: 嗯嗯嗯
3: 嗯。啊。那个时候才30多岁啊，那应该是体力最好的时候啊，但是咱没干过这个活儿。 嗯，人家别人都在扛，咱们也不好躲在一边也在扛，结果扛了两次，第三次有两个人往肩上搭嘛，两个人一搭一走，一搭一走的嘛，第三次撂到肩上就坐在那儿了，就把我压的坐在那儿了，
0: 可厉害呀！
3: 哎呀，我当时没办法了，这次不行了，这次回到兰州的医院拍了个片子，说是这个骶椎裂，
0: 哎呦。
3: 腰的脊椎有
0: 这个
3: 有裂缝
0: 外伤啊，
3: 对，我估计我这个腰疼啊是跟这个大概有关系，
0: 有关系，
3: 是啊，是外伤嘛，是不是？
0: 对，
3: 但是我现在没这个吃了这个老膏以后啊，我这个没什么太疼的感觉了，没不就不疼了，没感觉，但是走路呢不是那么很利索，得要慢点走，
0: 哎，效果是有了，对吧？
3: 哎，对对对。反正我也有信心，慢慢的愈合吧，慢慢来。
0: 嗯嗯嗯嗯，
3: 对，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特别感激，特别感激胡老。一个
0: 是
3: 我们遇到这样好的东西，再一个呢，在我们身上产生了一些好的效果，我们要坚持做下去。
0: 好。
3: 您对我们这事儿还有什么具体的嘱咐的？跟我们说两句。
0: 好的，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
3: 对，
0: 用了胡家老膏，您和您的老伴儿都有明显的效果了，尤其您这个扛大包造成的这个严重的疼痛这个后遗症，用了胡家老膏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事太好了。而且我可以跟您说，告诉您，胡家老膏对于这个外伤的这个疼痛，还有什么心脑血管病啊，其他的一些问题，高血压呀，等等等等吧，都有非常有把握的效果。这不是随便说了，因为胡家老膏已经是100多年了。
3: 对对对。
0: 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
3: 啊，对。
0: 所以呢，您就放心，坚持使用啊，因为咱们老了。用什么来解决问题？一个是养，一个是治疗疾病。那么胡家老膏都有完全好的这个效果，是没有问题。
3: 这
0: 是
3: 非常难得的这一味药，难得
0: 啊！好，我恭喜您啊！您选用对了，
3: 谢谢您、
0: 啊。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4: 我是那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0: 啊。
4: 我今年66岁了
0: 啊。
4: 我现在啊跟你分享一下我服用了胡家老膏这几年来的收获。
0: 好，
4: 我这个人
0: 啊，
4: 平时吧也很注意这个保健。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要人命的那种病吧，但是啊，有些这个很难缠的疾病啊，也确实困扰着我，让我这很痛苦啊。
0: 那可不是吧。
4: 所以啊，我这一直啊在寻找这个治病的好办法，一直到我姐啊给我这个介绍这个胡老师啊你的讲座之后啊，我知道了你啊，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这个讲座啊。哎呀，就是这段时间啊，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有了更深的了解啊。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胡家老膏啊。你看，因为吧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0: 啊，
4: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追出了那个扁桃体了。说追掉了就是好了，结果呢我这个鼻炎没好啊，还越来越重了。又得了这个咽炎，你看这每年的这5月份啊9月份啊，我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都得吃的一种那个抗过敏的药。 到后来啊，就得吃两种也控制不住。你不吃药的话，那个擤鼻涕都不断，也头晕目眩的。你吃了以后吧，哎，头也更晕，哎，有时候走不了路，非常痛苦啊。
0: 那可不是吧？嗯。
4: 但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一个月以后啊，我这个鼻炎，就算这个不吃药啊，哎，那种这个流鼻涕的情况也减少了很多。
0: 哦，太好了啊！
4: 是啊，这人呀、啊、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
0: 嗯嗯嗯嗯。
4: 你看，另外呢，我这个前年六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
0: 啊，
4: 哎呀，当时都是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红肿，都不能走路。
0: 嗯、你看看，嗯。
4: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胡椒老膏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就好了。
0: 你看看啊，多好啊！
4: 对对对，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
0: 哎，
4: 胡老，还有这个我呢、啊，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啊。
0: 哦。
4: 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条那个筋啊，就像那个。
0: 感谢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4: 哦、
0: 嗯。
4: 哎呀，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凸出来了。就长在我这个腿上、
0: 啊，
4: 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
0: 啊啊啊啊！
4: 哎，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有那也有30多年了。
0: 哦，静脉曲张相当厉害呀、
4: 哎，
0: 是吧？
4: 对对对，哎，我也是个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哎呀，都气得要死啊。
0: 嗯。
4: 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
0: 啊，
4: 还看过这个不止一次呢，也像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
0: 嗯嗯嗯嗯。
4: 哎，说你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都得这个保守治疗。
0: 嗯嗯嗯。
4: 哎，我说那我就是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
0: 啊啊啊！
4: 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完了也就是有这个五六年吧。
0: 啊。
4: 哎，这又复发了，那我都泄气了
0: 看看啊！没有去了根儿是吧？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嗯。
4: 哎，对对对，哎，这个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人家又得了这个单独，就是那雪上加霜、
0: 嗯，
4: 哎呀，真是太痛苦了。
0: 嗯。
4: 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单独啊，就再也没犯过了。
0: 嗯，
4: 大概也就是4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都发现，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都淡了也。
0: 嗯。
4: 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0: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呀、啊？您说是不是？嗯，
4: 对对是，那个颜色你看都浅了，都不少都看着。就是你看最突出的时候，就是那个你看像蚯蚓那条静脉啊。
0: 嗯。
4: 你看着都挺烦人的那是，哎呀，它也这个一点点平了，不那么突出了。
0: 嗯嗯嗯。
4: 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椎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
0: 啊。
4: 哎，它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
0: 嗯。
4: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它都复发呗，也没啥。
0: 嗯。
4: 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静脉曲张。
0: 啊。
4: 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0: 对，哎，这样很多呀。
4: 是。给他年治的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越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都得截肢啊。
0: 那可不是嘛，啊，非常厉害啊，发展越来越快啊，他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嗯。
4: 哎呀，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思想，我还是有的。
0: 嗯。
4: 哎呀，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
0: 嗯。
4: 我现在用咱这个胡椒老膏这也快1年了。
0: 啊。
4: 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已经好了。
0: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4: 是啊。 因为我这个腿上那个颜色啊，跟其他这个皮肤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0: 嗯，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呐、啊，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啊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4: 对对对，这你看腿瘸那个血管啊，也平下来了，你看着都跟这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疼了，都感觉这轻巧多了。
0: 这多好！
4: 现在你看我身体的各个方面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啊这个体质啊是越来越好了。
0: 啊，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4: 是啊，
0: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哎，
4: 对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大夫，真的是打心里的感谢你啊！
0: 啊，您别客气，啊，主要您的福分呢，啊，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那您用的这个胡家老高，它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它就能够解决了您这血管的这个疾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那么五脏六腑啊，还有咱们的全身各个器官吧啊，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4: 哎呀，是哈，胡总，我们全家都得感谢你啊！
0: 好，祝福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哎，
4: 好好好，哎呀，也得这个祝这个胡老这个身体健康。
0: 好，也谢谢您啊，有什么事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一个更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祝您健康长寿，
4: 好
0: 吧？
4: 好，
0: 再见啊，老朋友。
4: 谢谢。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啊，不能说疾病，应该是一种症状，头痛。那从偶尔的偏头痛到持续加重的头痛，背后呢可能藏着不同的原因。哪些是需要我们警惕的器质性疾病？那出现哪些伴随的症状必须要及时就医呢？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邀请专家为大家来解读头痛的相关疾病，帮您来避开健康误区。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神经感染组组长、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刘慧苗。那在节目的播出期间，你有相关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好，下面我们先请刘主任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的刘慧苗医生。
0: 欢迎刘主任啊。刘主任可以离我们的话筒稍微近一些啊，大家听得更清楚。好，今天刘主任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这个头痛啊。当然我们知道头痛的分类有很多，大家都说我头疼我头疼，但是可能要追寻病因，对于自己来说还是不太好说明的啊。所以呢，我觉得节目开始也是有必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有头疼的症状，也是需要及时去医院做一个排查，来确定我们到底是器质性的病变还是神经的头痛。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和刘主任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主题，关于头痛啊。先从我们这个器质性的疾病跟大家来说，哪些器质性的疾病会导致长期或者是逐渐加重头痛呢？那包括在临床上哈，通过哪些检查来明确我们的诊断呢？刘主任。
1: 好的。很高兴呢今天能跟大家一块儿聊一聊关于头痛的一个症状。那么先说为什么人会头痛啊？这个人的头痛这个感觉是怎么产生的？咱们大脑里面呢有一个组织，它是一层膜状的结构，叫做脑膜，它覆盖在我们大脑的一个表面。另外呢，我们脑组织里还有丰富的血管、神经末梢等等，这些组织呢，它对疼痛的敏感啊，敏感性是非常高的，就是可以接受这个疼痛的这个信号的。如果这些结构受到刺激、受到牵拉啊，或者受到压迫等等啊，这些信号呢就会传到我们大脑里边啊，我们就会产生了这种头痛的感觉。
0: 所以头痛是一个症状，很多病因会导致头痛，对吗？
1: 对，其实头痛的原因实在是很多了。刚才咱们说各式各样的原因可能都会引起头痛这么一个感觉。
0: 对
1: 啊。有原发性的头痛，有继发性的头痛，为什么说一旦发生头痛的症状就要到医院来就诊呢？就是明确搞清楚头痛的原因啊，是原发性头痛还是继发性头痛？那当然治疗的办法就不一样了。精准的治疗才能有一个很好的疗效嘛。
0: 那在我们临床上通常需要通过哪些检查来明确我们的诊断呢？
1: 头痛患者呢，我们建议呢，首先是到神经内科来就诊。神经内科大夫通过我们病史的询问，经过对病人一个体征的检查，会根据情况来做相应的一个检查。大概率可能就是首先是影像学的检查，包括颅脑的 CT 啦，颅脑的核磁啦，核磁还有好多不同的成像，比如说要加做脑动脉血管成像、脑静脉血管成像，或者需要做增强的核磁共振扫描等等，根据情况不一样，会有一些针对性的检查。
0: 好，这个是跟大家说的哈，我们为什么会头痛，包括在 头痛的初期我们需要做哪些检查来明确咱们的病因。那刚才也说到了头痛的原因很多，那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不同的头痛是怎么划分疾病，或者说哪些头痛啊，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医院就诊了，而不是说自己在家里吃点止痛药忍一忍就可以了。
1: 对，我们老百姓可能有个习惯啊，头痛了吃点药先看看吧，或者有的人就扛一扛，
0: 因为觉得这是一个像感冒一样的很日常的疾病。
1: 对
0: 吧，
1: 也可能真的你忍一忍或者吃点止疼药，这一次他这个头痛发作真的就过去了。怕就怕的就是您这个习惯啊，它延误了诊断与治疗。就是说把小病拖成了大病。我接诊过的患者当中就有一个特别能忍的一个老年女性。她其实从年轻的开始时候就开始有头痛。可能也是家里当这种偏头痛啊，就是感冒了呀，休息啊，睡觉啊，吃点止痛药啊，确实当时可是可以缓解的。但是这个头痛的发作频率和程度越来越重啊，实在说我忍不了了啊，超过了她忍耐的这种程度了。到医院来就诊，那么片子一拍，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脑肿瘤。这个时候其实是跟他讲，其实你这个身体早期已经给过你信号了但是就是自己的这个习惯没有意识到，那么错失了这个就是最佳的一个治疗的机会。什么样的头痛需要就是马上就诊呢？也给大家提醒一下如果说这个头痛程度越来越重，跟以前发生不一样了，或者以前我用这个药吃了之后效果就好，现在效果不好了，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疼醒，夜里边睡觉能疼醒，
0: 影响睡眠了。
1: 对，还有就是说头痛的时候啊，有恶心、呕吐啊，还有就是眼睛视力的不好啊，这可能是颅内的病变啊，压迫了相应的部位造成的这种症状。
0: 就疼痛的痛感比较强，可以这样理解吧？
1: 还有一些，比如说单侧的头痛，疼起来像针扎，而且发作频率越来越频繁，有的时候啊，大概率啊，可能是就是三叉神经痛这一类的情况。还有就是，比如说我感冒了头痛，大家说，感冒了头痛很正常嘛，
0: 对，
1: 休息休息，感冒好了可能也会好了，多数情况属于这种自然缓解了。那如果说感冒以后头痛特别剧烈，整个脑袋都疼，全头的胀痛，甚至有的时候低头都脖子疼，或者说发烧高烧很难降下来，这个时候可能要警惕，就是颅内的感染，我们常说的可能就是脑膜炎或者脑炎的情况了。如果说出现这样的情况，绝非忍忍就能过大家一定要尽早就诊，避免一个病情的延误。
0: 说到这个脑炎还有脑膜炎，可能大家对于这个也有一个误区，很多朋友觉得

0: 也有可能就没有这种感冒的这种特别典型的症状，
1: 嗯
0: 啊，可能从昏昏痛就越来越重啊，整个脑袋弥漫性的痛，有特别典型的症状就是。可能有人描述说，哎呀，我这脑袋特别的像被紧箍着，像勒着，有的时候说要爆炸一样。
1: 嗯，
0: 啊，如果说伴有这个脖子僵硬，刚才有说了，低头的时候说脖子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1: 嗯，
0: 啊，为什么说我们要就诊要查体呢？就是这些体征可能老百姓自己意识不到，并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通过神经系统的查体，他就会发现一些问题。啊，这些症状呢也。指导我们做什么样的检查来确诊，
1: 嗯，
0: 大家可能简单的可以自己感觉一下，如果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低头的话，下巴是可以挨到胸口的，
1: 嗯
0: 啊，如果说我们定义的这个脖子硬或者叫颈强直或者脑膜刺激征都指的是这么一个感觉的一个症状，这个时候这个下巴呢它低下去的时候很费劲，或者说根本低不下去了，就脖子疼，这是脑膜炎的一些症状和体征，它和普通的感冒绝对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这种恶心呕吐呢，如果颅压增高的话，这个呕吐是喷射性的呕吐，就是大家说，
1: 哦，
0: 哎呀，我憋也憋不住，一张嘴哗就喷出去了，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一种症状，就一定啊，要重视。如果说在小孩就婴幼儿或者免疫力差的这一类人群当中，反而这一类人群是最容易中招的啊，
1: 嗯，
0: 如果说延误了治疗，你想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1: 嗯，其实刚才听您介绍啊，我们这个颅内的一些疾病，包括脑炎呀、脑膜炎呀，它在起初的一些症状不是很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哎，我觉得我忍一忍就好了，
0: 对，
1: 吃点药就过了，
0: 对，
1: 实际不是这样哈，它病情的这个加重也是需要一个缓慢。去逐步加重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一旦身体给到您信号，不管是我们说的偏头痛啊，还是头发胀啊、发晕啊，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时间去我们神内科去就诊看一看，排查一下我们这个器质性的病变。
0: 对，
1: 嗯，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哈，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就需要去医院就诊了哈，千万不要觉得我头疼了，休息一下，拿手按一按，做个按摩就好了，这是属于治标不治本的哈，起码是没有找到病因的一种处理方法。嗯，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您也提到的哈，也是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像小朋友啊，还有年龄大的，抵抗力比较弱的朋友会比较容易触发的这种颅内感染，比如说脑炎、脑膜炎引发的头疼，这种头疼啊，症状刚才您也说了啊，就会觉得头是这种蔓延性的头痛啊，会越来越严重。那这种头痛和咱们普通的偏头痛，在临床的表现还有诊断依据上有没有区别呢？
0: 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颅内感染引发的头痛，那么通常呢，颅内感染呢会有发烧啊，咱们偏头痛一般不伴有发烧，
1: 嗯，
0: 就是颅内感染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信号，比一是头痛，二是高烧，三是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可以理解为脖子硬啊，大家就是说有过这种体会或者发烧感冒的时候头痛，大家可以自己低头看一看啊，这个脖子有没有发硬，
1: 嗯，
0: 其实如果这三个信号同时出现的时候啊，这个就是颅内感染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啊，
1: 嗯，
0: 其实也就是身体在给我们发出这种求救的这种信号，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意识到
1: 收到这个信号，
0: 对，收到，
1: 对，
0: 那么偏头痛呢偏头痛呢属于原发性头痛啊，刚才咱们说到的颅内感染呐，啊，或者说脑肿瘤啊等等，这属于继发性头痛。
1: 嗯，
0: 那么偏头痛属于原发性头痛啊。怎么理解原发性头痛呢？就是可能我们这个症状也很重啊，嗯，发作起来也很难受，经常发作。那么我们次次发作去检查，比如说我拍个核磁、拍个 CT， 它没有说在影像学上看到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啊，其他的，比如说我怀疑脑膜炎，我做个腰椎穿刺，看看这个颅内感染的这种证据有没有。
1: 嗯，
0: 如果说我这些东西、这些检查都做了，啊，没有什么发现异常。
1: 嗯，
0: 那么这一类头痛属于原发性头痛，原发性头痛里面相对比较多，高发的就是偏头痛。
1: 偏头痛啊，嗯，
0: 那么其实老百姓对于偏头痛可能理解也有一个误区吧，
1: 嗯，
0: 偏头痛绝对不是只有一半头痛
1: 啊，哦，
0: 不是只有一半疼，
1: 嗯
0: 啊，有三分之一还多，就是据统计啊，不完全统计啊，
1: 嗯，
0: 大概一少半的病人。偏头痛，但是它发作的时候是整个头痛，
1: 它只是一部分更痛吗？痛感上
0: 也有部分轻重，就是

0: 整个头都痛，它的疼痛的特点啊，符合偏头痛的特点啊，这个是也是可以诊断偏头痛的。
1: 嗯，只是说我们定义叫偏头痛，而不是说一半的这个部分去疼。
0: 对，但是有一半往上的病人，他确实是一半疼，可能这次左边，下次右边，甚至有的人就固定一侧啊，多年以来发生头痛就那一个部位啊，但是只是说这个偏侧性啊，并不是说定义我们偏头痛的这么一个标准。这种头痛它也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搏动样的疼痛啊，什么样是搏动样？有的人说，哎，像个小鼓在我脑袋里梆梆梆的敲，有节奏啊。其实这个节奏呢，跟我们的脉搏、心率是同频的啊，它就是血管性的这种搏动的感觉。这是一个。它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疼痛的特点。另外这种疼痛呢相对比较重啊，我们怎么定义这个轻中重呢？我们有一个评分啊，怎么评呢？就是完全缓解的，就是没有头痛发作的时候是0分。那么就是疼到极限状态，我实在受不了了，是10分。那么通常这个偏头痛的程度呢在5分以上，就是中度以上。大家都会跟自己有一个这个判断。我们也经常问病人啊，说轻中度大家说不清楚，我们就评个分儿啊。有的人说4-5分，有的人说7-8分，有的人说不行10分11分，他就
1: 忍不了了，
0: 他就强调他这个疼痛的这个感觉很重。
1: 在每个人耐受可能也不同啊。
0: 就是中度以上的疼痛，而且呢你走路弯腰或者头震动一下都会加重。有的人说，哎，我不能动，我只能躺着了啊。我就是咳嗽一下，或者我从床上起来下床这么一个动作，都会加重它的疼痛。有这么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它有一些伴随症状。伴随症状，刚才咱们说脑膜炎、脑炎，它可能伴随发烧。但是这个偏头痛呢，它的伴随症状啊比较多。比如说怕光、怕吵。啊，说疼起来啊，我的灯都不能开，窗帘都得拉上。家里人说个话，我都觉得他吵得我心烦。这是一个特点。还有就是恶心呕吐，啊，恶心呕吐。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偏头痛的特点，它有先兆。这种典型的先兆呢，视觉的先兆比较多一点。有的人说，哎呀，我就知道我要头痛了，说为什么呢？哎呀，我的眼前直发光，或者说我这一侧看不见了，变黑了。或者说有这种彩色的条纹在眼前晃动，每次你这样我过不了几分钟我就开始头疼了。这是偏头痛的一个典型的视觉先兆。这是偏头痛的它的一些伴随特点和它的这种伴随的症状，跟我们刚才说的脑膜炎就完全
1: 有区别了。它是一个纯原发性的一个疾病了。那我们这个偏头痛有没有引发它的病因呢？身边很多人都说我偏头痛啊，我总是治不好，或者是当我心情有焦虑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我都会偏头痛。
0: 对，这个偏头痛的病因很复杂。目前有研究到的，也有可能我们目前还没有研究到的。它有好多的原因，比如血管性的原因，神经性的原因，还有一些神经递质的原因，就是我们身体里边的这种化学，就是病理生理发生了一些化学性质的变化啊，比如说产生的什么激素增多，或者产生的什么激素减少啊，大概其老百姓可以通俗理解成这个就是神经递质的这些原因啊，都可以这个诱发这个偏头痛，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作息，比如说我睡少了啊，今天晚上没睡好觉，第二天头痛。但是呢，有的人呢睡多了他也头痛，就是这种不良的这个生活的就是作息啊，他都会诱发。还有一些，
1: 所以每个人诱发偏头痛的原因不一样。
0: 或者说我今天压力大，哎呀，我知道明天要有什么事儿，我好像完不成了，或者怎么样了这个压力增大也会诱发这种偏头痛。甚至饮食不良习惯也会或者说喝咖啡、浓茶。红酒等等这些也有这方面的诱发这个偏头痛的这种人群还不少。所以
1: 受到一些外界刺激的时候，
0: 对
1: 都有可能。
0: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突然的一个天气变化像这种天儿突然一下变凉了，我出门一吹冷风，哎呦，就开始头痛，也有这样的。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我们女性在生理期她激素的一个波动也会诱发偏头痛有专门一个疾病，就是月经性偏头痛。
1: 好，这个偏头痛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后面再给大家具体来做介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武金浩，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都可以在节目播出期间来拨打。

0: 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1: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2: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3: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4: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3: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4: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5: 哇，宝贝真棒呀。
6: 让我像新娘一万岁，大风十七岁。
1: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殷照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7: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良好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护好牙齿呢？第一，平衡膳食，不挑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它们糖分含量少，营养又丰富，既有利于牙齿的自洁作用，不易患龋病，又锻炼了面部肌肉，有利于口腔颌面部的生长发育，促使牙齿排列整齐，增强咀嚼功能。第二，少熬夜，打算熬夜前先刷个牙，或者用漱口水漱口，既可以清新口气，抑制口腔细菌，也可以提神醒脑。熬完夜睡觉前再刷一次牙，能够减轻夜宵对口腔的危害。晚上尽量少吃宵夜，睡前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早睡早起。第三，刷牙和使用牙线，这是预防龋齿和牙龈疾病的重要措施。刷牙的关键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使用软毛牙刷，牙齿的每个牙面都需要刷到位，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每3个月要换一把牙刷。牙线能够清除牙刷无法达到部位的食物残屑，是最好的口腔保健措施之一，提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第四，半年到一年定期做口腔检查，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牙齿与洗牙，清除牙结石、牙菌斑，及早发现和治疗牙齿及牙龈疾病。接受预防性治疗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防胜于治，早期龋病和牙龈疾病是没有症状的，早期治疗不仅可以免受痛苦，还可以节省费用。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头痛啊，也是身边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的一个健康话题。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刘主任来跟大家聊关于头痛的一些疾病哈。我们来关注一些特殊人群，先来说一说高血压患者。那如果是高血压患者出现突发的剧烈疼痛，这个时候需要警惕哪些血压异常引发的一些疾病呢？比如会不会患这个高血压脑病，还有颅内出血呢？刘主任，
8: 好的。对于这个患有高血压的患者呢， 一定要警惕这种突发的头痛啊。如果说突然发生头痛，而且这种头痛的性质比较剧烈，
0: 嗯，
8: 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有的患者描述说，哎呀，我的头像突然爆炸了一样啊，就是这个头痛来的特别突然，
0: 嗯，
8: 它能精准。我们有时候问你疼痛几天了，什么时候开始的？刚才咱们想说的这种慢性的这种偏头痛，有的病人可能时间长了都记不清楚啊，可能一年了啊，或者说一年半了，他甚至记不清楚开始发作的这个时间。那么如果说高血压头痛的患者突发这种头痛，有的叫霹雳样头痛，说我脑袋都要炸了，他可能精准到每分一分钟啊，就说我刚才在干什么，或者几点几分的时候突然就发生了。这个时候啊，特别害怕的一种病，就是特别严重的一种病，叫做蛛网膜下腔出血。这是据患者描述，这是一种一生中最剧烈的头痛，叫霹雳样头痛，或者叫炸裂样头痛啊。
0: 这个是通常只在高血压患者中吗？
8: 不，有一些患者啊，如没有高血压的患者呢，有一些就是先天发育的问题，或者说有一些脑血管的畸形、动脉瘤等等破裂，它也是突发的这种，就是瞬间达到高峰的这种头痛。
0: 嗯，
8: 这个时候呢，他的脖子也是僵硬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啊，低头可能这个下巴挨不到胸口，也有这么一个体征。
0: 嗯，
8: 甚至呢有短暂的意识丧失。他会有伴有就是比较明显的这种特别严重的这种伴随症状。这个绝对不是这种普通的高血压头痛啊，有可能就是蛛网膜下腔出血了，那么这个病是很凶险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啊，所以说呢一定要警惕啊，因为他脑动脉破裂之后，这个血液呀就瞬间涌入了这个蛛网膜下腔，颅内压会骤然升高啊，是可以发生猝死的。
0: 所以这个其实优先级是大家不用考虑了，一定是先去治疗这个急症，然后我们再去治疗原发性的头痛了。
8: 对，
0: 像我们这个高血压引发的头痛就属于继发性的头痛吗？
8: 对，如果说我们把血压控制好啊，单纯是因为高血压引发的头痛，我们把血压控制好，
0: 就
8: 这个头痛应该是能缓解的。
0: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高血压患者啊，这个也是一个急症，提醒大家要注意了。
8: 对，
0: 好，我们再来说几个也是日常生活中哈，包括我们的微信群里朋友们经常问到的关于头痛的一些问题啊，今天也是做了一个整理，一起来请教一下刘主任。还有的朋友说经常太阳穴跳的疼，有的时候还会恶心。这个会是偏头痛或者是普通的紧张性的头痛吗？
8: 刚才
0: 怎么来诊断呢？
8: 刚才咱们说了一些偏头痛的特点了啊。偏头痛的特点，刚才咱们说第一个就是通常就是这种搏动性的头痛啊，可能就是老百姓描述的那种跳着疼，一蹦一蹦的啊。像不是说有的病人说脑子里像按了个小鼓槌，梆梆的一敲我的疼，一敲我的疼，
0: 敲的还心烦。
8: 对对对，而且疼痛的程度在中度以上。走路弯腰咳嗽或者体位的变化，说上楼梯等等都会加重。第二个咱们说的，它伴随症状比较多。您体会一下，就是这位患者太阳穴跳着疼的时候，恶心的时候，还有其他的伴随症状吗？恶心其实他是就占了一条啊，比如说刚才咱们说了，怕光怕声音啊，不想见光也不想听嘈杂的声音，在屋里啊关着窗帘关着灯，可能休息一会儿会缓解一点啊，这也是偏头痛的一个特点。第三个就是有先兆，有没有说眼前闪光或者有其他的，比如说闻到一些刺鼻的气味，注意一种嗅觉的先兆。刚才咱们说的常见的是视觉的先兆，这是偏头痛的一些典型的特点。如果说这种症状持续四个小时以上，三天以内啊，这个时候大概率就是偏头痛了。当然，您是在排除了器质性疾病之后根据这个症状我们来给他诊断的啊。那么再说说紧张性头痛，其实紧张性头痛也很高发。
0: 紧张性头痛是一过性的吗？
8: 它也不是一过性的，它的头痛的特点呢跟这个偏头痛不太一样，它也非常的普遍，没准现在就有朋友正在被它困扰啊。其实我有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它的特点呢就是紧箍咒式的这种疼，脑袋这一圈感觉被什么东西勒着或压着，有的人描述说我脑袋顶像扣着个锅盖，这种描述是很
0: 紧绷感，
8: 对，很常见，还有就是如果说我后脖子太阳穴发紧酸胀，这属于就是紧张性头痛的一些这种特征性的这种特点。它的疼痛的程度呢 相对轻一些，没有刚才我们说的偏头痛，通常没有偏头痛那么重，它是轻度到中度之间的这么一个程度，它也不会像偏头痛那样说，哎呀，疼了之后我就在屋里窝着啊，也不能出。

0: 出门了也不能见光了，也不能动了啊，不会有这种说疼的都没法动了，他也很少说有恶心啊，但是不是说完全没有，只是说程度比较轻啊，发作频率比较低，可能断断续续好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啊，所以说他也很磨人，影响我们的心情啊，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啊，这种情况也不少见啊，所以说这位朋友问的太阳穴跳着疼还伴有恶心，虽然其他症状他可能没有过多的再说，或者说也可能没有了，那么这种情况更可能的是应该是属于偏头痛
1: 哦，有可能是偏头痛。这偏头痛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慢性的头痛吗？
0: 对，
1: 它会时不时的就发作。
0: 对，
1: 不管是您可能受了一些外界的干扰啊，或者是内心啊有压力有紧张，它都可能会时不时的发作。
0: 对，刚才咱们说的它的诱发因素啊，包括自身的原因，也包括一些外界的叫做诱发因素吧，这个诱因啊，它都会引发偏头痛。
1: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疾病大家说挺难缠的哈。
0: 对，
1: 好，我们再来说说啊，有些朋友说每次压力大熬夜以后都会头痛，这种情况跟情绪还有作息有关系吗？这样的头痛需要去做脑部检查吗？
0: 如果说初次发生这种情况啊，或者说我虽然以前也发生过，但是这次和以往发作的这种形式又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警惕，要做检查来明确，也不要再按以往的那个经验来治疗了。刚才咱们一开始说到的，忍忍成了大病，就可能延误这种病情。熬夜、压力大啊，或者情绪的不稳，或者作息的不规律，都可能诱发偏头痛。如果说我们做了脑部检查，排除了没有问题。那么既然每次压力大或者熬夜都会头痛，那我们就从生活方式上来改变呗，
1: 就
0: 会减少，
1: 就不要去熬夜了，
0: 对对对，就会减少啊发作的这个频率或者减轻这个发作的程度。
1: 像这些朋友也是找到了您发病的这个原因了啊，我们尽量去规避它，保持一个好的生活状态，可能这个疾病就不会发作，慢慢也会缓解了。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关于这个头痛，可能很多朋友是伴随多年的啊，经常偏头痛或者经常压力大造成这种神经性的头痛，布洛芬啊，这也是可能很多头痛的朋友经常会服用的一个药。那吃布洛芬缓解头痛很长时间了，长期吃会不会有副作用的？有的朋友说会伤脑子吗？或者会产生一些药物依赖吗？
0: 对，跟大家再聊一聊这个头痛的治疗啊。这个布洛芬呢属于一个非载体的抗炎药，这是一个就是比较普通的一个止痛药。确实是这种药呢，你哪儿疼他吃了都管点用啊，那头痛他吃了也管用。为什么说长期吃好几年了会有什么副作用吗？大家也是担心这个。就是止痛药连续吃它会这个药效越来越差。确实是有一些耐受性以前吃一片可能就好了啊，可能后来吃两片，有的患者三片四片的一大把的开始吃它的药效越来越差。那我们原来有一个患者就是60来岁的一个农村老太太然后她来看头痛住院了，我们去给她查体，刚才说了这些我们神经科的这些专科的这种查体，她把衣服撩起来就把上衣往起撩，我说哎，我们暂时先不聊衣服，我们先查这个神经系统这个腹部的查体啊，回头我们那个其实头痛并涉及不到太多的腹部的查体。老太太说我让你看看我这个疤，我是什么疤，就是它正中腹，就是中下腹正中有一个特别长的一个手术的疤痕。她讲，她说我是常年吃止痛药胃穿孔做的手术，说差点要了命。这个布洛芬的这个副作用其实对胃的这个胃肠道的刺激有的还是挺大的这也属于它的一个不良反应吧。会不会伤脑子，会不会依赖，看大家怎么理解。其实你吃多了这个止疼药之后还会造成一种头痛，叫做药物过量性头痛。就是这个
1: 药导致的，
0: 但不管用还越吃越痛。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还可能掩盖了咱们刚开始说的这些继发性的这种头痛的这种原因延误了排查，可能会造成其他的不良的后果。如果说我们头痛持续不缓解，或者疼得比以前更厉害了，吃以前的这个止痛药效果不好了，千万千万记着一定要早做检查。
1: 这个是提醒大家的，止痛药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也建议大家不要长期服用啊。
0: 对，
1: 这副作用我们是

0: 不是很可控的。那刚才您说到这个治疗了，头痛大家可能想我要缓解我的疼，我要先吃点止痛药啊。那我们通常的这个治疗头痛的方法，在原发的头痛疾病上还有哪些好的方式呢？
1: 这个一定要先确诊我们这个头痛的类型。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偏头痛，现在这个药物的研发也是越来越快啊，这个对症治疗的这个药物呢也是逐渐的越来越多啊，现在有好多专门治疗偏头痛的药啊，不是刚才咱们说的布洛芬这种就是普通的这种止痛药。如果说我们确诊了疾病的类型，那我们用药才会精准嘛，
0: 还有针对性的一些药物可以用。
1: 对，一是疗效会提高，二是可能还会预防你的发作，三是这种副作用比较小，就比较安全。
0: 再帮各位偏头痛的患者们来问一句啊，这个偏头痛到底能够根治吗？能治愈吗？它既然这么长期啊，很磨人。
1: 这个偏头痛怎么说呢？刚才咱们说了，它的病因很复杂，有血管是因素、神经的因素、神经递质的因素，甚至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生活方式的这种诱发的因素，那么偏头痛它是一个可防可治的疾病，但是它现在没有说我有一个什么特殊的手段能把它治愈，因为它的
0: 彻底啊，
1: 对，
0: 让它
1: 因为它的对，因为它的诱发因素实在是。太多了，
0: 而且个体的差异也是啊，会影响我们这个诱发的因素。
1: 对对，
0: 好，这个是这个偏头痛啊，我们是可防可控，有症状了我们可以去缓解它，在偏头痛之前咱们可以去防止偏头痛啊，但是如果说彻底根治，对于大家来说可能还是需要。

0: 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了，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再次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神经感染组组长、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刘慧苗。好，下面时间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关于偏头痛。

0: 的治疗。那如果偏头痛是在处在啊我们这个急性发作期最疼的时候，应该怎么来治疗？如何用药呢？刘主任。
1: 好的，那跟大家再聊一聊这个偏头痛这个治疗啊。偏头痛的急性期啊，要尽早的用药物治疗。刚才咱们说了，我们中国老百姓其实是特别能忍的啊。刚开始疼的时候，谁也是说，哎呀，忍一忍吧，观察一会儿吧，看一看吧，休息一会儿，歇一会儿，看看怎么样吧。其实我们
0: 刘主任再离我们话筒近一点啊。
1: 好的，其实偏头痛急性期的这个治疗呢，我们提倡呢是应该早用药物治疗。就是在头痛发作的时候，尽快吃药。这样呢可以快速的缓解我们的头痛啊，让这个头痛呢不至于就是说发展到高峰期，也可以减少它的伴随症状。所以说并不推荐啊开始的时候先忍一忍啊，忍不了了再吃药。其实跟大家这种打一个通俗的一个比方啊，就是像一个偏头痛的发作就像一个大坝的决口一样。大坝刚要决口啊，刚要决一个小口啊，那我们赶紧抢救啊，可能两铲子土都把它堵住了。它就不至于爆发。
0: 对
1: 啊，如果说我忍一忍忍一忍，一会儿都要决堤了啊，那可能就劳民伤财的啊，抢救也抢救过来了，那损失也不可挽回了。就是这种啊，这个通俗的比喻，我觉得用作我们急性期的这个药物治疗上，可能大家就会啊很明白了啊。这是我们急性期的一个药物治疗。如果说我们忍着啊不吃药，这个头痛时间一是会更长，二是它发作的频率可能会更高。
0: 就确实不可以不干预。
1: 对。
0: 忍忍就过的这个想法哈，大家以后就不要再有了哈，尤其针对头痛这一方面。
1: 对，现在偏头痛的治疗药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
0: 有针对性的用药吗？
1: 有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一些非特异的药物。你说偶尔我吃一片布洛芬，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你不要长期全靠这一种药。这种药就是我们讲的非特异性的药物，包括偶发的头痛，甚至牙痛，甚至其他的地方的痛都可以有效啊。但是它不是专门治偏头痛的啊。我们现在偏头痛也有专门的药物啊。这种如果有经验的朋友可能啊用到过，比如说有一些叫做什么什么曲布坦啊，有好几种啊，可以叫做啊，认为它是曲布坦的药物，还有叫什么什么吉泮啊，现在它都是用作偏头痛的治疗。
0: 好，这个是有那些针对性的用药啊，但是这个大家也要遵医嘱。
1: 对，它的各自的适应症也不一样啊，并不是说我一有这种症状的患者用完就都有用啊，一定要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来用药。
0: 刚刚我们说了这个急性期的治疗，还有偏头痛如何用药哈，可能还有一方面是大家更为关注的，就是我们这个偏头痛到底能预防吗？怎么来预防呢？
1: 偏头痛是可以预防的啊，就是什么时候需要预防啊？有几种情况啊，大家捋一捋看一看自己是不是符合。第一个就是，如果说经常的头痛啊，一个月头痛发作两次以上。每次都会影响我们正常的一个生活和学习。第二个呢，就是我用以前的药啊不怎么管用了，或者说这个药物的副作用，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60多岁的这位老年患者，胃溃疡、穿孔，然后手术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良反应啊。如果说我耐受不了这种药物的这种副作用了，那我也要启动这个预防用药。第三个就是常年口服这种刚才咱们说布洛芬等等这一类的药物，越吃药头越痛，就叫药物过度依赖，药物过量性头痛啊，这是专门有这么一类头痛的啊。这个时候也是要启动我们所说的这个偏头痛的预防。还有就是头痛发作的比较特殊啊，刚才咱们说的那些伴随症状，什么视觉的先兆啊，嗅觉的先兆啊，什么伴有恶心呕吐、怕光怕声音等等，还有一些偏头痛的病人呢，他会这种类型比较特殊，他会引发这种脑梗的这种症状啊，这种比较危险啊，也建议这种有这种伴随症状的患者要启动这种预防性的治疗。
0: 预防性的治疗它也是一个规范化的治疗吧。
1: 对，预防性治疗的目的，首先说它可以减少偏头痛的发作频率，减轻头痛的程度，缩短它的发作时间。预防性的治疗也有一些，包括一些抗抑郁药抗癫痫药啊，有一些它都可以预防这种偏头痛的发作。还有一些钙离子拮抗剂。

0: 说叫什么什么地平类的药，还有就是现在一种新药叫什么吉泮类的药，这个药既可以用作急性期的治疗，也可以用作这个预防期的治疗。
1: 哎，所以我们这个是可防可控的啊。
2: 对，
1: 好，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偏头痛的一些用药和治疗，那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些特殊人群啊。刚才我们关注了高血压的人群，我们再来说说高血压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有些朋友跟我们留言过啊，说会后脑勺疼，这个情况和血压控制不好有关系吗？
0: 对，高血压的患者呢，如果说频发头痛，我们建议大家啊，勤测血压啊，是不是这些天的血压有波动啊？如果说血压平稳的情况下，仍然会出现头痛，那么高血压的患者也可以得偏头痛，也可以得紧张性头痛就是首先要排除它是跟它的血压波动相关的这种头痛，
1: 可以先试一试血压降下去之后是否还会头痛。
0: 对，
1: 如果说还是痛，那可能不是我们这高血压引起的了。这是一个排查自己的一个好办法哈。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这高血压患者。还有的朋友啊留言说，孩子10岁偶尔会说前额痛，小朋友也会得偏头痛吗？这个需要带他去做个检查吗？
0: 对，小朋友也会得偏头痛，而且这个偏头痛啊在青少年儿童当中的发病率是很高的。有这个医学统计过，就是在青少年儿童当中疾病负担占第一位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是这个交通意外，就车祸。那么居第二位的就是头痛。所以说呢，这个青少年儿童这个偏头痛的发病率确实很高，它诊断起来相对困难一点，一个是就跟这个小朋友对这种疾病的一个描述理解，还有就是家长对这个情况的一个关注度，另外就是医生对这个诊断的一个就是这个思路都有关系。所以说呢，现在这个青少年儿童的偏头痛它的诊断率并不很高所以说如果说家里孩子有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看一看这孩子像咱们前面说的这种诱发因素是不是有近期是不是学习压力大呀，或者睡不好觉或者身体有其他的一些不舒服有没有这些原因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先排除这个器质性的病变。所以说儿童诊断偏头痛的难在哪儿呢？就是刚才一系列这些原因导致这种小朋友被诊断的这个比率还是偏低的。
1: 其实像之前也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过一个话题，关于青少年学习压力比较大，他就会经常性的肚子痛这个不是说装的，我肚子痛不想去学校，我确实因为考试之前我一紧张肚子就会痛。
0: 对，
1: 那这个头痛是不是也会因为这种紧张因素导致呢？
0: 可以，这个压力大或小朋友吧，一般就是学习压力大，或者说受什么批评等等，他心里的这种状态的原因，确实可以引起来头痛那么肚子疼也很常见。其实以前我也有过体会，一到大考的时候，哎呀，我肚子疼，确实不是装的它就是这种神经的一种反应。
1: 像这样的情况也需要去治疗吗？
0: 对，如果说频发都影响了我们正常的这种学习和这种生活了，那一定要去治疗。
1: 好，这个是我们关注的这个儿童青少年群体的头痛如果影响了您的正常生活，影响学习的状态下，也是需要去积极的进行一个治疗的。这个在这儿呢，也希望作为家长对我们的孩子多一些这方面的关注不要觉得小朋友年龄小他不会得偏头痛，那也是有这个可能的，只是我们这个排查的概率不是很高。
0: 对，
1: 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儿童。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常的一些疾病。很多朋友说我每次感冒发烧都会头痛，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吧。这种感染引起的头痛需要去处理吗？
0: 如果说普通的感冒发烧，确实是大家都有过这个体会感冒了发烧了头疼，这感觉好像很正常。如果说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头痛越来越激烈高烧不退这种情况可能会诱发这种脑膜炎的情况，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但是这个时候呢，不建议大家特意去吃止疼药以免掩盖了它的一个症状和我们一个诊断的一个时机。而如果说普通的感冒，我们对症用一些感冒药感冒药其实它那个里边的成分也有一些这种
1: 治头痛的，
0: 对，叫解热镇痛药吧。如果说能缓解，这个是最好的；如果说缓解不了，这个大家一定要高度警惕，及早就诊了。
1: 好，所以就是日常的感冒发烧，如果说您感冒和发烧的症状都退去以后，头痛也跟着消失了，这种情况就不需要再进一步用药了。那假如说您这个症状其他症状没有了，那还是会头痛，这个时候就要去看看是不是有这个原发性的头痛，或者是有一些器质性的病变了
0: 嗯，是的。
1: 哎，今天节目中非常感谢刘主任做客直播间，给大家介绍了很多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头痛。可能对您来说，头痛这个词概念很大啊，我头痛了，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如果是这样的朋友，或者您有长期伴随着这种头痛的困扰，建议您可以到我们门诊去看一看啊，让专业的医生给到您建议。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刘主任留一下您的这个出诊时间以及出诊地点吧。
0: 好的，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宣武院河北医院的地址在我们东港路啊，裕华区的东港路89号，在东港路和翟英大街的交口，这个位置还是非常好找的，我的出诊时间呢是周二和周四，周二和周四在我们门诊楼的2楼，我们神经诊区，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到时候来就诊。
1: 门诊楼的2楼神经内科啊，我们可以去找刘主任来具体的咨询。好，再次谢谢刘主任做客直播间。
0: 好的，
1: 时间关系呢，我们也再次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这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都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手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0: 心可放。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您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直播，或者是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假期已经接近尾声了哈，每年到9月份都会有一大批朝气蓬勃的初中生顺利的毕业，踏入到高中的校园，开启自己的人生新阶段。我们有很多孩子在中考的过程当中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甚至是说初中之前学习成绩都非常的好，那么一进入高一可能会出现成绩滑坡呀，或者是说心态崩溃呀，没有办法融入到新集体，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有很多家长和孩子都会有疑惑，明明我初中学的还挺轻轻松松的，学习成绩一直也不错，为什么到了高中阶段就会出现跟不上的情况呢？我们初中和高中到底有哪些看不见的鸿沟呢？另外大家到了高中开始开启了自己的住宿生活，还有自己进入到高中的这个学习模式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怎么样能够快速的适应平稳的过渡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东校区的物理教师、26级的新高一年级的副主任王晓栋老师，来结合真实的学生案例还有权威的教育数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非常落地的并且非常实用的初中进入到高中阶段的这个很实用的一些解决方法和适应方案哈。王老师下午好。
2: 啊，主持人下午好。
1: 嗯，我们有很多家长反馈说孩子初中学的还不错，尤其是说数理化学的还不错，物理成绩也不错，比如说在初中阶段会经常考满分啊，或者是说还都挺高分的，但是到了高一新开学的时候，我们会迎来这个一个学期一个月的学习之后，我们会进行这个月考的时候就会出现成绩明显的下滑，孩子会很受挫，家长也很焦虑很迷茫，就为什么孩子们在高一的这个新的学期新的阶段会出现这种成绩断崖式的滑坡，我们初高中的学科的知识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挺大的一些差异吗？
2: 这是所有新高一啊，高一新生的一个头号的难题，也是教育公认的高一现象。首先用几组权威的数据跟这个物理学科的实力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差距。根据教育中国科学院2023到2025年初高中衔接的数据调查显示，超过78%的这个中等考生啊，就是成绩比较好的，在高一上半学期他的成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41%的同学他的成绩属于大幅度的下滑。核心原因不是说孩子变笨了，或者突然之间变笨了，或者他不努力态度上有问题了，或者是说咱们这个就是说学习态度啊包括努力程度有问题了，是初高中这个体系存在本质的一个断层啊。第一点就是关于这个知识体量，它成了一个几何倍数的增长，密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从知识的广度上来看的话，这个容量啊，这个高中阶段的大概是初中的3到5倍。很多学生跟家长误以为高中就是稍微知识稍微多一点或者题目难一些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行业的统一数据显示啊，高中单学年的知识总量基本上等同于初中3年的一个知识总和。因为我是这个物理老师对吧，根据我所教的这个物理学科为例，初中的物理只是宏观的研究表象，生活化的简单的现象，从力学、声学、光学都是大部分都是一个定性的认知。
1: 也相对来说好理解一点是吧？
2: 对。记住公式，甚至我们多做几套题，把这些题型掌握之后，他就能得分。所以说中考会有一大批学生，他的物理几乎都是满分。 但是高中呢，直接从表象深入到本质，从高一上半学期的运动学、受力分析、牛顿定律等等，短短两个月的知识的容量，包括逻辑的难度，它远超于初中两年物理所学的内容。
1: 嗯。
2: 第二个啊，就是，全科啊，就是因为我们高一分班之前，这个同学要学九科。
1: 嗯。
2: 啊，不光是物理这一个学科，你比如说英语，初中的核心词汇啊，我问过咨询过英语老师，大概在两千个单词左右，但是高中呢，直接提升了一倍。啊，是变成4000个单词。数学呢，由具体的计算转变成抽象的逻辑，知识点环环相扣，容错率是比较低的。
1: 嗯，
2: 可能咱们初中生是吧，初中的同学每天花1到2个小时就能够把作业写完，甚至还有抽一部分时间可以复习，
1: 对
2: 啊，就能稳住自己的这个高分。但是呢，如果高中还沿用这种初中的算是比较低效的一个学习的模式的话，他根本不能覆盖全部的知识跟全部的科目。
1: 嗯，就很多同学到了高中会非常不适应，因为我们还在用初中的学习方式来学习，会发现比如说作业做不完，或者是说在复习的时候这效率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这是我们有很多孩子成绩下滑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体量增长的确实非常的快。那第二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2: 第二个就是说，从业务知识上来说的话，它知识的难度从记忆型变成了一个逻辑推导型。
1: 嗯，
2: 这个根据调查显示，初中85%以上的，它是一些与基础记忆啊，包括一个公式直接套用。但是呢，高中考试啊，就是高中的内容80%以上的，它涉及到一个综合的迁移，
1: 嗯，
2: 多个知识点相互嵌套、逻辑推导等等。初中生基本上听懂了，他大概就约等于能会做题，能得分。但是呢，高中的情况呢，出现了能听懂老师在讲什么，但是呢，一到学生自己去做题的时候，往往他是做不对的啊，能听懂，但是做不对，做不全。
1: 嗯，
2: 这个就是核心的一个区别。初中这个学科，它主要是依据课本的原题、基础的辨识等等，靠突击、靠刷题就能够快速得分。
1: 嗯，
2: 啊，这是初中生的一个优秀的习惯。
1: 很多孩子就是上课听的也挺懂的，然后课后做题，然后把知识巩固一下，发现哎，就是我这个学科学的还不错，是吧？
2: 嗯，对，是这样的。
1: 嗯，但是到了高中，我们还是用这个方法，发现哎，怎么不灵了呢？为什么呀？
2: 嗯，高中是完全相反的，80%的考题，它是一个综合的考题，
1: 嗯，
2: 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没有原题，没有固定的套路。以物理为例吧，初中我们受力分析只有简单的1到2个例。场景比较单一，
1: 嗯，
2: 啊，情景也比较单一，但是高中的一道综合题来说的话，融合了至少5个以上的知识点，需要层层的推导、逻辑建模，只要有一个步骤思维出错了，整个题它可能思路就全错了，啊，所以说高中学科这个焦虑得分明显高于初中生，核心诱因是思维模式无法适应。啊，无法适配高中的这个教学节奏。
1: 嗯，好，这是我们需要调整的啊。既然高中的知识除了增多之外，它还有这更多的逻辑的推导性，所以就需要我们同学们在学高中知识的时候要调整我们的学习方法，不能再沿用初中的了。那第三个原因又是什么？
2: 第三个就是涉及到咱们这个教学节奏啊。高中的教学因为它内容比较多嘛，
1: 嗯，
2: 啊，时间都是3年的时间，因为它体量大，所以说教学节奏一般是要快一些的，
1: 嗯，
2: 没有有什么缓冲期。初中的老师会遇到一个某一个比较复杂的，遇到一个重点点，会反复讲解、反复复盘，甚至有专项的训练。
1: 嗯，对，
2: 同一个知识点重复3到5遍，给足了学生这个消化的时间。但是呢，高中的这教学进度啊，包括节奏啊，相对于来说是要紧凑的多的。很多知识点，我们很可能就简单的讲一遍就过了。
1: 嗯，
2: 课堂呢主要以点拨思路为主，大量的这些消化、复盘等等工作都需要学生自主去完成。举个例子，我去年带的一个高一的一个新生，中考物理是接近满分，年级排名也比较靠前，基础非常扎实，心态包括态度啊都非常端正。但是呢，第一次月考物理呢满分是100分，他直接考了不及格，58分。
1: 嗯，当时肯定特别崩溃。
2: 对，当时这个孩子心态是完全崩溃的，找我谈心，说自己每天都在刷题，比初中努力的多，为什么成绩反而下降了？
1: 嗯，
2: 然后我就是帮他捋顺思路，去研究他这个学习模式的时候，发现他完全是在用初中的方法去学习。上课呢，只记老师的这个板书公式，课后刷题，不会总结题型，不会梳理逻辑， 不去整不去整理错题，就简单的还是靠初中这种机械的刷题、被动接受等等，以为这样就能拿高分。但是高中的数学、物理啊，还有化学，他没有思维建模，刷再多的题也都是无效的。这个孩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完全从被动记忆到主动思考这个思维模式的转型。
1: 嗯，哎呦，这个在高中阶段，我们听到王老师分享之后，我们会发现更多的复盘、复习以及总结的这个过程，恐怕是同学们没有办法跳过的，甚至是说这个过程更加的重要。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孩子其实到了高中的时候，家长也会很心疼的说，哎呀，我的

0: 孩子其实挺努力的，每天都做大量的习题啊，然后这学习时间也挺长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收效不好呢？恐怕就是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些情况，就是我们看上去我们的这个学习很努力，但其实方法没用对，我们就会发现，努力是努力，但是最后的这个成绩体现出来效果不是特别好。那针对就是孩子们会出现这种比如说知识断层啊，或者是说这个成绩滑坡的这个情况，您有没有比较实用的一些孩子们可以立刻用到的解决的方法？
1: 根据我多年的这个带班上课的经验啊，针对于这个初高中衔接这一部分，总结了三个算是比较核心的方法。对于这种初高中衔接的新生来说的话，比较简单有效也容易坚持。第一个就是突击自己的思维啊，把原来的这种初中的模式给他摒弃掉啊，建立每天闭环的学习模式。初中考前可以突击，但是高中是绝对不行的，要求所有的新生落地当日的知识点，当日清啊，每天晚自习用2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梳理当天学科的知识框架，重难点一错点，不堆积问题，因为高中这个知识的连贯性是极强的。就跟咱们那个滚雪球是一样，你今天稍微有一个点没弄懂，然后明天稍微有一个知识点没弄懂，等到连贯起来之后，它并不是一个相加的结果啊，它是一个成几何倍数增长的，最后成指数形式了。最后到了高三之后，如果你前面埋的坑比较多，到了高三之后，你发现一到综合题，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了。这就是平时咱们争取当天的问题当天处理完啊，
0: 不然的话越来越多不懂的问题，到最后可能就听不懂了，是吧？上课、
1: 对，有可能有一些孩子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啊。今天的受力分析没听懂，明天的牛顿定律可能就完全听不会。
0: 对，
1: 然后三天的慢慢积累之后，它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到最后就可能就全面的就崩盘了某一个学科。
0: 当日知识当日清啊，这一点就是大家争取做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方法，
1: 第二个就是告别这种机械式的刷题，建立我们的一个复盘思维啊，告诉学生高中的核心做题不是刷数量，是补漏洞，专门自己准备一个整理本或者是错题本，不用去整道题的去抄，只记自己当时这个错题的原因是自己的思路出现问题了啊，还是说自己当时的出现思维断层，根本就没想到这一步啊，然后只记错误的思维、核心的考点以及解题的逻辑。然后每周六周日，对吧，我们一周一个小总结，然后每月一个大总结啊，找出固定的时间来复盘错题，争取做到同一个类型的问题不再出错。刚刚提到那个就是说成绩出现大幅度下滑的学生，就是通过这个方法啊，坚持了一段时间，基本上物理成绩能够稳定在85分以上，顺利啊，也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逆袭吧。
0: 哎，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很多孩子会说，我在学理科的时候，我得做题呀，我得多做题，我得多刷题。那其实你刷的再多，不如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错题啊。我们可以把更多的这个重点的精力放在这个复盘上，放在分析上。第三个方法呢，大家可以用什么？
1: 第三个，大家可以在课前主动预习，主动去提问啊，填补这个节奏快的这个差距。然后根据咱们这个重点高中新生的调查数据，73%啊，这个左右的高中生啊，高中新生都在暑假完成了一个高一的一个核心的知识点的预习。但是没有预习的学生呢，两个月对吧？两个月的一个暑假，他跟这些有过预习或者是上一个先修班之类的啊，他有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差距。我们预习呢，也不用高强度的这种，去把
0: 所有的知识都学会。
1: 对，
0: 不是这样，是吧？
1: 需要咱们了解一些基础的概念、基本的题型，开学之后就能快速的跟上这个节奏。课堂没听懂，知识点有疑惑，然后当天主动问老师啊，问问同学。杜绝这种不懂装懂的现象。
0: 这个就回到我们刚才第一个说的，就当日知识当日清哈、大家可以试试王老师提供的这三个方法。一个是当日知识我们要当日清，把不懂的问题及时解决。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做题，但是不要机械的刷题。我们究竟这个题错在哪儿了？什么原因啊？这可能是我们更多的需要侧重的地方。第三个就是我们在上课之前啊，大家一定要主动预习啊，提前了解一下你要学习的这个知识，为没有学的这个知识来做一个准备。那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学习上的落差，我们家长其实更多的精力确实也放在孩子的学习上，我们可能会忽略掉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生活上的一些不太适应。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孩子其实在高中阶段是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住校，那离开了家长的这个照顾，

0: 可以说是离开了自己的舒适圈，无论是独立生活能力还是说宿舍的这个人际关系，可能都是孩子们面临的一个挺重大的一个挑战。王老师，您平时除了就是教同学们学习物理，还是负责这个德育工作哈，就是孩子们在住宿生活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1: 这个是德育层次最核心的一个初高中的差异，也是家长最容易忽略的问题。可能家长把这个重点都关注到
0: 学习上，
1: 我家孩子这个月考考了多少分啊？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呀？
0: 是的。
1: 然后年级排名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因为初中的跟高中他的这个学习环境是不一样的。咱们初中的学生，尤其是这种人际关系比较单一，大部分都是走读生。
0: 对。
1: 主要是靠家人固定的同学。但是进入高中之后啊，尤其是我们高中这种集体的住宿生活，高中居多，所以说它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初中的一个全新的模式。尤其是对于我们首次住校的这种学生而言，他会面临生活自理、作息问题、人际关系，包括情绪自愈等四大全新的挑战。首先分享一组在这个学校内部的一个调查数据啊，近三年高一新生做过专门的统计，接近70%左右的学生他是第一次住校，
0: 第一次离开家
1: 离开父母啊，入学第一个月严重的不适应，尤其是40%的同学他的一个作息出现了紊乱，内务拖沓，不会自我管理，因为他可能在初中在家里面家务事可能做的比较少一些。
0: 对，而且很多事情其实是家长在督促他，对吧？
1: 对，
0: 你该做什么了？
1: 家长在督促，在帮助。有些同学他甚至连被子都不会叠。然后37%的一个学生，在人际关系啊、宿舍人际关系上出现了矛盾啊，又孤独又焦虑，没有办法融入集体中。还有18%左右的一个同学，因为住宿不适应，甚至一度产生了这种厌学、想家、情绪低落等心理问题。
0: 这些都是同学们面临的，其实是除了学习的巨大的挑战哈。那我们先说说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生活能力这一块，不是特别强的孩子，基本上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1: 因为他这个生活能力断层，因为他的角色转变，由被照顾，因为初中家长可能包办一切，也是为了孩子，也算是溺爱，也算是给孩子节省时间了。
0: 对，很多家长
1: 对吧？
0: 是这么想的，你就学好你的习就行了，其他事儿你都不用做，是吧？
1: 对，家长大包大揽一切，包括洗衣服啊、叠被子、整理书桌等等，啊，这些都是由家长来分配的。那孩子只需要专注于读书就行。但是进入高中住校之后，所有的生活的琐事全都需要自己完成，包括自己的一个内务啊，自己合理分配自己的时间。规范作息，管理个人物品，然后规划课余的时间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啊，就是说生活能力上出现了断层。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其实可能就像您说的，从小到大都没怎么做过家务，然后住校之后突然间都不知道说我这个衣服、我这个被子该怎么样整理，所以可能也会从心底上会觉得说有点不太适应，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上课的效率，是吧？
1: 对，孩子他这个在宿舍里面住的不开心嘛，然后包括晚上也不适应集体生活，因为现在宿舍一般都是6到8人间，孩子可能之前从来没有跟这么多同龄人在一起，在一个屋子里面待过，
0: 对，
1: 晚上睡觉之类的，是吧？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导致了晚上休息不好，然后直接会影响第二天的这个课堂效率，更多。
0: 还有就是生活可能自己比如说有点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学习可能安排的也会有点乱，是吧？
1: 对，生活上的无序导致了他学习上的无序嘛，因为整个人他的逻辑都是统一的，生活有条理，自己学习包括安排时间也会有条理一些。
0: 是的。那人际关系这一块哈，其实是我们特别多家长忽略掉的，说嗨，你到了新学校你就慢慢的就跟同学熟了嘛，然后慢慢就有自己的新朋友了嘛，但其实好像不像我们家长想象的那么简单哈。孩子的这个人际关系这一块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1: 啊？人际关系这是一个大的挑战啊，尤其是从初中，初中的话你相当于是家里的100%，
0: 对，
1: 但是你到了高中之后在宿舍里面你是1/6到1/8，一个宿舍里面住了6到8个人，等到班级上之后你可能就是1/50，这样的一个人，对吧？所以说他由家庭包容到了一个磨合型，这是新生这个心理的一个卡点。初中孩子核心的社交圈是家人啊，在家里面他可能无休止的、没有底线的去包容你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脾气啊、这种习惯啊，甚至一些缺点。但是呢，同学大多是 这个

0: 自己在一起并肩作战了3年，相处模式相对于来说要轻松一些。
1: 嗯，
0: 但是高中宿舍呢，它来自于不同的初中、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环境，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呀，包括自己的脾气秉性啊，都不完全相同，
1: 甚至有时候作息也不太一样，是吧？
0: 对，有的同学他可能需要大量的睡眠，可能还没到醒的时间，人家可能就需要入睡了，
1: 对，
0: 是吧？有的同学他属于这种夜猫子型，可能打铃之后很长时间也睡不着。
1: 还有的同学，比如说特别爱干净，特别爱整齐，有的同学可能东西就是乱扔，是吧？
0: 对，之前带过的一个学生，他是稍微有一点洁癖，就是别的他的床在下铺。
1: 不想让别人坐他的床，
0: 别人去坐他的床，他就在上面垫一层纸，垫一层卫生纸。
1: 很多到了高中的孩子，我们家长都觉得说，嗨，这不是青春期已经过去了吗？其实没有，高中阶段依然是孩子的这个青春期，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点，比如说自我意识强，或者是比较敏感，是吧？
0: 对，因为这个孩子自我意识比较强，因为在家里面家人都无条件的来包容自己，但是你到了宿舍之后，每一个相当于。每一个100%都变成1/8了，
1: 对，
0: 心理上是有一些落差，就是很容易出现一些宿舍之间的冷战，对吧？这个小团体等等矛盾冲突，然后他一回宿舍之后就感觉比较压抑，甚至不如在教室里面待得舒服一些。
1: 但有的孩子是这样的，那我们家长其实会忽略掉，比如说发现孩子上了高中之后，这个学习成绩出现下降了，或者是说好像就是不如初中的这个学习状态好，家长总觉得说你是不是因为这个内容太多啦、太难啦，然后你上课没认真听啊，或者怎样怎样。但其实有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可能同学之间出了点矛盾，这人际出现了点矛盾，会影响到学习。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例子？
0: 遇到过就之前带过的一个女同学，初中的时候成绩非常优异，性格也比较乖巧，在家里面就是被父母精心照顾的这种从来没有住过校。但是高一入学之后短短的半个月情绪可能就比较崩溃了，然后每天晚上都偷偷哭想家。周末一到这个中午或者是周末的时候，然后就给家里面打电话要走读，甚至一度产生了这种厌学的想法。跟他沟通之后发现他现在问题是非常典型的，第一个就是生活的自理能力属于比较差的这种，不会整理内务，不会叠被子，多次被宿管提醒，或者是宿舍因为他这个床铺可能得以
1: 扣分了
0: 要扣分了。
1: 其他的同学可能就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情绪上或言语上的一些这个不友好，然后他也就心里很难受，是吧？
0: 对、第二个就是属于他的这个人际关系比较敏感，因为他这个就跟刚刚提到那个是一样的，他从来没有跟这么多同龄人晚上在一起在过过这种集体生活，然后也不太懂沟通害怕冲突，只能默默的这种忍受，慢慢他就形成这种自我封闭的状态了。晚上休息不好，情绪不好，上课容易走神，情绪低落，他这个成绩就大幅度的下滑。
1: 所以我们家长在孩子新进入到高中阶段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要关注学习，当然我们要关注学习，但更多的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孩子的生活，孩子的交友，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发现了孩子情绪的变化，或者是说孩子学习成绩的变化，我们也不仅仅是说是因为学习这一个原因导致是的，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我们家长可以跟孩子更好的沟通，更好的来聊一聊，看看究竟是在哪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哈。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正定中学东校区的物理老师，2/6新高一年级的副主任王晓栋老师，来跟我们初中进入到高中阶段的孩子们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适应即将到来的高中生活。刚才说到了大家除了在学习上要做一个衔接之外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上也需要做一些衔接，比如说在宿舍的这个人际关系上，可能都需要同学们跟家长一起来做出努力。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出现了这个摩擦也很正常。那么针对就是孩子们住学校住宿还不太适应的这个情况，或者是说人际关系也不太会处理的这个情况，王老师有什么样的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吗？
0: 因为高中嘛， 高中成长是先成人后成才，生活适应心态成熟是这个学习提升的基础。针对于住宿和人际关系的问题啊，分成学生跟家长两个维度，给大家讲一讲几个建议的小方法。
1: 好，我们先跟孩子们说说，就是学生们可以做点什么。
0: 跟学生说的是第一个啊，接受差异，我们要建立这个集体边界感。
1: 嗯，
0: 在每次新生入学德育的第一课，都会告诉学生啊，宿舍是集体的公共的空间，不是个人的家庭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没有绝对的对跟错。要求学生做到第一个，尊重他人，保持公共卫生啊，不要随意打扰别人，要懂得换位思考等等。遇到冲突的时候要主动沟通，温和表达，不能隐忍，不要冷战啊。比如说影响到昨天晚上舍友影响休息了，可以主动的沟通啊，而不是默默的生气，把矛盾积累起来。
1: 其实默默生气反而就是特别容易积累矛盾，然后情绪的爆发可能就会引发宿舍的这个冷战啊。我们遇到问题及时的解决，并且接受其他同学跟自己的不同啊，这是第一个我们孩子们要调整的。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就是从小事开始锻炼自己的独立的能力，建立生活的秩序感，生活有序，心态才会稳定，学习才能高效。要求新生每天固定作息啊，按照时间的按照学校的作息表来，早睡早起，按时整理内务，合理饮食，拒绝拖延，从叠被子、整理书桌、打扫卫生这些小事做起，然后独立生活的能力越强，内心的安全感就越强，适应的速度也就更快一些。
1: 我们从内心主动的要来适应这段生活，而不是说我们抱怨说这个那个的啊。但当我们主动的来适应这个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在我们看来也就没有那么大了。第三个是什么？
0: 第三个是主动社交，拒绝自我封闭。刚开始入学大家都是陌生人啊，都是来自不同的学校，每个人都处于特别陌生、紧张、胆怯的这种状态。然后鼓励学生主动去打招呼，主动融入集体，积极参与的班级的一些集体的活动宿舍之间的活动等等，真诚待人，友好相处，几乎大概半个月左右就能建立自己的一个新的社交圈，彻底摆脱咱们刚刚入学的这种孤独感。
1: 让我们同学们自己啊主动的来努力啊，来适应我们进入高中的这个阶段。那对于家长来说，我们可以完成什么样的配合呢？
0: 家长也是第一个啊，杜绝咱们过度对孩子的一个溺爱，过度的干预。很多家长心疼孩子住校，频繁的来送零食啊，来频繁的探视等等，然后可能家里离得近的，对吧？中午来，晚上来，这种频繁探视，
1: 或者打电话，中午打，晚上打，
0: 对，中午
1: 不放心，
0: 不放心，然后每次回家之后都无限制的这种纵容孩子。
1: 哎呦，家长会有一种补偿心理哈，就是说，哎呦，这一周了，哎呦，有点受委屈了，我的孩子回家以后我得猛补偿。其实这种方式就是我们不提倡，是吧？
0: 对，不提倡，因为这种无限制的补偿或者纵容，反而能让让孩子自己更没有办法独立，或者说他这个独立的时间可能要更越来越长。家长要学会适当的放手，相信孩子自己的一个适应能力。允许孩子犯错，允许孩子暂时的不适应，要在挫折中学会成长，因为错误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对吧？
1: 是这样的，家长的心态也首先要调整，不要老觉得好像孩子受委屈了，其实不是的，他在这个犯错或者说试错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在成长啊，这是第一个啊，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态。第二个，我们家长要配合的是什么呢？
0: 第二个啊，我们关注孩子不光只关注成绩，要关注他的这个心态，应该是大于成绩的。孩子刚住校啊，周末回家，不要一开口就问这周学习怎么样啊，排名多少啊，应该多关注关注孩子宿舍跟舍友相处的怎么样，生活习不习惯，对吧？老师适应不适应？有没有交到几个朋友，或者有没有跟你兴趣相同的？比如说爱追剧的等等啊，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先疏导情绪，再关注学习。情绪稳定才是能够我们健康成长的一切的前提。
1: 是的，这个也是特别要提醒我们家长的，因为我们确实我们很关注成绩，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言语当中啊，可能比我们的心情更迫切，孩子就会觉得说你就说三句话你就离不了我这个学习成绩，就很烦，不愿意跟你说了。家长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就很头疼很苦恼哈。那我们可以关注一些除了学习之外的一些事情，让孩子知道说我们是很关心他的。第三个家长要做的呢？
0: 第三个家长一定要配合学校的管理，我们家校同步， 啊，才能让孩子能够越来越健康的成长。
1: 嗯，
0: 遇到人际关系矛盾、生活困惑啊，不要直接指责孩子，也不要一味的偏袒，要引导孩子学会沟通啊，学会包容，学会独立的解决问题，跟学校德育管理保持一致。这样共同助力孩子的成长。
1: 哎，是的，配合学校来完成这个德育管理啊，这也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啊。我们学生需要做什么，家长需要做什么，我们各自做好各自的工作。嗯，相信就孩子适应高中的这个阶段应该会很快。我们除了学习上的、生活上的这个初高中的差异挺大的。另外就是，其实很多孩子会有点想不通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初中阶段嘛，我们都知道。是九年义务教育嘛，它是普惠性的，它是基础性的，然后高中我们就知道它是选拔的嘛，所以它会有一些竞争性和一些筛选性，就孩子们有的时候想不通这一点吧，他心态可能也容易崩盘。王老师，您详细的跟我们来说说这一块。
0: 这是初高中过渡最根本的一个底层逻辑，也是导致了很多学生这个心态崩塌、目标感迷茫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首先我们确定两个学段的核心定位，初中属于义务教育，属于兜底教育，全员升学，啊，不淘汰不筛选。但是我们高中教育的本质啊，是为了在为国家选人才，对吧？
1: 嗯。
0: 啊，直面高考的竞争是人生中第一次公平的一个分层筛选。
1: 对。
0: 第一个，它评价体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学生的光环褪去了，心理落差极大。因为在我们这个初中义务教育阶段啊，整个的难度相对来说小一些，
1: 嗯，
0: 竞争比较小，通过率是比较高的。大部分学生都能得到老师的一个正向的认可，老师跟家长的一个关注跟肯定，然后很多孩子在初中的都是班级的前十，甚至年级都名列前茅啊，老师重点关注的学生长期处于优越感中。但是我们一旦进入高中之后啊，尤其是我们这个重点高中，它汇集了各个初中的尖子生啊，曾经的我们属于班里的佼佼者，但是一到我们高中之后，发现所有的人变成了最普通的那一员。就是根据我们的统计，几乎所有高一的新生都经历过自我价值怀疑的这个
1: 怀疑自己是吧？怀疑哎，我是不是不如以前优秀了是吧？
0: 啊，对，是不是自己没有以前优秀了？是不是努力了也不一定名列前茅？长期建立这种优越感消失，甚至一度会产生这种自卑、迷茫、自我否定的这种心态。
1: 孩子们会是这样，特别是几次考试下来之后，然后再遇到点什么同学矛盾，就开始怀疑人生了，是吧？
0: 对。
1: 好，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吗？
0: 第二个就是学习目标啊，从被动的完成到主动追梦的转变，因为还是那个我们初中的学习这个学段，学习目标来说比较简单、比较单一。听老师的话啊，按正常完成作业。能够顺利考上一个高中，一个重点高中就好，这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不需要思考自己的人生未来，不需要规划，有人帮咱们推着走是吧？家长啊，包括老师啊等等。
1: 对。
0: 但是高中呢，完全是没有这种我们兜底的这种机制的，是纯属选拔性考试，我们这个一分压倒千人，尤其是在我们分数段比较集中的这个分数段，可能一分之差就是几操场人就出去了。然后高中三年没有老师啊，像初中那样频繁的去督促，家长呢也不在身边啊，所有的结果和决定都是自己的选择跟努力。很多新生他一时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变化啊，出现了严重的一个目标缺失、动力不足啊，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啊，不知道为什么将来想要干啥，觉得怎么努力都没有意义，就陷入这种躺平跟迷茫的状态。
1: 很多孩子是这样，就是看到其他孩子比如说学习或者是做什么，自己也不知道该干什么，要不我也做那个吧，我也弄那个，哎，好像我也不太擅长，然后就开始怀疑了。
0: 对。
1: 好，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吗？
0: 第三个就是这种认知出现了断层，他没有办法接受竞争与差距。然后初中生的话，这个学生他的生长环境比较单纯，大家有竞争，但是不是特别的激烈，差距并不算特别的大。但是高中能够让孩子第一次直面真实的一个分层竞争，就我们同样的老师，对吧？同样的环境，同样的课堂，同样的时间，有些人分数啊，就在一个班里面的遥遥领先，有些人能够一直保持一个成绩名列前茅，但是有的同学呢，努力了半天，发现自己的名次包括这个分数还在后面。
1: 有些孩子就开始就是焦虑内耗了是吧？
0: 焦虑内耗，然后呢要不然就是说躺平摆烂，放弃努力等等，这两种做法都会有。
1: 有遇到过这样的 典型例子的孩子吗？
0: 之前带过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学生啊。中考以前，他是以全校第前二十名的这个身份啊，就是在自己的初中考入高中了。
1: 那还是挺不错的哈，初中阶段。
0: 对，初中一直都是班里的标杆，然后老师也器重学生。

0: 认知没有跟上学校的变化，还在用这种初中义务教育阶段的这种思维去看待高中这种选拔性的竞争，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平凡，更没有办法接受自己这个正式高中的这个激烈的竞争。
1: 所以面对这样的孩子，我们学校是需要来做专门的这种心理的疏导的。
0: 对，然后给他持续了做了几周的心理疏导，帮他重塑了一下认知，重新定位，拆解目标，让他慢慢的接受到高中的这个竞争的规则，放下过去的光环，对吧？从零开始努力，高二啊，然后成绩慢慢也比较稳定，基本上能在年级的前100名吧。
1: 嗯，
0: 成功的走出迷茫期。
1: 哎，是我们孩子在遇到自己的这个迷茫的阶段的时候啊，特别需要就是家长跟老师共同的来帮忙，因为有的时候孩子虽然他进入了高中，但他毕竟也还比较小，是个孩子，有些事情他还想不通，所以需要我们有更多的这种心理上的关注。所以这个也给我们家长提了个醒哈，就是我们别。不能说不关注，而是别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我们在这个阶段要更多的关注孩子的这个心态的这个转换和心理的一个状态。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孩子能够，比如说面对着我们的考试失利，然后面对着这个成绩的下滑，我们还能够重塑信心，树立自己的目标，来适应高中阶段的这个竞争，选拔性的这种竞争。
0: 帮助新生啊完成心态的蜕变，主要从以下4点说吧。来适应高中的选拔性的教育。第一个啊，需要把孩子身上这种光环打破，重新定位。然后每次高一开学初期都会给新生啊集体宣讲，进入高中以来所有人都是清零重来的，
1: 初中的一切都翻篇了是吧？
0: 对，初中的成绩，你考得好或者你考得不好等等，你的成绩、你的光环、你的荣誉全部作废。高中的每一次进步都是重新开始的。然后引导孩子接受平凡，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吗？对于某些重点高中来说的话啊，他可能这种初中生，他可能觉得自己初中3年一直都是成绩班里面第一，甚至全校第一，觉得自己是天才。
1: 对，
0: 但是你这个天才只是进入某所重点高中的一个门槛而已。要放下这种优越感，接纳竞争的格局，从这个优等生心态转变成学习者的心态。
1: 这是我们学校会跟孩子们来做的这个相关的思想工作哈。除了这方面还有其他的吗？
0: 第二个，要重塑这种对于学习的认知啊。初中学习是任务式的学习，但是高中学习是人生式的学习。义务教育是国家保证每个同学，对吧，每个学生的基础的权利，但是呢，高考是普通人最公平、最没有门槛的人生的进阶的通道。高中的努力不是为了应付老师，不是为了取悦家长，而是说在自己的将来让自己多一个选择，帮孩子从根源上解决为什么要学习，对吧，为谁学习的核心问题，激活孩子自己内在的这学习动力。
1: 这个内在的内驱力驱动了之后，我们就发现其实很多孩子在学习上就开了挂哈。我们学校还会做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心理疏导？
0: 第三个就是建立这种阶梯式的小目标，告别迷茫与内耗啊，因为目标太远太大。要高一新生刚入学，你就告诉他3年之后啊，你高考要考多少分，考哪个大学，就有点目标太远了，是吧？我们只盯着高考，只盯着排名啊，这种方法措施并不是特别的健全的。因为他让你看不见眼下当前的进步，对吧？
1: 对，
0: 我们把这个大目标拆解成变成能够落地的小目标。不要求一味着去追赶别人，对吧？不要跟某一个同学相比，
1: 我们就比自己吧。
0: 我们就跟自己相比，我只要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好了。这样的话，小目标持续的达成，不断的积累，然后才能够尽量的摆脱这种迷茫与焦虑。
1: 是的，就当我们达到一个小目标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信心又重新树立了一下哈。另外就是高中，其实从高一开始孩子们就面临着说高考的这个压力嘛，所以高中的这个抗压的心态是不是也是我们学校德育工作当中的重中之重？
0: 对，然后要正视竞争与差距，我们这个抗压心态要及早的建立。因为我经常跟学生讲，你一定要提示一些进入高中之后，
1: 再提示一些，对，
0: 尤其是心态，因为高中3年它是一场马拉松，
1: 它是
0: 一个长跑，竞争是常态，起伏也是常态，暂时落后或者是暂时领先都是暂时性的，所以说重点培养学生的抗挫折能力，允许自己失败， 允许自己不足，当然更允许自己优秀。
1: 嗯，
0: 面对我们这些优秀的同学，对吧？我们不去内耗，只要踏踏实实的。

0: 用平常心去面对我们高中的竞争跟挑战就好。
1: 嗯，好，所以就是通过刚才王老师的分享，我们会发现就是孩子们进入到高中阶段出现不适应的情况也是非常正常的。在这儿我们也特别提醒家长跟我们的学生哈，如果你也发现自己也有这样的这个情绪的波动啊，也跟自己说没关系，都很正常啊，我们平常心，我们一定能够更好的度过这个过渡的阶段。因为我们学校其实也会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帮助孩子来调整，所以我们家长也不用过度的焦虑。今天特别感谢王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大家如果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姜宇总动员节目。感谢王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嗯，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

0: 15:03，感谢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下午好。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李园长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文园长。
0: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幼儿园小朋友啊也需要的这个社交。其实作为很多家长来说，说幼儿园的孩子也需要社交吗？这个社交啊，就仅仅
1: 是
0: 说，对，是说要交这个幼儿园的好朋友，就仅仅是这个吗？其实不是，是吧，李院长？它包含很多内容。
1: 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一点是核心啊。其实什么是儿童社交能力呢？简单来说就几点。第一个呢，孩子能不能交上朋友，他能不能和朋友相处的愉快，能不能正确的解决和朋友之间的这些冲突？简单的说，对于孩子来说，他的社交就是这几点。
0: 那这些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也是挺复杂的事情，
1: 也是不容易的。
0: 是的，有很多小朋友进入到幼儿园之后哈，可能其他的比如说在吃啊、喝啊、睡觉啊，或者跟老师的相处过程当中都没啥问题，但是可能会跟幼儿园的小朋友会出现一些我们所谓的比如说小小的冲突啊，或者是一说小小的矛盾也好啊，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出现这样问题，家长就着急就会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是吧？
1: 现在是随着咱们年轻的家长的对教育的关注啊，然后对孩子的这个成长的一个关注啊，年轻的家长其实特别关心孩子这个社交问题。随着咱们新学期的这个开学将近吧，陆陆续续的就会有家长咨询，哎呀，我们家孩子吃饭不行啊，睡觉不行啊。但是其中挺集中的啊，我们孩子胆小，然后另一位家长，另一类型的家长就是我们孩子爱打人，这两种都是社交问题，就是
0: 都有担心，
1: 也着急，打人的也着急，
0: 都有担心。说我们上了幼儿园之后，会不会就是不太适应这个过程，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就来说说吧，我们先一个一个说吧，就说说我们，比如说有的孩子相对来说胆儿小一点啊，有的小朋友可能会哎呀谁谁，比如不跟我玩了，或者弄着弄着这哎小朋友之间哎不是特别开心了。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般家长需要怎么跟孩子，其实很多家长是我跟孩子吧，其实也说，然后呢也引导，但是会发现孩子太小，有时候这个交流不是很通畅。
1: 首先呢，咱们就是明确一点吧，社交能力其实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幼儿园这个阶段是孩子他首次接触集体活动，他在跟同龄人之间首次有了一些更多的互动啊、学习呀、合作呀，这中间就包括解决的这个冲突啊，其实也是孩子未来他的这个人际关系的一个基础。孩子呢进入幼儿园之后，其实就进入了一个小社会，
0: 对，
1: 他们也有他们这个江湖。
0: 是的，是的，
1: 那社交冲突就在所难免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在冲突当中会有一些技巧，就是让孩子怎么去化解这些矛盾，或者是将要面对的这个幼儿园生活这个矛盾，我们家长给孩子什么支持啊？我们说一些小小的案例，都是幼儿园阶段呀，或者是刚刚升入小学这个低年级孩子这个将会遇到的。
0: 那我们就先说说吧，孩子经常说谁谁不跟我玩了，或者怎么怎么样。有小朋友说妈妈谁谁不跟我玩了，妈妈说没事儿，他不跟你玩，别人跟你玩。
1: 是不是那个您的孩子
0: 曾经有这样的问题啊？
1: 就这个一听这个解答就特别娴熟，特别熟练，而且好多家长都会这么说。
0: 对，作为家长来说，
1: 别人玩，
0: 对，那么多小朋友呢，他不跟你玩，别人跟你玩，妈妈给你找一个小伙伴。
1: 其实这也是一种解决的思路啊，也
0: 啊，这也是一个解决，
1: 也没有非常的错误。但是其实我们每个孩子性格不一样，而且呢，他出现的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对于孩子来说真的很重要？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了解的，而不是站在咱们家长的这个角度啊，那个一句话就 就否那个给孩子就说那个还回去了。
0: 嗯，
1: 也许这个小朋友他说的这个小朋友在他那个心中很重要，他很想跟人家玩啊，那可人就不跟他玩，
0: 嗯，
1: 怎么办呢？
0: 嗯，
1: 就是很多小朋友都会问这样的问题，我的孩子小时候也问我这样的问题，
0: 嗯，
1: 我作为妈妈也那样回答过他，他不跟你玩，别人跟你玩啊。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就是妈妈小的时候哈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嗯，如果大家现在真的是就可能不想你的这个游戏的加入，那我们自己玩也行啊，
0: 嗯，
1: 或者说那可能当时他就是只想一个人玩，那你想玩的时候你也可以拒绝别人。就首先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啊，这种交往呢，别人拒绝你或者是不想跟你玩啊，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
0: 嗯，
1: 啊，很正常的事儿。
0: 嗯，
1: 那如果那小朋友我就是特别想跟他玩，好，那我们引导孩子，那我们试试观察一下，看看这些小朋友都在玩什么呀。
0: 嗯，
1: 啊，你领着他一起去，我们到旁边观察观察，适时的去加入。
0: 嗯，
1: 这些呢我们都需要根据孩子不同的这个性格，我们在当下那个案例呢去观察孩子。
0: 那这个就是说需要我们家长做一个这种介入吗？比如说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在一起玩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是不在身边的。
1: 对，
0: 那我们家长是可以假设一些场景然后告诉孩子怎么做，是吗？
1: 对，我们是可以模拟一些这样的场景。就是现在为什么很多家长担心，哎呀我们孩子上幼儿园挨打怎么办呀，打人怎么办呀，
0: 嗯，
1: 这个核心都是因为他没有在孩子身边，那三岁之前呢，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带着咱们孩子。有的时候在外面，孩子发生冲突了也好，或者是遇到刚才那种谁不跟我玩呢，家长就领着去了，哎，你们别这样，一块玩啊，大家都是好朋友啊。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孩子上了幼儿园，家长就担忧了呀？因为他不在身边了。
0: 嗯。
1: 所以孩子社交问题的核心一定是孩子真的是自己解决处理这些问题。
0: 我们教给孩子一些
1: 办法，
0: 让
1: 我们可以说一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孩子。
0: 是的，那比如说幼儿园也经常会出现，就是小朋友之间你推我搡，然后不小心有的时候就是打起来了，是吧？
1: 谁打我？
0: 对，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就基本上我感觉可能是天天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每天都会有。其实这是一个真的是挺需要关注的问题，不管什么原因，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告诉孩子，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你感觉到你被攻击了，你在没有妨碍他人的情况下，这个小朋友攻击我了，冒犯到我了，那你就要大声地说，不许推人，不许打人，要很大的声音，要让老师听见，这个是我们要告诉孩子的，而不是让孩子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不吭声啊，或者是隐忍着回家之后再跟爸爸妈妈说，再回忆起来。

0: 来晚那个白天的事儿。小朋友通常都是在晚上回去哈，睡觉的这个前面这段时间，因为都是父母呀跟我们的孩子独处，他这个时候内心呢就是挺就比较脆弱。他就能回忆起来好多白天的事儿。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当中也是挺晚了，也会接到家长的电话，家长一听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打人了呀，怎么就打我们了呀，着急
1: 就哄睡之前，
0: 哎对，这个
1: 容易回想起来，
0: 回忆起来啊。所以我们首先要告诉孩子，如果你感受到了就被攻击了，是打我了，你就要说不许推人，不许打人，让老师听见。教会孩子去寻求老师的帮助。
1: 那如果说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可能就是脾气上来了，他就是得有一阵儿就是这个状态，
0: 就是得打人，
1: 对，
0: 挨打了。
1: 对，
0: 那我们赶紧跑到有老师的这个身边，还是要引导孩子寻求大人的帮助。寻求大人的帮助。我们在家里也可以模拟一下这样的这个场景啊。那妈妈扮演推你的小朋友，试试看你怎么做。这个就比较适用于家长有的说的，哎，我们家孩子胆子小，别人推他，别人抢他什么玩具他都不说话。那我们模拟一下这个场景。
1: 交给小朋友们可以找老师的这个帮助
0: 啊。
1: 但是其实就是有的家长吧会觉得说孩子之间的这个比如说推推搡搡啊，或者不小心因为什么事情就本来还好着呢，结果给打起来了。对，有的家长也觉得说这可能就比较正常，可能就是容易忽视。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握好一个什么样的度呢？因为有的家长比如说特别容易着急啊，谁谁又打了我们家孩子，一下冲到幼儿园就要去找老师找园长。而后来你会发现孩子之间他好像就又好了，就又玩开了，
0: 大人就给他直接就定性了，就是打人了，就是欺负人了。
1: 对
0: 啊，首先我们要承认其实人类呢天生都是有这个攻击性的，就哪怕承认的世界也会发生一些肢体的冲突。所以我们需要让孩子知道暴力它绝不是解决问题的这个恰当的方式。
1: 提前给孩子讲。
0: 对，提前给孩子讲。那回到孩子这个问题上来说呢，所有的孩子其实他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这个攻击行为，都或多或少的会有。
1: 其实有的小朋友是这样，他玩着玩着东西吧，有的小朋友他就来了，就把他玩具比如说他就拿走了，然后另一个玩着的小朋友呢他可能
0: 莫名其妙的就两人就好像我们就是冲突了，就是打架了，
1: 对，就抢回来。
0: 其实这些行为他的本质都是孩子在渴望社交，都是孩子在渴望，他想交朋友，但是他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比如一两岁的小朋友，一两岁的宝宝，他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就是不能理解别人的感受，这是正常的发育发展的阶段。
1: 也就是说，他想要那个玩具，
0: 他就会
1: 直接拿过来。
0: 一两岁嘛，他不会说，不会表达。
1: 对，
0: 那我看到了，我就是想把它拿过来。这是这个年龄段孩子正常的一个发展阶段。所以通常就是。大人也好，我们也不要给孩子去就是上纲上线的这么小的一个
1: 定性了，
0: 就定性了，你看他又打人又欺负我们家孩子
1: 啊。对，
0: 这都是不可取的啊。在这个时期他们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就会推打任何阻碍他的人。
1: 只要是你不让我拿，
0: 哎对，就不管是小朋友爸爸妈妈也会，
1: 我就是要拿这个积木，
0: 我就要拿。还有的小宝宝呢就是保护自己的这个地盘儿。什么叫地盘儿呢？我的玩具啊，我现在活动的这个范围，那都是我的地盘儿。我就要就是攻击入侵者。什么是攻击入侵者呢？就可能爸爸妈妈来了，或者是哥哥姐姐来了呀，对他来说都算侵犯我的这个地盘了。这是他年龄发育的一个特点。通常呢稍微大一点，3岁4岁之后，那大部分的孩子是可以理解别人的感受了。3岁正好我们上幼儿园的这个阶段，那我们提前就要在家里给孩子做好这个功课啊，做好这个功课，给孩子去讲像我们刚才说的模拟这些你可能会遇见的一些场景啊。其实也会有可能会这个伤害到他人的一些情况，有的小朋友真的动起手来啊，他没轻没重的，
1: 对
0: 啊，
1: 是
0: 力气特别大，比如说会打人呀，然后攻击的言语的攻击呀因为我们这个大脑的前额叶皮层的主要就是负责理性的一个思维，一个自我控制，但是孩子这个阶段的小朋友他的这个前额叶还没有发育成熟，真正发育成熟要20几岁。
1: 哇，那么大了才能发育成熟。
0: 所以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嘛，包括大一点的孩子，他都不能像大人那样去经过深思熟虑才做一些事情，他的行为上

0: 就是容易冲动的，
1: 哦，
0: 不是说他有意的就要狠狠的就怎么样，去打人。
1: 嗯嗯啊，听您这么说，我觉得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就一下就释然了，就说我的孩子，其实我们经常会觉得说孩子到初高中了都挺大了，
0: 怎么都管不了
1: 啊，怎么还那么冲动？
0: 坏了呀，冲动啊！
1: 对，
0: 他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就是发育成熟，像成年人一样啊。
1: 嗯，特别是我们幼儿园的小宝宝，我们家长其实就是关注孩子这一点我们觉得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要了解孩子的这个生长的过程，一些正常的一些情况，就是别把这个事情过于的放大，有的时候过于
0: 的定义，
1: 哎，对，过于的放大，过于定义之后，你就不自觉的会进入到一种紧张或焦虑的一个状态。
0: 就是，好多那个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胆小的小朋友啊，挨过打的小朋友，这些家长就特别担心，你看这谁谁打我们，他们家都不管，他们家都那个一点都不着急。
1: 嗯，
0: 你放心，打人的家长也很着急。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他着急什么？他着急孩子总打人呢，在幼儿园在学校没有人跟他做朋友，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啊，都是一些社交的常见的一些问题。
1: 嗯，所以小朋友的社交其实跟我们大人想象的不是特别一样。那么在这个社交的过程当中，需要我们大人的介入，需要我们大人的引导，但是又不能我们大人过多的一个干涉
0: 去干涉。
1: 嗯，
0: 啊，
1: 所以需要
0: 就是在冲突中去学会社交的。
1: 哎，对，需要小朋友们在不断的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学会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交朋友。FM 104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幼儿园的小朋友哈，怎么样来交朋友？这其实也是孩子社交的第一课。我们邀请到新千季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维园长跟大家来分享。刚才说到了，其实社交这个事情，不仅仅是我们大人想的交朋友这一件事儿，包括我们怎么样学习合作呀，我们怎么样来学习集体生活呀，或者是说我们发生了小冲突之后我们怎么样来解决呀，这些都是我们小朋友在社交过程当中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一些技能。刚才说到了幼儿园的小朋友推我呀打我呀这个问题，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帮助孩子一起来找到办法来解决。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继续来给您说明朝奇案这个系列。话说那是明代嘉靖朝的末期，福建崇安县九都二徒的财主叫叶玉办喜事儿。说九都二徒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都啊，这是明代基层地方的一个行政的区划，类似于现在的乡或者是镇。九都呢，也就是九都乡、九都镇，而这个二徒呢，就是二徒村。这村里边有一老财主叫叶玉，他们家这个喜事办的特别的风光。除了有钱之外啊，还有一个呀比较新奇，您就瞧吧，披红挂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欢声笑语。这迎亲的花轿，在吹鼓手的引领之下，把这个新郎官啊就给迎回来了。有朋友说，老郭你这个嘴发瓢了吧，这花轿里边得坐的是新娘子啊。我这还真没说错啊，他是这么回事。这个老财主叶玉，他呀没儿子，他的正房夫人张氏只给他生了一个闺女，名字叫玉兰。人叶财主他们家家资巨万，占着房躺着地，这家里边没有子嗣，当然是不愿意让这个独生女啊远嫁他乡的，所以就采取了招赘女婿的方法，把这个当地的男子叫游吉给招为上门姑爷了。招赘女婿就犹如娶妻，所以说叶财主他们家呢大办喜事，用这个花轿把女婿游吉给迎到家中了。叶玉夫妇因为没有儿子，对待这个姑爷，就是对待这个女婿尤吉啊，那就视如亲生，把他当成儿子一般。后来这个玉兰呢生了俩儿子，一个姓叶，继承的是叶家的血脉，就是你们这个老财主老叶家后继有人了。虽然说按照辈分来讲这是一个外孙子，但是没关系啊，这孩子随老爷的姓了，姓叶。另外一个小孩呢就随了这个上门女婿的姓儿了，就姓尤。应该说这个事儿到这儿啊算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叶财主叶玉可以自我安慰说，你看我们家香火没有断，我这万贯家财传给谁呢？传给我闺女，还有传给我们家的上门女婿了，本来就是挺团圆的一个结局吧，但是却发生变故了。
3: 家财万贯招赘女婿，本想养老醇厚，一家其乐融融，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上门女婿本已到手的继承权作废了？老财主究竟有何妙算，利用遗嘱改换继承人？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遗嘱暗藏玄机。
2: 话说叶玉六十大寿那年大办寿宴，光酒席啊就摆了50多桌，这还都是亲朋好友。至于外边那直接啊流水席，甭管你是做买的做卖的，还是沿街乞讨的，还是说就是普通的街坊邻居，您就来吧。到这以后不用上席礼，直接啊就可以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您就吃，吃完就走，桌上饭菜吃光了没关系再补上，这叫流水席。这个老财主叶玉看到自个儿的姑爷挺孝顺，他生的儿子又随自个儿姓了叶，哎呀美得慌啊，于是就多喝了几杯。等到晚上宾朋好友也都走了，叶玉呢来到后宅，哎呦，这时候酒劲就上来了。这时候身边谁照顾他呢？家里边的一个使唤婢女，也就是使唤丫头。这个婢女的名字呢叫月梅，自幼啊就卖到他们家了，现如今已经是29芳龄了，也就是18岁啊。这个叶的财主喝了一些茶水，醉眼朦胧的，影影绰绰的，可就瞧见这个月梅了。这个婢女是家里边的奴仆，不敢忤逆主人的意志，只能是你为所欲为吧。 这事儿你说也赶巧了，没过几个月呀，这个月梅的肚子就逐渐大起来了，怀孕了。这财主叶玉一瞧这事儿瞒呢是瞒不住的，但是呢也挺高兴。那万一说这个月梅给我生一儿子，生一大胖小子，这可是我们家真正的后继有人了。于是呢他就找到他妻子张氏，你看我六十大寿那天呢，我办了一件特别后悔的事儿。现在呀，咱们家这使唤丫头月梅已经是身怀六甲。张氏一听，你这臭不要脸的老不正经的啊，你都六十了还有这闲心呢。可是木已成舟，月梅已然怀孕，还能怎么办呢？张氏做主把这个月梅呀、给这个自个儿的老公就给纳了小妾了。最后啊，这月梅还真就给他生了一儿子，取名叫自方，也就是这孩子叫叶自方。叶玉老来得子，六十一了，哎呦，抱着这大胖小子直叫爹呀。满月的时候大排筵宴，宾朋满座，贺礼盈门，这老头当然是非常高兴了。可是这时候有人就不高兴了，他那个上门女婿尤吉，本来呀、自个儿是被招赘上门的，眼见着老叶家万贯家财

0: 将来肯定是自个儿的，因为这老两口一死，这所有东西那舍我其谁呀。可万没成想，自个儿这个老岳父啊，61岁，人有亲生的儿子了，那将来这些财产是否是自己的，可就是一个未知数了。心里边恨得慌啊，牙根都痒痒啊。叶玉在64岁那年得了一场重病，就卧床不起了，用现在话来说呀，瘫痪了。他也知道自个儿是不久于人世了，可是自个儿这个小儿子，也就是唯一的这个儿子叶自芳才4岁呀。这4岁的孩子将来靠谁呢？靠我老伴儿，老伴儿岁数也不小了，靠他姐姐他姐夫，他姐夫肯定是恨这孩子的，所以说很为这个年幼的儿子担心，把自个儿的正房夫人张氏叫到病床之前，说你看自芳母子二人都年纪不大呢，我要是死了，有你在，你可以当家，你可以撑腰，你可以替他们做主，可是在将来，等你百年之后，谁能够替他们娘俩做主呢？我将来呀，死不瞑目啊。这位张夫人也就跟他说了，说你看你发愁的事儿啊，也是我正在发愁的，自古以来呢，女生外相，女婿再好那也是姑爷，那不是亲儿子，更何况叶自芳，你别看他只是4岁啊，这是你老叶家的血脉，祖宗的烟火呢得靠他来延续，而不是靠那姑爷，所以呀，你得琢磨这么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免得将来呢他们反目成仇。老财主叶玉长叹一声，说这事儿啊，我本来打算是从长计议的，再过个十几年，孩子长大成人了，到时候我把咱家这个财产呢二一天作五，让我这个亲儿子叶自芳还有咱们家那个姑爷尤吉呢一人一半，到时候写下文书，街坊地保还有咱们这个保长甲长什么的，给咱们呢在这个契约上啊签字画押，这事儿也就行了。可是没想到老天爷不给我时间呢，咱家的儿子自芳才4岁呢，我这么一抻腿一闭眼呢，将来他姐夫肯定啊不想把这个财产给他一分一毫，所以说我只能是想这么一个计策了。什么计策呢？你这么着啊，明天呢把咱们这个街坊邻居啊，就是那个王正月还有秦涛，把这二位给请过来，我要当着他们的面呢写一个契约，把所有的财产都给女婿掌管，小孩自方不让他得到一分一毫，然后呢我这里边啊暗设一计，等到自方长大以后，这个财产呢又能回到他的手里边，最起码呢我让咱们家这个小孩自方啊能够顺利的长大成人，不被这个姑爷所陷害。张氏一听，呵，老爷您还有这种计策，那行吧，这事儿我去操办吧，你睡会儿吧。第二天一大早，这张氏呢就置办了酒席，把多年的邻居王正月和秦涛请到家中了，把这个立契约的事儿呢给讲明白，说请你们二位过来呀，是为了这件事儿，你们二人呢给我们做保人，将来做证人，你们都是我们的老邻居了，远亲不如近邻嘛。这俩人一看人家老叶家两口说的这么诚恳，就信誓旦旦的就说了，你二老放心啊，只要我们兄弟二人呢还活在世上一天，绝对把这事儿给您秉公了，也绝对不会让自方这孩子受到任何委屈。于是老财主叶玉呢强行起床，把女儿玉兰、女婿尤吉、小妾月梅还有这个4岁的孩子叶自芳也都抱过来了，宣布说今儿啊我要立遗嘱了。尤吉一听不乐意了，说岳父大人您何出此言呢，一家人过得好好的，您这身体呢也挺硬朗的，为什么要分家呢，是不是我这儿哪儿办的不好得罪您了呢？其实这当姑爷的他心里面知道坏了，我这个老岳父啊想趁着自个儿还清醒把这个家产分走一大部分给他亲儿子，肯定是这么回事。而叶玉这时候说了，说尤吉啊你不要瞎琢磨啊，亲兄弟也得明算账，更何况我这儿呢自有公平，来这个遗嘱啊我都已经写好了， 请咱们这个街坊邻居借笔的王正月，还有你秦叔，让他们呢朗读一遍，你们呢也听听我这个意见，我这个遗嘱。好，这个遗嘱里边怎么写的呢？里边写的特别清楚，特别明白，说崇安县九都二徒叶玉，只因60以前无子，正妻张氏只有一女玉兰，招赘同都的游吉为女婿，生则侍奉，死则殡葬，事至60岁，娶妾月梅，特产一子自方为传代之血，此仅可与继续，而不得与我出嫁之女招赘之婿并论。就说我这个小儿子跟我那个姑爷跟我那个女婿不能够相提并论。今有代传之田400顷，瓦房57间，金子300两，银子1300两，各种家财都交付给女婿前去经管，外人不得征战，不得所有。我的幼子叶自方出世即迟，不得以子道续道并论，所有家财全与幼子无干，女婿之事系遵前约为照。就说所有的东西都给我这个姑爷了，都给我女儿了，我这小儿子什么也没得到。遗嘱就宣读完了，尤吉一听眼睛就亮了，呵，我这老丈人太够意思了，把所有东西都给我了，怎么就这么青睐我呢？您儿子一点不要吗？呵，邻居这儿签字画押，这是做证人的，做保人的。这个遗嘱啊交给谁了呢？交给这个上门女婿了。尤吉这儿倍儿高兴，人逢喜事精神爽，既然备下酒席了，频频的给敬酒。到了第二天，叶玉呢把这个女儿玉兰还有把姑爷尤吉叫到病床之前，说我这个病啊我自个儿知道，我呀也活不了几天了，我死以后你们二人要勤俭持家，不要干那些败家的事儿，什么吃喝嫖赌什么的都不允许有，还有啊你们要好好的孝顺你们的母亲，千万不要冷落了她。至于说你们那个小母，也就是我那个小妾月梅，如今呢她还年轻呢，我死之后她愿意替我守着，你们就好好的看管她，如果说人不愿意守着，人愿意改嫁，随她去也就是了，不要拦着。还有你们那个弟弟自方，现在呀才4岁，还年幼呢啊，你们就负责让他好好的给我念书，长大以后啊让他自己出去自立门户，其他的就不用管了，不用给他任何的家财。尤吉一听赶紧就说，说岳父大人您何出此言呢？小婿我是上门女婿，叶家之事理应承担，绝对不会让我弟弟自方白受苦的，您等他长大成人了，我把这个家财呢分他一半，帮助他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毕竟他才是你们老叶家的香火呢。叶玉就说，说家财的事儿你不用说了，听我的就行了，不用给他。现在呀我手里边呢有4房钱50两银子，贤婿你呀拿30两，留下20两呢给月梅母子，他们也得过日子嘛。尤吉一听心里讲话了，您把成千上万两的家产都给了我了，现在50两银子还让我分什么呀？全给月梅他们母子俩人吧。其实叶玉拿这50两呢是想试探一下这个姑爷是不是特别贪心，现在一见这个女婿啊也挺好，于是就放心了。没过几天一口气没倒上来，撒手西去，一命呜呼了。这上门女婿尤吉呢感恩于老丈人对自个儿的厚爱，所以说哭之极哀，大办丧事，披麻戴孝打着幡，就好像自个儿亲父亲去世一样。玉兰这儿也感谢父亲之恩，后来对待这个月梅母子呢也是特别好的。这夫妇俩人啊之前最担心的就是说将来这个自方会不会把我们财产都给夺走啊，现在父亲立下遗嘱了，一个童子儿也不给这小孩，全给了这个夫妻俩人了，所以说没什么好嫉妒的，一家人呢非常和睦。张氏一瞧，甭管是女婿啊还是这个女儿啊，哎，俩人啊真的是对这个小孩也特别好，对自己也特别好，他这儿啊也特别高兴，一家人和和睦睦， 没出现什么纷争。慢慢的，自方呢也是上学读书了，长大成人了。可是这种和睦的局面呢，可就慢慢的有了裂痕了。家庭啊虽然很和睦，但是外人啊总有挑拨的。比方说吧，自方在学校读书，难免跟同学交往，同学们就说他，说你就靠你姐夫讨饭吃，偌大一份家产你也管不了，全给了外姓人了。这小孩自方也不懂啊，回家就问他母亲，说这个不是老叶家的财产吗？为什么给了我姐夫，给了姓尤的，不给我姓叶的？他母亲就说，说你的嫡母你大妈张氏说了，你爹死的时候啊替你计算了很多事儿，你不要着急。自方一听，行吧，那我就等着吧，等我长大了再说吧。一转眼到了万历四年了，这时候自方已经是15岁了。他的嫡长母张氏去世了，按照当时的礼节啊，你别看这个自方呢是小妾生的，但是这也是孝子，他应该是亲自打发送葬。可是他姐夫尤吉呢说，行了啊，你好好读书吧，你才15岁，你懂什么呀，这事儿啊还是交给我吧。这时候自方可就不干了，跟他姐姐跟他姐夫就闹起来了。他姐就说，说自方你还是个小孩呢啊，你就好好读书就行了，现在送葬啊打幡啊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您可要知道啊，这姐俩是同父异母的关系。自方这可就不干了，说七分大小子无嫡庶，我这个大妈虽然不是我的生母，但是却是我的嫡长母，她去世了，这个丧事理应由我来治丧，怎么就没我的事儿呢？这是谁们家的事儿？这是老叶家的事儿，这家里边谁姓叶？我姓叶。玉兰说，你闭嘴，死的是谁娘啊？是我亲娘，你甭多管闲事儿啊，你打什么幡啊你呀、啊、你找打。这自方这时候可就不干了，说你闭嘴，你是嫁出去的人，你是老尤家的人，你不要管我们叶家的事儿。他姐一听，气死我了啊，你什么身份呢？你是丫头生的，就是小老婆生的，说你骨头硬起来了，你小心点啊，要不然我把你还有你娘都逐出家门。当姐夫的一瞧，哎呀，这姐俩别闹了，于是上前相劝，当然呢得向着自个儿的媳妇了，自方不得无礼啊，你父亲死了以后你不也是没打幡吗？我打的吗？现如今呢，看在先人的份上，我们不跟你计较，否则的话把你母子二人一顿乱打赶出门去，你不得在外边冻饿而死啊。这一下自方这儿可就不干了，我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已经能够支撑门户了，于是不跟他姐跟他姐夫争吵了，直接到了县衙呈上诉状。诉状里边说，说我的嫡长母张氏前天去世了，我姐夫尤吉不允许让我承办丧事，并且霸占了我们老叶家的财产，把我呢要驱逐出门，这是鸠占鹊巢。现如今我们家田产呢、大宅子啊都被我姐夫霸占，我是孤寡遭冤，身为叶玉的亲生的儿子不能够到祠堂祭祀，这相当于是叶姓绝嗣，恳请县的老爷做主严惩尤吉以度萧峰。这县的老爷接了状纸以后说，这么着吧，把他姐夫叫上堂来，让他们二人在堂前对质。尤坦这儿直接被带到堂前了，到这一听啊，我这小舅子把我给告了，大老爷您别听他的啊，我呢是上门姑爷，我岳父去世之前呢把所有东西都给了我了，找了保人签了字画了押了，除此之外呢，我那个岳父拿出500两银子让他呀自立门户，想不到这孩子母子二人呢把这钱都给花了，花完之后呢到我这儿来争财产了，还虚写状词到县控告，恳请县的老爷明察秋毫，辨别伪情，严惩刁徒。这魏知县一瞧，哎呀，原来是一个女婿跟这家的这个儿子争夺遗产，你们各自出具证据吧。尤吉这儿可就把这个叶玉的遗嘱给拿出来了，说我岳父临死之前呢把家产都分拨完毕了，为什么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呢？这个事儿啊告诉您说，是因为我岳父60那年他的小妾怀孕了， 他觉得这孩子跟自个儿啊没什么关系，来路不正，把这个田产、房屋、家舍、骡马全都给了我了，我才是上门姑爷吗？我儿子还随了他们家姓呢，姓叶了吗？给了这个自方500两银子，也算是折合财产了，财产一共也没多少。大老爷，您得替我们做主啊！当时这个知县呢，姓魏，拿过遗嘱一瞧，可不是吗？这东西都给了姑爷，人写的清清楚楚，不给小儿子。上边呢还有这个保人，也就是那两位邻居呀、啊，传左邻右舍，传这个中间人。不多时，衙役回来了。按理说应该把那个做保的王正月和秦涛给带到堂前吧，可是没带来，为什么呢？带不来了，这俩人也去世了，把俩人的儿子给带到堂前了。这俩人的儿子就说，你看我们父亲活着的时候啊，跟我们说过，说老叶家那些财产，叶老头呢都给了他姑爷了，到时候不给小儿子，还让俩人签了字画了押了。这知县说，来你们看看，是你们父亲的笔迹吗？俩人过去一瞧，那是的呢，这签的字是我们父亲的。于是这个知县勃然大怒，好你个叶子方啊，你父亲已经把尽数家产都给了你姐夫了，跟你毫无相干，你竟敢还来纠缠，如果再来纠缠，定要把你重责。叶自方这儿没办法，哭哭啼啼的回到家里边了。回到家一瞧，得，没家了。什么意思呢？他姐姐还有他姐夫把他赶出来了，他母亲那个月梅呀、啊、也被逐出家门了。月梅就安慰他儿子说，孩儿啊，你血气方刚，没想到如何告状呢就去了，所以说被对方呢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让人家占了先手了。你父亲临死之前呢，曾经就跟我说过，说这些家产呢会给你的，那份遗嘱呢里边是暗含玄机的，既然县里边告不下来，你到府中，本府的推官叫郭子章，这位郭大人呢断案如神，你到他那儿去告状，或许呢可以还咱们母子一个公账。于是这个叶子方啊就到了建宁府，就找到郭推官了，把状纸呈递上去。郭推官接到诉状，一看那个前因后果，说这么着吧，把游击还有把这个一干的证人都给我带过来。这么一审呢，跟之前那个县官审的也差不太多，只不过这个郭推官呢把这个遗嘱反复的看了几遍，扑哧就笑了，说你的这个父亲，你的那个老岳父这个叶玉啊，还真有两下子。遗嘱里边啊，其实是把全部财产呢给了他亲生儿子了，你们且听来，我给你们念念。说罢呀就朗读起来了，前边意思大概相同，就说我之前呢没有儿子，招赘了一个上门女婿，结果我60岁那年呢，我跟这个小妾月梅生了一个儿子叫叶子方。后边再一念就念成什么了呢？已拨家产续自收职，全与幼子无干女婿之事，系遵前约为照。你看，这就是古代文言文呢，它没有句逗，就是没有这个标点符号，这就会导致啊，同样一句话，因为这个断句的不同呢，意思完全就不一样了。咱们曾经听那个相声是吧，说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就是疑问句，这下雨天这是一个留下客人住下的这个时间啊，你留我不留啊。还可以改成什么呢？叫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老天爷说留是吧，但是我做主我不留。还可以断句成什么呢？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你反正是只要稍微断句一改变，这个意思就完全变了。
1: 本人林大福将大树借十屋租与恩人黄老师一家，未能报恩，万一不交租亦可，收回皇宫年租银两30，万不能转租别人，立此为据。
2: 那就好了，这写明了不交租也行，何况人家又交了租，你怎么能收房子呢？
3: 请大人再念一遍。
1: 本人林大福将大树街食物租与恩人黄老师一家，未能报恩，万一不交租亦可收回，皇宫年租银两30万，不能转租别人，立此为据，本人儿孙不得有违。
3: 大人可以判案了吗？
0: 老头儿这个遗嘱里边啊也是这么说的，尤其是最后一句啊，已拨家财，续字收支全余，幼子无干。你再一改呢，已拨家财，续字收支全余，幼子无干女婿之事。你把这个无干呢放在前边放在后边，意思就两岔了。郭推官就说了，你看这个财产呢，人家是想全给儿子，也害怕你这个当姑爷的当上门女婿的坑他儿子，才留下这样的遗嘱。你还自以为是呢，你被人招赘之人怎么能够霸占他人的产业以及金银财宝呢？招赘你的时候他没有儿子，这产业全是你的，人后来有了亲生儿子了，你呀就别想了。一番话说的这个游吉啊是面红耳赤。到这儿啊，这个郭推官呢也说了，说叶子方，你打小的时候你姐姐你姐夫多年的照顾对你是有恩情的，看在你父亲嫡母的面上，判定啊把你们家家产呢分为十份，三成给你的姐姐和姐夫，七成归还于你，可以成全你们姐弟骨肉亲情，又可以使你们的父亲呢在天之灵得以安慰，你看如何呀？这个叶自芳已经被姐姐逐出家门了，饭都吃不上了，一听说怎么着70%又给我了，我当然同意了。于是乎这个案子可就判完了。你看这个判决啊很有人情味，很温暖，没有破坏家庭和睦，把这个财产呢三七开。为什么七成给了叶自芳呢？因为在这个封建时代啊，当儿子的继承权这是不用说的，但是又有三成呢给了这个女儿和女婿了。自此以后这一家啊和好如初，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争执了。
4: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藏书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接下来要给您分享的这桩明代奇案，它跟乞丐呢有着很大的关系，到底怎么回事呢？这起案子发生在明朝嘉靖年间，地点呢是当时福建建宁府的建瓯县，也就是现在的建瓯市。这个建瓯县城东边啊有一个关帝庙，结果有这么一天呢，突然出现了一具死尸。看庙的也就是庙祝一瞧，哎呦，这个死者衣衫褴褛，手里边呢拿着一根打狗棒，身前边还有一个破碗，这不用说了啊，这应该是一乞丐。庙里边死人了，庙祝肯定害怕承担责任呢，怎么办呢？把当地的这个约正，什么就类似于保长、甲长，哎，这类的官员，叫张善，还有附近的左邻右舍什么的，全给叫过来了。你们来看看有没有认识的呀？这事儿跟我没关系。众人就商量说，这事儿怎么办呢？这得报官呢，人命关天的事儿啊。忽然呢，有这么一个乞丐就闯进来了，伏在死尸之上，就纵声大哭，一边就指着众人，谁把我的好弟弟给残害致死啊？你们看看给打成什么样了，死在你们的手下，我得找出真凶给我弟弟报仇，你们都跟我见官去。这个约正张善呢是这个地界的负责人，一见有人来认领尸体了，就提出来，行吧，咱们就报官吧。当时呢有很多人就提出来，别报官了，包括这个看庙的庙祝也说，咱们最好是能够跟这个乞丐跟他私了了得了，反正人死不能复生了，这个乞丐无外乎要俩钱呗，咱就给他俩钱呗。你要真的报到官府，咱们这些人一是嫌疑人，二是证人，你知道什么时候这案子能破呀？破不了的话全给扔到大牢里边去了。这乞丐一瞧，众人打这种主意是吧，对，我要钱，否则的话你们就给我弟弟偿命。众人见状就提出来，行吧，咱们就掏钱吧，凑些钱把死者掩埋，再给这个乞丐呢一些抚恤，这事儿就结了。张善是这个府的约正，也算是一个基层组织的小头目，为人忠厚老实，乐善好施，被人称作叫忠厚的长者。一瞧这个左邻右坊的都是怕事儿，他自己呢也不愿意惊动官府，自己主动拿出了5钱银子，就是半两银子，买了一副上好的棺材，又花了200文的铜钱，雇人把这个死尸啊放到棺材里边，送到城外异地给安葬了。左邻右舍的，你出上100钱，我这儿给200钱，最终是凑了10两3钱的银子。从这个凑的银子数来瞧，你也知道啊，当时这个人可是真不少的。这个乞丐呢拿着10两3钱的银子，这事儿就算暂时过去了。这些人呢以为是息事宁人了，却没成想真正的无穷无尽的烦恼可在后边等着呢。
2: 关帝庙的乞丐死因不明，乞丐究竟是谁，为何惨死？地方百姓花钱安抚乞丐的哥哥，买平安不报官府，本应息事宁人，为何还会惊动官府审理案件？两地府衙审理的结果又是如何呢？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乞丐的阴谋。
1: 咱们书中暗表，这个乞丐啊名叫刁自强，是这个县的一个丐头。之前节目当中啊其实给您说过，明朝呢是有丐户的户籍的，各个府各个县都设有丐头，以管理本府县的乞丐。这丐头啊不在官府的正式编制之内，但是呢他承担着官府的管理职能。丐头约束乞丐不要任意的胡作非为，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起到维护地方社会治安的作用，而且呢还能够成为官府的眼线。明代的很多监察官员呢经常是利用丐头打探地方官的违法行为，对其进行弹劾，被称之为叫窝访。咱们不说这窝访，说这丐头。丐头 这是乞丐的头拥有着很大的权力。《射雕英雄传》里边，洪七公他不就是丐头吗？丐帮帮主。
3: 还有什么事要报告吗？
4: 报告帮主。刚刚接到消息说郑州的分舵舵主突然间中风暴毙，那边群龙无首，请帮主来做决定。
3: 冯长老啊，
5: 帮主，
3: 这件事我想有劳您去一趟，你暂时先接替这个职位，一直到选出新的帮主为止。
5: 帮主，
3: 事不宜迟，
1: 咱们再来说那个武状元苏乞儿里边，周星驰扮演的那个角色，那不也是成了丐头了吗？
6: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丐帮帮主。这一本是降龙十八掌的秘籍，还有大邯郸交给你，希望你以后好好领导丐帮。
1: 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丐头啊，不是掌管着全国的这个乞丐，毕竟这个丐帮帮主呢，只在武侠小说里边有。这个丐头啊，就是一个地方的乞丐的头目，人家本身呢也拥有着很大的势力。本地的乞丐四处去要饭，必须啊每个月给这个丐头呢月钱。如果遇到雨雪天气，乞丐们不能够出去要饭了，丐头负责要提供粥饭。丐头在乞丐当中地位还是比较高的，这些乞丐们服侍他呢，就跟服侍主子一般。这丐头名义上是乞丐，实际上特别有钱，有的时候啊，就把这些钱呢放高利贷呀，经营地下赌场啊，开设妓院，经商盈利。咱不敢说这么一个丐头富可敌国，但是比一个县里边普通的小财主那个财产呢，只多不少。那么又有钱，手底下又管着这么多人，有的丐头他可就胡作非为了，为非作歹了。

0: 我活不了了。
1: 张善这也知道对方是借助这个找自个儿要钱的，刚开始呢给上一二百文，后来一瞧这怎么是没完没了呢，这也知道了对方是一个无赖，所以说打这儿就不给了。刁自强一瞧，怎么着，翅膀硬了，还敢拒绝我了，不给钱的话你们可过不了踏实的日子啊。张善说，你怎么那么没脸呢，啊，之前是见你可怜这才众人筹钱安葬了你的弟弟，对于他人的施舍你这不但不感恩，反而借机的勒索敲诈，你呀也甭吓唬我了，我们没什么可怕的，白天不做亏心事，晚上不怕鬼叫门，你爱咋地咋地去吧。刁自强这儿冷笑一声，好好好，你们都给我等着。过了两个多月，当地的知县派来了差役，不由分说的把这个张善，包括那个庙祝，也包括这个当时在场的所有邻居都给上了锁了。理由是什么呢，有人呢把你们告了，我们县的老爷说了啊，你们都是杀人嫌疑犯，所以说呢得到大堂之上跟我们走吧。张善这儿赶紧就拿出了一些钱给这些差役们，说我们跟你们去，但是别着急，到底怎么回事啊。差役们说，上了堂你们就知道了，但是呢这些差役拿人钱财得替人消灾是吧，你拿了人钱了，你吃人嘴短拿人手软。说本来呢这是一个谋杀案，就是人命官司，你们这些女子们妇女们也得上堂，但是啊看在你们挺老实的份儿上，这么着女的就不用去了，你们所有成年男子都跟我上大堂吧，有事儿跟县的老爷说去，
2: 带回衙门去。嘿，走，快点快点，哪儿那么多废话。
1: 这群人呼呼啦啦的就要被带走，有那个聪明的就花钱呢找到了县衙的刑房书吏，这才知道这些人是被那个盖头刁自强给控告了。这边也不示弱，赶紧补写了状纸，就说这个刁自强啊，他是一个无赖，经常的讹诈我们，人命官司跟我们没关系。建瓯县的知县一瞧，嚯，双方互告，刁自强告这个张善呢图财害命，张善这反控刁自强呢无赖讹诈。行了，开堂审理吧，毕竟这是人命官司。一上堂，刁自强那儿就忍不住了，大老爷给我们做主吧，我的弟弟叫刁自贵，他到我们这儿了，来寻亲找着我了，因为路上呢盘缠丢了，所以流落乞讨，到了张善他们家门口，哎呦，这张善不但不给钱，竟然是纵容家奴把我弟弟打成重伤，我弟弟爬到关帝庙死在当场了。张善这带领着恶党，然后把我弟弟呢扛到城外准备掩埋，还说什么善意的施舍，小人我不服啊，我找他理论，他自知理屈呢给了我十两多的银子。我一想，我弟弟死于非命，埋骨荒郊，我身为当兄长的钱都是次要的，我得还他一个正义，让他死而瞑目啊。这监狱的知县扭过脸来就问这个张善，这刁自强所说的是否属实啊，张善这高呼冤枉啊，大老爷，小的乃是本地的约正，有管理一地安抚地方的职责，我从来没有说杀人害命，此前呢我所管境内有这么一座关帝庙，庙前呢死了一乞丐，我跟我的左邻右舍是发了善心了，又是给他买棺材，又是啊把他安葬在城外，不料本县的乞丐刁自强，他自称呢是死者的哥哥，还讹诈我们，我们一想挺可怜的，就给他凑了十两银子，没想到这小子欲壑难填，时常来我这讹诈，如若不给他就来告官，你看现在来告刁状了。这县太爷一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难断是非，怎么办呢，得靠证据。到城外呢先是开棺验尸，一检验尸体，这尸身上边有多处的伤痕，都是棍棒殴打所致，致命伤呢是三根肋条骨折损了，然后插到内脏里边了，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所以说最后殒命了。一瞧，这就是群殴造成的，人这个刁自强所告的对呀，因此断定张善还有你的左邻右舍还有你的家奴

0: 是你们呢把这个乞丐群殴致死的。这么着，张善你是首犯啊，给你判一个绞监后，其余人等呢判决杖100，但是人太多了啊，打个折吧，给你们杖责40。县的老爷裁决完毕之后，把这个张善呢关进了监狱，然后行文上司等候核准。一旦核准之后，绞监后那就要实行绞刑了。其余几十个人无缘无故挨了40板子，哎呦，这屁股蛋子打开花了。人这么多，每个人挨40板子，把这些衙役们都累坏了。这些挨板子的人呢是又哭又骂呀，狗官呐，你眼瞎了。大家伙回到家里边一说，整个村里边全炸了。因为大家伙呢对张善的为人是非常清楚的，张善地方的约政，为人忠厚朴实善良，广结善缘，深得民心。现在遭遇如此的横祸，民众们就肯定很愤怒了。而各家各户的这个户主，就是成年男子，又被县的老爷给凿了40棍子，这屁股打得血肉纷飞的。这老百姓可就不干了，联名写了书状，你县里边这么黑是吧，我们往上告，告到建宁府。到建宁府那就控告了，说张善从来就没有打死乞丐，我们无辜者受到杖刑，已经是飞来横祸了。他被判了一个绞监后，这是天大的冤枉，六月飞雪的冤枉，恳请知府大老爷严查。我们呢全是联名作保，如果这个乞丐真的是被张善所伤啊，是被张善打死的，我们500名民众愿意替张善抵罪，我们跟他一块死。我们说这个建宁府，这个府衙在哪儿呢？就在建瓯县这办公，也就是府县同城。知府一瞧，嚯，民众们聚到一块儿了，这些人们都是义愤填膺，不改判决誓不罢休，都是这种气势的。身为一府之官，肯定得秉公处理了。老百姓因此闹事儿，说这个官员的名气坏了，那都是小事儿。如果是闹到省里边，闹到京城朝廷，自个儿身家性命啊，可能就堪忧了。于是就赶紧受理吧，委派了本府的副知府，也就是同知，叫董岁，来办理此案，而且吩咐董岁好好查啊，看看到底是民众们他们说的对呀，还是之前那个知县判的准呢？董岁这个人呢，地方志上记载的时候呢，给他有8个字的评价，叫智识以学，胆折蛟龙。这8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智慧和智识呢，可以观察到深密的蚁穴，深入地下；而他的胆识和胆量呢，可以使蛟龙蛰伏。足见啊，这个史书或者说地方志对他评价都是挺高的。这位董同知提讯了双方当事人，刁自强坚称我弟弟就是被张善打死的，他跟他那些恶奴还有那些街坊邻居们打死了我弟弟，这才肯出钱呢，给我弟弟呢掩埋尸体。他这个理由大致就是说，如果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扶我们家老头？如果不是你们给打死的，你们为什么给我10两多的银子？我这不是空口无凭，我有证人。他哪来的证人呢？他找来了好几10个乞丐。你想吧，他是盖头，那些乞丐们都顺着说，对，我们一块去要饭的，哎呀，就把他给打死了，我们差点挨打。张善则说，说我这儿啊都没见过什么乞丐，更别说打死乞丐了，我是出于善心，街坊邻居呢不愿意把这事儿啊闹到官府，所以说这才出资呢把这个无主尸体给掩埋了，结果遭到乞丐的讹诈。我们附近有500民众可以替我作证，双方的人证那可多了去了。你想吧，好几10乞丐，好几百的村民，双方就吵到一块儿了。这董同知也是难辨谁真谁假呀，于是呢把这双方也都关押起来了，就是把这个张善和这个刁自强呢都关起来了。之前也给您说过，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原告被告在审清楚问明白之前呢，他们蹲监狱啊，官府或者说这个监狱里边不给提供粮食，不给提供吃的，也不给提供衣服，所有的饭食用品全都由这个家属啊来送到监狱。董同知把原告被告关押之后，就嘱咐狱卒， 说双方的亲朋好友家人来送饭都没问题，但是啊，不允许乞丐来送饭，就是那个丐头那儿，他有良民来送饭，这是可以的，他们家人也行，朋友也行，但是不允许是乞丐。接连五天，这个狱卒来禀报，说同知大人，每天给这个刁自强送饭的呀，是家住在朝天门的，叫杨建。这杨建何许人也呀？他跟刁自强又是什么关系呢？董同知派出差役去打探，差役回来说，杨建呢是一家当铺的店主。哦，一个开当铺的跟这么一个乞丐头子，他们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很深的交情吗？有这么一天下午啊，董同知处理完了公务，换上了普通的服装，身着便装，可就到了杨建的当铺了。随身携带了一轴的书画，到这一瞧，嚯，这大当铺啊，门脸很大，而且呢，站的地段挺好。董同知进了当铺，把这个书画放进收当窗口，说我这是一幅名画，哪朝的呢？宋初的，价值纹银500两，您就给我当500两就行啊。伙计一瞧，这画我们也不懂啊，不行，当不了。董同知大怒，说你们是开当铺的，没写着说不能当字画啊，你不懂，找你们掌柜的过来。很快掌柜的杨建就出来了，拿着书画看了看，然后呢就说，说客官，听你口音呢是外地人，您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规矩啊，我们这个城市叫建瓯，也叫织城，这是什么地方？就说朱熹在这念过书，圣人住过的地方，所以说崇尚读书人。您这画啊如此的珍贵，而我们这个当铺呢本小利薄，当然是收不起了，您到别处去看看吧。董同知其实啊，这就跟谁似的呢？跟这个鲁智深一样。鲁智深找这个镇关西，你以为他真的是去买肉吗？你知道那肉多贵呀，是吧？给我来十斤瘦的，一丁点肥的不要。哎哎哎，正途，你不要让别人切，我就让你给我切。切完了是吧？再给我来十斤肥的，一丁点瘦的不要。又切完了，给我来十斤脆骨，一丝肉不要，就是一丁点瘦的肥的我都不要。正途说，你这是来找事儿的吧？这才整明白吗？打吧，全打镇关西。
1: 要十斤精肉做臊子，不要见半点肥的；再要十斤肥的，不能见半点精肉，也要切成臊子；再要十斤软骨，不能见肉，也要切成臊子。
2: 哎呀，你不是耍笑我吧？
1: 谁和你耍？你只管切。
0: 而今天这位董同知到这个当铺这儿也是来找茬的，我今天要用500两，我这个画啊值1000两呢，我没多大，你赶紧的给我写当票啊，我这是活的，说什么就得当在这儿，而且就要500两。哎呀，杨建这儿冷笑一声，眉毛一挑，说刚才我敬重你是个读书人，还夸了你两句，你还真是蹬鼻子上脸呢。啊，你跟谁俩呢你啊？打了一声呼哨，呼啦啦涌进来了几十名的乞丐，这些乞丐们把这个董同知就团团围住了。你小子干嘛？你再不老实把你画给你撕了，滚！董同知这儿想走，但是人家不让走，什么意思呢？就这么走了，我们白来了。董同知掏了几百枚的铜钱，这才得以脱身。他回到府里边，心里边有点数了，立刻派出衙役把这个杨建带来听审。杨建在当铺里边忽然被抓了，什么个情况啊？谁把我告了？到那一瞧，啊，坐在大堂之上要审自个儿的这位同知大老爷，竟然是刚才要当书画的，这才知道坏了，我怎么得罪官府了？赶紧的磕头如捣蒜。董同知就跟他说：“我跟你说的事儿啊，跟那个画没关系啊，你跟我说，你跟那个刁自强跟那个盖头是什么关系啊？”杨建说：“大老爷，什么强？光头强。大老爷，您说那人我都不认识，不认识。”这同知这就笑了：“我去你那儿，你一打口哨，招来了那么多乞丐，完了你说不认识盖头，你不认识是吧？打他。”杨建说：“等会儿，大老爷，想起来了，认识，很熟。”这赶紧就交代了：杨建这个当铺其实是刁自强人家花钱开的。 因为它是钙。

0: 乞丐的户籍不好出头露面，官家也不允许他经商，他就让杨建出头，得了这个钱呢三七开，刁自强这盖头拿七成，这个杨建呢拿三成。那么如果说有人来这闹事儿，人家是盖头的当铺，这乞丐们就会冲进来把对方啊逞强的给打一顿。董同志说现在这个刁自强呢在大牢里边关着呢，他说他弟弟被打死了，他弟弟你认识吗？杨建说不对呀，他没有什么远亲近亲呢，他就有一个老母亲，也上了岁数了，哪来的弟弟呀？董同志这心里边就有数了，你回去吧。又过了几天，董同志提审这个刁自强，一看这哥们儿，嚯，走路啊都打颤了，进来的时候呢跟个驴皮眼似的，晃晃荡荡的就进来了。为什么呀？饿的，他不允许这个乞丐给他送饭，那谁给他送饭呢？开当铺的杨建。杨建这儿又被这个同志大老爷呢给警告了，也不敢来送饭了。三四天了，水米没打牙呀，只把这个盖头给饿的俩眼冒金星。董同志就说了，你开的那个当铺的事儿我也知道了，你那个好朋友杨建也告诉我了，你压根就没有什么弟弟。现在啊，摆在你面前的有这么两条路。第一条路，你跪好了，你趴下干嘛呀？这边说，大老爷，实在没力气了，先给点吃的行吗？同知冲着衙役一使眼色，烙饼炖牛肉给端上来了。这个盖头啊，刁自强啊，眼泪跟哈喇子一块流下来的，刚想往上扑，被这衙役一脚给踹倒，跪好了。这同志就说了，说你现在老老实实的交代，我呢就先让你吃点东西，要不然呢可能你都没交代呢你就被饿死了，你信吗？饿不死你我大刑伺候死你。这时候这个刁自健经不住食物的诱惑，人在这么饥饿的时候面前摆了顿牛肉，那什么不招啊，全招了。
1: 明天有两个东西在等着你，第一个呢是更多的刑具，还有一个呢就是红烧肉。
0: 那个死的乞丐啊，不是本地人，就是从外地来行乞的，因为不知道这儿的规矩，没有给这个刁自强交钱，自个儿就出去要饭去了。刁自强这儿找了一帮乞丐就把他打了一顿，乞丐啊昏死过去，刁自强领着人呢扬长而去。后来这个乞丐呢躺了估计有得有一个时辰，慢慢的往前爬，爬到关帝庙那儿死了。庙祝发现死尸以后，约来了这个张善还有左邻右舍。本来呀你就报官就行了，这事儿就齐活了，但是呢谁也不愿意沾这个麻烦，不愿意跟官府打交道，怕惹上官司。因为那个时候呢，一旦你就不是犯罪嫌疑人吧，你哪怕是人证也得被拘押起来，谁也不愿意作证，于是想着私下了结，这种情况也是违法犯罪的啊。而这个盖头一瞧，这是一帮好欺负的人呢，这是我弟弟，你们给我钱，给了钱以后还得给，不停的讹诈，到最后啊还告官了，恶人先告状。案情到这儿可就全审明白了，董同志这儿就可以拟刑了，判罪了。盖头刁自强不但是带头打死人了，而且还诬告别人，已经不是绞刑了，而是斩立决。其他的这些这个乞丐们呢，有的呀被打板子，有的被流放。这起奇案到这儿也就结束了。那么非常感谢六位朋友今天的陪伴。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好，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那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优秀河北梆子演员王彦武演唱的河北梆子《花甲颂》选段。

我们一起走进的是丑行。这个丑角呢，大致啊可以分为两大类，文丑还有武丑。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同来欣赏的是京剧名家朱时慧先生演唱的《许久经升官记》选段。

到那玉田县，当了一个小小的清兵官。九年来我兢兢业业，兢兢业业，业业兢兢，到底是卖命的官，却感动不了那皇帝把老我关，眼睁睁不该升官的总升官，靠我这该升官的，只有梦里跳。

臣呢、啊，臣大官，他们是管官的官，我这被管的官，是怎能管那管官的官？

刚才呢我们说完的是第一档啊，袍带绸，接着呢是第二档叫方巾绸，顾名思义就是头戴方巾嘛，身着长衫，举手投足间呢那都带着书卷气息，可以说是丑行里的文化担当了。这群会里蒋干是摇头晃脑，妙语连珠，乌龙院中张文远也是知乎者也的脚下模样。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郑岩啊演唱的京剧群英会蒋干道书选段。

0: 先帝，
1: 公瑾，水重量
2: 啊，某此来差异哟。

十次保我保剑，甚是凶恶。若提起孙曹氏，定了把头过。哎呀呀呀呀！坐是坐不定呐、啊，睡呀睡不着。哎呀，这便怎么吃啊？岸上有诗啊，嘿嘿，带我来看诗，小姐。兵师战策，倒要看看。车战不好，路战也不好，水战，哎，周郎最喜水战，倒要看看周都督开策。诗信一封啊，看过地了，倒要偷心偷心，真想想想猜。

丁香香香，采墨张云，摆上都督。牡丹香草，飞兔失路，破玉失儿。今一钻不均，困玉寨中。胆的欺骗，即将草字之手，血玉麾下。扫万人到贬右官报信，目见一仙词，进了府。哎呀，曹丞相啊，你好闲呐、啊！

0: 的外婆，若不是想儿子你把街关下又破，他只怕你心的命一定那难活。原来此儿子接连动武，哎呀，这怎么吃啊？哎，有了，不免将此事带回县与丞相，灭却儿子，那时岂不是我相敢大大的头功？
1: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丑角名家徐孟珂先生演唱的京剧《游街》选段。
2: 我是生来矮手矮脚矮不全，有人骂我是三寸钉，唉，人矮瘦欺凌瘦欺凌

我五职，只因弟兄二人排行老大，人称武大郎。兄弟叫武松，哎，我这个兄弟自幼性格豪爽，是脾气倔强，路见不平他就要拔刀相助。三年前在家乡暴打不平，打出了人命，为躲官府的缉拿，只得逃往他乡。兄弟，你在哪儿啊？哥哥我

0: 着伤心的事了。哎，听说我们这儿来了一位英雄，把景阳冈的猛虎给打死了，官府赏他当了名捕快班头，要给他披红插花游街三日。因此我今儿起了个大早，一来好看看这位打虎的英雄，二来呢也好趁着看热闹的人多多卖几块烧饼。哟，天儿不早了，带我吆喝吆喝。对了，吆喝吆喝。哎，刚出炉的热烧饼。
1: 武大哥，我买我买。武大哥，您快点快点啊。
0: 哎，我说运哥，你这么急要上哪儿去呀？
1: 我吃饱了肚子看老虎去。
0: 啊，哦，你吃饱了肚子好去喂老虎去。
1: 嗨，你还不知道呢。那景阳冈

0: 这事儿我知道。哎，那大老虎的英雄姓什么叫什么呀？
1: 这谁不知道啊？他叫武松。
0: 叫什么？
1: 叫武松啊。
0: 哦，他叫武松。哎，运哥，你知道他是哪儿的人呢？
1: 听说是清河县的人。
0: 清河县人叫武松。哈哈哈哈呀呀呀呀
1: 呀。嗨，武大哥，你这么活蹦乱跳的吓了我一跳。
0: 哎呦，实话告诉你说，那个打老虎的英雄他不是别人。
1: 他是谁呀？
0: 就是我的亲兄弟。
2: 那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名家赵宝秀演唱的京剧《打龙袍·龙驹凤辇·进皇城》选段。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的名家吴桂云演唱的河北梆的钟馗科场痛骂杨国松。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一早我起床的时候，穿衬衣稍微一使劲，袖子就裂了一个口，我愣了一下，第一反应就是想找针线盒，然后再找一块颜色相近的布打个补丁，缝一缝继续穿。但是这块布我一时半会儿没找着，也没缝，直接就将就着 穿上以后出门了。这件衬衣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它是12年前我老母亲送给我的，不经意间穿到了现在。我不介意穿坏的衣服，在里面谁也看不出来，而且除开破的那一块，其他的地方都还是好的，扔掉了怪可惜的。另外，这件衬衣跟着我10来年了，软软贴贴，舒舒服服，如今它破了就抛弃它，那是要不得的。当然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衣裳是母亲送给我的。现在老人家已经去世10来年了，我母亲走的时候99岁，也是高寿，她的物件多数都随她去了，而这件衬衣是他留给我的为数不多的念想，我不舍得把它丢掉，能穿就穿，穿不了那天我也会把它封存起来，不会丢的。这件衣服不仅能给我带来身体的温暖，还有内心的温暖，穿上的时候总觉得热乎乎的。打补丁这件事情上，母亲也曾说过我。我记得有一年过年回家，我问母亲要针线，母亲问我做什么，我说裤子破了，在外边放鞭炮的时候不小心烫了一个洞，想补一下。母亲说那破成这样了，再换一件呗。我说就这一处是破的，补补还能穿。我母亲摇头表示抗议，她说何必费这么大劲儿，又不是买不起新的。我说我倒不是舍不得买，主要

后来拿回家，母亲就相中了，他特意要来继续接着盖。我外孙女儿博士毕业都16年了，这床被子居然还在用，我很震惊。我建议他把旧被子淘汰掉，因为被子不像衣裳，被子里边藏污纳垢，盖的时间久了真的对身体不好，尤其是对气管和肺，还有爱过敏的人，被子一定要勤洗勤换。但是我母亲死活不肯，她说我一个老太婆盖什么不是盖，不在乎这些的。我母亲自己节俭，但是要求孩子们出门在外必须干净利落。她最爱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是在外面闯荡的人，要穿好一点，不要抠手抠脚的。我总说晓得晓得，但一直没有什么行动。人呐，最难改的就是生活习惯，尤其是对于岁数大一点的人来说不好改呀，十有八九是改不了的。以前我看过一条新闻，有一个不到60岁的，我叫老弟吧，这位老弟他在上海打工做绿化工作，过节了想买张火车票回家，前5次来火车站，他在售票窗口排长长的队，每次等到他的时候票总是卖完了。结果第6次他又去排队买票的时候，被工作人员告知从上海到老家的票要在网上买才行，因为网上买又快又方便，还不用排队。工作人员是好心呐，他看见这位老弟总排队总买不着票，给他想了一个办法。但是没想到的是，这时候这个老弟他情绪一下就失控了，他在火车站崩溃大哭。为啥哭呢？他说网上买票我不会。他着急了，不会的事儿你让他咋做？会在网上买票的人觉得这事儿多容易，很简单啊。但是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在网上买票真不会，包括我在内，我也不会。我们老年人习惯在火车站的人工窗口买票，买了一辈子了，但是突然间告诉我们上手机里买票去，我们操作不明白就抓瞎。而且有的老年人用的还是老年机，没有智能机就更没法买了。刚才那个老弟在火车站痛哭以后就采访他说，你家孩子呢？咋没找孩子帮帮忙呢？那位老弟说，虽然自己女儿在苏州打工也有车，但实在不想麻烦女儿跑来接自己，也不好意思让孩子花钱给自己买票，就想靠自己，宁可急到自己哭也不愿意麻烦孩子，给孩子添麻烦的事儿老人不爱干。那么当老年人的有固执的一面，有不被人理解的一面，当然啦也有智慧的一面。我刚才提到了我母亲

我的老母亲，她的智慧就很超前。大家知道，如果皮肤不小心被烫伤之后，第一件事该干什么吗？第一件事绝对不是送医院，也不是上药房买烫伤膏，第一件事就是用冷水冲洗烫伤的位置。这个方法是我小时候我母亲教给我的。我小时候馋呢，我们家生炉子，那个炉篦子烧得通红滚热的，我拿一个土豆塞到炉篦子底下，我要烤土豆吃，结果一不小心就把手给烫了，从拇指根手指肚上面一直到手臂，烫了老大一块了，疼啊，疼得我嗷嗷直叫。我母亲看见了，赶紧就拽着我，把我胳膊塞到了水缸里头。水缸里头全是从井里打上来的冷水，刚塞进去的一刻，我机灵一下，凉啊！但是紧跟着我就发现，刚刚烫伤的位置不疼了。如果把手从水缸里拔出来，烫伤的位置马上就疼，一放进去就不疼了。那时候我母亲按着我的胳膊在水缸里泡了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好了，也没起泡，手也没肿，也不疼了。第二天我该干嘛干嘛，什么也不耽误，手上也没做疤，所以这个方法非常好。但是一定要在刚烫伤之后的最好一分钟之内做这种应急处理，这是我母亲教给我的方法。大家将来遇到类似的情况，您就照着做。我们家邻居，以前我们闲聊天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他，烫伤了怎么弄。然后有一回他家用高压锅煮粥，那个盖子应该没扣紧，就爆掉了，里面的粥都崩出来了，然后那个粥就沿着他的胸脯和他腹部往下烫，那粥全都溅到身上了，烫得要命。他就想起来了我跟他说过的用凉水冲的办法，所以他赶紧进厕所，拿着水龙头就往身上冲，一直冲。后来他跟我说，他冲了好几个小时，他害怕呀，害怕起水泡，然后又得花钱住院治疗什么的，所以他就一直在厕所里冲水。第二天真没事了，他还特意上我家感谢我，我也替他高兴，这不比上医院住院治疗强吗？所以越是我的方法大家用完之后受益了，我心中有个想法就越强烈。我想趁着我身体还行，耳朵不背，脑子反应还可以，我逮着空就会不间断的跟大家分享一些好方法。小病咱们就用小方法去治，大病实在难缠的也不要紧，咱们还有胡家老高。老年人要想活得充实，就得为社会做贡献。一个月之前我刚治过一个患者，岁数跟我差不多的一个老妹子，她人也好，她住一个老小区，没屋。

业，小区环境和楼道卫生非常差，没人打扫。这老妹子体格好的时候，她就出去给邻居们扫楼梯，义务的，没有人给她钱，她也不要钱。从顶楼到一楼，所有的台阶上面的灰隔三差五就清理一遍，扫完了还撒点水压压尘土。到天冷的时候，他看见楼道里的窗户破了，没人收拾咋办？这个老妹子80多岁的人了，爬到凳子上给楼道里所有破玻璃的窗户都钉上了纸壳，心多善呐、这是多好的老人啊。后来通过给他治病，我才了解到他家里的条件很一般，老伴儿去世了，他的生活包括和他一起住的儿子儿媳的生活都不富裕。我听说为了省电，他不用冰箱，不看电视，晚上上厕所不允许开灯，只用手电，洗衣用水，洗菜用水，不随便倒，都攒起来用来冲卫生间。这样的人自己的生活紧巴巴的，但是为了大家，为了公共环境的卫生，老妹子无私奉献，为整个的一单元的邻居义务扫楼梯，扫了几十年，我给他竖大拇哥，我很钦佩他。这个事儿一直干到3个月之前，最近这一段停了，干不动了，他的心脏功能不行了。本来家里想给做支架，用老妹子的话讲，糊弄再活几年就行了，也80多够本啦。后来去医院给脑动脉插管子做造影，造影头走到哪儿一碰血管壁都是硬邦邦的，血管弹性没了，医生说做了也是白做，不适合做支架的，只能搭桥建旁路侧支，但成功率只有30%，也许下来台，也许下不来台。儿子儿媳没法选择，不敢决定，问他说到底是搭桥不搭桥，他说这个岁数还搭个啥桥，搭是搭成了，也是微桥，挺个1年2年的还是老路子，10几万没了何苦呢，挺着吧，爱咋咋地。但心脏这个毛病只要血管堵了就憋得慌，整天倒气儿，大冬天憋难受了，站窗户跟前倒气儿。儿子想给他买一台呼吸制氧机，他舍不得花钱，不让儿子买，因为他也跟人打听过，说那个东西啊用了好一些，停了还憋，那玩意儿也不能天天用啊。后来听广播听到咱们节目了，来电话找我问说，胡老哥我咋办，我说用中药吧，能让你舒服，回归本源是第一选择，本和源是人活着的基础条件，用胡家老膏就先拿一个疗程，回去1天3次，一次一大口，记住一大口不是一小口，等症状缓下来一次一小口就行了。
先攻坚阶段，后缓和阶段，然后就进入了平复阶段。只要进入到缓和阶段，花钱就非常少了。上医院做个心脏造影得花大几千呢，够喝老长时间的胡椒老膏了。所以与其那样，不如这样，喝老膏喝他个半年一载的，你就会变了一个人。他说那太好了，我一定按照胡老哥你说的，一天三口膏。我说你就来吧，过程咱不看，咱就看结果。第一瓶四天之内一定给他喝光了，你看缓解不缓解，不缓解算我白说，缓解了备个十瓶二十瓶的。因为平时这个老膏不总有，生产一批得好几个月。他说那行，他用了老膏十几天，不到两周就来电话说自己个儿能上来气儿了。我说老妹子，你可千万说实话，千万别按照思想上的感受去说。他说真的见好了很多，每天我都要开窗户透气，每天十几次。昨天我试试不开窗户行不行，一天没开也都顺畅，不憋闷了。这种感受真的比吃好吃的还舒服。过去见天活在上不上下不下这个感觉里头就别提了。我说都吃了三瓶了吧，他说是啊，三瓶药吃没了。我说明天开始一天五大口膏，只要见效就猛攻，胃肠啥的消化吸收不都没问题吗？他说没问题。我说那就好，身体棒就受补，胃肠好吸收就强。用了二十多天以后，上一周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说，胡老，我们楼梯口的清扫工作我又捡起来了，心脏不像之前犯病时那么难受了，闲不住，所以又可以出去帮邻居们打扫卫生了。这老太太人好啊，但是我特意提醒她，我说你千万别逞强，能干多少干多少，累了就歇着。这个心脏病用胡家老高的治疗周期至少是半年，有一年时间能稳住就不错了。你这刚吃一个来月，千万别大意，别累着，别吓着，别太忙叨，要静静的养。想活动活动可以，但是适可而止，不要劳累过度。老妹子说行，胡老哥我听你的，我尽量不爬楼梯，我就扫扫我家门口和楼上楼下就行了。我说那也行，爱干活的人你不能按着他让他一点活不干，他会难受的。他只要活动活动心里敞亮，也是有助于心脏病的恢复的。老妹子现在用药用的时间短，但是她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前些年也有很多像这位老妹子一样的病人，用老膏基本上没做支架没搭桥，问题也都解决了。所以对于胡家老膏调整心

0: 藏问题这一块，谁也别跟我说他不行，这话我不爱听。你说他不行，为啥你的症状都没了？你说他不好，为啥喝完一瓶你还继续喝？这个老高是笨方法，熬了50天才出一锅的中药，也不便宜，但是绝对是把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它可以帮我们把朽烂的生命力调转回来，回归本源，本源回来了，病就不占主导了，甚至病症直接都消失了，减弱了，我们基本上感受不到了，这可不是说着玩的，经过验证的，这也是智慧，是博大的中医传承。所以吃胡家老高别吃瞎了，他值钱，而且值大钱，能治病，这个价值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胡家老高有自己的力度，能帮助很多重症病人好转起来，支架支不进去的好转了，搭桥搭不起的好转了，好多跟这个老妹子一样的得冠心病的患者都好转起来了。所以咱们胡家老高大多数用过的人都受益了，能说他不好吗？另外一点，大家受益了，我也受益，因为我年纪这么大，87岁，我靠什么实现我人生的价值呢？主要的、重点的，都在这个老高上面。我是胡家老高传承人，也是胡家老高的传播者。我的愿望就是把这个老高传播给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用，大伙用上受益，不难受了。我也替你开心，这个老高你用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啊，你好。
0: 啊，
2: 我是你的听众。我吧，今年都68了。
0: 啊。
2: 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胡家老高吧，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7-8个月吧。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
0: 啊，
2: 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0: 啊，
2: 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信心十足啊，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方向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2: 我啊，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了，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0: 糖尿病，
2: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现在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哎呀，把我折磨的真是生无可恋的。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就换那个拜糖平。哎呀，换了还有什么来着？哎呀，反正我这药啊，真是都换了好几样了，我现在都记不住了。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 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
0: 哦。
2: 血糖控制的还行。
0: 嗯。
2: 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就是8.6，到那个10.3。
0: 啊。
2: 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0: 哦，太高了。嗯。
2: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
0: 嗯。
2: 哎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了就都出来了。我这浑身呐、就一点劲儿也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供不上去血了。哎呀，这皮肤痒的，哎呀，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0: 男人，
2: 这都不
0: 是吧？
2: 啊，这都不值得一提啊。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
0: 哦。
2: 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0: 嗯。
2: 还老是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
0: 嗯 嗯。
2: 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
0: 啊。
2: 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
0: 啊、
2: 还是模糊。
0: 啊。
2: 哎呀，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
0: 啊。
2: 哎呀，这记忆力呀、也不好，说个啥事儿 啊，哎，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
0: 嗯嗯，
2: 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供血不好，血管啊狭窄。
0: 对对对，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2: 对，供不上血。
0: 没错。
2: 还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哎呀难受啊，就像那个身上长了，哎呀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根本就忍不了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刺挠啊，挠的浑身呢都一道的一道的那血印的，
0: 非常难过，
2: 挠出那血印的还不爱好。
0: 嗯，
2: 哎，再就是我这个肾呢，在医院吧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
0: 哦，
2: 尿里有潜血，
0: 嗯，
2: 尿都是那浑的，
0: 啊，
2: 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我不得治吗？
0: 就是就是，
2: 嗯，一直啊，我就也我都失去信心了，
0: 啊、
2: 为了这病啊，我就寻思这病都一天呢、这病把我折磨的，哎呀，真是啊，我这生不如死。
0: 这主要是什么？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它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所以咱痛苦是一个加之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
2: 一想到这些呀，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就是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就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他就让我听。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你讲这个胡家老高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不少这个老慢性病患者吧用的效果都非常的好。我一听这回呀，我看我就毫无犹豫的就把这胡家老膏用上了。
0: 嗯嗯。
2: 哎呀，还别说，胡老，我跟你说呀，我这用了有10来天吧。
0: 啊。
2: 这血糖吧就开始往下走了。
0: 你看看。
2: 等我用了有1个来月的时候吧，这我这头啊就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就感觉吧比以前清亮了。
0: 啊。
2: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神清气爽的，就是反应嘛也比以前快了。也不丢三落四的了啊。
0: 嗯嗯嗯。
2: 我就用到有3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这尿啊就不像以前像那淘米水那浑了。
0: 嗯。
2: 哎，比以前也清亮了。
0: 那说明、
2: 还有这
0: 的功能好了。
2: 还有这折磨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嘛不是、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都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0: 你看多好。
2: 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就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5点多，餐后7-8之间吧，有那样。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那个早上和晚上，我都减了6个单位了。现在啊，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让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 也不那么干。

0: 安排了。
1: 这是最根本的一种表现啊，他已经明显的见好了，
0: 嗯、
1: 太好了。
0: 对呀、
1: 啊嗯，
0: 也能让我睡个好觉了。这屁股不痒了，
1: 嗯、
0: 就能挠破那个血印子。哎，现在都好了，皮肤也光滑了。
1: 你看多好啊！视力怎么样呢？
0: 嗯哎呀，我现在也行啊，不是以前这个眼睛吧，
1: 啊、
0: 我是最担心嘛。哎，现在吧，哎，你说我用这个胡家老膏有七八个月了吧，我这眼睛吧、
1: 嗯、
0: 明显的变化，
1: 啊、
0: 这眼睛也不干了，看东西也比以前亮堂了。就以前呢，眼前不有这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
1: 嗯。
0: 哎呀，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看东西就
1: 清楚
0: 了，嗯，
1: 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呀。那说明你的晶体的浑浊明显见好了，
0: 光光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了，就不那么那个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1: 好，
0: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
1: 嗯，
0: 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的都习惯了
1: 啊。
0: 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
1: 嗯、
0: 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找的呢，我们正看那电视，这样的就挺好，长得还漂亮，还善良，人又好。哎呀，大伙一听我说这话都愣了，就问我你能看清楚人家长啥样啊？
1: 嗯
0: 哎呀，我说呀，哎呀，这鼻子眼睛我都能看见了。我老伴一听啊，哎呀，可高兴了，都高兴的直拍手。
1: 啊，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嗯。
0: 胡老啊，你这胡家老高啊，不知不觉的啊、
1: 嗯，
0: 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1: 就是就是。
0: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这跟你说实话，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没有什么效果。哎，这次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我现在
1: 真正为了挣了这次，嗯。
0: 啊、
1: 哦哎，
0: 我就是现在真的高兴啊。
1: 哎哎哎。好极了。
0: 哎呀，
1: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是不是充沛，这些都充沛都活跃起来，任何疾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啊，来维护了咱们的健康。如果咱们没有这种滋养，它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样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就是把咱们疾病的根本给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在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0: 哎呀、
1: 嗯、
0: 是啊，我相信我这身体用这个药会越来越好、
1: 哎、
0: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好，谢谢你。有什么问题您以后多给我来电话好吧。
0: 哎，
1: 咱们先谈到这。
0: 好，再见。
1: 好吧，
0: 嗯，
1: 好的，再见、啊、
0: 好的，再见、
1: 啊、老朋友。
0: 哎，好，
1: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我是青岛的患者。
1: 哦，
3: 我们两口吧，就是都八十三四了吧。
1: 哦，
3: 吃您这个老膏啊，吃了有三四个月吧。
1: 嗯，
3: 三四个月呢，我们老伴儿啊，就是原来心脏不好，吃了老膏以后呢，这个脚心脏平稳多了。
1: 啊、
3: 原来你看吸氧啊，又是吃这个药吃那药的，原来都是这个心脏总觉得好像一天到晚都不平稳似的。
4: 嗯嗯。
3: 现在基本上没事了，心脏比较稳当了，也没有不舒服感觉了，像这其他那些药基本都停了，都不吃了。
4: 嗯，你看多好啊！
3: 哎，对对对，这个效果特别好。
4: 嗯，
3: 这是我们老伴儿，他这个我呢，就是，对，老伴儿还有一个这个腰，他这个腰啊，有时候就是站太久了以后疼，难受吧，站太久了疼，坐一坐，躺一躺呢就缓解一些。
4: 嗯，
3: 现在比以前呢也觉得清楚多了，清楚了，啊。
4: 还是用胡椒老膏，还是非常治疗这种病，那非常容易啊！用胡椒老膏、啊。
3: 对对对对对。因为您说了，这个都是有病医病，没病还要健身呢、啊，还要养生呢嘛，是吧？
4: 没错。
3: 说这是个很难得的这么个药。
4: 嗯嗯。
3: 啊，说这很难得。我们也有幸呢，能吃到您这个老膏啊，这是我们这个、我们这一生中这是最大的幸福了。
4: 没错，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3: 哎呀，那真是，真像您说的是福分，福分，
4: 啊、
3: 真是福分缘分。
4: 嗯嗯嗯。
3: 哎，我就说说我这事儿吧。
4: 哎，好的。
3: 我呢没什么其他的病，就是也是腰不合适，腰年轻的时候受过伤。
4: 嗯。
3: 那时候在西北，我后边一个同学的呀，一搞就抛到腰上了。
4: 哎呦。
3: 跑到腰上，当时就坐在那儿了，坐在那儿待一会儿呢，又缓解了，缓解这就没怎么治疗，这就继续在那儿，但因为都是学生嘛，一块干活，这是一次，再一次呢是在七几年呢，那时候我到甘肃参加劳动，
4: 哦，
3: 正是麦秋的时候嘛，收完麦子以后呢，就往垛上啊扛麦包，扛麦粒的那个装的那个麻包，
4: 嗯嗯嗯嗯。
3: 那个时候才30多岁啊，那应该是体力最好的时候啊，但是咱们没干过这个活儿，人家别人都在扛，咱们也不好躲在一边也在扛，结果扛了两次，第三次又两个人往肩上搭嘛，两个人一搭一走，一搭一走的嘛，第三次撂到肩上就坐在那儿了，就把我压着坐在那儿了，
4: 可厉害呀！
3: 哎呀，我当时没办法了，这次不行了，这次回到兰州的医院。拍了个片子，说是这个脊椎裂，
4: 哎呦，
3: 腰的脊椎有
4: 很厉害、啊、这个
3: 有裂缝，
4: 外伤啊，
3: 对，我估计我这个腰疼啊是跟这个大概有关系，
4: 有关系，
3: 是啊，是外伤嘛，是不是？
4: 对，
3: 但是我现在没这个吃了这个老膏以后啊，我这个没什么太疼的感觉了，不疼了，没感觉，但是走路呢不是那么很利索，得要慢点走。
4: 哦
3: 这
4: 效果是有了，对吧？
3: 对对对，反正我也有信心，慢慢的愈合吧，慢慢来。
4: 嗯嗯嗯嗯，
3: 对，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特别感激，特别感激胡老。一个是我们遇到这样好的东西，再一个呢，在我们身上产生了一些好的效果，我们要坚持做下去。
4: 好。
3: 您对我们这事儿还有什么具体的嘱咐的？跟我们说两句。
4: 好的。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
3: 对，
4: 用了胡椒老膏，您和您的老伴儿都有明显的效果了，尤其您这个扛大包造成的这个严重的疼痛，这个后遗症，用了胡椒老膏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事太好了，而且我可以跟您说，告诉您。胡椒老膏对于这个外伤的这个疼痛，还有什么心脑血管病啊，其他的一些问题，高血压呀，等等等等吧，都有非常有把握的效果。
3: 是，
4: 这不是随便说了，因为胡椒老膏已经是100多年了。
3: 对对对。
4: 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
3: 是。
4: 啊、
3: 对。
4: 所以呢，您就放心。坚持使用啊，因为咱们老了，用什么来解决问题，一个是养，一个是治疗疾病，那么胡椒老膏都有完全好的这个效果，是没有问题。
3: 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一味药。
4: 是

0: 走啊。
1: 好，
0: 我恭喜您啊，您选用对了，
1: 谢谢您、
0: 啊。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3: 啊。我今年66岁了。
0: 啊。
3: 我现在啊，跟你分享一下我服用了胡家老高这几年来的收获。
0: 嗯，好，
3: 我这个人
0: 啊，
3: 平时吧也很注意这个保健。
0: 嗯。
3: 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要人命的那种病吧，但是啊，有些这个很难缠的疾病啊，也确实困扰着我，让我这很痛苦啊。
0: 嗯，那可不是吧。嗯。
3: 所以啊，我这一直啊在寻找这个治病的好办法，一直到我姐啊给我这个介绍这个胡老师啊你的讲座之后啊，我知道了你啊，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这个讲座啊。
0: 嗯嗯嗯。
3: 哎呀，就是这段时间啊，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有了更深的了解啊。
0: 哦。
3: 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胡家老高啊。
0: 啊。
3: 你看，因为吧，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0: 啊，
3: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
0: 嗯。
3: 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追出了那个扁桃体了。
0: 嗯嗯嗯。
3: 说针掉了就是好了，结果呢，我这个鼻炎没好啊，还越来越重了。
0: 嗯。
3: 又得了这个咽炎，你看这每年的这5月份啊、9月份啊，我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都得吃的一种那个抗过敏的药。
0: 哦。
3: 到后来啊，就得吃两种也控制不住，你不吃药的话，那个擤鼻涕都不断，也头晕目眩的。你吃了以后吧，头也更晕。有时候走不了路，非常痛苦啊。
0: 那可不是吧。嗯。
3: 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一个月以后啊，我这个鼻炎就算这个不吃药啊，那种这个流鼻涕的情况也减少了很多。
0: 哦，太好了。啊。
3: 是啊，这人啊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
0: 嗯嗯嗯嗯。
3: 你看，另外呢，我到我这个前年6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
0: 啊，
3: 当时都是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啊红肿，都不能走路。
0: 你看看，嗯。
3: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胡家老高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都好了。
0: 你看看啊，多好啊！
3: 对对对，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
0: 哎。
3: 胡老，还有这个我里面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
0: 哦。
3: 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条那个筋啊，就像那个。
0: 感谢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3: 哦、哎呀，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凸出来了。
0: 啊。
3: 就长在我这个腿上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
0: 啊啊啊啊。
3: 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有那也有30多年了。
0: 哦，静脉曲张相当厉害 是吧、嗯、
3: 对对对，我也是个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都气得要死啊。
0: 嗯，
3: 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
0: 啊，
3: 还看过这个不止一次呢，也上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
0: 嗯嗯嗯嗯。
3: 说你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都得这个保守治疗。
0: 嗯嗯嗯。
3: 我说那我就是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
0: 啊啊啊。
3: 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完了也就是有这个5-6年吧。
0: 啊。
3: 这又复发了，那我都泄气了。
0: 没有去了根儿是吧，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嗯。
3: 对对对， 这是没。

0: 你让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人家又得了这个单独，就是那雪上加霜，哎呀，真是太痛苦了。
1: 嗯。
0: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庄以后啊，我这个单独啊，就再也没犯过了。
1: 嗯。
0: 大概也就是四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都发现，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啊，都淡了也。
1: 嗯。
0: 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1: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呀、啊？您说是不是？嗯，
0: 对对是，那个颜色啊，你看都浅了，都不少都看着。
1: 啊，
0: 就是说你看最突出的时候，就是那个应该像丘尼那条静脉啊。你看着挺烦人的那颗，哎，它也这个一点点平了，不那么突出了。
1: 嗯嗯嗯。
0: 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椎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
1: 啊。
0: 哎，它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
1: 嗯。
0: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它都复发呗，也没啥。
1: 嗯、
0: 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静脉曲张，
1: 啊，
0: 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1: 对，哎，这样很多呀，啊。
0: 是，跟他念治的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越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都得截肢啊。
1: 那可不是嘛，啊。非常厉害啊，发展越来越快啊，他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嗯，
0: 哎呀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思想我还是有的。
1: 嗯，
0: 哎呀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
1: 嗯，
0: 我现在用咱这个胡家老高这也快一年了
1: 啊。
0: 哎，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已经好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0: 是啊，因为我这个腿上那个颜色啊，跟其他那个皮肤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1: 嗯，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呐、啊，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啊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0: 对对对，这你看腿瘸那个血管啊也平下来了，你看着都跟这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腿了，都感觉这轻巧多了。
1: 这多好。
0: 现在你看我身体的各个方面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
1: 啊
0: 这个体质啊是越来越好了。
1: 啊，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0: 是啊。
1: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大夫，真的是打心里的感谢你啊。
1: 好，您别客气，啊，主要您的福分呢，啊，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这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那您用的这个胡家老膏，它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它就能够解决了您这血管的这个疾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那么五脏六腑，啊，还有咱们的全身各个器官吧，啊，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0: 哎呀，是啊，胡总，我们全家都得感谢你啊。
1: 好，祝福您更健康更长寿 好吧，哎，
0: 好好好，哎呀，也得这个祝这个父老这个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啊，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一个更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祝您健康长寿，
0: 好
1: 吧？好，
0: 好
1: 好
0: 好
1: 再见啊，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您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是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0: 康养与科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9-355 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呢继续的给大家讲一讲啊健康的知识。 讲一讲呢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啊，主要呢就是帮助啊大家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咱们引领广大的听众朋友，慢性病的患者，咱们重返健康的殿堂啊。哎呀，最近一段时间呢，随着这个气候啊不断的变化啊，这个时候呢很多慢性病的患者都会发病，都会加重啊，有的人呢这个血压呀啊血糖啊蹭蹭的往上涨啊，一天吃好几种药而且还控制不住，有的人呢是心脏难受啊，这心里边没着没落的啊，前胸后背啊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最近一段时间突发急性心梗的大有人在，有的人呢浑身呢骨头疼，关节动一下呀就跟那上大型一样啊，道呢都走不了了。还有的人呢气管啊肺子上的老毛病都起来了啊，又是咳又是喘，不能啊吸凉风啊，不能吸冷气啊，不敢出门。还有那个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呀直接就进医院了，突发脑梗的，脑血栓脑出血，就脑中风的，留下后遗症的太多太多了。我为什么讲这个呢？我告诉各位啊，就这个时候我们的生物态疗法国药长存益寿的推广工程，那么它的意义哎就凸显出来了。啊，一克只要一块五毛钱。啊，你没听错啊，一克只要一块五毛钱，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就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有句话说得好啊，人生啊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是不是啊？那么治病救命啊，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啊，对不对？生死是大事啊，所以要治病要救命，所以大家一定啊要听我讲，要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多难得呀，毕竟呢一块五一克我们就能够用上这个新药，用上这个特药啊，咱们说这样的机会啊千载难逢，谁都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机会要结束了啊，你再不尽早报名的话就要错过了啊，我想谁也不想错过，是不是？不想留下遗憾啊。咱们这么讲吧，如果你真的错过了的话，到时候因为没有及时的用上药，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重病酿恶果，那你说你得多后悔呀，是不是啊？
3: 是啊，国药长春益寿几百种人体活性肽，一克只要一块五毛钱，治疗的却是大家一身的慢性病，这个机会真的不能错过。那李老师尤其刚

0: 的食言了。父亲，我不求您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您好好活着。那当时看到这段话呀，真的，我的眼泪呀一下子就掉下来了。都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我想人生最大的悲痛就莫过于此了。
1: 是啊，听到这样一段话呀，我也是感觉到非常的痛心。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亲人的离世，生死相隔，对吧？咱们话说回来啊，你就是再有孝心，你再有能力，想给父母提供最好的生活，可是人不在了，人不在了，你就尽不了这个孝啊。你说这是多大的遗憾呢？啊，这也是为什么呀，我们这个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他们的父母报名啊，给老人呢用上药的原因。因为他们怕，害怕，害怕父母呢因为这些慢性病啊饱受病痛的折磨，怕他们呢因为治疗不及时不科学，最后带着遗憾而离开啊这个人间。这当中呢就有一位老大姐啊，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叫李淑华，也就50多岁的人吧啊，她老母亲呢快80了啊。这杜大姐自己身体啊就不太好，她什么毛病呢？心肌缺血，经常感觉呀胸闷胸痛浑身乏力。她老母亲呢脑血栓高血压，还有点脑萎缩。这个杜大姐呀家庭条件就一般啊，就这个年纪了还在外面打工呢。据她讲啊，只要是他手里边有点钱呢，他就张罗着去买药，只要有人说什么产品好，他呢肯定过去就看一看瞧一瞧。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老同志都知道，现在呢经常有这个会呀、那个会的，就是请什么专家过来讲课，然后现场卖一些产品。像这种情况啊，十有八九啊都是一些保健品啊。咱们说这个保健品能治病吗？那能不能啊？根本做不到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保健品是不治病的，它不但呢不治病，做不到啊，而且它还耽误事儿。但是这个杜大姐呢，她这个人呢，就是啊，逢这种场合她肯定就到啊，有会啊，有这种场合她必到，而且呢还一买就一大堆。自己呢还舍不得吃啊，他就可着他老母亲来用，这些年就这样的钱呢他花老鼻子了啊，至少花了呀好几万。我呢就问他，我说那你这钱不都打了水漂了吗？可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没有办法呀，我害怕呀，我就这一个老母亲呢啊，老话讲得好，70有个家，80有个妈。你说我要是不尽心，真有一天这人没了，我得多么的遗憾呢，多么自责呀。他这话也没错啊，他讲的也很实在。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都有这个感触。父母一天天变老，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为人子女，谁不怕父母突然之间倒下，突然离世啊？都是想尽办法为他们治病啊，更让他们啊，哎，没有任何的病痛来安度晚年，对不对？
0: 是啊，李老师，面对疾病，患者家属担心，患者本人呢更是无助。您像昨天呢，我们就接到一位阿姨的电话，她今年呢62岁，患有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一犯病啊，就得含上硝酸甘油、救心丸，脑血管呢也不好，脑供血不足，整天的头晕迷糊。他打来电话的时候呢，听声音呢就感觉到他特别的焦虑，而且据他讲啊，就在几天前，他们小区有一位心脏病人突发心梗，可是家里没人， 登。

0: 现的时候呢，人已经走了。他是亲眼看到那个人临终时的那个样子，嘴唇和脸呢都是铁青的，嘴角胸前吐的全都是白沫子。他说把他给吓得呀，好几天都睡不好觉，就怕自己有一天呢也像那个人一样，突然之间发病，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世。
1: 是啊，谁见到这样的场景他不害怕呀？肯定害怕呀，对不对啊？我相信不只是这位听众啊，收音机前的很多人，我就问问大家伙，你们小区呀、你们这个社区附近周围，最近是不是也经常传出说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中风了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听到什么120的车开过来抢救，对不对啊？所以呢，就这些日子啊，朋友们，来咨询心脏病的、脑中风的，包括这个三高症的特别多。说白了，大家都是人，谁都怕死。那么我们想要避免悲剧的发生，就得解决自己一身的病。只要您的心肌细胞啊，它这个健康饱满，那么您的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您的血液细胞代谢正常，那你的血压、血脂就都会啊稳定下来，啊，你心脏功能完好，你大脑健康，那我就问你，你还用得着担心什么心梗、脑梗吗？还用得着害怕什么心脑猝死吗？啊，根本就不会，对不对？那谁能够让你做到这些呢？是你吃的那些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心脏药、溶酸药，或者是保健品吗？是不是？肯定不是，显然不是啊。要是他们能够解决问题啊，大家的病啊，根本就不会发展到现在这样，对不对？现在是什么情况啊？越治越重。那么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用上目前呢科学有效的治病方法，用上国药长存益寿，组方之大，作用之全面，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啊。那么除了这些中药特有的药性作用呢，国药长存益寿还可以做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利用几百种啊活性多肽啊，分别针对我们每一处的细胞来进行新生，并且呢修复您身体里所有死亡和病变的细胞，恢复和增强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从而让我们真正的获得健康，真正的做到高枕无忧。我们的国药长存益寿啊，它最大的优势那就是能让大家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这么说吧，吸收快的患者用药第二天啊就有明显的感觉。什么感觉呢？比方说啊，血压稳了，心脏舒服了，不头晕不迷糊了啊，就是反应慢一点的三五天之后也能够看到明显的变化。最关键的是它解决细胞的问题啊。我前面呢给大家提到那位大姐啊，李大姐，那么这次的推广工程啊，他呢就给他母亲还有他自己都报名了，娘俩两位都用上了国药长存益寿，分别针对气血、阴阳、五脏以及细胞进行全面治疗之后，才十来天啊，他老母亲的血压就降到了正常的范围，脑子清醒了，人呢不像原来那么糊涂了，能够自己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啊，做点家务啊。杜大姐本人呢，哎，原来心脏啊总憋闷啊，好长出气，就是好叹气啊，有时候这个前胸后背疼痛，现在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感觉呢浑身轻快，哪儿哪儿都舒服。他就说啊，他说我现在不害怕了啊，不怕了。以前呢是有病乱投医，走了很多弯路，现在有了国药长存益寿，他说我们用啊最好的方法啊，这个用这个最全面的中药材， 用几百种复合多肽，我们去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而且啊，治愈细胞，哪还有治不好的病啊？你看，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啊，他就是这么讲的，他不害怕了啊，心里有底儿了啊。这个李大姐还说，她说你看啊，一克只要1.5块，谁都用得起，是一克1.5块啊，没有任何负担。哎呀，她说我现在身体好了，出去打工啊都有劲儿了啊，而且能够更好的尽孝了，而且这个身体好了，赚的钱呢也能攒下来了啊。各位朋友们，咱们听一听啊，身上的病见好，兜里的钱见多，又能好好尽孝心，高谁谁不高兴啊？谁不踏实啊？谁心里不稳当啊？是不是？所以说啊，我们用上这个好药之后，还有什么担心害怕的啊？
0: 没错的，李老师，这也是很多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用上国药长春益寿之后啊，共同的心声。他们都说用上了长春益寿，就像给自己上了一道健康保险，心里有底，啥都不怕。那我还想再多问您一句啊，这个长春益寿它的治病原理到底是什么呢？
1: 关于啊这个生物肽的研究啊，我们可以啊应该讲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啊，60多年了啊。那个时候医学界首次提出生物肽类药物是替代治疗遗传缺陷的一种啊可行的方式。那个年代它是有针对性的啊，哎。那么到了这个1987年呢，第一种重组生物肽类药物就由这个美国的 FDA 批准上市了。干什么呢？它用于啊治疗由冠状动脉堵塞所引起的心脏病，也就是我们天天讲的冠心病啊。冠心病呢，这当中还包括心肌缺血，包括心绞痛，还有心梗啊，我们都称之为冠心病。可以说短短的几十年呢，世界医学啊应该说呢也是不断的发展啊。医学界呢在这个生物肽类药物的研发啊这个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啊，也是在不断进步。但唯一不足的是什么呢？你们一定要听好，这个不足是什么啊？大多数的生物肽类的药物啊，它都是单一的肽，或者是简单的复合肽，没有一种肽类新药能够像国药长春益寿这样，囊括了目前临床上所有生物肽类治疗药物的精华，从而实现患者呢是多病齐治，而且从阴阳、气血、细胞层面上实现全面康复。啊，实现这一目标。那么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在于其技术核心方中方，药中药的运用。如果说没有这个六神曲，我们再怎么这个技术创新啊，它只能在组方当中提取出100多种生物肽，才100多种啊，你们听好啊。可是有了这个六神曲呢，它就起到了这个撒豆成兵、画龙点睛的作用，使100多种活性肽裂变成了700多种生物肽，能够呢全面修复人体上下内外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病变啊，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细胞，促进人体各项生理功能，最终实现没有手术，却相当于为大家换上了一套全新的组织器官。所谓再生医学、生物医学即为如此。什么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呢，凡是用上国药长春益寿的患者，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啊，无论您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或者是风湿骨病、老胃病、老肠炎啊，还有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啊，我们经常讲的咳痰喘啊，这里面你像这个出现的老慢支啊、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啊，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肝肾的损伤啊，甚至包括出现的这个各种眼病，还有呢 我们有的朋友失眠呢、包括这个便秘啊等等啊，我讲只要是用上我们这个生物新药，都能够实现呢快速吸收，就能够做到三分钟入血，40天细胞换新，咱们患者按照周期治疗，就可以使疾病全面的康复。说句心里话，正因为国药长春益寿具有如此强大的治疗功效，所以呢，自从它诞生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很多的这个医药集团呢，都找到我，找我干啥呀？啊，希望能够买断我的专利生产权。说白了啊，他们是挖空心思，想通过这个高价来获取暴利啊。当然呢，他们给出的条件呢，也是很诱人的啊，真的。条件太好了，有的呢许我头衔，还有管理实权，有的呢这个许诺我啊这个难以想象的利润分红，这都明白，分钱就是啊，有的投我所好啊，许诺我啊这个最高级的啊这个科学等级最高的生物实验室，各种各样条件都有啊。这个可是有一点呢，朋友们呢，作为中国人，我这心里边装的是国家呀，装的是人民呢，啊，装的是什么？是我的科研成果呀。无论怎样，哪怕一分收益都没有，也要切实解决广大啊，咱们说这个贫病患者的病痛与苦难呢。所以我坚持把这个长春益寿带回了国。非常幸运的是什么呢？在相关部门的全力的支持之下，他很快就完成了临床的实验，获得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批准文号，如今更是在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之下啊，有了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国外啊，这个像国药长春益寿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新药特药，毫不夸张地告诉各位，一克贵如黄金啊，就是我们讲到的99美金一克，这还不是最新的市场报价。而我们呢，因为有了这个政策的东风，我们要借东风，所以说一克只要1.5块钱。1.5块钱现在能干啥呀？啊，那天有位听众朋友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我孙子吃根雪糕也不是这个价啊，雪糕还得个几块钱呢，是不是？他说你能够为我们争取到这样的医疗福利，治我们的病，而且救我们的命，您呢真的是一位大善人呢。是啊，1.5块现在呀买不到好一点的雪糕，但是它可以让大家伙用上生物肽疗法，我们在治细胞的同时，全面的调节阴阳，补益气血，强化脏腑，做到的不仅仅是解决一身的病痛，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实现延年益寿啊。但是呢，大家夸我的话咱们就不用多说了，我一人之力再大也不可能带来这样的医疗福利啊！我告诉各位，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千载难逢，无论如何不要错过。同时呢，我也要强调一下，咱们全国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所以一定要尽早的落实用药，好不好？好，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相见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 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态，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0: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0: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你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辽宁抚顺的，今年66岁的。
1: 哦，你好啊，请问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4: 李老师，我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态疗法呀，长生益寿，感觉真挺幸运的，用的效果呀太好了，有你给这个推广工程，一颗就花1.5块，要是一颗700多的我也买不起。用上长生益寿啊，就感觉我这辈子捡的最大一次便宜了。
1: 哦，好，那么有效果才可以啊，感觉到物超所值。现在咱们国家推动这个生物态疗法长存益寿，为的就是让咱们所有慢性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把病治好，都能够过上健康的好日子。现在呢，一颗只花1.5块，特别是啊，我们能够帮到一些经济条件不好、没钱的、没门路的、没背景的那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啊，咱们帮到他们，让他们用上专利新药把病治好。
4: 哎呀，感谢李老师，你说现在1.5块买不来1块豆腐，没想到啊，长生益寿啊，治病效果这么好，我才用了7天，但我感觉这效果啊，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啊，见效都快，见效都好。
1: 好好好，这个咱们想治好慢性病，就必须要用到科技新药。咱们这个长存益寿啊，它是过去宫廷秘方长存益寿方所转化而来啊，通过大组方药材独含有的700多种生物态来治疗我们的细胞病啊，那一定呢就是会又快又好。好，您呢跟我介绍一下，您是治疗哪方面的疾病啊？
4: 哎呀，我有高血压、脑动脉硬化、头晕恶心、走路啊脚发飘，没有根儿似的，心脏啊也不好，这胸口啊憋闷，夜里睡不好，心慌还盗汗，还有胃病，现在就是吃药吃的。
1: 嗯，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这是一体多病啊，啊，血压高，而且呢心脑都有问题，睡眠也不好。那您用上了长存益寿之后，这个感觉怎么样啊？
4: 我用上的见就是见效真快呀，用到当天哈、就感觉这胃舒服了。哎呀，我没想到啊能见效这么快，我是服了。你都不知道啊，我的病这么多，整天就像你说的一把一把的吃药，但从头到脚没有舒服的地方啊。我就是个普通家庭妇女，不知道血压高的吃降压药，心脏难受啊就吃管心脑血管的药，哪难受就治哪呗，但就这么一把一把的吃药啊，也不管事儿啊。没想到啊，这长存益寿这个生物新药啊，用上是真不一样啊，一种药能管我这一身的病。
1: 那当然了，大家伙这个慢性病治不好啊，就是因为没有治到根儿上。我经常说，我说这个疾病有成千上万种，但是它只有一个根啊，这一个根儿是什么呢？就是细胞。 啊，我们都知道人有病啊，找医生找大夫，那么细胞生病了找谁呀？记住了，就找生物肽。所以呢，这就是它和传统的治疗方法截然不同之处，从细胞上治疗疾病，从气血阴阳五脏让我们调理身体，健康长寿。
4: 哎呀，不光是见效快呀，效果还好。你看我现在才用了7天，这血压呀就降下来了。原来用的降压药啊，血压还在160呢。现在呀，我今天早上量血压是126/85，头也不晕了。再一个哈，就是走路啊，脚底都有根了，走的稳当了。这心脏喘气啊也舒服了，说话都有劲儿了，胃口也好了，就感觉这两天吃饭呢、比以前吃的多了，吃完饭也不难受了，不像以前呢又是反酸又是烧心的，哎呀觉也睡得好了，睡得踏实了，现在呀夜里也不出虚汗了，我从心里往外高兴，我都没有想到啊，这才用了短短7天就这么好使。
1: 嗯，那当然了，我的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是谁用谁好使啊！我跟大家伙说句心里话，就这个长存益寿啊，它不但能够消除症状，还能够解决病根儿。你看啊，您的情况总结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你说你心脏难受，吃管心脏的药啊，那么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这就是典型的什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是在掩盖病情啊，吃多少药我告诉你都是临时起效，常常缓解，总能安慰，这个药劲儿过了该犯还犯，解决的只是症状，根本没有治疗到病根儿。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就导致什么呢？导致你这个病啊不断发展不断恶化。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清楚，治病我们一定要从细胞入手，记住了，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国药长存益寿，它能够同时补充700多种人体契合的生物肽，能够使我们的细胞得到全面的修复、激活、再生啊，而且能够营养全身，使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得到全面的恢复，治病的效果那真的就是连根拔起呀。就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第二呢，我要告诉您，人类的科技一直在发展，我们曾经幻想的啊，也都一一的实现了。咱比方说啊，过去啊，古人呢说这鸟能在天上飞，说那人什么时候能上天呢？啊，能在天上飞啊？现在这人不上天了吗？实现了，你坐飞机去哪儿都行啊，对吧？所以说呢，科学的发展，医疗呢也在不断的进步啊。就拿你这个病来讲，我们说您是又有高血压又有心脏病，听起来啊都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如果从细胞上来讲，这些病都是一个病啊。您的高血压就是血液脏了，血管堵了，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受到损伤了啊。你的心脏呢，因为长期的血液质量下降，心肌细胞大量的损伤，所以啊你才会出现各种的胸闷、气血不足的症状。而我们通过长存益寿700多种中药生物肽的应用能干什么呢？它能给您呢净化血液，把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啊、杂质啊排出体外，而且同时修复您的血管内皮细胞还有平滑肌细胞，对不对？哎，那么咱们说这个这么做下来啊，那么你想你这个血压是不是你想不好不平稳都不可能啊？那么心脏病的治疗呢，同样我们通过长白山人参和几味野生名贵药材，毒含的乙酰四肽、心肌肽等等10几种营养心肌细胞的生物肽治疗之后，咱们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恢复活力了，心脏跳动强劲有力了，心脏泵血的能力啊，哎，得到全面的提升。那么你想，你全身气血啊供应好起来了，是不是你就可以告别心脏病了呢？所以啊，我在这儿说心里话，这位朋友，我经常和大家讲，我说我们治疗疾病啊，一定要解放思想，一定要与时俱进啊，跟上科学的脚步。人家用生物肽新生了心脏啊，您还在吃各种抗酸、抗凝、营养心脏的药，你想你的病能好吗？所以呢，只有相信科学 啊，想要治好慢性病、一体多病治病，咱们连根拔起，记住了，就必须用好药，就必须要用生物新药。我们呢，一定要找到根源去治病。啊，只有这么做啊，我们的疾病才能够从根本上治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说句心里话啊，现在是治疗疾病最好的时机。咱们现在的推广工程，一克就花1.5块啊，一克只要1.5块啊。您就说这1.5块现在能干什么呀？买一片驱痛片得多少钱呢？但是咱们现在呀，1.5就能够用上长存益寿，1.5就能够用上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的700多种生物肽的药品。那您说这个钱咱花不花呀？肯定要花呀。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推广工程维持不了多久了。我是真诚的希望您呢，能够利用好这次机会进行康复治疗。一定要记住，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器官40%功能恢复正常。我保证您呢，比正常人啊身体要好，好不好？
4: 嗯，谢谢李老师。哎呀，家里人也都同意我用长存益寿，更何况现在是一颗就才要1.5，家里人都挺支持我的，都着急帮我打电话申请名额呢。
1: 好好好，我希望你能够抓紧报名申请啊，咱们坚持治疗，收到最好的疗效。我也希望您下次把康复之后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4: 哎哎，好的，谢谢你，李老师。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再见。
4: 哎，再见，感谢你李老师啊。
5: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存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5: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6: 啊，李老师，我是吉林九台的。
1: 啊，你好。
6: 我叫王建国。李老师啊，我打心眼里佩服你啊，你不仅呐，责任心强，而且人也好啊。
1: 这个电话刚刚接进来啊，咱俩刚通话，你就把我一顿夸奖。说句心里话啊，我真心的愿意帮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患者朋友，啊，我要跟你讲一件事儿啊。我爷爷去世之前呢，他拉着我的手，他跟我说，他说做人呢要一身正气，唯一呢要一尘不染。他还跟我讲，他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能造福于黎民百姓，对国家对社会要有贡献。他说啊，这比什么都强啊。所以呢，我实事求是的讲啊，我是真心的希望啊，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家级的新药长存益寿能给你们带来康复的希望啊。
6: 哎，李老师啊，您呢能有这样的成就和您的家风有很大的关系啊。李老师啊，这人呐不是神，这都是命啊。我能用上这个长存益寿啊，我感觉啊，我自己啊就是命好。我现在用了38天了，我真的感觉这效果确实好啊。我身上很多毛病，哎呀，以前和您这样说话呀交流是不可能的，那毛病可多了。那个多年我都哮喘、咳嗽，那痰都卡不出来呀。病程加重以后啊，后来成了肺心病了。这说心里话，我的心呢也跟着难受，受委屈。老是觉得啊，这心脏啊，胸憋闷，气短，这晚上也睡不好觉。哎呀，第二天呢，这人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而且啊，饮食也不好，也不想吃饭。那毛病可多了，又怕冷，又怕风，又怕凉的。这个脚啊和小腿啊都浮肿了，那个药啊我也没少吃，说心里话，什么那个咳喘宁、氨茶碱、硝酸那个乙酸离子片儿， 这些药我都吃过，但是啊都没有什么效果，就根本就没法和长春益寿比。
1: 嗯
6: 嗯，咱这长春益寿啊有两项专利，哎呀确实不一样。
1: 嗯嗯
6: 嗯，我用上以后啊当天就见效了，还什么副作用都没有，我现在啊都用了38天了，我感觉啊我的身体啊跟以前彻底都不一样了，这粘痰呢啥都能卡出来了，这喘气儿啊也一天比一天顺畅，晚上啊也可以睡个踏实的觉了，我的胃也好了，也不像以前那样胀痛了，什么烧心反酸的情况也没有了，我现在的身体也比以前呢有劲儿了，精神头也足了，这人呢也不那么犯困了，这脚也暖和了，还有啊我的脚和小腿浮肿也都消失了。
1: 嗯，挺好挺好的啊，听了您的介绍您恢复的可以啊，不错呀。那么现在你的这个心肺功能啊都恢复正常之后，记住了，自然而然就不会出现浮肿了，挺好的啊。这么说吧，用了38天给您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6: 嗯
1: 啊，我呢从内心也感受到了您对这个长春益寿高度的认可和信服。那么讲到这儿，我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像您这样的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病啊，通过使用长春益寿能有这么好的效果？那么它和你们传统的治病方法、治疗药物、治疗手段完全不同，最关键的是国家认可疗效的啊，它是高科技新疗法，它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啊。这么说吧，你像您这个肺部的疾病，实质上就是肺泡细胞和支气管黏膜细胞发生了病变，这两种细胞病变之后啊，哎，带来了咳痰喘，这方面我就不多讲了。那么您现在收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咱们一定要记住，长春益寿当中所含有的700多种活性肽，每一种肽都是有名有姓的，其中这个牛聚力提取肽以及呢这个莫瑞肽，它们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相当于给您这个肺部啊放了一个净化器，对于肺部支气管所出现的炎症感染进行消除，重新的塑造咱们肺部支气管整个的环境，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我们肺部完全可以净化和正常人一样，那么包括所有的炎症啊结节啊都不会再出现。那你想还会出现心慌胸闷气短啊，还会出现咳痰咳喘吗？肯定不会了，是不是？一定要记住，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通过补肽就能够使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完全健康，组织器官就能够恢复正常。所以啊咱们说贯彻那句话是什么呢？哎，叫做细胞健康人健康啊，贯彻这句话呀。那么还要让大家铭记，细胞怎么才能健康？细胞想要健康呢，必须要补充活性肽啊。咱们长春益寿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啊，它是国药准字，而且呢一张传世仙方，方子首先是顶级的，是过去的宫廷秘方，它被称作为万方之祖，工艺那更别说了，也是顶级的，独特的中药发酵提取技术保证了药物被吸收利用啊，你在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药效更是起效快速，治疗全面，愈后，所以长春益寿谁用谁好使。大家伙一定啊要趁着现在有一刻只需要花1.5块这个药费的推广工程，把药咱们都备齐了，肯定不后悔啊。
6: 嗯，是的是的，李老师，我昨天就报完名了，哎呀就怕这活动一结束啊，这恢复原价$700一颗的价位啊，那样了我就用不起了，我现在也定上了，我也不惦记了。嗯，我现在搁家心情也好，我这琢磨了一首打油诗，我想给您那个捣鼓一下，你听一听。
1: 是吗？好好好，我洗耳恭听，您说一说，我听一听啊。
6: 对，我是这样写的，这样想的，生物医学真是好，长春益寿是个宝， 尖端科技最新药，治疗细胞错不了，解决多年慢性病，胸闷咳痰再不早，四十天后变个人，从此生活乐逍遥。
1: 哎呦，写得好，非常好，写得太好了，您是个有才华的人呢。 这个长春益寿啊是个宝，没错，它真是个宝，确实是我们战胜多种慢性疾病的法宝，写得很好，非常感谢您啊。您这样啊，我说过，所有服用长春益寿的患者，我都能够保证40天血液干净，细胞新生，气血充足，阴阳调和，脏腑功能恢复。但是您的情况呢，我本人还是建议你啊，再多用一个周期，等这一个周期用下来之后，我告诉您啊，您的阴阳气血五脏还有细胞全部都换新一遍，那么到那个时候啊，你就成了真正的健康人呢。 感谢你写的打油诗，写得很好。
6: 不客气，林老师，我呀就是我自己自身的感受，那么写那么几句，谢李老师表扬了。
1: 别客气，别客气啊，
6: 我们更应该谢谢您呐，李老师。
1: 哎，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6: 再见。
5: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5: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李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久等了，有什么问题啊？
7: 李老师是这样的，给你打电话也不容易，电话总在线儿啊。我这是在养老院的那啥的，就是说人家给我拨，帮我拨的，我才跟你联系上。
1: 哦。
7: 你可得帮帮我呀。
1: 哦，您别着急啊，您现在住在养老院是吧？
7: 对。
1: 哦，我听懂了。那你这身体哪方面不舒服啊？
7: 李老师啊，是别人就是把你介绍给我的，你呀、可真是我最后的希望啊！看看我这眼睛还有没有救了？
1: 您介绍介绍。
7: 2015年8月份，就是眼睛疼，疼的那个眼珠子要冒出来似的，哎呀，疼的我都不敢睁，还流眼泪，看东西吧也看不清，变形，没招了，就到医院去检查。大夫说我得叫什么葡萄膜炎，给我开的我记得是红霉素滴眼液，什么妥布霉素，还有不少的药，上完药吧就不那么疼了，但是不行，总犯，不上眼药就不行。
1: 医院给你用的那些药啊，记住了，都是激素药啊，都属于是激素治疗啊，你有这个葡萄膜炎，也叫色素膜炎，这个眼病是很严重的啊。
7: 我也不懂啊，我就知道这个就不好，关键点视力下降不行，看不清，特别快，眼睛嘛还又红又肿，疼的我都受不了。有时吧，我跟你说，疼的我这脑瓜子就像爆炸那种感觉。到2017年那时候吧，我的眼睛看东西重影。眼前吧，就像有一层塑料布似的，雾气腾腾的，看东西吧也更看不清了。老师，
1: 你这是得了白内障了。我告诉你啊，看东西双影，这叫复视。早期白内障结束，中期白内障开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看东西双影的现象，啊，就是把一个物体看成两个物体啊。
7: 是，后来这不到医院看了吗？就是也像你说得那白内障了，说的给什么换人工晶体，就这么的换了。换了以后呢，好景不长，哎，到2019年的时候，这脑袋瓜子疼，眼珠疼，眼眶也跟疼。到医院看吧，大夫说确诊是青光眼，哎，又做手术了。哎，因为我这个眼睛吧，我们沈阳一大块的大医院呢，我都跑遍了，该做的我都做了。但是我这眼睛的视力越来越差，去年3月份的时候吧，我这两只眼睛就看不见了，老师。
1: 哎呦呦！
7: 眼前一片黑，关键啥，老伴走的早，就我一个人生活。
1: 嗯，
7: 哎呀，我儿子一看这样不行啊，就给我接到他家里来了。
1: 嗯，
7: 哎呀，人家都说呀，久病床前无孝子。你说儿子吧，这心好没用，都听媳妇的，我爸什么事情都帮不上忙。他们吧，就看着有一个人嘛，撮合我，时间长了吧，虽然我的眼睛看不着，但我心里不糊涂呀。你说我再这么住下去，他俩离婚可咋整啊？
1: 嗯，
7: 啊，就这么的，我自己要求来养老院的，这么埋的。
1: 嗯，
7: 我儿子吧，把我送到静园那天呢，给我跪下抱着我说：“妈呀，对不起啊，我也不怪孩子。”你说他也难，我也知道。你说，但是我心里憋屈啊，控制不住啊，就想哭啊。你说老师，
1: 哎呀呀呀，老姐姐呀，你的情况我明白了，是这样啊。听了之后啊，我这心里也不好受啊。我听懂了，你儿子是没有办法啊，才把您送到敬老院的，是不是？嗯，
7: 是在敬老院呢。我跟你说，没几人自己搭理我，有个老姐们吧，平时对我还挺照顾的。前几天和我说，想治好眼睛啊，必须用好药，不行你就试试吧。他说跟我说什么生物态疗法的挺好，他说他有冠心病，心衰、玻璃体浑度都给治好了。所以我也是抱着最后的希望，把电话打到你这儿。今天你帮帮我看我的眼睛还有没有救了？
1: 嗯，好好好，老姐姐你别着急啊，你别着急。我问一个重要的问题啊，就是你现在两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就是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一点光感都没有了吗？
7: 没有光感，连黑天白天都分不清了。要不说将那个养老院邻居给我打的电话吗？
1: 哦，就是你黑天白天都分不清了，那就是没有光感了。我告诉您，就是已经失明了。啊，这位老姐姐啊，我得跟您说实话呀，我是搞医学的，啊，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呀，你心里有个准备。首先呢，你把电话打进来，您对我呀非常的信任，您呢把这个重获光明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但是你的病啊，我真的帮不了你了。我要是能帮助的话啊，我能帮你的话，我肯定帮。但是作为一个医生，我要实话实说啊，能给你治，我肯定帮你治；治不了就是治不了。我必须第一时间告诉你，我不能坑你。作为一名医生啊，我得讲良心，你的病治不了了，就是治不了了，啊。
7: 那李老师，你跟我说实话，我也谢谢你。哎呀，我真是挺后悔的，没早点遇到你。要是早点遇到你，我也不能瞎呀。
1: 嗯，失明了之后什么方法都治不了了，谁要说能让你复明，那是在骗你啊！我跟你讲，这位老姐姐啊，之前如果早一点啊，就是之前早一点，哪怕你这个有一丝的光感的话啊，还没有失明，有一丝光感的话，也就说明咱们这个眼底细胞啊、视神经细胞没有完全的死亡，我都能啊帮你治好，而且通过治疗之后啊，能够让您视力至少达到 0.7 0.8 以上。但是您现在啊，眼内的细胞都死亡了，我帮不了您了，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你说我也帮不了你，你还失明了，这位老姐姐，我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个感情。听了您刚才这些话呀，我挺抱歉的啊，对不起了。
7: 我也不怪你，不能埋怨你吧，因为我这眼睛瞎了，我这呀也挺绝望的，我儿子啊都不要我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1: 你这样，你这样，老姐姐，电话呀你别挂断，我呢一会儿让我的学生啊联系你，看看能不能啊帮助你什么啊。你讲这些话呀我听不惯啊，我心里也不好受，你讲这些啊也是我心中的痛啊，我真的。你这样，你的眼睛虽然啊我治不了了，但是我尽可能的帮到你啊，让你在生活上啊减少一些负担，好不好？嗯，
7: 那谢谢李老师，谢谢，太谢谢你了。
1: 老姐姐对不起了，您多保重吧。啊，这几天有时间呢，我就安排人到你那个敬老院去看看一看您啊，看看能不能给您带来一些 帮助，好不好？嗯，
7: 好，你是好人呐，好人一生平安，谢谢。
1: 别客气，别客气啊！好，我们再见了。好，再见，老姐姐。
5: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5: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2: 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六成，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3: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三成，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

0: 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3: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4: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3: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5: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6: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3: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7: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3: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8: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9: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8: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0: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8: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1: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2: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

0: 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2: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3: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5: 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6: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宇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7: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吧，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6: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
8: 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架。
6: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9: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10: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6: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11: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6: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12: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6: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100米接力项目。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14: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3: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4: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 2.55 亿美元，超5万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 20%。
0: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4: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双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它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15: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16: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17: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4: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0: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 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

0: 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且需在这三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0: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0: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3: 八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九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十一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2: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4: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2: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5: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2: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中秋假期，全省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体活动精彩纷呈。
3: 河北以工业设计赋能产业集群，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打开新空间。
2: 特别策划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北斗指路，农机上岗，智慧农场新景象。
3: 记者探访河北首个国家级野外观测站，揭秘我省如何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筑牢白洋淀上游生态根基。
2: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6.5亿人次。
3: 十一国庆期间，十组立体花坛将在北京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2: 我国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
2: 传统与创意相融，假日焕发新活力，文化与烟火共生，游客尽享佳节红利。中秋假期，全省各地持续优化服务，推出惠民举措，充分激活节日消费市场。
4: 夜幕降临，唐山河头老街盛世码头，一轮巨型满月点亮升空，宫廷舞者月下起舞，市民游客湖面放灯，寄托中秋祝福。今年河头老街还推出盛唐巡游特别版，皇家、西域、诗人、民乐、市井四大方阵300余名 NPC 沿街巡游与游客互动，沉浸式场景带来高人气，也带动了夜游、夜食、夜购消费的不断升温。
5: 我们体验了一些小吃，比如说棋子烧饼、千禧板栗、炸丸子、烤鱿鱼，还体验了一些游玩的项目，赢了一些票，还没花出去。
4: 这个假期，我省多地推出特色夜游，拉动县域夜间消费。在邯郸临漳奥林城市之窗街区，中秋灯谜会、月饼 DIY、 传统戏曲、变脸等项目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打卡。保定易县炼香太行水镇全面升级大型沉浸式山水实景演绎《易水长歌》，璀璨夜色、文脉大戏、烟火商圈相互赋能。
6: 这场演出呢，又经过全面的升级，获得很多的游客喜欢。经过统计啊，我们是北京和天津的客人占比在持续上升，达到了40%。
4: 在邯郸磁县，游客乘坐装饰一新的画舫，凭栏望月，观赏演艺。环湖绿廊上，滨湖市集烟火升腾，水上夜游与岸上休闲业态双向联动，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带热湖区餐饮休闲消费。
7: 吃着湖面的湖风，吃着磁县的美食，美景配美食，体验感特别棒。

0: 大运河畔沧州大运河非遗馆美食市集拉开大幕，来自京津皖苏浙等运河沿线八省市50余种特色美食集中亮相，各类文创产品同步展销。在古城正定，沙之船石家庄奥兰二期20000平米沉浸式餐饮主题长山幻宴正式开宴，汇聚80余家优质餐饮品牌，涵盖非遗老字号、全国地方菜系、头部火锅、海鲜自助、异国美食等多元品类。
1: 看了腾格尔老师的表演还有走秀，然后非常的精彩。
0: 除文旅消费外，商业综合体、便民商超、特色商展也成为市民假期消费主战场。石家庄市刚刚开业的北国西悦城是我省首家以城市花园为主题的创新型商业综合体，餐饮、零售、亲子、文娱业态齐全，吸引大批市民驻足打卡、逛店消费。
2: 各个设施都看着特别新，附近开这么一个综合体，多一份选择嘛。
0: 中秋假期多元促消费活动在全省各地铺开，张家口公园打造草原汽车嘉年华，吸引京津冀车友相聚坝上，同步推出的文旅惠民、新能源汽车消费节等特色活动，让游客们在草原度假的同时也能购得开心、买得舒心。邢台南宫、廊坊文安、沧州河间等地商家围绕休闲娱乐、特色文创、农特产品等推出双节专属折扣、消费赠礼、团购秒杀等促销活动。不久前落地石家庄的同福集团新型社区零售模式持续发力，星贝超市、红楼超市等10余家爆品店通过全链条赋能传统小店，为双节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3: 咱们的礼盒啊，包括蔬菜水果还有咱们的熟食都在往上提，白天从一开门就开始，咱们结账着就开始排队，
4: 离着也特别近，价格也合适，菜也挺新鲜的。
5: 这几天我省各地文体活动轮番上演，昨天上午2026衡水湖马拉松赛鸣枪开赛，来自澳大利亚、法国、美国、南非和全国的12000名运动员齐聚衡水湖畔展开角逐。来听衡水台记者马顺的报道。
6: 今年是衡水湖马拉松创办15周年，赛事沿用经典环湖路线，近32公里临湖路段负氧离子充沛，赛道平均海拔22米，平坦开阔，弯道少。赛事实行3枪5区分时起跑，进一步降低起跑拥挤与补给压力，让每位跑者都能在自己的配速区间里畅快奔跑。参赛选手姚乐：
7: 环湖赛道就像老朋友一样，非常熟悉，每年都能感觉到赛道维护和赛事组织在一点点变好，分区起跑也比以前更加从容。
6: 经过激烈角逐，李子成以2小时15分08秒的成绩夺得全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冯丹以2小时34分07秒的成绩夺得全程马拉松女子组冠军。全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李子成：
8: 衡水湖马拉松第一年办的时候，我刚好是在参加伦敦奥运会，这一转眼15年过去了，今天又跑了一个2:15，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缘分的。来之前就听说衡水湖的赛道是非常平坦的啊，跑完以后果然是名不虚传啊，一马平川，然后赛道上观众都比较热情，整体来讲我觉得比较周到啊，比较完善，也在这里祝愿衡水湖马拉松呢越办越好。
6: 2026衡马是衡水全新城市 IP 湖畔时光欢乐集的核心运动篇章，赛道终点直通湖畔时光欢乐集主会场，100余家特色美食、公益摇滚、剪纸走秀、非遗展演沿湖排布，实现跑、乐、购一站式体验。参赛选手李素贤：
9: 比单纯的跑完就走有意思多了，跑一场马拉松呢就想过了个节。
10: 日前，在承德滦平金山岭长城越野赛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中国站开赛，作为亚洲核心分站，参赛规模达3000人，吸引了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320多名外籍选手。赛道贯穿金山岭长城核心区域及燕山山脉，选手在奔跑途中可尽览长城雄浑风光。来听承德台记者曹磊、滦平台记者刘从记的报道。
11: 作为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亚洲核心分站，赛道贯穿金山岭长城核心区域及燕山山脉，选手在奔跑的同时 不仅能享受竞速的乐趣，还可以沉浸式领略长城雄浑壮美的自然风光。肯尼亚参赛选手帕特里克·基普恩盖诺，
12: 能来中国长城参赛，我倍感荣幸。这里自然风光优美，赛道体验很好。
11: 中国参赛选手钟阳森，
13: 赛道设置的还是非常有趣的吧，非常多样，既有这个山路，然后也有长城，我觉得能够很好的让我们体验到金山岭长城这个历史魅力和自然风光。
11: 赛事期间，全球头部体育媒体及国内多家主流体育平台同步开启全球直播，信号覆盖超100个国家和地区，吸引超300万观众。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磊：
14: 此次赛事是我们举办的第四届金山岭长城越野赛，赛事期间景区预计接待游客1.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30%。通过赛事的持续拉动，景区的品牌影响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今年以来，景区入境游客预计可达到4.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70%。
5: 在邯郸，户外在河北运动趣乡村，2026河北村跑嘉年华涉县丰收跑也鸣锣开赛，让人们大呼过瘾。赛道串联起稻田、花海、渔村等特色景致，沿途太行群山层峦叠嶂，青藏河畔稻香阵阵，让跑友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跑、丰收景中游的独特乡村风光。
15: 赛道的风景美不胜收，赛事服务贴心到位，连片的稻田画面特别震撼，接下来一定要在涉县多逛逛，好好感受这里的乡土和民情。
0: 赛场竞速酣畅，古城夜游热闹，邯郸永年、广府古城两大特色市集点亮中秋夜色，府衙集市实景演绎热闹上演，水上集市灯带映水搭配城墙灯光秀，民俗风情与水乡夜景交相辉映，
16: 很热闹，特别热闹，然后人也挺多的，主要还是就是广府也是水上之城嘛，然后跟咱们这个步调特别搭。
0: 月色伴歌声，乐曲贺中秋，中秋假期衡水湖畔时光欢乐集开街，月圆之夜主题演出精彩上演，民谣摇滚伴着湖风，带来松弛的假日体验。
17: 不用赶行程，随心闲逛，有吃有玩，吹着湖风，很享受这种松弛惬意的游玩体验。
0: 张家口宣化天籁谷则上演了一场流行金曲嘉年华，山野化为天然舞台，多元曲风的演出吸引大批乐迷，观众置身山野之间，沉浸式感受经典老歌与潮流新曲的激情碰撞，尽情享受假日的欢乐时光。
18: 欢迎大家来张家口吃油面、涮羊肉、喝长城葡萄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9: 我是从天津过来的，看完演出准备去宣化古城逛一逛。
20: 借助本次音乐盛会，有效拉动周边住宿、餐饮、零售等业态发展，推动节日人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将短途一日游转化为深度多日游。
10: 中秋假期，唐山市推出非遗体验、乡村休闲、国风雅集、潮流展销、团圆食宿等特色活动，丰富市民游客假日生活，激活文旅消费活力。国庆期间，唐山市还将推出南湖双花盛宴、绣球菊花展、皮影主题乐园、欢乐小丑狂欢嘉年华、大城山运动之山、十一潮玩运动派对等系列活动。
5: 国庆假期临近，我省各地文旅放大招，宠客福利直接拉满。其中张家口安排21.96万张消费券，各大景区同步解锁超值优惠，票根优惠覆盖200多家商户。雄安新区发放文化类政府消费券，看书、逛展、看演出全都能省。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2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 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

0: 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河北新闻扫描烟照，
5: 来扫描烟照。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期间特色产业集群设计新品发布会与 AI 加工业设计对接会同步举办，以设计赋能集群换新，为河北制造业转型升级打开新空间。
6: 作为全球设计雄安发布河北制造的重要平台，在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设计新品发布会上，12个工业设计赋能企业提质增效典型案例进行经验分享，100款河北设计新品集中亮相。其中，邯郸一家户外运动用品公司的水上运动桨板，凭借12生肖传统形象的板面设计，将传统艺术与现代工业设计相结合，获得本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专项赛文化自信赛道银奖。邯郸瑞文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设计师古穗，
7: 我们通过分享以后，也很多的老师和学生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接下来我想我们会借助我们这次获奖的契机，把我们真正属于民俗文化的

0: 国风运动、江板运动普及到更多的地市去。
1: 定州王氏克斯第七代传承人王鹏威
2: 给了我们展示的这个平台和机会，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我们河北有这么好的古老的传统的工艺，也有国外的一些个设计协会加了微信，那么国内的很多的设计师也给我们加了这个联系方式，都有合作的意向。
1: 好产品离不开好设计，工业设计是制造业价值链的起点。发布会上，河北省产业集群设计需求热力图同步发布，直观呈现我省107个特色产业集群对工业设计的迫切需求，为集群企业对接设计资源提供清晰指引。河北未来工业设计创新中心品牌总监李明阳：
3: 从刚才咱们这个需求热力图上可以看到，咱们全省设计机构已经有768家了，设计订单、奖项申报数量都是逐年稳步增长的，所以从整体来看呢，各地产业集群的设计需求逐步激活，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态势是持续向好的。
1: 当下从设计到生产再到销售， AI 正在为企业全链条赋能。作为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的重要组成部分， AI 加工业设计对接会吸引国内 AI 技术企业和河北特色产业集群企业代表100余人参会，以智设赋能、产链换新为主题，共同探讨 AI 与工业设计的融合之路，为河北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出谋划策。湾区人工智能工业设计深圳有限公司 CEO 陈玉南：
4: 现在 AI 大模型的一个赋能能力非常非常强大，企业应该更加注重关于在产业端的一个数据的收集，那这些数据能够快速的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闭环以及自信化，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一个产业真实的数据去快速的让我们的大模型做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落地。
5: 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我省各地紧盯目标任务，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1: 神威药业智慧工厂项目位于石家庄市栾城区，总投资10亿元，一期为现代中药创新技术产业化、智慧药房及智能仓储项目。神威药业集团副总裁、智慧工厂项目负责人霍慧斌介绍，智能仓储项目正在进行配套物流连廊施工，综合制剂车间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和安装，全部工程预计10月底投产运营，届时神威药业中药材储存能力将达到1.1万吨，年加工中药材4万吨。
6: 智慧工厂项目采用国际先进的制药装备及信息化系统，实现物料从进厂到生产、检测包装到出厂全过程的数字化、无人化运行。
1: 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石家庄市栾城区组建多部门协同工作专班，坚持每周一调度，及时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石家庄市栾城区区长李荣浩：
7: 坚持24小时联络畅通，同时指派专人全程驻点帮扶，统筹自规、供电、通讯运营商等部门联合会商，帮助项目解决了建设期间临时占地协调、电力高压增容、通信线路迁改等一系列难题，确保了项目建设能够按计划进行。
1: 省重点项目定州年产10万吨镀锌料再生资源高效高质化项目正在进行设备调试，预计今年底投产。项目聚焦镀锌废料无害化、资源化、高质化利用，运用微电催化、定向阻熔先进工艺，将工业废弃物转化为高品质再生原料。河北同悦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赵鹏：
8: 咱们这条生产线是咱们自主研发的全自动化铸锌生产线，整个生产过程没有废水、废气的排放，整个流程全自动化无人干预，新的回收率可以达到100%，日产洁净钢400吨，本项目每年可减碳排25万吨。
1: 项目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约4亿元，将有效补齐华北地区再生金属高端加工短板，推动固废资源循环利用。在横岗高铁横黄段配套供电工程罗庄子220千伏牵引站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开展同运前的线路核查工作。 罗庄子牵引站。

0: 外部供电工程，是横岗高铁的核心配套电网项目，线路全长22.19公里，施工条件极为复杂。国网沧州供电公司建设部安全专责姚敬谦：
1: 咱们这条线路要连续跨越京沪高铁、涉黄铁路，还有京台高速，还要跨越多回高压电线，高空作业多，作业点位交叉重叠，既要保证铁路、公路正常通行，又不能造成周边线路停电。
0: 国网沧州供电公司罗庄子牵引站外部供电工程项目经理朱洪涛介绍，为攻克施工项目难点，国网沧州供电公司创新实施白停夜送差异化停电作业方案，同时采用移动式跨越架封网作业工艺，大幅提升跨越施工效率与安全水平。
2: 把建设、调度、运维、物资、安全多支力量统筹在一起，我们细化专项施工方案，停电时间从4天缩短至2天，大大减少了电网风险和运维压力。
0: 横岗高铁是京津冀城际铁路网四纵四横一环的关键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24公里，线路连通衡水市与沧州黄骅港，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置衡水、蛟河、罗庄子、黄骅四座牵引站。随着罗庄子牵引站的建成，横岗高铁横黄段电力保障全部就位。
3: 近日，黄骅港首趟直达欧洲方向中欧班列鸣笛启程。
4: 班列自韩黄铁路渤海东站3场驶出，经石家庄国际陆港中转，中到德国杜伊斯堡，全程约10719公里，运输时长约20天，标志黄骅港中欧班列正式打通直达欧洲核心枢纽的陆路国际通道。本次班列共计搭载118个标准集装箱，货物品类以汽车配件为主，货源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黄骅本地企业生产制造的汽车配件，实现黄骅造产品从家门口直接出口海外；另一部分是从宁波港海运至黄骅港中转的汽车配件，充分发挥黄骅港海铁联运优势，构建海运加铁路陆海联动的国际物流新模式。
5: 该趟班列的成功开行，是黄骅港深入一带一路建设、拓展国际物流网络的重要突破。我们将依托海铁联运组合优势，进一步畅通京津冀区域外贸供应链，为沧州及周边制造企业开辟稳定高效通往欧洲市场的货运新通道。
6: 大洋电流域水生态保护与治理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是我省首个海河流域唯一一个水利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这座建在太行深山里的观测站如何为流域生态治理和雄安新区水安全保障提供科学依据？我们跟随保定市水土保持试验站站长王杰一起去揭秘。
7: 白洋淀流域水生态保护与治理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位于保定易县，坐落于白洋淀上游太行山东麓易水流域。早上7点，记者跟随观测站的工作人员沿易水河畔蜿蜒而上，到达半山腰的崇岭小流域试验基地。这里也是观测站布设在上游山区的核心观测点位，流域面积约6平方公里。
8: 我们所在的位置也是位于太行山低山丘陵区，是最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一个集中的区域。它的地形地貌、植被类型在整个太行山区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所以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个典型的一个样本，从点推广到面进而把整个太行山区的水土流失的规律来摸清。
7: 白洋淀上游太行山区是保障雄安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绿色屏障，承担着蓝沙固土、保障白洋淀水质的关键作用。近年来，我省以太行山、燕山、坝上等区域为重点，持续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而白洋淀流域水生态保护与治理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正是支撑白洋淀上游流域精准治理的前沿哨点。观测范围覆盖白洋淀全流域，涵盖366平方公里电区湿地以及上游山区汇水带。
8: 简单来说呢，水土保持是固土保水，那我们所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标准的气象场，咱们可以观测降雨量啊、 风啊、温度、湿度、蒸发量等30多项的一个气候因子。
7: 摸透降水规律是保水的基础，而要做到精准固土，人工径流小区就是最小单元的观测样本。这些监测数据会直接转化为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技术支撑。
8: 径流小区，就是用这个水泥围梗把它围起来，形成一个封闭的一个区域，当发生天然降雨的时候，坡面上会产生径流，径流里裹挟着泥沙啊，流到咱们这设备里，我们就可以测到它的含沙量，来监测它的这个保土效果。
7: 水土保持不仅是生态工程，更是民生工程。在太行山区水土流失治理过程中，当地水利部门坚持治山治水与富民增收相结合，推广兼具固土保水功能的经济林特色作物，让荒山荒坡变成群众的增收田。
8: 我们还模拟了像咱们太行山区常见的这些经济树种，包括这个桃树啊、杏树啊，另外我们还选择了一些新品种，比如说食用玫瑰、龙牙葱木、树莓。如果它的水土保持效果好，我们就可以推广到整个太行山区。
7: 固一方水土，保一方安澜。十四五时期，我省以小流域为单元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累计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11万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由2020年的78.12%提升至80.23%。
9: 我们将依托海河流域水土流失联防联控联治机制，会同京津等地上下游左右岸协同推进重点地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加大白洋淀流域上游水土流失治理力度，培育水土保持生态产品，开展省级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优化布局，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集中力量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3: 日前，2026年全国科普月京津冀天文科普联合行动暨雄安新区空天科普职工亲子嘉年华开幕式在雄安工人文化宫举行。本次活动聚焦天文科普加行星科学加宇宙学，融合航天科技、航空运动内容，让公众特别是职工家庭近距离接触天文学，了解宇宙奥秘。
6: 目前石家庄市建成23家市级中式数化平台，同时建成5家省级中式示范平台，覆盖生物医药、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多个重点产业，拥有中式生产线超40条，实验室里的技术突破正在迅速转化为生产线提质升级的新动能。
3: 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将于明天举办百日千万招聘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空间专场招聘会，活动重点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的16岁至24岁青年，同时兼顾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脱贫劳动力等各类劳动者，以及有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
6: 经社会公开征集、资格审查、初评、学生家长投票评选等程序，石家庄市最终确定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3个学段各3款为市级校服入选款式，入选款式均包含夏装、春秋装、冬装3种类型。
3: 日前，2026年河北省燕赵乐享银铃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主题活动涵盖乐龄文艺、乐龄文创、乐龄阅读、乐龄健身、乐龄康养、乐龄科普6大板块，全方位打造河北特色老年精神文化服务品牌，为全省老年人提供更加多元优质的精神文化服务。
6: 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的较量中，我省运动员孙思贝凭借第二轮的出色发挥，力压日本选手以93.80分夺得冠军，赢得亚运会该项目的历史首枚金牌，这也是河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斩获的第11金。目前孙思贝也拿下了世锦赛、亚运会和全运会的3项冠军头衔。
3: 今天白天，邢台南部、邯郸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10: 秋色绚烂，收获正忙，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11: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
10: 丰收的回响。
6: 北斗在天上指路，农机在地里跑活，数据在云上算账。从一颗种子下地到一斤粮食出手，在保定涞水的田野上，一条数字化链条正在贯通。来听河北台记者宋潇潇的报道。
12: 大家好，我是记者何蕊。今天我们来到了保定市涞水县义安镇的夏庄村，这里是利隆小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今天我们要来见识一下这里最聪明的社员。
13: 一台像擎天柱一样的超大号蓝色拖拉机缓缓启动，驶入农田开始作业，可驾驶室里却没有驾驶员。
14: 大家看，操作在我这，我们通过雷沃云的软件可以实现对拖拉机的无人驾驶。
13: 利隆小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技术员刘晨旭拿着手机，在农田之外就能远程遥控这台无人拖拉机进行精准作业。
14: 我们只需在系统中输入作业范围、行进路线、转弯半径等经纬数据，通过北斗导航系统精准定位，拖拉机便能自动规划路径，实现全流程无人化作业，自动吊桶、自动耕种，一气呵成。
13: 这个合作社只有五名社员，却经营着2000多亩的智慧农场核心示范区。这份底气正是来源于一批智慧社员的存在。无人驾驶小麦收割机除了可以自主收割小麦，还可以收割豌豆和油菜等。两台植保无人机随时待命播撒化肥。利隆小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立龙：
15: 人工每天基本上可以作业20亩地，但是用我们这个无人机基本上可以撒肥或是喷洒农药，可以做到600亩左右，它是人工效率的30倍。
13: 张立龙带我们来到即将成熟的玉米地块，自豪地一一介绍。这是水肥一体化自动灌溉设施，这是病虫害物联网监测设施，而所有这些智能化设施都集成到了合作社的智慧农业管理平台，通过手机就可以一键式管控合作社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技术员刘晨训：
16: 这就是合作社通过遥感卫星掌握的作物的长势情况，其中绿色和黄色就是长势比较良好的。这就是系统通过卫星遥感进行今年的夏玉米的产量分析，绿色黄色能达到570、580的产量。
13: 这套智慧农业管理平台不光能看数据，还能算数据。它把卫星遥感、物联网采集来的信息交给人工智能来分析，自动判断作物长势，预判产量，开出一份精准的田间管理处方。合作社负责人张立龙：
15: 我们是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可以作业，给我们带来了效率的提高。比如说原来我们种麦子可能10天才能完成，现在基本上5天就可以完成了，节约成本在50%左右。
13: 涞水县义安镇党委副书记张丽介绍，当地引入智慧农机，传统农耕方式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
17: 目前我们镇已经有3家企业配备了智慧农机，解决传统农业模式下用工难、生产效益低的问题。这也让我们的亩产增加了10%到15%，真正做到了少花钱多收粮。
13: 一台无人驾驶拖拉机一天可以作业200亩以上，相当于8到10个劳动力。无人机一喷多簇，一天可以覆盖500到800亩，抢抓玉米灌浆关键窗口期。植保无人机撒药效率是人工的30倍以上，母菌用药量降低20%到30%，节水节肥效果明显。用上智慧农机，一亩地能多打多少粮，能省多少钱，农民算得比谁都明白。涞水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黄树云：
18: 今年下种全县投入智能播种机、无人机等智慧机具300余台，9.5万亩夏玉米高效完成播种。玉米非防服务方面，植保无人机作业达到3.6万亩。下一步，我们以义安镇夏庄村为样板间，争取带动1万亩左右的耕地都用上智能设备。不光种地和管地要智能化，收完了之后的加工销售也要跟上，从单纯卖原粮变成种优质专用麦、优质玉米，搞订单农业，
19: 让粮食更值钱，让老百姓真正多挣钱。
10: 那些身影

0: 完拍照，突然听到池塘方向传来惊恐的呼救声。乔强
1: 大概就是12点，人真少了之后，天天喊了啊，就是那种就非常恐惧的叫。我看见俩小孩在水里边，刚开始以为他们嬉戏呢，那一看不对劲儿呢，我就一个上去了，一个下来了，一个上去又下来，我觉得可能不是，然后就赶快跑过去。
0: 军人刻在骨子里的本能让乔强来不及多想，简单和妻子交代后便冲向水边。事发池塘由景区水系汇聚而成，两名儿童落水点位于石桥西侧，水域近100平方米。岸边没有规整台阶，石料堆砌的斜坡直入水中，岸壁距水面近2米，池水幽深莫测。岸边游客不多，来不及等待支援，乔强扒住岸边侧身滑入水中。
1: 当时速度太快了，那个坡又比较陡，我也是一下秃溜下去滑到水里边了，猛地还呛了一口水，然后脚下当时探不到底，水也比较深，是就让自己保持冷静嘛，憋了一口气就游了过去。
0: 强忍着呛水的不适，乔强看见两名10岁左右的孩子已经离岸边6-7米，向池塘中央飘去。年纪较小的孩子体力透支，大半身体没入水中，处境十分危险。
1: 孩子挣扎也比较厉害，我当时也声音是比较大的喊了一声，我不要动，不要动，我已经在这儿了。然后我就用右手抱住了这个年纪稍小一点的孩子，大点那个孩子当时是脚都飘起来了，是一种漂浮的状态。我就用左手把他给拖了一下，然后就赶快往岸边游。靠近岸边的时候，脚底下碰到一块石头，我当时就能站住了，然后就稳住自己了。
0: 此时池水漫至乔强胸口上方，脚下仅有一块石头可以落脚，其余水域深不见底，斜坡长满青苔，湿滑难行。岸边乔强的妻子和闻讯赶来的游客焦急呼救，一名游客抛来救生圈，
1: 刚好扔到左手边嘛，大孩离得比较近，然后跟大孩说，我说你够过来游泳圈趴到上面，你不要动，观察一下孩子他趴稳以后，然后我就尝试着把这个怀里的孩子往上推。
0: 岸边石堤上青苔密布，乔强多次尝试登岸都滑倒了，接连呛水，胳膊膝盖被岸壁磕碰受伤，但他始终把孩子高高托举远离水面。他用脚尖死死扣住石岸，拼尽全力将年幼孩子递到岸边群众手中。没顾上休整，乔强转头发现另一名孩子又向池塘中心飘去。这时岸上一位游客扔下一个1米来长的抄网，
1: 孩子当时状态是脚对着我，然后我跟孩子说，我说我兜住你的脚，你不要动，我把你拉过来。然后把大孩就是平稳的拉过来以后，把孩子给平稳的抽拉上去。
0: 上岸后，乔强的裤子磨破了，手机车钥匙也全都进了水。乔强妻子杜珍妮
2: 心里边也就是特别紧张，特别害怕，看他把孩子救上来以后吧，就好点了，感觉他在我们家一直是最棒的。
0: 其中一名获救孩子的母亲焦女士通过网络联系到乔强，9月22日专程送来锦旗表达谢意。
3: 特别感谢这位热心人把我们孩子给救上来。
0: 31岁的乔强是名退役军人，转业后从事安保工作，单位得知他救人事迹后对他予以通报表扬。面对赞誉，乔强十分淡然。
4: 任何人看到这种情况都会伸出援手的，而我只是刚好路过这里，身为一名退伍老兵，向前一步是本能，我当时心里想的最多的就是孩子能够平平安安的。
5: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6: 国庆节将至，北京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和长安街沿线10组立体花坛悉数亮相。
5: 欧洲多国举行部长级会谈，讨论加强边境管控和加快遣返移民措施。新闻分析，欧盟非法移民困局到底卡在了哪儿？
6: 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
7: 国庆假期一起去长白山赏最美秋色，
8: 石家庄组团出发，纯玩林购物，6天玩转长白山、延吉、哈尔滨，
7: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6: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已经正式完工，从昨天开始已经和公众见面了。 今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十五五

0: 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那么今年的北京国庆花卉布置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1: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在巨型花篮内则有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说，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
2: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0: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绿地延续吉祥如意花带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3: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航天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桥，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 长安街沿线的10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由东向西，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耕序为序幕，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为了尽可能地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2: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啊。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维修火箭一出来了哈、啊，哎，我们特别高兴哈、啊。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亦庄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哈、啊。6强网也是今年最新的，也是一个难点。优级城市的地下管网，怎么在这个花坛来体现？又让它不是很生硬，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是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展现，把大家好的想法融在一起，反复的堆消修改，不断去论证，才得到现在 的效果。
0: 花坛的主角呢，自然是花。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大量优良品种落地花坛布置，有力推动首都园林植物多样化应用。
1: 另外，为了鼓励北京市民参与到花园城市共建共享共治的 过程当中，这次的国庆花坛布置还用上了市民自己种的花。据介绍，通过第三届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面向全市征集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遴选评优之后融入长安街花坛布设，让市民家里的鲜花也扮亮长安街核心景观，供公众观赏，生动践行花园城市人人在行动的美好愿景。
3: 我们先发放这个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我们又遴选出1000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2个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缨丹等一些比较艳丽的一些花卉品种，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花坛我们将持续到10月的下旬，随着气候的变化，陆续的有序撤除。
0: 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6号，欧洲多国在德国慕尼黑举行部长级会谈，聚焦非法移民和边境管控。德国方面提出建立全新的移民危机应对机制，新机制又能否落地呢？
1: 今年七月，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外交摩擦，也再度凸显欧盟在移民管控和边境安全上的深层困境。当地时间26号，欧洲多国在德国举行部长级会谈。在这场会谈上，德国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以发生在西班牙休地的事件为例，强调欧洲急需建立一套全新的移民危机应对机制，以应对非法越境浪潮及其引发的各类紧急情况。
4: 正因如此，我们希望建立一套全新的欧洲移民危机应对机制。首先要制定相关规则，用以界定并识别欧盟外部边界上出现的特殊紧急情况。其次，一旦确认出现此类特殊情况，就要启动相应的处置机制，依托快速处置流程开展遣返工作。
0: 亚历山大·多布林特提出，希望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深度参与非法移民遣返相关工作。
4: 我们认为进一步发挥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的作用，今后我们计划继续借助该机构向过境国，包括欧盟以外的国家提供协助，争取就在这些过境国落实遣返程序，当然前提是相关过境国予以同意。未来我们还计划在欧盟内部进一步依托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的执法资源开展协作。
1: 国际移民组织9月中旬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通过海陆抵达欧洲的移民和难民显著减少，但是在途中死亡或失踪的人数却在增加。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马格努斯·布伦纳在当天的会谈当中说，守护欧盟外部环境是改革的核心内容，相关工作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
5: 事实已经证明，欧洲移民政策方向的调整正在奏效，相关数字就是最好的证明。过去两年，非法移民数量大幅下降，降幅达到55%，仅今年一年，该数字再度下降超过1/3。这表明，通过一系列改革，我们确实理顺了欧洲内部的移民治理。
0: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指出，欧盟近十年在边境管控上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非法移民总量下降，进入路线趋于集中，但结构性根源并没有消除，任何一点短期压力都可能迅速蔓延。
6: 欧盟的移民和难民问题的解决，它远远不是说数量上的下降或者说进入方向上的减少就能够解决的，因为它当前面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在任何一点的短期内的大规模的这种非法移民或者难民的压力呢，很快呢它就可能会向全欧盟的范围内蔓延。由于这样一种复杂性呢，所以欧盟现在尽管能够拿出一些所谓数字上的成绩，但是呢影响欧盟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解决的根源呢并没有解决。
1: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欧盟与英国的17国代表举行这次部长级会谈之际，欧盟已于今年6月正式生效《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进一步收紧移民管控政策。目前各方正在探索持续强化和完善移民管控的途径。崔鸿渐认为，欧盟想要更有效地管控非法移民，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6: 首先呢，需要解决现在在处理非法移民或者难民问题上，欧盟和其他成员国他们之间的权力边界究竟在什么地方？因为很大程度上，现在管控移民的问题呢，还是各成员国主要的政策范围之内。但是呢，由于申根区的存在，由于欧盟内部的人员自流动原则，任何一个单一成员国的问题，其实呢，也同时是整个欧盟的问题。如果真的要达到一个长效的解决啊，还需要各国啊，在和欧盟的权限划分上呢，要有更明确的主张。同时呢，在欧盟内部啊，始终存在一个处于前线国家、中转国家和后方目的地国家之间这样一种深刻的矛盾。如果这样一种利益不一致，而且责任不统一的状况仍然持续的话，那欧盟也很难应对当前的挑战。
0: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正式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两重指的是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1周内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消息人士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当天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说，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是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1: 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乒乓球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黄友正、林诗栋以4-2战胜日本队组合，夺得金牌。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玉4-2战胜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国乒实现在该项目上的亚运会8连冠。
0: 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